0: 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不久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这个话题呢叫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网友们把各自啊在网上读到的小说里的一些离谱的桥段晒了出来，评论区里啊是笑声一片。
2: 哎，就是笑声之后，其实有两个正经问题咱得聊聊。说如果你是写故事的人，怎么才能避免写出让人哎呦一声的情节？那还有一句更扎心的，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会写东西了？
3: 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不是为了嘲笑任何一位作者，也不评价说那本书好不好，我们就聊一聊这些被大家公开去吐槽的一些桥段本身，把它们当成是一份写作错题本。因为毕竟哈，每一个写过东西的人都清楚，写崩了这件事儿，咱谁都别笑谁。
2: 哎，要说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为什么能上热搜，得先看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盘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四月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里有这么一组数字，说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数量达到了4,5,837,000部，比前一年增加了418,600,000部，作者规模3,269,400人，一年新增将近150万人。
3: 还有两个数字同样惊人，一个呢是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502.1亿元， IP 改编市场规模达到了3,676亿元，而另外一份网络文学蓝皮书给出的读者规模呢是5亿多啊，差不多这等于是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在读了。3,000多万的作者在写，4,000多万部的作品在那儿摆着，5亿多人在看，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今天啊讨论的某一个桥段离谱啊，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啊谁写了一部特别离谱的小说，它是一个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低成本的文字生产现场里，它肯定是会出现这样的一部分成品的。
2: 对，我就是特别想强调一点，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不可能只产出高水平的作品，这咱得先说。什么时代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3: 对，
2: 唐诗三百首之所以要选一选，正是因为当年写诗的人多，那比300首可多得多。
3: 是，
2: 所以咱们今天聊这事儿，不仅针对不针对任何人啊，而且咱说句公道话，正是因为写的人多了，题材广，门槛低，过去十几年里才有那么多好故事被看见，有的进了国家级出版奖项，有的呢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有的漂洋过海到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据报道，中国网文在海外的活跃用户已经接近2亿人了。
3: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体两面嘛，一边是海量，一边是希望。咱们今天啊，不是说要全盘否定这潭水，就是想聊一聊这水怎么能更清一些。这样，咱们先来看一看吧，热搜上被大家反复转发的那些桥段。第一类是什么呢？咱们分个类哈，叫身体和医学类。最有代表性的那一句，网友转发了无数次，写的是啊，有人拿着一把刀刺进了男主角的身体，结果人没事儿，为什么呢？作者给出的理由是，他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儿，所以没有刺到。
2: 就是你看，就是你这不脑筋急转弯吗？你这不是，就是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类常见的写法就是角色，大量失血之后。不做处理，也不用休养，第二天好了，睡一宿，慌乱跳，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大杀四方，继续干架。还有一类就是夸张到忘了呼吸本能的写法，比方说照镜子被自己的美貌惊艳到窒息，当场没了声息。
3: 对不起，
2: 就是你看。这些段落的共同问题是，就是他拿比喻或者这个情绪去改写了生理的基本规则，这是咱大白话说，这不就不可能的事儿吗？这不就
3: 是，就是这个是确实有点离谱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类，第二类呢是职业类，就这一类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特别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你像是在刑侦题材当中，20多岁的主角。火箭式升迁，年纪轻轻当了支队长，网友在底下评论特别逗， 说你这感觉不像在查案啊，你像在带兵啊。其实啊，当然不是说年轻人不能担重任哈，而是晋升这个事儿啊，它是有台阶年限和岗位逻辑的，
2: 是
3: 你得给读者一个台阶，你得让他走上去，哪怕你简单交代一下呢。同理的还有像医生手术啊，律师办案呀，教师排课啊，包括像是施工流程，凡是描写一种职业，就有一群从事这个职业的读者在盯着，这不是他们在挑剔哈，这就是他们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啊。
2: 没错啊。而且第三类是什么呢？字词跟常识类的。有个被大家笑了很久的例子，写宫斗啊，宫斗的场面，这不有一阵宫斗特别火吗？哎，这个贵妃要害人了，皇后哎一声大喝，来人赐丹顶鹤。就是那毒药不是叫鹤顶红吗？丹顶鹤跟这鹤顶红听着挺像，一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个是毒药，这俩东西凑一块儿，画面感是有了，逻辑没了。对，你这个这还有一类呢，容易被漏掉的，就是什么呢？物价跟年代，比方说写在古代背景下，大人物随手掏出了一大箱银子，或者明明就是20多年前啊，这个手里哎拿的是智能手机，扫码付款。就是你看这类细节不大，但是杀伤力很强，它会清清楚楚地提醒读者这段我是瞎编的。
3: 对对对，就会让你一下就跳戏了嘛。
2: 对。
3: 还有一类呢，叫这个动机断裂类，这一类最隐蔽，但是呢也最伤故事，或者是你读这个故事的体验感。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这个人物昨天他死活不愿意做的事儿，今天突然就做了，或者是说有一个主角，他前100章都特别的精明。忽然在关键一笔上犯了蠢，那作者确实需要一个情节哈，要转折嘛，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于是呢就把这个小说当中的主角当成工具人推了一把，桥段确实看着挺刺激的，可是读者有的时候读到的感受就是一个，就好像不是这个人在行动啊，就是作者你在拽着他的线硬走。那我们追一部小说，你之所以可以追那么久，那追的不就是说这个人他会怎么选吗？
2: 没错。回头看这几类啊，其实可以合成一句话，离谱不是夸张，夸张从来不是问题。那你西游记里边哎，孙悟空一个跟斗108000里，没人觉得离谱啊，对吧？因为什么呢？你自洽就行，咱们是神话，你就说神话的事儿，你自洽就行。就你真正的离谱呢，是不成立，他跟这套故事自己定的规则打架。
3: 对，这个就是今天特别关键的一把尺子。想象是可以的，幻想也没问题，你甚至可以脑洞大开，但前提是你得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圆过来，你要在自己的世界里肯认自己的账才行。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
0: 那今天我们来聊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哎，写一个字儿很难，写崩一个句子很容易，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故事里那些不成立的瞬间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嗯，
0: 你说前面是刚刚咱们的笑也笑了，咱们说点正经的。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成批的出现，我们梳理了几条原因。第一条叫速度。网络小说啊，大多得连载，得日更。
1: 嗯，
0: 日更这个事儿啊，你别觉得它日更的要求不高，一天，它是个很硬的约束啊。它要求你今天必须交出一张写得下去的文字。
1: 嗯，
0: 写得慢的人日更就被淘汰了，写得快的人偶尔会牺牲准确性。这就不是为了谁开脱，这是产业节奏带来的客观压力。
1: 对，第二条就是审稿的链条不一样。你像咱们国内传统的图书出版哈，有一套施行多年的制度，就是三审三校，初审、复审、终审，还要加上三个校次和一个通读。一本书啊，从投稿到上架，中间呢要经过好多次。而网络平台面对的是每年400多万部的新增作品，再多的编辑也不可能把每一章都像图书那样精读，那要保证供应，把关这一步可能就松下来了。
0: 哎，第三条就是生活经验的缺口。这一条最朴素，你没见过的事情写起来就容易浮夸。
1: 嗯，
0: 职场的规矩，医院的气味，派出所的值班一夜到底有多长，这些都不是查两分钟资料你就能补上的。可恰恰就是这些细节决定了故事有没有重量。
1: 对对对。还有一条呢，就是猎奇的激励。就我们得承认哈，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越夸张越有点击量的诱惑。有的作者就发现，哎，我写一个正常的段落没人看呢，那我写一个离谱的，哎，反而被转发被讨论，数据啊会反过来塑造创作。所以说到这儿，咱们就把这个结论也给摆出来，离谱的本质往往呢是信息不够用，写到某个地方，作者对这块地方啊，他没有真实的经验啊，手里资料也不够，怎么办呢？那我就拿情绪啊，用成语，用一次巧合去填空吧。
0: 嗯，
1: 所以你看哈，那些什么当场没了生息，什么一夜复原啊，包括什么20岁当上总裁，全都是同一个动作，就是作者在这儿没货了，我临时就加一块。
0: 哎，这个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写过一句话，特别适合放在这儿，叫“凡才寡情，未之必艳”。词藻很华丽，情感却很稀薄，读起来一定会让人觉得腻烦。我想再补上半句。如果不仅寡情还缺常识，那就不是腻烦了，那就出戏了。
1: 嗯，那怎么解决呢？其实啊，很多的前辈们就已经给了答案，而且他们的这个办法在现代人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聪明，都是笨功夫。这第一件笨功夫呢，就是时间。曹雪芹写《红楼梦》，书里自己写着啊，批阅10载，增删5次，一部书写了10年，改了5遍。我想很多让人出戏的段落不是能力有问题，其实你就是没有回头再看一遍的时间。
0: 没错，第二件叫笨功夫啊，叫什么呢？叫下去。什么叫下去啊？你看作家柳青写《创业史》，1952年到陕西长安县的黄甫村落户，一待了14年，不是去体验生活了，他就把自己放到那个村子里，跟农民一起过日子。所以书里那些人物的算计啊，那些柴米油盐的账啊，那才那么真实啊。
1: 嗯，还有一个笨功夫叫什么呢？叫资料。你像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动笔之前把那10几年间的报纸核定本啊，几乎是翻了个遍，手指头都翻得磨出了血。为了写出煤矿里的段落，他是真的去到了矿区生活下井。今天很多啊写这很多的这个作者啊，认为特别头疼的时代感。路遥怎么办呢？他其实就是靠着这种办法一点一点摁进去的。
0: 嗯，还有老舍写《骆驼祥子》之前呢，他为北平的洋车夫做了大量的走访跟资料准备，光是车行的这个车厂的行规啊，拉车的门道啊，脸上的汗珠子怎么往下掉，他都摸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祥子在小说里一出场，你就信这人就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你看这几位前辈做的事情，说出来普通的没法再普通了。你想写什么，你就得先知道什么呀，要不然你怎么写呀？写作不是把不知道的部分藏起来，而是把不知道的部分你先弄明白了。
1: 对对对，陆游那句诗咱们不都背过吗？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从书上看来的终究是要浅上一层，你真得搞明白一个事儿， 那肯定得自己走一趟不可。这句话放到今天的网络写作当中依然是非常有用的。
0: 哎，还有一句我特别喜欢，就是鲁迅谈作文的秘密，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你看他没教你说哪句用排比，哪个拿反转，教的是态度，就是把假的装的炫的东西都拿掉，剩下的才是字儿。
1: 所以说你想要避免写出那些离谱的段落，最快的办法不是去学技巧，而是去补你缺的那段生活，哪怕只是在写之前找一个真正干这行的人聊上20分钟，你就会发现啊，真实永远比编出来的更精彩啊，也更经得起追问。
0: 哎，
2: 生活是柴米油盐，

0: 也是琴棋书画。
1: 将军，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接下来呢，聊到今天最扎心的问题了，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真的不会写东西了吗？先说一个事实，2025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当年9月1号起正式实行。那这个办法的核心意思就是 AI 生成的内容你得有标识，文本要在开头、结尾或者中间的适当位置加上文字提示或者符号提示，这个叫做显示标识。文件的元数据里，还要写入生成属性的信息，这叫隐式标识。办法呢还专门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这些标识。
1: 对，也就是说从去年9月份开始， AI 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不能发，而是你得说清楚这是 AI 写的，你署名的人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其实呢，也是给文学平台画了一条很清楚的线，工具可以拿来用，但是责任不能转嫁。那再说能力本身， AI 让通顺啊，就是文字通顺这个变得特别简单，但是通顺就等于准确吗？它就等于真实吗？并不是这样。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你让 AI 写一个人深夜回到老家的院子，他可能一口气给你来好多版漂亮的描述，包括你此刻的心情啊，你怎么垂着泪啊，你的这个泪珠子掉到你衬衫的第9颗纽扣上，打出了8个花瓣啊等等。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你老家院子门口那棵树是歪的啊，你灶屋里的灯绳上有个结，你奶奶喊你回家从来不是喊你的名字，就喊一声回来吃饭喽。就这些才是只有你能写出来的。
0: 作家蔡骏有一个说法我特别认同，大意是就是这么说啊，就是 AI 可以获取人类所有的间接经验，却无法拥有一个个个体独立的私密体验。他呢就曾经试过让 AI 写，结论很朴素， AI 写的确实不如我。
1: 对，人这话有底气啊。但是咱们也替 AI 说句公道话哈，人家对他对写作他确实是有用的。
0: 对，
1: 查资料提纲啊，或者是我试着换几个视角啊，包括把一些大长句子啊、很绕口的句子给它切成小短句理清楚，包括你给一些写小说走向的时候卡住的地方，你给我开3个不同的走向，这些活他干的是又快又好。工具本身是没有错，错的就是你把这工具直接当成作者了。
0: 没错，我就特别喜欢 AI 的态度，就是甭管你提的要求多离谱，或者哪怕你提的要求本来打错字都不成句，他也能给你，人家从来不给你提意见，我没明白，人家从来不反问。
1: 是，
0: 还得警惕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 AI 的幻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版的离谱，它会非常自信地告诉你一条不存在的法则，一个不存在的地名，一道不存在的菜，不存在的菜，这个太坑人了。这个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哈，
1: 是的，
0: 所以呢就
1: 是
0: 说的有头有脸有鼻子有眼的，就你信的没法再信了，结果
1: 还有出处还有数据，
0: 根本就没有。所以我认为 AI 时代写作的三个问题就是：第一，把写得快当成写得好；第二，把没问题当成有价值。一段文字挑不出毛病，但其实呢也没有任何给你提供的这个营养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它是工业品不是作品。第三就是同质化，你想啊，所有人用同一个工具同一套语料，最后连气味都长得一模一样，标点符号后面都点在一块儿去了。
1: 是，那咱们是不是真的就不会写东西了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会写， AI 会写，我们才第一次被迫回答一个问题，就除了能写，我写的东西当中有没有非我不可的那一部分。那机器可以替我造句，但它替不了我去生活啊！我走过那条街，我们家桌上家里人吃晚饭聊天那句话，包括我可能失去过的一段感情，就这些它不是资料库里的内容，这才是属于我的底色，我的生活。
0: 这个顺便说一说 AI 啊，正在被正经使用的地方，它也不是，就是还是很有用的嘛。今年的行业报告里专门有一章就是讲 AI 实践的，其中一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AI 的翻译功能。过去一部小说翻译成外文那得翻译几个月，现在周转快得多啊！中国故事出海因为这件事儿它提速了，这是技术带来的实打实的增益。而在发布端呢，已经有内容平台在社区规则里写明了，用 AI 辅助创作要主动声明，
1: 是的，
0: 不声明又被识别出来的会被打上标识， 排序靠后，严重的会被折叠甚至处理。
1: 嗯，
0: 就这跟前边说的标识办法其实是同一件事，可以用，但你得说清楚喽。
1: 对对对，所以说真正该打的板子不是在 AI 身上，而是在两头，一头是用了不说，另外一头呢是说了不改。你让 AI 生成一整张，你既不去给它校验，你也不去改动，直接就发出去了。我觉得这个不是 AI 的问题，那真的是署名的那个人的问题了。
0: 哎，说了这么多，最后给正在写故事的朋友啊，五条字检，检查的检啊，就写完这一段，用这五把尺子量一遍。第一把呢叫查证，凡是涉及专业，至少落到一个能够核实的来源，数字、程序、年限，比方说药名、武器、菜价，您可能不必全懂，但是您要知道上哪问去。
1: 哎，
0: 第二把尺子什么呢？问一个真人，你写一个警察，你至少得找个警察聊聊吧。
1: 对对，
0: 写个护士，你怎么着也得找个护士好好聊聊吧。
1: 嗯，
0: 20分钟的对话可能就能省掉你一大段的离谱，而且。哎，对方多半乐意说，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专业上被认真请教过。换句话来说，
1: 对对对，
0: 你要写我的专业，我也愿意把我真正的这个专业真正的样子告诉给你。
1: 是，就比如说有人过来问我，像是我们以前在直播间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方便面呀？你们能不能带水进去啊？
0: 这事得问周星驰。
1: 或者是能不能带其他东西？我们就会。一定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不能吃方便面的。
1: 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哈需要咱们正在写故事的朋友一些自我检查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可以把名词换成动作，你就不用老是写什么他熟练的操作着设备，你就直接去写，比如他手指放在哪个键上，犹豫了0.几秒，也不要总写他很悲伤。细节化哈，就写他怎么把那碗饭端到桌子上忘了拿筷子，这个其实是写作当中你把它细化了特别管用的一条。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动机三问，这个人物当下做这件事他图什么，他怕什么，他为此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三个问题答得上来，人物就不会被你牵着线走了。如果你答不上来，那就等于是你在替这个小说当中的主角去走这个路，而不是小说主角本身的动机。最后呢，就是写完之后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读一遍，最好是能读出声来。很多离谱的段落之所以留在书里，就是因为作者写完就发了，没再回头看。你像刘勰，其实还有一句话叫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就你听得的多，你才知道什么叫好声音，你自己读一遍，你就能听出来那句话到底通不通顺了。
0: 说到底，到底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最靠谱的答案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作者自己，第二是读者的眼睛，还有时间。市场会淘汰，时间会留下该留的东西。
1: 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文娱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不要走开，稍后欢迎您跟主持人吴珂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桥。路修得再远，遇见一条河也得停下来。桥把这一头和那一头连接起来，人从上面过去，上学的上学，回家的回家。桥随处可见，但大家很少静下心琢磨，桥的这一头那一头各自连着谁呢？孩子们认识桥往往比大人早，刚会走路的时候，过桥就是一件大事，走到桥中间要停一停，趴在栏杆上听一听水声，数一数过去的船。今天要说三个地方的桥，一处是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桥洞里住着一个老人和三个孩子，一处是大河中央的一根桥桩，还有一处是江南童谣里的外婆桥。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桥下一家人》，作者是美国作家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她1906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母亲是法裔加拿大人，小时候听来的法国和加拿大的民间故事后来都写进了她的书。《桥下一家人》这本书1958年出版，第二年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中文版由王宗文翻译。整本书100多页，每一篇章都比较短，插图是盖斯·威廉姆斯画的，他也给《夏洛的网》画过插图。故事发生在冬天的巴黎，塞纳河上有一座桥，桥上车来车往，桥洞里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流浪汉，叫阿曼德。他一个人过了很多年，据他自己说，他受不了孩子，他们像八哥似的，愚昧无知，叽叽喳喳，令人厌烦。可就在离圣诞节不远的一个傍晚，阿曼德回到桥下，发现自己的地方被人占了，一顶灰色的帆布帐篷，有三个孩子，还有一条小狗。三个孩子是姐姐苏西、弟弟保罗和妹妹伊芙琳。三个孩子的妈妈白天在洗衣房干活，挣得不多，家里靠苏西看着弟弟妹妹。有人劝妈妈去找慈善机构，把孩子分开安置，日子能松快些。妈妈不肯，宁可一家人挤在桥洞里，也不让三个孩子分开。一家人得在一起，这句话就是这个妈妈定下来的。她从苏西嘴里说出来，分量又不一样了。孩子说的不是道理，是她每天在过的日子。阿曼德有个朋友叫米勒里，阿曼德说自己最受不了孩子，米勒里听了直摆手。他不是讨厌孩子，是怕自己那颗善良的心被机灵的小家伙们偷走了。桥洞是个特别的位置，桥上是路，人来人往，桥下没人管，天一黑就静下来，正好放得下一个原本无家可归，偏爱桥下自在空间的人。故事就从这天傍晚阿曼德回桥下的路上讲起。
0: 桥下一家人，节选，美，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著，王宗文译。他推着手推车来到码头，然后朝着通向沙滩的桥洞走去。在原石砌成的码头，有一个人正在用流淌着的塞纳河河水洗车，一个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正在户外牵着她的长卷毛狗散步。一艘很大的豪华游艇像黑色的海豹一样从河中游过。阿曼德想，这就像离家很久的人回到家中一样，在一座巴黎的桥下，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当他靠近桥的时候，他既惊讶又生气。他看到在一直属于自己的地盘上，有人支起了一顶灰色的帆布帐篷，在柱子旁边停着一辆市场里用的手推车。他推着他的手推车穿过原石路，朝着拱桥快步走去。当他到那儿的时候，他伸出手，胳膊一挥，扯倒了帐篷，然后他惊恐地跳了回去。哎呀，他叫道，八哥，一个住满了八哥的窝。三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正蜷缩在一床破烂的被子里，用像他一样吃惊的眼神看着他。那个小女孩和那个小男孩哆哆嗦嗦地缩进了被窝里，但是那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很快跳了起来。她长着一双敏锐的蓝眼睛，与她那带点傲气的下巴、鼻子以及红色的头发很相配。
2: 你不能把我们赶走，
0: 她握着拳头喊道，
2: 我们要待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而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这是妈妈说的。
0: 苏喜感觉有点歉疚，她把手推车推到一边，用眼睛仔细地打量着阿曼达，然后她用一块烟煤在水泥地上画了一个长长的长方形。
2: 这是你的地方，
0: 她说，
2: 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
0: 他又考虑了考虑，在长方形的下面草草地画了一个小正方形，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2: 这儿有一个窗户，你可以把头伸到窗外，看到那条河。
0: 阿曼达自言自语地抱怨着，把他胸前的外套抓得更紧了，好像是要把他的心隐藏起来似的。哦，这个小家伙很危险，他抬脚准备往前走。巴黎有好多桥，塞纳河沿岸一路上都有桥，再找一座桥并不难。但是当他准备离开时，那个小女孩跑过来抓住了他的破袖口。
2: 请别急着走，
0: 他恳求地说，
2: 我们会把你当作我们的爷爷。
0: 阿曼达鼻子一哼，哼，小家伙，除了百万富翁之外，我最不愿意当爷爷。可是虽然他嘴上在抱怨，却还是动手打开了他的行李。

0: 在《桥下一家人》这本书里，我们先说阿曼德看见帐篷后做的两个动作，他伸出手，胳膊一挥，扯倒了帐篷，紧接着他惊恐地跳了回去。先动手的是这个大人，先往后退的也是他。作者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写阿曼德这个流浪汉没有评价，只生动地描述了这两个动作，就透露出他嘴上说受不了孩子，真见了孩子脱口而出的还是那句八哥，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打动阿曼德的是苏西那句握着拳头的话，我们要待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这个孩子不是在求他，他是在跟阿曼德讲一条规矩，讲完了还补一句，这是妈妈说的。这个家最要紧的那一条，孩子记得最牢。还有一处细节，苏西手里只有一块烟煤，他拿烟煤在水泥地上给阿曼德画了一个家，一个长长的长方形，下面加一个小正方形当窗户，还交代了一句，把头伸出窗户，能看见那条河。这块煤不是画画的材料，就是从地上捡来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手里能拿得出来的家当就这么点儿。他拿烟煤做的事是给一个老人留下了家的位置。书里还写到了圣诞前夜，阿曼德领着三个孩子在巴黎的街上走，带他们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去看那位扮演圣诞老人的朋友。孩子们要的圣诞礼物不是玩具，也不是新衣服，是一间房子，一个能安顿下来不用再睡桥洞的地方。阿曼德说话似乎一直都是硬邦邦的，他曾说除了百万富翁，他最不愿意当爷爷，可这句话说完，他动手打开了自己的行李。故事的最后，这个流浪了很多年的老人去找了一份工作，一份带着住处的工作。阿曼德好像已经看见苏西坐在桌边看书，妈妈站在炉子边做汤。看完，他挺起胸膛往回走，去接桥下那一家人。他再也不是流浪汉了，他是巴黎的一个有工作的人了，一个终于有家可回的人了。这本书适合7到12岁的孩子阅读。作者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的笔下没有恶人，也少有大段苦日子的描述。陪孩子读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可以问一问孩子，苏西画完了房间，为什么还要留一扇窗户给阿曼德呢？桥下的故事讲完了，再说一本中国作家写的书，叫《一条大鱼向东游》，作者曹文轩，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第一位拿到这个奖的中国作家。他写过《草房子》《青铜葵花》等长篇小说，也给孩子创作过不少绘本。《一条大鱼向东游》也是一个绘本，这里面也有一座桥，可它没有建成。人们要在一条大河上架桥，在大河中央打下第一根桥桩，架桥的人却撤走了，从此再没有人来。桥桩就是打进河底撑住桥的柱子，这根桥桩孤零零地立在大河中央。后来河坡上来了一个放羊的孩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本书的精彩片段。
1: 一条大鱼向东游，节选，曹文轩。河坡上来了一个放羊的孩子，他默默地拖着下巴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孩子开始用泥块或者瓦片石子儿砸桥桩，他一下子一下子地砸着，可是没有一次能够砸中。桥桩很想将身子偏过去让他砸中，可是他只能纹丝不动地立在那里。从此，这个放羊的孩子天天来到这里，来了就默默地坐着，不说话也不唱歌。啊，终于砸中了。乔庄虽然感到有点疼，但是他心里十分高兴，树叶哗哗地响着，像在鼓掌。很快，放羊的孩子可以做到百发百中了。乔庄被砸得伤痕累累，但他喜欢能天天见到这个放羊的孩子，喜欢他不停地用泥土或瓦片砸他，使劲地砸他。秋后天天暴雨，大地和河流笼罩在茫茫的雨烟里，放羊的孩子没有再出现在河坡上。这天， 洪水滚滚而来，一些村庄被冲毁了，一个孩子在水中挣扎着，随着水流迅速地向这边飘过来。他惊恐的眼睛里出现了那根乔装，过来了，过来了，是那个放羊的孩子。乔装心中不住地呐喊，抓住我，抓住我。放羊的孩子在靠近乔装的一刹那，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洪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乔装渐渐地倾斜下来。一个巨浪打来，乔装被连根拔起，倒在了大水里，激起了一大团水花。孩子紧紧抱着他，在浪花里穿梭着。一个浪头过来，将孩子送到了浅滩上。随即，一排大浪忽地又将乔装卷进洪流里，他在水面上旋转了一圈，很快融入了从上游冲来的木头们中间，与他们一起叽叽喳喳随波而去。孩子站在浅滩上，默默地注视着他渐渐远去，但看着看着，却再也分辨不出哪一根木头是他了。他与他们一起在波浪中沉默跳跃，忽隐忽现。孩子忽然觉得，他们像一条条大鱼，正一起游向远方。

在曹文轩的绘本《一条大鱼向东游》里，放羊的孩子天天来，不说话也不唱歌，坐下来就砸乔装，乔装被砸得伤痕累累，可他心里却高兴，他终于有人理了。他想把自己的身子偏过去，好让孩子的石子砸中，可他一步也挪不动。一个人想靠近另一个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守着一个地方等对方来。后来洪水来了，乔庄被连根拔起，倒在了大水里。他把孩子送到浅滩上，乔庄自己让一排大浪卷进洪流，混进上游冲进来的木头里，再也分不出哪一根是他了。曹文轩写这个故事，没让乔庄开口说过一句话，只在洪水里，他在心里喊过：“抓住我，抓住我。”桥没有建成，乔庄后来救了一个孩子。这本书读完，家长朋友可以跟孩子探讨，一样东西看着没什么用，它就真的没用了吗？这本书的名字来自故事最后那句话，孩子站在浅滩上，看着木头一根根远去，觉得它们像一条条大鱼，正一起游向远方。乔庄的最后一段路是跟木头们一起走的，可他身后站着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同样是写桥，桥下一家人和一条大鱼向东游两本书的读法不一样。桥下一家人有章节，有对话，一天念一章，念到苏西说话的地方，孩子们可以放慢一点。一条大鱼向东游是图画书，字相对少，一晚上能看两遍，第二遍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讲，讲错了也没关系，孩子们讲的版本往往比书上更热闹。今天的小书房，我们向您介绍了两本书，一本发生在桥洞底下，一本发生在大河中央。两个故事都跟桥有关，可都没有写桥有多好，写的都是桥边的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五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桥，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桥。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桶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在童谣里，去外婆家多半要过一座桥。从前出门靠船，大人摇着橹，孩子坐在船头上，水路一摇一摇地过去，到了桥边把船一拴，上岸就进屋。江南的孩子们认识桥，就是从这一路水声里开始的。有一支童谣，很多地方的孩子都会念，一开口就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课本上的题目叫摇摇船，收录在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快乐读书吧，主题就是读读童谣和儿歌。
4: 摇摇船，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
0: 这篇童谣《摇摇船》就这么几句，念起来特别顺口，因为句尾的几个字都收在同一个韵上，摇、桥、宝、包、高，念的人顺口，听的人好记。童谣就是这样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外婆给的东西都是包起来给的，比如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几样点心看似普通，孩子却记了很多年。他记住的不只是点心，是外婆那份给不够的疼爱孩子的心。童谣里的外婆桥不是哪一座桥的名字，是孩子心里架起来的一座桥。外婆在哪儿，桥就通到哪儿。这支童谣没有作者，一代一代口头传下来，经过不断的改编，所以各地的词也不一样。有的版本里，外婆还买一条鱼来烧。可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这两句很多版本里都有。还有一点要说明，这个摇是摇船，也是摇摇篮。孩子头一回听它，多半还躺在摇篮里，摇篮晃一下就像船在水上晃一下。这支童谣后来还被唱成了歌，歌里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词，外婆夸我好宝宝，请我吃块大年糕。

歌里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给的是大年糕。刚刚我们听到的摇摇船里，外婆给的是糖、果、饼和糕。东西不一样，可外婆给孩子们的爱是一样的，外婆舍不得孩子空着手回去。这支童谣孩子们可以唱，也特别适合跟着

念，课本上的读法是拍着手打节奏，一句一拍，摇摇摇三个字拖长一点，节奏就自己出来了。大人们还可以牵着孩子们的手一前一后的摇，摇到外婆桥三个字上再轻晃两下，孩子一上手就记住了。江南的石桥现在还有很多，只是走过一座座桥的人变了，从前是挑着担子，如今换成了推着孩子的小车。石桥会旧，可童谣里那些发自内心的高兴劲儿，孩子们被长辈疼爱的滋味，一代又一代，谁也忘不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桥。巴黎塞纳河边那座桥下住过一个流浪了很多年的老人，三个孩子和一条小狗占了他的桥洞。姐姐苏西用一块烟煤在水泥地上给他画了一个房间，一扇窗户请他住下来。后来故事的结尾，一家人拥有了安稳的住所。大河中央那根桥桩默默守在河心，他在洪水里救起了一个孩子，自己随波而去。童谣里那座桥在外婆家边上，小船摇了又摇，摇到桥边，外婆把糖果饼儿和糕一样一样的包好，还叫孩子好宝宝。桥的一头是这一边，一头是那一边，不管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走上桥他就把你送过去。水涨了，水落了，他还待在原地，桥不说话，他只把人送到对岸。最后送您一首童声合唱《石拱桥》。石拱桥弯弯腰，背爷爷背宝宝，又敬老又爱小。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

0: 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清新气蒸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9: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0: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哎，
12: 啤梨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1: <笑>
12: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城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00。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古人的爱国故事。

0: 在中国的民乐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乐曲叫苏武牧羊。这个苏武牧羊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有用二胡演奏的，也有用箫演奏的。在中国的绘画作品中，也有大量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国画。这些画作里都描绘了一个老人须发尽白仗着汗结牧羊的故事。 这位老人就是苏武。最早记载苏武牧羊的文献是班固的《汉书》，《汉书》中所记载的苏武牧羊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我们讲解。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那么苏武牧羊的故事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汉书》的《苏武传》，《汉书》的《苏武传》呢是一个合传。这个在《汉书》的《苏武传》中间记载了苏武北海牧羊非常有名的一段话， 叫乃西武北海上无人处，始莫底，敌如乃得归，别其官署常会等，各至他所。武稽之海上，领食不至，绝野鼠去草食而食之，仗汉节牧羊，卧起操翅，睫毛尽落。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讲了什么意思呢？概括起来主要是四点。第一点， 叫终身监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匈奴的单于把苏武弄到北海去牧羊，这叫北海，据今天学者考证，就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就今天来看都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在这一带去牧羊，而且是叫他牧，低是公羊，叫他放牧公羊，条件是公羊产了崽 才能让他回来。公羊产崽是不可能的，所以苏武的北海牧羊是永远不可能回来的，等于说匈奴单于的这个命令对苏武来说就是一个终身监禁。这是我们在这段文献中间读出来的第一个信息。第二，叫绝粮。因为苏武到北海去牧羊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四个字叫领食不至。什么叫领食不至呢？ 就是不给他供应粮食，换句话说该供应给他的粮食没有按时到达，也不会按时到达。断粮目的是迫使苏武屈服。第三点叫只身一人，因为我们看到史书的记载中间是把苏武的随从全部打发到其他地方去，只让苏武一个人到北海去牧羊。可以说苏武在 这个茫茫的草原上牧羊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所以苏武随时和他相伴的除了羊以外只有孤独，而孤独往往是杀人的一个凶手。第四，叫不忘使命，这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0: 每次我们读到《素武传》中间有关的记载，特别是读到北海牧羊这一段的时候，有这么几个字，叫仗汉节牧羊，卧起操翅，睫毛尽落。说树拿着的是汉节，所谓汉节就是作为大汉天子使着的那个标志，就是一个竹竿上前头拴了一些牦牛尾，由于长时间的拿，那个牦牛尾都脱落光了，他还在拿着，叫卧起操翅，无论是睡觉，无论是起身，任何时候都拿着汉节，拿着汉节表明不忘记自己的身份是汉使，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是出使匈奴的汉朝的使节。
1: 汉武帝从16岁继位到70岁去世，在他执政的这50多年当中，和匈奴打了40多年的仗。公元前100年，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双方处于冷战状态。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源于汉匈交往的一次意外。那么苏武的这次交好之行又是如何演变成为了长达19年的流放生涯的呢？
0: 匈奴派了他的一个使者到汉朝来了，这个使者是匈奴的一个贵人，很有地位的一个人。这个人来到以后呢，到了汉朝以后得了病，所以汉武帝赶快派人给他治病，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没有治好，死掉了。然后汉朝中央政府就派了一个高官叫陆充国，让陆充国作为汉使带着很多礼物到匈奴那儿去护送这个匈奴的使节，把他尸体送回去了。结果匈奴的单于就误以为是汉朝杀了匈奴的使节，就把陆充国作为一个人质给扣押下来了。这个扣押就导致汉匈交往中间发生了意外。其实匈奴使节到汉朝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生病不治而亡，治不好死了，其实跟汉朝毫无关系。汉朝已经做了人质一尽，首先是给他治病，然后派了一个高官护送他的尸体回去，还带了很多礼物，但是作为报复，那么匈奴的使节来了，汉朝也扣留了匈奴的使节，这样双方你来了我扣，我来了你扣，双方互相扣了十几批使节，这样汉匈使节的往来就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意外到匈奴的老的单于死了，一个新单于继位，这个新单于叫居低侯。居低侯单于继位以后，他害怕汉朝，他刚继位啊，地位不巩固，这个时候如果汉朝再偷袭他的话，他的统治就很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居低侯单于就对汉朝释放了一些善意，最重要的善意就是把扣留的汉朝的十几批使节全部放回去了。放回去以后，当然汉武帝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激匈奴居低侯单于的这种善意，所以就派苏武出使匈奴，带了很多礼物。其实苏武出使啊，完全是汉武帝为了答谢居低侯单于的善意而去的，这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出使到那儿去了以后，为什么苏武被弄到北海牧羊呢？这就出现第二个意外，这个意外叫奉命出使发生了意外。苏武是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了，他赶到匈奴以后，他是以中郎将的身份护送了十几批匈奴的使节，而且他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副使，副使叫张胜，还带了一些临时招募的随从，其中有一个叫常惠的人，这个历史上还有记载，带了很多人，100多个随从，带了很多礼物前往匈奴去。本来苏武的出使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答谢匈奴单于的善意，结果到那以后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匈奴内部在苏武出使之前在酝酿着一场内乱，这个内乱是有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叫卫律，投降匈奴以后啊，他手下的人不满意，他手下的人

当年跟着卫队一块投降匈奴的，但这帮人还想再逃回汉朝来，所以这帮人就被两个人所利用了，一个是勾王，一个是于常。勾王是什么人呢？勾王是浑邪王他姐姐的儿子，这个匈奴的一个分支啊。他本来随着浑邪王投降了汉朝，后来又随着汉将赵破奴被俘虏，而又投靠了匈奴。所以勾王和于常就借用着卫律的手下这一批人，想发动一次内乱。内乱的目标是劫持单于的母亲，把单于的母亲给劫持了，劫持了以后带着单于的母亲到汉朝来，这等于是给汉朝一个见面礼。所以在苏武出使之前，这个事情已经酝酿了好长时间了。苏武到达匈奴以后出现了一件事，这个事苏武原来不知道。什么事情呢？苏武的一个副使叫张胜，张胜恰好和这次叛乱的其中的有一个人叫于常，两个人在汉朝是好朋友，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两个人呢就见了一次面。于常去拜见张胜，于常就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想把匈奴单于的母亲给劫持了，然后弄回你们汉朝去，弄到汉朝去以后，汉朝的天子肯定会给我奖赏，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刚好呢还在汉朝，我一个人投降了匈奴，我希望这个奖赏呢能给我的母亲，能给我的弟弟。张胜作为汉朝的使节，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非常不谨慎。本来作为汉朝的使节，你来出使的任务是答谢匈奴单于的美意善意，加强两个民族的沟通和了解，加强两个民族的往来，没有其他任务。遇到匈奴的这个叛乱，你应当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不要介入。结果呢，这个张胜答应了于常的要求，答应就意味着介入了这场叛乱，而且还给了于常很多礼物，这就算张胜介入了这场叛乱。所以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匈奴的单于外出打猎以后呢，发动叛乱的勾王和于常就觉得这是个机会，他们就联络了70多个人想发动叛乱，劫持单于的母亲。结果就在这场事件爆发的前夜，这70多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告密了。由于这一个人告密，匈奴单于去打猎了，但匈奴单于的子弟还在啊，他的子弟们就立即调兵把这70多个人给围起来打了一仗。打的结果是勾王和其他的这些参与叛乱的70多个人全部战死，只有一个人被活捉了，这个人就是于常。于常被活捉了，于常就是面见苏武驻守张胜的那个人。由于于常被活捉，所以于常被抓以后，张胜就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张胜这件知道和自己有牵连，自己知道这件事，自己也同意替于常捎话，自己又给了于常那么多礼物，等于是介入了叛乱。所以张胜在害怕和担忧的情况下才向当时的使者苏武报告了这件事。苏武听说以后啊，心里非常紧张。我们看史书有这么几句话，说是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复国欲自杀，盛会共止之。什么意思呢？苏武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会由你连累到我，等到我被他们抓起来审判的时候，那就有辱我们的国格了，侮辱了国家，侮辱了国君，侮辱了大汉的使节，到那个时候再自杀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还不如我先自杀。所以苏武听说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杀，结果被张胜和常惠这些人制止的。果然卫律在奉命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了于常勾结汉使张胜的事情，就报告了单于。单于非常恼怒，就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想把苏武这些人全部杀掉。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匈奴的左乙之之。左乙是个职务，之之是这个人的姓名。这个左乙之之就出来说不能杀，
一皆降之，应当统统叫他们投降，用投降的办法来惩罚他们。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继续来听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当时社会的大背景而言，匈奴十分愿意收降汉人。一位汉朝官员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智慧，先进的战略战术经验，并且掌握了汉朝的军事情况，在对汉朝的战争当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匈奴单于不惜代价想要招降苏武。这种情况下，单于派卫律去召苏武来受审。汉书《苏武传》这样记载：武未会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翻译成白话文，苏武是这样告诉常惠的：
1: 如果我去接受审判的话，可以说是屈节辱命啊。这种情况下，即使我活着，我有什么脸面归汉呢？所以拿起刀来就自杀了。这个卫律当时在旁边呢，一看见苏武自杀了，就赶快抱着苏武急救，急救了很长时间才把苏武救过来了。救过来以后，这个审判就继续不下去了。张胜啊、常惠啊这些人就抬着苏武回来了。单于得到报告以后，觉得苏武这个人太有气节了，所以就日夜派人，早早晚晚的派人去问候，而把副使张胜给抓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苏武的伤养好了，然后单于就让卫律审判玉长，审判张胜，也召苏武一块来旁听，想借这个机会逼着苏武投降。这就是卫律逼降。然后在审判的过程中，首先当着苏武的面，当着张胜的面，先把于常给杀了。杀了于常以后，逼着张胜，这个卫律说了这么一句话：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说汉朝的副使张胜想杀卫律，当死。什么叫当死？当就是判，判为死刑。同时又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投降了，可以免死。说完，举起这个剑就要杀这个张胜。张胜一看这个局面，张胜就吓瘫了，就降了。张胜投降以后，卫律又走到苏武的面前说：副使有了罪，你作为正使，你应当相坐，应当受连坐。苏武一句话就给他顶回去了：本无谋，又匪亲属，何谓相坐？本来我们没有商量，我们又不是亲属，我凭什么要相坐呢？所以张胜这个投降以后啊，这个卫律把剑又举起来，摆出一个要杀苏武的这个姿态。苏武的回应是武不动，史书记载就这么三个字，叫武不动。这武不动就是说苏武坐在那纹丝不动，丝毫没有被卫律的逼降所吓服。卫律看苏武不降，又说了，他说：你看我当年投降的时候，我心里也很痛苦，但是我投降以后，我受着匈奴的大恩，我现在称为王，我手下有几万人，我的牛羊满山遍野都是，非常富有。你如果今天投降，明天你就可以封王，你像我一样也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你为什么不投降呢？史书记载苏武三个字叫武不应，前面叫武不动，这里叫武不应。苏武仍然不降，然后卫律继续劝他：你要不听我的，我这一走，你将来想见我你都见不到。苏武听说这个话以后啊，对着卫律说：你作为汉朝的臣子，不顾恩义背叛了汉主，投降匈奴，像你这样的人，我凭什么还想见你啊？意思我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你。结果卫律的逼降啊没有成功，而且苏武还说：你这个人很不地道，单于叫你来审判，来决定人的生死，你不是把心摆平，你反而想挑起匈奴和汉朝两家的战争，你这样做的结果必然给匈奴带来的是大的灾难。历史上我们看看大汉王国周围的那些异族，凡是挑战大汉天子的最后都没有好结果。匈奴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匈奴的大难就从你就开始了。最终卫律知道苏武不肯投降，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单于。单于听说以后越发想迫使这个苏武投降。我们看苏武传中间有这一段非常催人泪下的记载，乃忧武至大轿中，绝不饮食，天雨雪，午卧蘖血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匈奴的单于把苏武放在一个大地窖中间，把他囚禁起来，然后断绝他的饮食，天上下着雪又断绝了饮食，苏武

靠什么生活呢？就靠那个他坐垫上那个粘毛，然后吃一口血，吃一点粘毛，就这样撑了几天没有死，所以匈奴人以为他是神人，这样才把苏武迁徙到北海，让他北海牧羊。这就是北海牧羊这个产生的原因。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听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99年，也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朝大将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率5000步兵与8万匈奴兵战于峻基山，最后因为寡不敌众而兵败投降。李陵曾经与苏武同朝为官，而且两人交情一向深厚，匈奴单于就派遣李陵继续去遥远的北海劝降苏武。李陵是如何劝降苏武的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我们讲解。
1: 李陵劝降一共讲了5个方面。第一，你的忠义无法显现，说你一个人在北海牧羊，你再忠于

你的民族，再忠于你的国君，再忠于你的这个使者的使命，没有人知道。所以你所有的付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李陵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是写入了《汉书》。李陵不知道，他认为这件事情历史上是无人知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哥哥因为汉武帝死了，你哥哥作为汉武帝的奉车都尉，扶着汉武帝的车子到雍地的岳阳宫，结果那个车辇碰到柱子上，这个车辕撞断了，结果你哥哥就犯了大不敬罪，所以自杀了。第三点，你弟弟因为汉武帝死了，你弟弟是怎么死的呢？是因为你弟弟伴随着汉武帝到河东去祭祀后土，结果在这个祭祀的个去的路上，有两拨人争着抢船，结果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到河里淹死了。所以你弟弟奉命去追杀凶手，结果你弟弟没追到，所以你弟弟因为害怕也死了。第四，你母亲已故，妻子改嫁，我来的时候你母亲已经故去了，我亲自为她下了葬。你妻子很年轻改嫁了，就是你家里，你算算吧，你哥哥因为汉武帝死了，你弟弟因为汉武帝死了，你母亲死了，你老婆改嫁了。第五点，你妹妹和儿女杳无音信，你的两个妹妹，你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已经十几年了没有消息，生死我们都不知道。这五个方面可以说比那个魏律的鼻祥更有杀伤力，因为这五点都和苏武息息相关。你还为谁去奋斗呢？你还为谁去坚守呢？李陵的劝降是逼着苏武投降的另一种武器，是一种攻心战术。但苏武听说这个话以后，苏武怎么回答的呢？苏武回答了两点。第一，我做的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五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生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诚甘乐之。我们一家人没有什么功德，但是靠着陛下他的提拔，我们都封了侯，做了将军，兄弟们都能够接近皇帝，所以我们愿意肝脑涂地为君王而死，所以我做的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第二点，我为君死，犹如子为父死。苏武这个话说得非常干脆，臣弑君，犹子弑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我侍奉国君，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儿子为父亲死，没有遗憾。这样的回答斩钉截铁，拒绝了李陵的劝降。李陵还不死心，最后他还给苏武说，你还是听一听我的劝吧，不要再坚持不降了，没有意义。你所有的表现没有人知道，你家里所有人都死光了，你再坚持下去受这个苦何必呢？苏武怎么回答？苏武说，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你一定要叫我逼我的话，那么我就当面死给你看。苏武这个话说了，李陵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啊，所以李陵最后无话可说，李陵走了。这个李陵走以后呢，停了一段时间，李陵又来了。李陵这次来，他给他带来一个消息，他说，我们最近得到了确凿的消息，说你的国君汉武帝听说已经死了，汉武帝死了，你是汉武帝派的使节，但是派你的人现在死了。那实际上这个意思告诉苏武，你再坚持更没有意义了。苏武怎么回答了？史书记载了这么几个字，向南嚎哭，呕血，旦夕临数月。向南嚎哭，因为苏武在北海，就今天的贝加尔湖，而中国是在贝加尔湖的南边，所以他面向南去哭，这个哭就是哭丧。呕血，哭的血都吐出来了。旦夕临数月，什么叫旦夕临？早哭一次晚哭一次，这叫旦夕临，而且一哭就哭了几个月。这十几个字啊，
充分显示了苏武他的内心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第一，忠于自己的使命；第二，忠于自己的国君；第三，忠于自己的民族；第四，忠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苏武内心中间最本质的四个方面。特别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和忠于自己的国君，是苏武在匈奴坚持下去最核心的两点。当汉武帝死以后，汉武帝的八岁的小儿子继位，他就历史上很有名的汉昭帝了。昭帝继位以后，又经过了几年，汉匈关系缓和了。因为汉武帝的晚年下了那个罪己诏以后，已经停止了汉匈战争。昭帝继位以后又停了几年，汉匈两个民族的关系调整的比较好了。这个时候呢，西汉政府就向匈奴提出来，要求匈奴归还苏武。匈奴单于还不想归还苏武，就说了一个谎言，说苏武死了，以此来堵着汉朝要求苏武回国的这个请求。这种情况下又出了一个意外。我们前面讲过，苏武出使的时候带了一个副使张胜，张胜已经投降了，还带了一个招募的随从叫常惠。常惠很聪明，常惠想给大汉天子捎一句话。怎么捎话呢？他让看守，已经过了19年了，还有看守看着他，他让看守和他一块儿去面见汉朝的使节，你跟着我，你不就放心了吗？到那就把整个这个情况告诉汉朝的使节，说苏武还活着，是在北海牧羊的。你回去你就说，再见到匈奴的单于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呢？说我们天子上林苑打猎，射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绑了一个用帛书写的一封信，这个信上写着苏武在北海牧羊，你就这样说。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节听完以后很受感动，第二天见到匈奴单于以后就责备匈奴单于，你说谎话，苏武还活着，苏武就在北海牧羊呢，我们天子打猎的时候在上林苑中间打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写明了苏武的经历。匈奴单于听这么一说傻了，他不知道汉朝使节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好承认苏武确实活着，最终同意苏武回国。这样苏武在被匈奴扣留了19年以后回到了汉朝。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苏武出使匈奴的时候正值壮年，等他回到汉朝时，胡子眉毛都已经全白了。史书记载，时已强壮初，及桓须发尽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苏武牧羊的画，画中的苏武常常是一位老者的形象。苏武的这种气节来自于个人的品格支持，更来自于他坚韧的信念。
1: 到汉宣帝甘露三年，汉匈关系调解得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呢，汉宣帝就想到了把一批功臣重臣在麒麟阁每一个人画一幅像，

0: 说了这么几句话：张骞苏武之奉使也，直节莫身，不屈亡命，虽古之夫使，岂由列诸？这个夫使就是圆满完成使命的使者，叫夫使。他说苏武给张骞呢，都是奉使出国的使节，他们没有让自己的使命受到屈辱，这是其他的使节所达不到的。王充在论衡中间也说，武入匈奴，终不左衽。左衽就是衣服左边开襟，这是少数民族的衣服。说苏武到匈奴19年没有改变汉族的服装。宋人柴望在苏武这首咏史诗中间写了这么四句：19年间不入军，论功何足后诸臣，若叫倒数0年相，也是当时第一人。这个柴望呢开了句玩笑，这个他说苏武19年呐，没有辱没亡命，这很不容易。但是在论功的时候，麒麟阁画像他排在最后一个，但是这也无妨啊。如果倒过来读，那苏武不是就第一了吗？所以叫若叫倒数0年相，也是当时第一人。可见，这个人，我们从汉代以来一直到宋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许许多多历史人对他的充分的肯定。苏武的不入使命，不入君命，忠于自己的使命，忠于自己的君王，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家，应当说在这方面苏武做了非常突出。
1: 苏武牧羊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才有了我们那么多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绘画和歌曲。公元前81年，被扣匈奴19年的苏武回到汉朝京城，受到了热烈欢迎，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向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表达了崇高的敬意。2000多年来，苏武受尽磨难终归故里的传奇，不知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苏武身上所表现出的坚贞民族气节和高尚爱国情操，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9: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今天要聊的这部戏呢，是一出老戏新唱的典范。说它老，是因为它的根扎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京剧院；说它新呢，是因为它是由吉林省京剧院重新整理改编，让这出差点被遗忘的好戏重新绽放。这部戏就是京剧《孙安洞本》。《孙安洞本》这出戏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明朝万历初年，皇帝年幼，奸相张从把持朝政，曹州发大水，朝廷拨下赈粮，张从却私吞赈粮，还毒杀民工3000灭口。曹州知州孙安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他上本参劾张从，却被小皇帝责打了40余棍， 但孙安没有退缩，他绑妻父子抬着棺材上殿，要以死见君。张从又唆使皇帝把孙安定成死罪，三朝元老审理上殿保救，反被削职为民。审理找到定国公徐龙，徐龙手执先王御赐的虎铜锤，大闹金殿，严惩张从，赦免了孙安的死罪。这个故事啊，听上去就是一个清官戏的路子，但它的魅力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谁在演，怎么演。这出戏最早是山东柳子戏的剧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中国京剧院移植成京剧，当时呢是为李和曾和景荣庆两位先生打造的。他们二位一个是高派虚声，一个是花脸翘楚，可以说是强强联合。李和曾演孙安，景荣庆演徐龙，这出戏一出来就火了，观众甚至把它当成老戏来看。李和曾的孙安高亢激越，形神兼备，把一位不惧权贵不惜生命的知府演得让人过目不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这是李和曾先生的录音，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高派孙安的唱腔味道。

您刚才听的就是李和曾先生高派唱腔在京剧《苏安洞本》当中的一段。高派是什么呢？咱们呢好好聊一聊。这高派啊，创始人是高庆奎先生，是京剧老生流派中非常重要的一支。高派的艺术特点八个字：高亢脆亮，气力充沛。高庆奎的嗓子高音不散，低音不飘，奔放洋溢，一气呵成。他善使高腔、长腔，常用一种叫做楼上楼的唱法翻高，很有力度。还有一个高派独有的技巧叫歌的腔，跌宕有致，铿锵动听。高派最擅长表达什么？擅长的是悲怆激昂之情。现如今呢，高派的传人不多，因为他对演员嗓子的要求非常高。高庆奎的弟子当中，李和曾是成就最突出的一位。李和曾不仅继承了高派的高亢激昂，还拜周继芳为师，兼修齐派，形成了兼有高齐两派特色的独特风格。他的嗓音高厚宽亮，直到花甲之年仍是满工满调。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主角倪茂才。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唯一活跃的高派传人。他是高派第三代传人，师从李和曾、钱浩良、张荣培、宋保罗、耿继昌等多位名师。他是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的榜首，后来又凭借京剧《杨靖宇》获得文华表演奖。倪茂才和高派的缘分呢，得从他小时候说起。倪茂才11岁考入河北正定县文艺班，后来又考到河北艺校。在艺校时，一位老师跟他说，你的嗓子天生适合唱高派。那是他第一次听说高派。后来呢，他偷偷跑到剧场看李和曾的戏，他说那真是震撼。李和曾一开口，台下的观众就一直在叫好和鼓掌。从河北艺校毕业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和曾，开始正式学习高派。倪茂才说，他最喜欢的一出戏就是《孙安洞本》。他说，这是我跟先生学的最后一出戏，对这出戏的感情非常深。

倪茂才的高派唱腔有一个评论说得很准，叫高而不飘，轻而不浊。高派最讲究高音，但高音最容易飘。倪茂才的高音亮而不刺耳，高而不发虚，气息控制非常稳。他继承了高派的楼上楼唱法，在《酸动本》的核心唱段当中，最后用一个楼上楼把情绪推向高潮。他还继承了高派特有的以腔偷气、以字缓气的暗气口技巧，唱长腔时听不出换气的痕迹。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酸动本》的版本呢，是由倪茂才和毕孝玉等为您带来的。毕孝玉在这出戏当中饰演徐龙这个角色。毕孝玉是一级演员，供架子花脸，师承陈世新、黄元庆等名家，后来又跟随景荣庆、厉慧良等前辈学习。擅演的剧目呢，像《通天溪》《钟馗嫁妹》《艳阳楼》等，和倪茂才也是多年的老搭档。08年他参演《酸动本》，获得了第5届中国艺术节剧目一等奖。

0: 恩师，
1: 你此番进京，乃是太师代传圣旨，见了万岁可要谨言慎行啊。
0: 哦，学生明白了。
2: 苏南上殿呐、啊。

0: 臣曹州知府孙安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孙安，
0: 臣
1: 太师老奏到你为官清正，故而调进京来，让我想想我封你个什么官呢？
2: 太师，我们户部正好有一空职，
3: 就让他到户部任职。
1: 好，那就封你为户部给事，下殿去吧。
0: 这臣孙安有本奏，我上。
1: 呈上来。
4: 遵旨。
1: 曹州灾情严重，赈粮迟迟未到，百姓苦不堪言。太师，这是怎么回事？
3: 啊，万岁，赈粮早已发放，恐是有人怠慢，老臣定当严查。
0: 臣启万岁，臣一路行来，沿途获得民间冤状，都道朝政有人吞没赈粮。
1: 你说朝中有人吞没赈粮，这人是谁呀？
2: 你说话可要留神呐。
5: 孙安，此事关系重大，你可要严持严决。
0: 想这赈粮发放乃是太师长官，百姓们言道，这吞没赈粮之人就是太师张聪。
2: 嗯，啊，万岁，
5: 太师绝路封侯，怎能贪图些许赈粮，此乃孙安诬告。
1: 哎，对呀，老太师绝路封侯并不缺少钱财，何必吞没赈粮呢？想是途中耽误了，太师自会督察。你呀，下殿去吧。
0: 领旨。
3: 孙安呐，老夫好意调你进京，你可莫要辜负老夫我一片心意。

天下。

0: 孙安有二班，走我上。
1: 一本已然驳回，你还有本奏？哎，你怎么没完没了啊？
0: 恳请万岁看罢微臣这道本章，再做定夺。
2: 不必看了。
1: 老太师，我不把本章看完，孙安他就没完。那我就看看。转本上来，
3: 遵旨，
0: 谢万岁。

0: 本奏太师张从，吞没朕粮，草菅人命，欺君罔上，民不聊生，朕款挪用，私盗陵寝，残杀民工，灭绝人性。太师，这是真的吗？
1: 哈万岁，孙安本章句句诬陷老臣总有天胆，也不敢这般胡作非为。孙安，你到老夫私造陵寝，箭在何时？
2: 襄阳城郊。
1: 民工多少？
2: 300余。
1: 你在曹植为官何以知晓？
2: 是我进京途中亲眼得见。
1: 有何为凭？
2: 原状为凭。
1: 有何为证？
2: 我竟为证。
1: 空口无凭。
2: 谁有百姓联名诉状万岁？听哪看，
3: 阿万岁，空有状纸，无有告状之人，不足为凭。
2: 这些喊冤的百姓俱是告状之人，臣岂能将他们带上金殿？万岁相察。
3: 阿万岁，孙安伪造冤状诬陷太师3番2次，不本再奏，分明是藐视圣君，论罪就该斩首。阿万岁，孙安在帘外为官，不知朝廷的礼法，求万岁饶恕于他。
1: 阿万岁，与老臣所知。
0: 啊，老太师，你先别着急。阿都。胆大的孙安，太师毕竟是两朝的老臣，又举荐你入朝为官。哎，可你头次进京就把朕这金殿闹得够可以的，是得笑笑你的锐气，改改你的脾气。来呀，将孙安责打40廷杖，赶出朝房，退一半。
1: 万岁。将孙安重死此事，红赤朝堂再若上殿动本，定斩不赦。
2: 好，走啊。

好了，上半时段先到这儿。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咱们聊聊《苏安洞本》这部戏心在哪里。倪茂才第一次演《苏安洞本》是中国戏曲学院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期间，为了得到真传呢，他特意向当年和李和曾配戏的景荣庆、赵永泉两位艺术家登门求教。在正式登台之前呢，他和团队对这出戏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调整？因为在原版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孙安在修本这场戏里非常重要，但是只唱了四平调，那么作为高派戏呢，观众听起来不过瘾。倪茂才说啊，原剧没有一段完整的核心唱段，让观众在听觉上感觉不过瘾，所以新改编的版本做了几件事。第一，为修本专门设计了全新的成套唱腔，从二黄慢板转原版，再接二黄快板，节奏和旋律的变化，把孙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对贪官酷吏的憎恨，以及对自己悲愤压抑的心情一层层的推出来。

第二呢，删减了冗余的唱词。作曲家张正泰经过十多遍的修改，最终删掉了14句唱词，让核心唱段更加的洗练精美。第三，强化人物的性格。原剧里孙安只是几次觐见，新剧详细的展示了他从接到诉状到决心死谏的完整情绪变化，人物更加立体。倪茂才在修本这场戏当中的演唱，刚柔相济，强弱相符，唱出人物此时此刻情感的爆发点。对贪官的愤恨要刚，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妻儿的爱要柔，两种情绪在唱腔里交替出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孙安就此立住了。那么这部戏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吸纳了祁派的表演方法。李和曾本身就兼修祁派，倪茂才在继承高派的基础上也借鉴了祁派的表演特点。高派擅长唱，祁派擅长做，两个流派合在一起，孙安这个人物就既有高亢激越的唱腔，又有细腻传神的表演。有评论说，倪茂才的孙安形神兼备。

0: 这部戏的重新整理也有一段曲折。该剧啊，创排六年，一直处于不断打磨完善的过程中。首次彩排后，只针对演出剧目就开了十几次的专家诊脉会，不断的修改完善。倪茂才说，在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艺术研究所赵景博、张观正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剧目以新的面貌重现舞台。那么这部戏啊，也获得了国家舞台艺术精敏工程重点资助项目。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他摘得整理改编传统戏一等奖。倪茂才也凭借这部戏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1: 啊，小千岁，这回您的本章转下来了，
2: 拿来我看呢。
1: 这一兜全是啊。
2: 啊，这是哪国所为？
1: 这是张同所为。
2: 这不是

谁的狗啼不我啼，我上

准了天。

0: 皇兄，
1: 万岁！
0: 徐龙，
2: 万里皇上！
3: 逆臣，
2: 昏君！
3: 逆
2: 昏君！我大无敌！昏君呐！
3: 好大胆，奸家恩义不参，与孤打对坐，你无法又无天，
2: 法乱便无法，天昏便无天。
3: 哼，
2: 有话来问你，对坐两方便。
3: 我乃一国之君，
2: 俺乃世袭国公啊！
3: 国公焉能大于君王？
2: 君王焉能无臣辅佐？
3: 是我祖建立大明朝，如今我是皇上，这座呀，你坐不得。
2: 俺家坐得的。
3: 可你家坐不得。
2: 坐得的。
3: 坐不得。
2: 坐得的。
3: 坐不得。
2: 坐得的。

0: 问他，销魂幡，向你诉洪武王爷赤身威剑，放牛中天，难以活命，万般无奈，在荒者子，哎，当了和尚。那时我祖徐达与众家英雄福报于他，老王深知百姓疾苦，受到万民拥戴。那时先王率领忠臣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这才正下大命，江山
1: 我知道。
0: 老王见我将功劳浩大，将我祖封为国公，由此者黑虎同儿吹
1: 去龙。别仗着你家功劳浩大你就居功自傲，即便你有先皇御赐的黑虎铜锤，哎，你能把我怎么着？
2: 哎，小千岁，这上面还有赞语呢。
0: 君不朕大君，
2: 对；
0: 臣不朕大臣，
2: 对了。
1: 徐龙，如今我是皇上，只有我管你，不许你管我。
0: 呀呸！孙安身犯何罪？为何要将他问斩？按上殿保温，为的是大明江山。你准本也罢，不准本也罢，不该将俺本章死罪。死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大大昏君，我打不得你。
1: 哎，你打不得我？
0: 呸！今儿个就打你了。
3: 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
1: 此时间下的我心惊胆战，皇兄息怒听我言。
0: 那孙安呢？
1: 孙安有罪
0: 啊！
1: 我
0: 啊！
3: 哎，小千岁！哎，小千岁！
0: 岂可传之莫齿人言？快快传旨！
1: 好好好，侯爱卿，快将孙安赦回。
2: 孙安赦回了。

有观众看完倪茂才的演出之后啊，写了一段话，他说，作为老生高派的传人，他在表演过程中几乎听不出瑕疵，直到演出结束后拿麦克风说话，才知道他已经重感冒的嗓音沙哑。为了回馈观众热情，还临场加唱了一小段，这就是好演员，戏比天大。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京剧《孙安洞本的世界》。这部戏呢，最打动我们的是一个字，传。李和曾传给了倪茂才，倪茂才又传给了下一代。高派唱腔对嗓子的要求非常高，传承人越来越少，倪茂才一度是唯一活跃的高派传人，但是呢，他没有把这当成负担，而是当成了责任。后来吉林省启动了高派唱腔整理抢救工程，倪茂才领衔把12出高派剧目录制成音像资料，他说，我有责任将高派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艺术上看，孙安洞本的整理改编给传统戏的守正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没有把老戏推倒重来，而是找到了老戏里不够过瘾的地方，核心唱段的缺失，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发力，唱腔是重新设计的，但唱法还是高派的，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人物更立体了。这出戏让少见于舞台的经典好戏再次获得了绽放。纵然一死侠骨香，这是剧中孙安的唱词，也是倪茂才的写照，把老戏救活了，把高派传下去了，把孙安唱进了观众心里，这就是孙安洞本的价值。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

0: 救百姓，抚慰那些惨死民工的家人，望万岁恩准。
1: 这才是大大的贤臣呐、啊！
2: 乃我大明的忠臣呐、啊！
3: 好，孤王准奏，孙安
0: 万岁。
3: 孤王出征，朝中之事，你要多多奏与孤王知道。
0: 姓万，哪岁？

听我怎往阴间还游，还游那灾难，还游那疾苦。

0: 个直臣呐。
1: 啊，万岁，他乃大明忠臣呢。
0: 哎，皇兄。
1: 啊，万岁，
0: 我是出征才误用了奸佞之臣，多谢众卿的指点。
1: 啊，万岁
0: 啊。
1: 我呀也是犯了小时候的拧脾气，又招您生气，我给您赔不是吧，
0: 皇兄。
1: 啊
0: 传古口谕，将张聪免去官职，送大理寺审理。
2: 万岁审理。
1: 哎，张聪老儿哪里去了？
3: 哎，小千岁他在哪儿啊？
1: 哈哈。

决心无，朝中正气再起，我怎样黑虎同锤交付于你，朝中奸臣一党，任你锤一党。

0: 爷爷，您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远临，怎知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3: 第11集，机要科长徐耀祖拿着一叠文件推门而入。机关长，这几份文件是需要您签字的。徐耀祖恭恭敬敬地把文件摆在了四位千一的面前，同时他也感到了房间内不愉快的气氛，但还是很得体地向高桥松点了点头。等徐耀祖走出了房门，四位千一这才说道：“

0: 去吧，一切就按师警跟你说的那么办。另外，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可是高桥松竟然置若罔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四维的脸色不禁再次阴沉起来。怎么，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吉馆长，我只是想问一问，为什么？是因为我工作的能力，还是对帝国不够忠诚？吉馆长，真的对我失去信心了吗？看到高桥松的眼圈有些发红，四尾也有一些不忍心了。高桥，实话告诉你，我的确准备让石井潜入重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由你来担任他的四川话的老师，完全就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我承认，如果不是因为苏小姐的事情，这项任务还真是非你莫属。但是选择石井并不是对你失去信任，而是我有理由认为重庆方面有可能掌握了你的资料，包括你的照片。毕竟苏小姐选择了你作为他们开展工作的突破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一下船就会被人家牢牢地盯住，不要说完成任务，恐怕连性命都不能保住。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这样吧。嘿，高桥松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默默地退出了房间。四维感觉自己的话好像并没有起到宽慰的作用，以他对高桥的了解，这家伙离开时候的表情好像并没有就此罢休，所以整个下午四维都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果然临近下班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吉馆长，我是高桥松，请您务必立刻到陆军医院来一趟，算我求您了，拜托了。
0: 高桥，出什么事情了？
1: 我会在医院门口等您的，请您一个人来，这很重要。
0: 高桥松说完，没等四尾再问什么话，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十多分钟后，四尾的汽车停在了陆军医院的门口，他吩咐司机森田在车内等着，一个人下了车。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有些昏暗了，他看到一个脸上缠着白纱布的伤兵向他走了过来。
2: 吉馆长，是我。
0: 高桥松的声音很低，但是语调里透着一股兴奋。
2: 高桥，真的是你？你怎么穿着士兵的衣服？你搞什么鬼？
0: 高桥松把四尾拉到了大门口的路灯下面，然后解开了缠在脸上的纱布。四尾看见一道新鲜的刀伤从高桥原本的明朗而英俊的面孔上横亘而过，从左眼角一直到了嘴角，伤痕像趴着的一条七歪八扭的蚯蚓。由于刚刚进行了缝合，所以他的嘴角和眼角分别被牵扯着向上向下。恍惚之间，四尾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
2: 吉馆长，医生说了，伤口愈合之后脸部肌肉的变形会很大的。高桥，谁干的？石井那个家伙吗？不，吉馆长，是我自己割的。我特意找了一把很钝的刺刀，出发前我换上了一身普通士兵的军服，你放心，没有被一个熟人看见。你疯了吗？吉馆长，这样的话我在重庆下船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被人认出来了吧。你还有，如果我再穿上一身敌人的军装，就是那种沾满硝烟和尘土的，那么所有人

0: 你会把我当作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吧？这是不是更有利于我身份的养护呢？顾之飞把汽车停在了临江路一段偏僻的路旁，向同萧合上报纸，从路边的一条石凳上站起身，走向了汽车。虽然身处大后方， 但是因为事关重大，两个人都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的隐蔽一些。更何况，身处在两个并不和谐的阵营中，过多的公开接触难免会招来风言风语和不必要的麻烦。一等向同萧坐进了后座，顾之飞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同萧，什么情况？”“是这样，目前敌人也感觉到多多是抓错了。”
1: 负责审讯的向四维反映过几次，但是四维显然怕走错棋，所以是杀时放也没有决定。这孩子吃了不少的苦啊，但的确又说不出什么来。眼下，他被关在特务机关专属的监狱里，不定时的接受到讯问，也真是够可怜的。那这么说，多多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交代一下每天九点返回小楼卖包子 给巫女茉莉这件事儿。是啊，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四维就不会发现这个巧合。那四维现在还留意多多的审讯进展吗？据我们的人汇报，这个家伙是个工作狂，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即使没有什么进展，他也会浏览一下审讯记录的。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四维一定会有所察觉喽。应该是吧？我觉得这个老狐狸一定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哎，童晓啊，我觉得有必要派个人打进那个监狱里去。你是说主动对多多进行诱供？是啊，你看呢？这需要精心安排啊，一不小心 就会弄巧成拙呀。是啊，具体的细节咱俩再商量。我的意思是，由我们的南京站派人与你们的人合作一次，怎么样？向同萧用报纸卷轻轻地敲着手心，想了一会儿说道：“这样吧，既然事情如此紧急，而双方并不一定很快就能达到默契的程度，这件事儿都由我们来做吧。” 哎呀，童潇啊，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谢谢啊。高桥松在这个小房间里生活了三天了，每日三餐都是由司机森田送到房间里来。当四尾千一交代完任务，他就明白为什么不但要对外保密，即使对内也不能走漏半点消息的原因。 他要调查的那个人的身份太敏感了，如果怀疑属实，结果又供不于众，那么对于机关长，对于整个部门，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摆在他面前的三份资料，除了220号人事档案、当年空军轰炸豹子岭的示意图，还有一份回忆录，里面详细地描述了1939年的秋天， 那个人参加国民政府在四川达县设立的参谋培训班的所见所闻。高桥松知道，他自称算得上是四位机关长的门生这件事儿，令石井大为光火。但这并不完全是酒后狂言。他相信自己是最能跟得上机关长思路的人。石井幸雄则要差远了，这次也一样。
0: 结合人事档案和这份回忆录，他很快就明白四位机关长的调查思路了。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首先，这个人一直在重庆的军政部工作，每天要和大量的人接触。 只是在叛逃前有一个月的时间，离开了重庆，去达县的疗养院进行精神上的治疗。当然，档案上解释得很清楚，也很合理，以那样一种方式失去危险。

0: 一的亲人确实会令人发疯的。但是如果那个人就在那段时间被谍报部门招募，从而离开重庆接受专业人员的谍报训练，这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呀。因为回到重庆不久，他就杀掉了老婆，远遁南京了。因此只要查明1939年年底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疗养院治疗过，那就相当于真相大白了。但是四委机关长为什么还把当年空袭豹子岭的路线图也提供给他呢？要知道，即使是在重庆军方内部，对此事也是讳莫如深的。因为这种王牌武器被摧毁，会极大的挫伤军队的士气的。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调查，高桥松简直就是无从下手啊。这天的傍晚，四委千一机关长准时来到了他的房间。高桥松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让那个人把疗养院的经历写得再详细一些，包括里面的房屋布局、作息的时间，最好是一草一木的精准的位置。这个要求四委答应了。紧接着高桥松又把自己的困惑毫无阻拦地表达了出来，那就是如果疗养院的调查方向毫无结果，又如何找到调查铁拳真相的切入点呢？四委千一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高桥松知道四委机关长一定是早有准备了，他看到四委千一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档案交给了高桥松。了解一下这个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档案的封皮上写着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名字，李建勋。当天晚上，石井幸雄就把四委千一的指示转达给了谭世宁。局势已经很清楚了，四委不查清楚真相是绝不会罢休的。当年谭世宁的确在那个疗养院小住了几天，为的就是防止万一有一天有人查到这里，细节上他无法自圆其说。现在老板的高明之处显现出来了，这都是由老板部署苗副官亲自执行的。谭世宁记得那个疗养院的院长是一个名叫张焕之的老者，第二天傍晚他换上病号服，和张焕之在疗养院大门口还合了一张影，摄影者当然就是苗副官。然后他离开了达县，奔赴梅州，在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他自己开设的秘密训练营。在路上，苗副官还告诉他，会有另外一个人冒用他的名字住进单间的病人病房，深居简出。除了张院长，那所疗养院没有人知道真相。并且过了不久，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会以各种借口先后被调离，因为疗养院的解散本来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如此一来，即使有人来这里调查，也不会找到任何线索的。可以说每一个脚印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但是谭世宁还是有些不安，他站起身来到窗边，夜已经深了，外面的哨兵依然坚守着岗位，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把消息传递给屈国才。自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为了防止重要的军事机关遭到渗透，占领军司令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和保密措施。几年来，这些措施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也不断地被补充和完善着。其中鉴于南京特殊的战略地位，这座城市各军事部门口令的更换频率也要明显地高于其他的日军占领城市。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口令由占领军司令部统一发放。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每到这一天，各单位都要派人到司令部去领取口令。作为机要科长，徐耀祖是领取口令的不二人选。 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徐耀祖通常都会起一个大早，在8点之前把口令带回来。因为有些人可能一上班就要到别的部门公干，没有口令，他们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除了司机，四伟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保镖。由于后者不是固定的人员，所以徐耀祖在头天晚上上下班之前需要查一下值班表。早晨6点半左右，汽车喇叭就在徐耀祖的家门口准时响起。和以往一样，这个时候的徐耀祖已经准备妥当，他拎起公文包，推开房门，汽车的后门已经准确地对准了大门口，保镖就站在拉开的车门旁边。后面这一项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整个机关里人人都知道，徐科长是机关长从上海带过来的人，是所有中国人中最受四伟千一器重的。即使专横如石井幸雄那样的皇军军官也对他礼让三分，弟兄们平时有什么难处也愿意向他开口，能办的他也尽心尽力地去办。另外他为人谦和，行事低调，越是如此就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人为了巴结他，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受过他恩惠的人，的确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徐耀祖向站在车门边的赵猛点了点头，钻进了后车门。对于特务队的行动人员，徐耀祖基本上都比较熟悉了。说起来，赵猛这个人也算是特务队的老人了，能力虽然一般，但是这么多年枪林弹雨的闯过来，经验总是有一些的。再加上这个人做事很有眼力劲儿，舍得给上司送礼，所以队长蔡江就给了他一个组长的职位。但下面的人并不喜欢他，据说这个人待人非常的刻薄，稍有差池就会被他扣钱和罚薪。前不久在一次行动中，赵猛的小组三死一伤，而被他们监控的那个军统分子却毫发无损地杀出了重围，跑了一个无影无踪。赵猛倒了大霉了，从组长的位置上被一撸到底，成了最基层的打杂人员。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现在的赵猛每天都在嘲讽和白眼中度过。汽车发动了不久，赵猛从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扭过头，讨好地对徐耀祖说：徐科长，还没有吃早饭吧？啊，还没有。你们二位呢？那么早哪里来得及啊？是吧，小葛？开车的这个人叫小葛，是一个寡言的人，只是点了点头。哎，徐科长，今天兄弟做东，小葛，咱们先去夫子庙好不好？我请你们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徐耀祖连忙摆了摆手：哎呀，算了算了，那个地方人多，等的时间长，别耽误了正事。哎，科长，咱们兄弟还用等啊？只要您一句话，兄弟让夫子庙立刻清场，专门伺候您一个人。小赵，胡说八道什么？就是机关长也没有那么大的谱嘛。啊，小哥别听他的，直奔司令部，路上有合适的咱们对付着吃点就行。车子拐过了一条街，徐耀祖忽然指着右前方的路边说：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卖馄饨的吗？咱们就在这儿随便吃点吧。卖馄饨的是夫妻两个，男的长得高高大大，一脸的络腮胡子，女的虽然面黄肌瘦，但看样子也是一个干净利索的人。三个人下了车，立刻感受到了清晨的冷意啊。他们捡了靠近炉子的一张矮桌子围坐下来，身边就是一口滚开的锅。络腮胡子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咱们这天儿最适合吃馄饨，一碗热馄饨下肚，浑身上下都暖和呀。三位，大碗还是小碗啊？听这个络腮胡子的口音，应该是东三省那边的。赵猛做主，要了三个大碗的。很快，三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摆上了桌。徐耀祖捏着汤勺，搅拌了几下浮在表层的香菜。忽然，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下面飘了上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

0: 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十二集，三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摆上了桌，徐耀祖捏着汤勺搅拌了几下浮在表层的香菜，忽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下面飘了上来。他摇起来仔细看了看，这什么鬼东西啊？小葛和赵猛赶紧凑了过来，小葛最先认了出来，哎，好像是一只死蛾子。赵猛立刻跳了起来，伙计，伙计！那个留着络腮胡的大汉把一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了过来，咋的啦？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像是个蛾子啊。
4: 你是卖馄饨的还是卖蛾子的？哎，
5: 你这话说的，俺咋知道这蛾子是不是你们先放进去的？
4: 兄弟，老哥，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你们这种小把戏我见得多了。咋的，弄个蛾子搁碗里想赖账，门都没有？
6: 赵猛遭了一顿抢白，早就恼了，他一把抓住了络腮胡子的脖领子，
4: 你说什么？
5: 去你娘的！
6: 络腮胡子一拳把赵猛打了个趔趄，随后跟上去一个窝心脚，把赵猛踹翻在地。得了便宜后，这个络腮胡子没有罢休的意思，而是随手抄起了一个板凳，但是还没等他扑过去，小葛的枪口就指向了他的脑袋。络腮胡子的身体硬生生地定在了原来的地方，手里的板凳也掉在了地上。赵猛一跃而起，他抓起桌子旁边的一个醋瓶子正要砸下去。等等，徐耀祖开口了，他走到赵猛的身边，扶耳说了几句话。赵猛压住了怒火，把醋瓶子放下去。
4: 有证件吗？
5: 有有有。
6: 络腮胡子忙不迭地回答着，从怀里掏出一份良民证。赵猛接过证件扫了一眼，
4: 哼，假的。
6: 说完他把证件撕得粉碎。
5: 哎，长官，少废话，跟我们走一趟。
6: 赵猛掏出了铐子，一下子把络腮胡子戴上。络腮胡子彻底傻了，脸色煞白，连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这个络腮胡子被押上了汽车，那个婆娘才回过味儿来，她扑上前去抱住了赵猛的腿。
7: 长官，求求你放过俺男人吧。
5: 去你的吧。
6: 赵猛用力的一脚把这个女人踹到了一边。四尾千一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对高桥松的强化训练，因为驻扎宜昌的特务机关给他拍发的绝密电报中说目标出现了。四尾自己也明白，他对目标的要求也的确是过于苛刻了一些，现在的情形已经由不得他犹豫不决了。套用一句中国的谚语，那就是过了这个村儿，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店儿了。自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交战双方的主要战场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期。每当这个时候，驻守在湖北北部一带的国军22集团军的各下属部队都会允许数量很少的基层军官返乡休假，而22集团军上下清一色全都是四川人。通常休假的军官会雇佣当地的民夫，用牲口驮上自己的行李，沿着秭归县西部国军控制下的山区小道向西南方向斜插到长江的渡口，然后再从那里登上入川的客船。早在四尾决定派遣高桥松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他就致电宜昌的特务机关予以配合，
4: 对方立即派出了一支行动队，潜入秭归县的西部山区，化整为零，扮作三三两两的脚夫，专门为探亲的军官拉脚。难能可贵的是，目前他们掌握的这个人不但年龄与高桥松相仿，其职务还是某团的通信参谋。后面这一项在四位当初制定范围内属于备选项，意思是最好如此，实在找不到也不能勉强。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迎刃而解了，那就是电台的携带。不久前，四尾千一在重庆布置的一个情报站被破获了，虽然站长前景和一个叫吉田的人逃了出来，但是电台却损失了。这一次高桥松的入川之行虽然肩负着重任，但呈报给司令部的公文上显示的目的是为了送电台，而且这部电台也是高桥松和南京联络的唯一渠道。即使在最后的时刻，四尾仍然没有彻底放下心。在他的要求下，高桥松把即将展开的行动步骤一项一项地复述了一遍。到了最后，四尾点了点头，只说了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通常那些提前所做的准备工作 90% 是用不上的，关键在于随机应变，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最可贵的品质。就在这个时候，森田已经把车子开进了位于南京城外的一座简易的军用机场。外面天还没有亮，停在跑道上的一家运输机的舱门大开着，三三两两的军政人员正在通过舷梯进入机舱。因为四尾的话还没有说完，森田很知趣地把车子停在了离登机口稍远的一片黑暗里。老实说，任务的确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并不复杂。记住，不要拘泥于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去把你所学到的和你领悟到的一切本领尽情地发挥吧。说着，思维把右手伸向前排，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高桥松侧过身子，准确地握住了思维的手。请机关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从现在开始，忘掉我，你才是行动的执行者。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下车吧。是。在黑暗的车厢内，四尾看不到高桥松离开时的表情。高桥松下了车之后，把风衣的领子竖了起来，尽可能地遮挡住脸上的白纱布。他从后备箱里取出装着电台的皮箱，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飞机。顾之飞敲了敲门，从房间里传来了老板的声音：进来。然而他没有想到，开门后迎接他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看到顾之飞的表情，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把右手横了过来，炫耀地说道：之飞啊，过来过来，让你开开眼。老板手中握着的是一支特殊的手枪，除了样子漂亮，最主要的就是枪身不可思议的短，枪管也比普通的手枪细了许多。顾之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武器，他伸出手接过来，在手中掂量了一下，这么轻这么小，很便于特工携带吗？不错，这是专门为特工设计的。那威力怎么样？老板拉开抽屉，从里面抓出了一把子弹摊在桌子上。顾之飞看到这些子弹又细又长，而且弹头是平的。你可以去地下室打几枪试试， 我已经使过了，十米距离之内，它的威力丝毫不亚于普通的科尔特手枪。
7: 哦，那这太厉害了。这是美国货吗？
4: 顾之飞看见枪身上有几个英文字母，显示这是科尔特公司生产的。
5: 不错，美国人的最新产品，运到中国的只有50支，我先下手为强，一股脑全领了过来。姓曾的跑到委员长那里抱怨，碰了一鼻子灰啊！啊！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4: 军统和中统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是军政界公开的秘密了，没有人不知道老板最大的仇人就是中统的掌舵人曾先生。反过来也是一样，两个人利用一切机会在委员长那里相互攻击，相互拆台。顾之飞明白，让老板这么高兴并不是这几十支特工用的手枪，而是曾先生吃了瘪。
5: 喜欢吗？喜欢给你配一支。
4: 顾之飞把手枪轻轻地放回桌面。啊，
5: 谢谢局座，我就不用了，还是配给一线的特工吧。对了，你下午不是跟那个向同霄碰面了吗？有什么消息吗？
8: 局座，八爷给我们传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5: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8: 不好判断，很有挑战性。
5: 讲。
8: 第一，他们的人已经打进监狱里了，正在找机会和那个叫多多的小孩接触。
5: 这是好消息吗？不过好像重要的是第二个。
8: 局座明鉴，经过几天的确认，四维手下一个叫高桥松的情报官不见了。这个人的特长是能够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5: 哦，
4: 听到这句话，老板立刻警觉起来。
5: 有意思吗？
8: 而且这个叫高桥松的人消失之前竟然斗胆跟四维本人吵过一架，八爷的人没有听清楚，但是好像是在跟执行某项任务有关。
5: 莫非此人是要进入四川？
8: 局座，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极可能就是冲着更夫来的。
4: 老板沉默了，只是沉默了一小会儿，正色说道：
5: 这是一件好事情，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不但我们讨厌，四位千一也讨厌。

0: 双方甩开膀子拼一回，早一点分出输赢，也就都踏实了。说着，老板站起身，绕出办公桌。你不要害怕。顾之飞也赶紧站了起来。老板继续说，既然我们掌握了这个消息，那主动权就落在我们手里。我会让苗副官配合你工作的。当初在发展和培训耿副的时候，就是他具体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我的审核。高桥松是挖不出什么东西来的。顺着高桥松，我们还能够摸到四伟设在重庆的联络点啊，让四伟迁移那个老狐狸啊，偷鸡不成反丢把米。受老板情绪的感染，顾之飞的面孔也兴奋地发热。老板的脸上再次绽开了笑容，那就太理想了，不过不能碰他们，绝对不能碰。不仅仅是为了耿副的安全，我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假情报通过他们送给四伟吗？
1: 是啊，局座，那就等到耿副撤出来那一天，咱们再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我们两个光想着没事情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个人呢？
1: 局座，这个高桥松并不是陌生人呢。
0: 哦？
1: 你还记得耿副被怀疑的原因吗？隶属于三战区的那个铁血救国会，就是在与这个人接触过程中被四伟迁移识破的。
0: 怎么说，三战区的情报部门可能会有他的资料。
1: 可能，我正是希望您能出面与三战区协调一下。走运的话，要是有一张照片那就太好了。
0: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高桥松始终装作一副熟睡的样子，这是回绝那些企图搭讪者的最好的方式。和登机的顺序一样，他也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舷梯的。到达宜昌的时候，天已大亮，他举目四望，看见机场的边缘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近之后，发现车牌号也和四伟机关长说的完全吻合，后备箱盖专门为他虚掩着。高桥松把皮箱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坐进了汽车的后座。司机用日语跟他打了一个招呼，
1: 您辛苦了。
0: 但是司机并没有回头。
1: 您也辛苦。
0: 高桥松说完这句话再也没有开口。两个人都明白，在这种场合没有必要做什么自我介绍。自此之后，他们没有再次交谈。相比南京来说，宜昌要小得多。汽车很快就穿城而过，进入一条乡间的土路。两个小时之后，汽车停在了一座郁郁葱葱的丘陵下面。两个人下了车，司机指着土坡上面一座孤零零的土地庙，
1: 他们在那里。
0: 高桥松点了点头，问了一句，
1: 这附近有村民吗？
0: 他知道土地庙一般都是建在村落的旁边的，而他们的行动应该绝对保密的。
1: 放心吧，原来是有一个小村子，但是很早以前就没有人了。
0: 高桥松明白了，这就是说出于某种原因，那个小山村的居民们早就被屠戮殆尽了。听到汽车的声音，土地庙里走出了几个人迎接他们。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相见，高桥松绝对不会想到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山民会是行动队的成员。进了庙，他才知道那个川军军官已经死掉了，尸体被他们埋在了庙宇后面的竹林里。那个司机解释说，手下人下手重了一些，的确有点遗憾， 不过他们已经都搞清楚了，这个人叫易丹，是22集团军297团。

0: 所以很快就做得毫无破绽。除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一封介绍信和几张批条，都是关于电台的，剩下的就是从易丹嘴里掏出来的供词了。他的详细地址、家庭成员以及所属部队的各级长官的姓名、年龄、相貌等等。为了做好接受盘查的准备，高桥松把这些都认真地一一地牢记在心。因为内容有点长，等高桥松完全记住已经是下午了。吃晚饭的时候，那个司机告诉他可以睡一会儿，因为他们即将穿越的是一条封锁线，而他在出发前是要换上敌人的军服的，所以只能在天黑之后才能开始行动。即便如此，被对方的游动哨打死的概率仍然是存在的。结果是没有人被打死，所有人都安全地穿越了封锁线。这要归功于那几个行动队队员，他们在这一带活动的次数非常的频繁，准确地掌握了游动哨出没的规律。第二天早晨，高桥松身着一身陈旧的川军军装，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一个脚夫牵着一头毛驴走在他的前面，毛驴的背上一左一右驮着装着电台的皮箱和中尉义丹的藤箱子，而其他的人在把高桥松送到这条小路上之后，就借着黎明前的黑暗撤走了。整整走了一天，等他们走到渡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开往重庆的渡轮要到明天早晨才有。渡口周围有几家简陋的旅店，高桥松挑了一家干净点的住了进去，而那个脚夫已经完成了任务，牵着毛驴默默地离开了。那天的半夜，一架美式 C-47 运输机降落在了重庆的军用机场上，一名上尉军官一边走下舷梯，一边左顾右盼。顾之飞赶快迎了上去，上尉说也是运气好，正赶上有一架美军飞机要飞重庆。顾之飞打断了他，低声问照片带来了。少尉有些不高兴，但他还是把手伸进了怀里，取出来了一个信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6: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6: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最近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热词，叫纯过日子人，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指的是理性消费，回归日常，不强求，不硬卷，关注眼前的一日三餐、作息和身边人。
0: 说到回归日常，我最近啊确实在努力实践当中，比如说呢，放弃网上买菜，而是在下班的路上找一个菜市场钻进去。当你看到各色蔬果琳琅满目，听到卖菜的阿姨问你：“姑娘，买点菜心吗？可新鲜了。”那种感觉呢，特别的踏实。
1: 确实，我发现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曾经在街市上、巷弄里经常能够听到的声音，卖菜小贩的叫卖声、磨刀人的吆喝声、收废品的敲打声，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听到了。
0: 是啊，为了营造一个更加文明、安全、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如今的住宅区都很安静。买菜我们可以去附近的超市和小店，或者手机下单，废品收购呢，也有专门的站点。
1: 确实，现在街上只剩下车流声和手机外放的声音了。那么回想小时候啊，经常听到的那些带着方言腔调的叫卖声，带着烟火气的吆喝声，似乎已经一点一点从城市里消失了。
0: 好在这些声音被记录了下来，在那些老电影、老电视剧里，在那些带着时代印记的歌曲里，我们还能够听见一个卖梨膏糖的老人穿过雨巷，一个磨刀人扛着长凳走过胡同，一个收废品的小贩骑着三轮车吆喝着酒干倘卖无。
1: 今天的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就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一起在文艺作品当中寻找那些渐渐远去的街头声音。
0: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穿过烟雨街巷的梨膏糖叫卖，还有《天桥梦》里叫卖大王臧洪为整部剧配上的京味吆喝，京剧电影《红灯记》里磨剪子呛菜刀的街头暗号，还有刘欢的那首《磨刀老头》里唱出的一个老手艺人对自己平凡生涯的从容与自豪。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解读街市上的声音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会带我们回到电影《城南旧事》的胡同，和电影《有话好好说》的街巷，看看那些声音是如何参与叙事、塑造氛围的。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记忆中最难忘的街头声音是什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今天的第一部作品是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第二集一开始，陈独秀还没有出场，街巷上先响起了一阵吆喝，
0: 梨膏糖甜津津，吃在嘴里美在心。一个卖梨膏糖的老人披着蓑衣，穿过婆娑烟雨中的上海街巷，念着这段叫卖的歌谣：
4: 哥哥们得去干活了，这回就不陪你玩了，下回啊，啊，走吧。你妈再见。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来，
6: 把
5: 包子
6: 拿
5: 上。
6: 哥哥
4: 答应你的一定做到，
5: 有事回家啊。
7: 谢谢姨妈。

0: 先生来了，王哥，
1: 金妹，我把政府从码头上给你接回来了。
0: 你看，
1: 孟非，看，冬梅，快点，看看谁回来了？是爸爸，叫爸爸。

0: 这位卖梨膏糖的商贩唱的是一种叫小罗书的曲艺形式，又叫小热昏。它起源于清光绪年间，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浙沪一带。卖糖人为了吸引顾客，用说笑话、唱新闻的方式招揽人气，为了免责，取了个名字叫小热昏，意思是说一个人发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这种曲艺形式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剧中出现的这位梨膏糖老人，正是剧组从杭州专程请来的小热昏曲艺名家。
1: 而梨膏糖这个叫卖声本身，在1939年就被写进了歌里。那一年，李景光借鉴上海民间流传的卖梨膏糖调，创作了同名歌曲，由王仁美演唱，配以爵士风格的伴奏。王仁美的这个版本带着当时那个时代上海滩特有的摩登气息，甜而不腻，轻快里藏着市井的底色。

0: 街巷的吆喝声也是城市的一种声音名片。我们从江南北上，第二部作品是1994年播出的电视剧《天桥梦》。这部剧重现了1917年老北京天桥的风貌，那时的天桥可是北京最有名的市井之地，卖艺的、叫卖的、撂地的、算命的，三教九流汇聚于此。
1: 漂泊女结亲成皇，流浪儿偷抢新娘。
2: 纪念电脑
3: 还原当时的老北京南城韵味。电视剧《天桥梦》的主创专门邀请了有京城叫卖大王美誉的臧宏为全剧的叫卖声配音。
0: 臧宏1932年出生于北京，九岁开始沿街卖报，后来挑着挑子沿天桥、龙须沟、瓷器口、花市一带卖菜。他一生积累了170多种吆喝声，曾为《城南旧事》《四世同堂》《开国大典》《霸王别姬》《卧虎藏龙》等130多部影视作品配过叫卖声。
3: 臧宏的吆喝声里有天桥的风，有胡同的烟火气，有老北京人一天日子的开始。
0: 电视剧《天桥梦》中的歌曲《冰糖葫芦》前奏就融入了传统的京味冰糖葫芦叫卖声。北京方言的冰糖葫芦一出现，整个天桥的街市仿佛就在眼前。
3: 小贩扛着草把子，上面插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在人群里穿行。那一声声吆喝不只是广告，也是冬天的味道，更是几代人难忘的童年回忆。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下面要说到的声音是一句唱腔，也是一句暗号。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里，一位地下交通员化妆成磨刀人，扛着磨刀长凳来到周鹏前，他唱道：未访亲人我四下瞧，红灯高挂迎头照，我吆喝一声磨剪子来呛菜刀。
3: 这句磨剪子来呛菜刀在《红灯记》里可不是一句普通的吆喝，而是街头暗号。磨刀人的真实身份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络员，他扛着长凳走近，李玉和知道是自己人来和他接头取密电码。

0: 大嫂，再来一碗。
1: 磨刀人走街串巷，扛着一条长凳，一头绑着磨刀石，一头挂着水桶和工具，悠扬地喊着磨剪子嘞，呛菜刀，那声音啊拖得很长，能从巷口一直传到巷尾。
2: 如今磨刀这个行当已经几乎消失了，菜刀钝了，剪刀不好用了，就能立马买把新的。但在那个一个物件使一辈子的年代，磨刀人是被需要的。
1: 歌手刘欢曾在1989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唱过一首歌曲，叫《磨刀老头》，以磨刀匠的第一视角唱道，每天都要走进这些我熟悉的大街小巷，城里的人是越来越多，那高楼大厦也已经数不清楚，磨剪子来呛菜刀，你的剪子菜刀还得磨，别看我已经有60多，我还必须每天去吆喝。
2: 这首歌唱出了一个手艺人对自己平凡生涯的从容，所有人都在忙，所有人都在追赶着什么，只有那个磨刀老头每天走进他熟悉的街巷，吆喝着同一句话，他不着急也不焦虑，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提醒，有些东西确实急不得。

0: 传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
1: 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几部影视剧和歌曲，听到了街头小贩卖梨膏糖的吆喝，冰糖葫芦的叫卖，和磨刀人悠长的喊声。这些声音在影视作品中从来不只是背景音，它们出现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就能把观众拽进一个时代、一条街巷、一个人物的一生。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和我们一起聊聊街市上的声音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我们先来说说1983年上映的电影《城南旧事》。影片一开场就用声音搭建了整部电影的时间坐标，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城南。
0: 此时小贩的叫卖声，骆驼的铃铛响，井台上打水的声音，驴叫声，镜头缓缓推入胡同，主角英子从院子里走出来，那些声音裹着他，像空气一样自然。
4: 宋妈，看有没有桂鱼，买两条回来。
5: 哎，
6: 妈，宋妈买菜，我也去。
4: 你不怕惠安馆的疯子？
6: 他每回见了我都冲着我笑，要不是刚才你拉我，说不定跟他搭上话了。
4: 这孩子胆儿真大。
7: 诸位老少爷们们，给咱来个好。
1: 在电影《城南旧事》中，市井吆喝声承担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叙事功能，它既是时代的注脚，也是英子内心世界的回声。
0: 剃头匠拨弄换头的嗡嗡声，磨刀补碗的叫卖声，水车来回的吱呀声，这些声音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也出现在她长大之后的记忆中。
1: 相比其他电影用大段的音乐作为背景，电影《城南旧事》使用的是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街头音响，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就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为我们详细解读。
8: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摄影师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聚焦国产经典电影《城南旧事》，聊聊这部电影独一无二的声音设计美学。作为中国电影环境声叙事的标杆之作，本片跳出了传统影视依赖配乐抒情、台词推进剧情的这种创作惯性，用极致克制的声音手法，将老北京的这种市井白噪音撑起了全片的叙事、情绪和意境，造就了独属于这部作品的温柔怀旧、哀而不伤的经典质感。整部影片没有跌宕起伏这种戏剧冲突，全程以孩童英子的平视视角，碎片化地记录了老北京城南的日常相遇、相伴与别离。而贯穿始终的街巷环境声也成为了串联零散剧情、统一全片基调的核心载体，让松散的散文诗叙事变成了连贯有温度的故事。电影的声音核心设计在于实景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原声声景，有商贩的叫卖声，有胡同的吆喝声，还有人力车啊，还有车马碾过青石板的这种摩擦声，街巷车水马龙的细碎声响层层交织，构建出一套完整且极具沉浸感的市井声场。不同于刻意美化的影视音效，这些未经修饰的原声，可以说叫白噪音，带着真实的生活的烟火气与时代底色，填补了影片散文诗式的叙事这种节奏空白。电影呢也都是英子日常穿梭胡同、探访邻里的这种生活化镜头，这种镜头啊就特别容易出现叙事空洞、节奏涣散，或者说有流水账的问题，但恒定流动的这个街巷声景为每一段零散的画面锚定了真实的时代场景，也让观众能够沉浸式的置身于民国城南市井生活，更让英子的每一次遇见与别离都扎根于真实的时代土壤，规避了叙事抒情常见的那种悬浮感。更具巧思的呢是电影依靠声场动静的反差和声画对位的手法，精准烘托了离别的主题，层层递进完成了情感的表达。整部影片的成长主线依托三段递进式的离别展开，从秀珍母女的生死离别，到陌生小偷的遗憾告别，再到保姆宋妈的永久离别，三次离别见证了英子从懵懂的孩童到悄然成熟的蜕变。那多数影视作品会用煽情配乐放大这种悲情的氛围啊，刻意渲染离别的伤感，但是《城南旧事》反其道而行之，在核心的悲情剧情中依旧保留常态化的市井喧嚣。最典型的就是秀珍母女雨夜离世那个桥段，画面呈现的是生死相隔的凄凉与悲痛，背景却依然是流转的车巷人声、车马声响，这个人间烟火照常反复，与个体的悲惨命运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对冲。这种克制的声音设计没有刻意堆砌伤感，反而更深刻地凸显出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常，让离别自带绵长的宿命感，这种情感张力啊，无疑更加高级，耐人寻味。而动态变化的声场呢，也是精准呼应了英子的心境起伏与成长轨迹，让她的情绪无需台词直白的赘述就可以自然的流露。那作为全片唯一的叙事视角，英子的这种敏感呀、温柔啊、孤独啊、懵懂，全都藏在了声音的动静与切换之间。当她独自走进幽深的胡同，探访孤苦的秀珍的时候，周遭嘈杂的市井人声慢慢褪去，只剩轻柔的风声与零星悠远的吆喝声，这个声场由闹转静，精准贴合了孩童独处时的忐忑、好奇与柔软，为两个人双向慰藉的温情的剧情铺垫出了细腻温柔的氛围。温柔的市井声景包裹着细碎的离别与成长，兼具生活质感与东方诗意。
1: 正如大陆所说，电影《城南旧事》里每一声声响都是有出处的，它们不是被添加上去的装饰，它们本来就在那里。
2: 而且随着剧情的推进，英子不再无忧无虑，她也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但背景音并没有被刻意处理。那些街市上的声音之所以在电影里如此动人，恰恰因为他们从来不为谁而改变。
1: 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送别》。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
3: 接下来大陆老师会带我们走进1997年上映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如果说城南旧事里的声音是胡同的呼吸，那《有话好好说》里的声音就是城市的噪音。
2: 说它是噪音，是因为电影中有很多在街头疾走穿行的镜头，伴随着大量的自行车铃声、汽车鸣笛并压过路面的声音，仔细听呢，还会有公交车的爆站声。咱们来听听。
4: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5: 我缺你这顿饭，跟你说了吗，咱俩事儿早完了，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4: 什么话，你不是没结婚的吗？以后你们家搬哪儿跟我说一声行吗？你让我找不着你。
5: 真够逗的，我们家搬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凭什么跟你说呀？找我干嘛？找我骂你的吧。
4: 骂的人多不好。
5: 少过来劲，真够烦的。
4: 你要实在愿意骂，那你就骂。
3: 电影《有话好好说》是一部关于沟通失败的荒诞剧。男主角赵小帅走在街上，耳边永远有人在喊，有人在吵，有大喇叭在叫。
2: 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道具，俗称大喇叭，商品名称叫手持式大功率喊话器。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街头，走街串巷的商贩都会提前录下自己的吆喝声，用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6: 就薯就包就杂子，就海就衣裳就电器，就薯就包就杂子，就薯就包就杂子。
4: 过来，
7: 哎，右飞片，
4: 过来吧。
7: 萨斯，
4: 抽根烟。
7: 哎，不抽，谢谢。
4: 啊，不抽。挣多少钱一天？
7: 哎，这不一定，这看咋算。
4: 这么着，你今儿什么都甭干了，拿着，替我喊个人。
7: 哦，就喊个人。
4: 对。
7: 我可不会骂人。
4: 谁让你骂人了？喊个人出来，1块钱实声。
7: 1块钱？哎呀，我得喊500声。
4: 你是先嫌钱多还是喊
7: 不是
4: 多？
7: 钱不多，喊的太多了。500声。
4: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
7: 哦，喊出来就算。
4: 对，
7: 那行，
4: 明白吗？
7: 明白。嗯，那开始。
4: 你这是喊谁你就开始啊？这人叫安红。
7: 哦，安红。哎，在二个楼，你
4: 就转圈喊。哦，大声点。
7: 哦，那还不知道二个楼啊。安红。得是他不来了，得是他。
4: 哎，继续。
7: 哎，人出来了就算了。
4: 是，你得把人喊到这儿了才算出来。
7: 要喊到这儿，
4: 继续。
7: 那行，
4: 再加一句，安红，我想你。
7: 哎，我喊这有困难。
4: 我想又不是你想，你有什么困难？喊，
7: 那我试一下。
6: 安红，我想你，安红。
7: 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
4: 你这么着，拿着，赶紧喊。
7: 好，祸福起来，
6: 安红，我想你。
7: 黄涵，
6: 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
3: 下面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电影《有话好好说》里听起来吵闹的街头噪音到底有何寓意。
8: 如果说城南旧事的市井声音是温柔治愈的岁月底色，那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市井声音涉及就是躁动鲜活、烘托情绪的叙事引擎。作为九十年代极具先锋性的市井喜剧，这部电影啊，彻底打破了传统都市电影的配乐叙事套路，全程摒弃了规整舒缓的人工管弦配乐，依靠真实粗粝的街头声效、大喇叭那种失真的音效，以及循环往复的收废品的吆喝声啊等等，主导全篇叙事，用公共声场与私人情绪的强烈对撞，塑造出了荒诞戏谑又暗藏现实悲情的独特调性，精准刻画了小人物的窘迫与偏执，每一处的声音设计都深度服务于剧情冲突与人物塑造。电影的核心剧情脉络围绕着男主赵小帅的私人情感纠葛、人际矛盾层层展开，那些细碎的私人情绪纠纷最终在市井声效的助推下发酵为全程围观的公共闹剧，而整套原声的市井声效正是推动剧情递进、调控叙事节奏的核心关键。影片完整保留了九十年代老旧居民区未经修饰的原声声响，那些嘈杂的街头人声啊、杂乱的车水马龙啊、持续不断的市井噪音，构建出了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声音叙事体系，也让每一类声音都具备独立的剧情功能，既推动冲突层层升级，又能平衡全片的节奏，解决了很多这个都市喜剧剧情单薄、节奏平淡、笑点空洞的弊端，变得张弛有度、层次饱满。其中最具辨识度的这大喇叭扩音音效啊，就也是影片塑造荒诞喜剧内核、推动剧情升级的

0: 彼此争执的荒诞啊与渺小，让整个闹剧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搞笑，而是深藏现实思考的。这种声音设计也很巧妙地消解了密集冲突的紧绷的感觉，让喜剧外壳之下藏着小人物身不由己、窘迫挣扎的现实的悲情，从而实现喜剧的趣味性与现实的深度啊这样一个平衡。这电影中这些粗粝的市井生肖啊，其实也很精准地锚定了90年代那个时代语境啊，让整体的剧情看似戏剧性，却能够落地生根，真实可感。啊，那个时代的这个城市街区其实并没有非常精致规划的这个都市环境，这种市井的烟火气也是肆意生长的，街头的喧嚣更是无处不在。影片还原的这些声音其实已经很完整的啊复刻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城市的风貌与生活的氛围。不用那么多台词啊和背景的介绍，直接让观众瞬间带入年代场景。而这些真实的市井声响也让赵小帅呀、张秋生这些影片中的小人物那些冲动、迷茫、偏执与无奈都能够贴合生活逻辑与时代背景，彻底摆脱都市作品的悬浮感。
1: 感谢大陆的分享。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街头声音环境让人烦躁，让人想发火，让好好说这件事儿变得几乎不可能。你想想，一个人站在街边想认真地跟另一个人说句话，可周围全是噪音，大喇叭在喊收废品，三轮车在喊卖菜，汽车在按喇叭，你怎么好好说呢？有话好好说的片名本身就是一个反讽，在那样的声音环境里，没有人能好好说话。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
4: 通过经典的影视剧，我们听了卖梨膏糖老人穿过雨巷的吆喝，听了冰糖葫芦小贩在冬天的叫卖，听了磨刀人那句拖得很长的磨剪子呛菜刀，也听了大喇叭喊出的安红我想你。
1: 这些声音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人的声音，里面带着口音，带着温度，带着生活本身的不完美。
4: 现在的街道安静了，干净了，秩序了，但我们偶尔还是会想念那些嘈杂的、不完美的、带着烟火气的街头声音，因为他们提醒我们，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集合，它曾经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在彼此的生活里穿行的场所。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
2: 长秋天里的第一颗

0: 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0: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9: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0: 茶啤酒？
9: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1: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0: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1: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9: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2: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2: 大家好，我是魏瑶。
21: 哎，瑶瑶，
22: 嗯，
21: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2: 不知道。
21: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22: 哎，停停停停停，打住啊！
21: 啊，
22: 你这话说了这几句，我以为昨天的节目重播呢。今天可不是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21: 啊，那是什么日？
2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21: 啊嗨，反正我就看那个稿子，就写了一个标准，我就记住有个标准来着。
22: 那你可不能记错啊！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标准呢？
21: 不是，你这个世界标准日又是什么日？
22: 你看啊，这世界标准日你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21: 是，
22: 但是我要说这个符号，说三个英文字母你肯定知道。
21: 什么
22: ISO？
21: 嘿，那你说的我太知道了。
22: 嗯，
21: 这咱买的东西 这用的东西这后面不都有一个一画圈一 ISO 的这一标志吗？
22: 哎，在1946年10月14日这一天，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汇聚伦敦开会，并决定创建一个旨在促进工业标准的国际间协调和统一的新的国际组织 ISO。
21: 哎呀，说的真绕嘴啊。
22: 嗯，
21: 我大概明白了，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啊，很多的东西都有一个流程，
22: 嗯，
21: 有一个标准。
22: 没错，
21: 让你继续念。
22: 王景，
21: 对对对，
22: 没错。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目的和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标准化工作的发展，以便于经济方面的合作。那在2008年10月的第31届国际化标准组织大会上，中国正式成为 ISO 的常任理事国。
21: 哎，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
22: 对，
21: 其实这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用的物品离不开这个 ISO。有一个标准，这还是很重要的。
22: 哎，要不然你就跟这个赵荣全和赵广武似的，没有任何的规矩，谁是贼都不知道了。
0: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演出，
2: 看吧，
0: 每个礼拜
2: 看一眼少一眼了。
0: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我这不是要去吗？
0: 不是，你要上哪儿啊？
2: 上哪儿
0: 啊？
2: 那你看人家把我给关哪儿？
0: 关哪儿？这事儿还大了，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不是，打架伤人了，
2: 长这么大连杀鸡都不敢看，见血就晕。
0: 哦，行贿受贿。
2: 我们家最大的官就是我大哥，存车处处长，还是副的。
0: 不是，你为什么事儿就上来就说要进去？
2: 说出来都怕您笑。
0: 嗯，
2: 我呀抓了一小偷。
0: 我看你也得进去，你得进那个精神病院看看。
2: 我上那儿干嘛去呀？
0: 抓小偷这是好事，怎么你倒进去了？
2: 那小偷把我给告了。
0: 你要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嗯，你把那小偷逮着了，然后你又把他给偷了。
2: 我是搞建筑的，他是小偷。
0: 那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上我那儿去了
0: 啊！
2: 我可没请他。
0: 是啊，
2: 他进去偷东西，我没拦着，满脸是血，我根本就没动手啊！最后他还倒了霉了，我也赔他损失费了。就这么点破事儿，我跟谁说说不清楚？你是聪明人，我跟你说，你明白没有？
0: 我也糊涂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别着急，气糊涂了是。慢慢说，先说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搞建筑的。
0: 哦，你是一位建筑师。
2: 这谈不上什么师，
0: 嗯，
2: 就是经常啊搞个发明啊，弄个设计什么的，他们都管我叫什么发明家。
0: 好啊，
2: 你知道有个大发明家，
0: 嗯，
2: 叫牛顿，知道吗？
0: 知道啊，
2: 他们都那么叫我。
0: 你是牛顿？
2: 来来来，我姓杨。杨顿，杨顿，
0: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有那个聪明才智，有个机灵劲儿，人家送你个绰号叫杨顿。
2: 嘿嘿嘿，理解真好，
0: 这么说就明白。哎，那你这真名字叫什么呀？
2: 我这真名字起的可太好了，因为我出生在夏末秋初的时候，
0: 哦，
2: 那天又赶上下雨，
0: 嗯，
2: 我们家又是书香门第，
0: 是是，
2: 所以我这名字起的是特别的文雅，
0: 叫什么呢？
2: 夏日的夏，秋水的水，
0: 阳夏水。阳夏水啊，
2: 美吧？
0: 搁点香菜不膻气。
2: 这怎么又吃上了？
0: 不是，你这什么倒霉名字？这叫
2: 这
0: 快说那建筑干的怎么样吧？
2: 你说我就凭咱们脑子活点子多，又有超前意识，错不了啊！
0: 您要说超前意识，连我都知道
2: 啊！
0: 你盖楼的时候也想到了十年之后了。
2: 我想那么远干嘛
0: 啊？
2: 我说的是超前意识。
0: 怎么个超前意识？
2: 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抄到咱们兜里来，超前意识。
0: 这么个超前意识，
2: 哎，
0: 就你这思想，就没人敢用你，
2: 没人敢用我，那是你说，
0: 嗯，
2: 嘿，人家包工队的李经理就喜欢我，
0: 瞧上你了。
2: 我那天我找着李经理，我跟人谈了也就40分钟，李经理当时拍板，他任命我为太监了。 多大个儿？
0: 太监，管多少人？哎呀，你这声音要是再细着点儿，那就有点意思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0: 声音呢？不是太监吗？
2: 太平桥工地技术总监，简称太监。
0: 没这么简称的，
2: 也不懂。
0: 不是他还美的，这什么都不知道。
2: 人家李经理当时就说了，
0: 说什么了？
2: 我说杨盾呢？
0: 哎呦，这经理老吃饭，
2: 你就踏踏实实的干。
0: 嗯，
2: 怎么省钱你就怎么着。
0: 哦，
2: 我在后头给你撑腰。
0: 您瞧瞧，
2: 嗯，你看看，你看看。啊，
0: 瞧上你了。
2: 那当然了。
0: 喜欢你什么呀？
2: 喜欢我，喜欢我，咱们这脑子活点多，又有超前意识。嗯，
0: 你说说你怎么都给他出什么馊主意了？
2: 什么叫抽馊主意
0: 啊？
2: 你知道就我这一脑子点子，我给他省多少钱
0: 啊？
2: 这楼盖完了以后要装修了。
0: 装修怎么了？
2: 尤其是铺这地板怎么办？这按要求应当铺黑大理石，黑金沙的大理石，标准
0: 按图施工啊，
2: 找图施工
0: 啊，
2: 黑金沙大理石，
0: 对呀，
2: 180一平米，
0: 买去，
2: 买去，要我干嘛？要我干嘛？我有点的，
0: 你有什么主意？
2: 不就黑金沙大理石吗？
0: 啊，
2: 来来来来来，底下给我抹上厚厚的水泥，上面撒上白沫子，没沫子啊，没沫子，黑的撒在上头，整几个窝头晾干了，给它搓碎了，往上一撒，弄块黑玻璃往上一压，玻璃一透明，呵，黑金沙大理石一样。
0: 买玻璃给人代替，
2: 黑金沙大理石，
0: 那玩意儿能行吗？
2: 那不是咱们这个施工问题
0: 啊，
2: 那是使用问题。
0: 你说不结实不赖你，
2: 只要一碎就是他的责任。
0: 这什么脑子？这都是，
2: 哎，这地板弄完了
0: 啊，
2: 你说这防盗门怎么办？
0: 哎呦！
2: 啊，
0: 防盗门那可不能含糊，
2: 这东西它得硬看实凿。
0: 对对对，
2: 去上鸟市，
0: 嗯，
2: 把做鸟笼子老赵给我叫来，让他做这防盗门。
0: 做鸟笼子的做防盗门，
2: 道理都一样，不就一根挖矿上面汤汤汤焊几根铁丝吗？
0: 铁丝儿
2: 啊，咱这方便。
0: 怎么？
2: 万一你要是把钥匙落在屋里边，人找根竹竿，腾这么一挑，耶，出来了。
0: 你说你这铁丝细，缝隙大，
2: 对，
0: 拉点什么挑着方便？
2: 嘿，
0: 不是你方便，贼也方便呢。
2: 怕屋里闹贼啊？
0: 啊，
2: 把心放肚子里边，2年之内闹。

0: 不了贼。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使这油漆太好了，没有两年的根本就干不了，逮什么沾什么，跑他都跑不了。
1: 这是油漆还是粘鸟的胶啊？
0: 我们这工程啊，按要求应当两年完工，结果我干了11个月29天，全部干完了，
1: 进度是够快的。
0: 一试坏了，
1: 哎，
0: 全楼没电。
1: 哦，这怎么回事啊？
0: 感应这个电工啊，在下过墙管的时候，里边忘了穿电线了。
1: 哎呀，您听听，这不是。有这么干活的吗？这个
0: 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要是重新给这墙刨了，给这管做下来，再穿好电线，再卧在里边，在外边再抹上，这么大工程，没有半年的根本就完不了啊！
1: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不给人穿电线怎么使用啊？
0: 关键的石头，我杨盾出马了，我去了以后，3天全部给他干完了。
1: 把线都穿上了，
0: 那当然，
1: 太好了。这回使的什么招？
0: 我让老李给我找了只耗子，要那个大的、尾巴长的，
1: 不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把这个电线系在这个耗子尾巴上头，我给这耗子让它从这口进去，等它从那口一出来，这线不就穿过去了？
1: 哎，不，这耗子能听你的吗？
0: 给他往这洞口一放，哆里哆嗦，死活不往里走。
1: 他不进去。
0: 我说老李，去，再给我找只猫来。告诉你啊，家养的不要，要那野猫，最好是3天没吃食的，甭说见着耗子瞪眼。嘿，这么跟你说吧，见着你都得瞪眼。
1: 要吃人的猫，
0: 不大的功夫，老李就把这猫给我抱来
1: 啊！
0: 我一看这猫这模样，我操，
1: 什么模样？
0: 胡子都没了。一只眼，
1: 好嘛！
0: 我说行了，我抱着野猫，老李这手掐着电线，这手拿着耗子，对准了这洞口。准备好了没有？
1: 你抱着猫，
0: 准备好了之后，我照着猫腿上使劲这么一擦，这猫哈了一嗓。再看这耗子，
1: 怎么样？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你瞧瞧，
1: 太好了！就这主意，也就咱们杨下水想得出来。
0: 可把老李给乐坏了。我说杨盾呢，你这个主意可忒好了、我告诉你说啊，这耗子可是真急了。
1: 是是，
0: 得亏那个管细点、那管要粗点，
1: 怎么样？
0: 那连我都能给带过去。
1: 就别夸他了。就这工程这活儿，有人敢进去住吗？
0: 你说没人进去住
1: 啊？
0: 没人进去住，谁把我给告了？
1: 是。哦，这跟以前勾上了。
0: 对、
1: 别着急，接着说。
0: 这不是那天派出所来俩警察，说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让我们去派出所协助调查。我一想，这咱得去呀、
1: 你不去也得行了。
0: 到那儿这么一看
1: 啊，
0: 派出所这里边这角上站着一小伙子，20多岁
1: 啊，
0: 1米8的大个儿，哎呀，长得漂亮，
1: 是
0: 满脸是血，腮帮子这儿还一窟窿。哎呀，站那儿跟警察正说话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呀，警察同志，我向您举报，盖楼了，他太缺德了。
1: 你先说说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啊，
0: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小偷。
1: 就这小偷把他们告了。
0: 哎，这不是这2天全是大检查吗？我没地儿待。
1: 是啊，
0: 我就想上他们这楼上住一宿。第二天我偷了点东西。
1: 是那么想的。
0: 我上楼之后把门弄开，刚一进屋
1: 啊，
0: 嗖的一下就从我眼前窜过一只耗子去。
1: 对，穿线的那个。
0: 我这么一害怕，我就靠在墙上。
1: 是是。
0: 哎，结果这让他们墙上的油漆把我给粘上。我这使劲一蹭吧，嘎吧。
1: 怎么了？
0: 哎，这地板就碎了。
1: 这玻璃的能不碎吗？
0: 我害了吧。不敢偷了。
1: 是啊。
0: 三腿我就往外跑，
1: 快跑！
0: 结果我是让他们防盗门上那铁丝就把我嘴给勾上了
1: 啊！
0: 哎，就这模样，我就在那门框上挂了一宿。
1: 这楼改了屠宰场了，
0: 幸亏了，第二天早晨来了几个联防的，他们把我给摘下来了。你说说，这要是联防的要不来，就这四面风吹着
1: 啊，
0: 屋里的气熏着，我这模样在那挂三天，下来之后我非成腊肉不可。
1: 谁让你上人这偷东西了？
0: 我偷什么了？
1: 偷
0: 是什么也没偷着，还让联防的让我把那儿给我带这儿来了。
1: 这倒实话。
0: 警察同志，您去看看，这是他们盖的，那是楼吗？
1: 嗯，
0: 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利索，一小伙子都给我整成这模样
1: 啊！
0: 这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人住进去，那还不跟进了集中营差不多？
1: 没错。
0: 所以说，警察同志，我跟您说，我不是偷东西了，我认罪伏法。
1: 哦，
0: 您该怎么判我怎么判我。
1: 您瞧，
0: 我进去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
1: 对，
0: 哎，我就牺牲我一个人的幸福，我要换来那千家万户的欢乐。
1: 小偷都说出道理来了。
0: 你说说，他是一贼，我是一好人，他把我给告了。我招谁了？
1: 你呀、啊，一点都不冤。
0: 怎么？
1: 就你们干的事儿比小偷可恨。
0: 就不能怨我们？
1: 嗯，
0: 您想想，现在这开发商总想省着花
1: 啊，
0: 承包商憋着往外发，包工头见钱玩命抓。您说这工程能不豆腐渣吗？
1: 甭管他们，就说你们这种现象，迟早得灭绝。
0: 干嘛还迟早？警察当时就说了。
1: 嗯，
0: 来，小王，带着他，给他这个伤口给他包扎包扎。
1: 说那小偷呢，
0: 包扎完了以后关后院啊。
1: 嗯，
0: 来，小张，小李子，你带着他到后院啊，把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给记录的清楚，越详细越好。记录完了以后直接送后院啊。
1: 您瞧吧，这就跟小偷关一块了。
0: 没长耳朵啊？
1: 怎么了？
0: 小偷那叫关，我这叫送，那多里走汁呢，明白吗？
1: 你多个三点水也搁一块。
0: 你不明白。
1: 嗯，
0: 到后院我这么一拉门，呀哈，这小偷正在里边，
1: 坏人都在这儿。
0: 哎呀，小偷俩眼睛直勾勾的盯着，
1: 要坏事。
0: 这个兄弟，别，把你整成这模样，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0: 兄弟，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行吗？大哥给你赔不是？
1: 怎么赔不是？
0: 三一帮子上不是一窟窿吗？
1: 这怎么办？这个
0: 没关系，大哥有点子，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
0: 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整容大夫
1: 啊！
0: 咱们这个就地取材，完了之后不是腮帮一窟窿吗？
1: 对呀，
0: 咱们把它给做成酒窝，你看怎么样？啊？
1: 这时候还想主意呢
0: 啊！所有的这损失都算我的，该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往后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大哥，咱这事私了了，行不行？
1: 那小偷是什么态度呢？
0: 哎，大哥，你要这么说，咱还都算了。
1: 你瞧瞧，
0: 不过大哥，
1: 嗯，
0: 我偷东西，您是属于偷工减料，
1: 对，
0: 咱都是干偷行的，
1: 同行，
0: 对吧？同行，我就得说您几句，
1: 要劝劝他，
0: 大哥。您往后您再盖楼的时候，您多少您用点那好料行吗？
1: 对呀、啊、
0: 兄弟，你怎么了？好料他得花钱呢。哎，你花什么钱呢？你找我呀。
1: 找你？
0: 我给你偷去。
1: 还惦记偷的。
2: 刚才是赵忠全、赵广武表演的《谁是贼》。
3: 嗯，
2: 哎呀，
3: 哎，
2: 就你说我们生活当中办事儿，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规范？
3: 就是啊，你这话问的，那当然啦。生活当中要是没有规矩，那不乱了套了吗？
2: 是吗？
3: 嗯，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啊，
3: 你早上出门过马路，有没有规矩？
2: 当然有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从小就教吗？
3: 那对呀。那你怎么不随心所欲的走呢？想走就走，想闯就闯。
2: 那哪行啊，这过马路多危险呀，容易出事。
3: 你看啊，这规矩看的是约束，实则是保护。你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
2: 你这么一说有道理，
3: 是吧？那不光是马路上，生活当中的规矩也多了去了。
2: 什么？
3: 全是小事儿，但啊，能看出人品。
2: 比如说呢？
3: 嗯，先说公共场合的规矩，这电梯里不蹦不跳，不乱按楼层，进出门啊，这礼让先行，这不叫多事儿啊，这叫规矩。
2: 嗯，
3: 你看看侯宝林、郭启儒，这不就聊聊规矩套子？
4: 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5: 啊，
4: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5: 是啊，
4: 啊，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5: 嗯，
4: 这有规律。
5: 这有什么规律？
4: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5: 哦。
4: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您全这么快养呀？
4: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4: 上边养了往上挠，
1: 嗯，
4: 有这样吗？
1: 嗯嗯嗯，
4: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4: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养养的，
4: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4: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4: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4: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4: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4: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
1: 嗯，
4: 你得会走，
1: 这还得会走，
4: 必须挺着胸
1: 啊，
4: 才好看。
1: 是啊，
4: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1: 哦，得挺胸走。
4: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1: 啊、
4: 这样，它就好看。
1: 你瞧一瞧，嗯，
4: 啊，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4: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4: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4: 啊、都好看。
1: 嗯，
4: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4: 穿高跟鞋这样、
1: 啊、哎您来吧、嗯、哪有这么走
4: 不好看。
1: 嗯，
4: 是吧？
1: 对，
4: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1: 哦，
4: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4: 啊，
1: 行不摇头，
4: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4: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嗯、
1: 哦，
4: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4: 是不是？
1: 哎，笑不露齿呢？
4: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4: 长袖、长衫，
1: 嗯，
4: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4: 大手绢。
1: 哦，
4: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1: 哦，
4: 啊，
1: 比这大。
4: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4: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4: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1: 啊、哦，这儿了，
4: 嗯、
1: 啊、
4: 嗯，过去那大手绢他为捂嘴的。
1: 是啊，
4: 那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4: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4: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1: 嗯，
4: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4: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嗯、
1: 有意思啊。
4: 嗯，
1: 哎，是这种姿势，
4: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4: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4: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4: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4: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嗯、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4: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4: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4: 嗯，
1: 卧如弓
4: 啊、
1: 嗯、
4: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4: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4: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卧如弓，这叫卧如弓。
4: 嗯，
1: 走如钟呢？
4: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1: 哦，
4: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
1: 嗯，
4: 它不能看时间。
1: 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4: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4: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4: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
4: 那不行。
1: 还有什么站如松？
4: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4: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4: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4: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4: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4: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个。
1: 嗯，那行了，您就别学。
4: 不是，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4: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4: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4: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4: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4: 猪八戒来了，
1: 猪好吗？妖精。
4: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4: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4: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4: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4: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4: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4: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疯癫大姑娘
4: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4: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4: 我一回头你看
1: 你
4: 这个稳劲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啊。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2: 嗯、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2: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2: 嗯。二姑娘。
3: 哟，谁呀？
2: 我呀。
3: 您是谁呀？
2: 你转过身看看我。
3: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2: 你瞧瞧我呀。
3: 是，我得转过身来。
2: 哎，
3: 您别忙啊。
2: 不忙。
3: 这没多大功夫。
2: 多大时间？
3: 有俩钟点儿，这是。
2: 受不了。
3: 哟，姥姥。
2: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2: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2: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2: 哦，
0: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2: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2: 是吗？
0: 哎，
2: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一声，
2: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2: 怎么回事？
0: 哎，你
2: 这真是怪吓人的，
0: 嗯，
2: 对。
0: 您要是二十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2: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2: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2: 哎，
0: 小伙子啊，
2: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2: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2: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2: 哎、老兄弟。
0: 哎，谁呀、啊？
2: 我呀。
0: 您是谁呀、
2: 啊？我呀、啊。
0: 我没听出雨声来。
2: 转个身来看看我。
0: 哎，那您可别忙。
2: 哎，不忙。
0: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2: 哎，
0: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2: 行了，
0: 我这就转过来了。
2: 哎哎、
0: 哦，是你呀、
2: 啊？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2: 不、哎。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听你这么一说啊，这生活当中的规矩那是比比皆是。
4: 那可不嘛，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行为举动那都是规矩。
5: 哎，那我们广播节目其实也有规矩。
4: 什么规矩啊？
5: 你开始得有片头，然后得问好啊，要不然别人不知道咱什么节目。
4: 就是啊，
5: 这说相声也有规矩。
4: 什么规矩啊？
5: 你两个人得站着说呀。

0: 不能坐着说。
1: 坐着说那不就是开会了吗？
0: 躺着说也不成。
1: 哎，包括京剧那也有规矩。
0: 那当然啦，
1: 京剧最有名的城市话，
0: 比如呢？
1: 比如说抬手望天是观云，抬手遮眼是怕光，拂袖是生气，拱手是行礼，摊手是无奈，执手是嗔怪。
0: 哦，
1: 对不对？你每一个动作不一样，那观众看着他都觉得奇怪。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
0: 那我之前看演出我还以为这演员啊都是随便那甩袖子玩呢。
1: 那可不是啊。这袖子也有不同的讲究。
0: 哦，
1: 大家可以去我们越听越有戏去了解一下。
0: 哎，那是。
1: 当然了，如果要说到戏曲的对比，在相声作品里还是很有差距的。这捧逗两个演员表演腿子活的时候，一个正唱有规矩，一个歪唱没规矩，这才显得滑稽而可笑。咱们来听听戴志成、郑健、黄鹤楼。
2: 怎么了？
3: 郑健算来着了啊！我今儿打着我高兴啊！啊，我这今天心情舒畅，看见你这样的可塑之才，高兴。这么着，我今天就决定收你了。
2: 啊
3: 啊！我收你了，我给你指点指点，帮着你提拔京剧的水平。那日后你说你又能国粹，你又非遗，多好啊！你这么着，你扣我，
2: 我怎么着？
3: 你扣我，
2: 没带着罩子，怎么扣啊？
3: 干嘛呢？扣鸡呢？是吧？
2: 什么叫扣啊？
3: 叩头啊！今儿我高兴，叩头拜师。
2: 我
3: 收你了。
2: 哪儿我就拜你为师啊？
3: 我教你京剧呀。
2: 你干嘛呢？
3: 我说闹半天不认识我，
2: 没见过。
3: 著名的京剧演员，客气点说，人家当然人家尊称咱们京剧表演艺术家，咱不能这么说，
2: 不
3: 就是个京剧演。
2: 你京剧，你
3: 这提拔提拔你啊！
2: 您哪位呀、啊？
3: 真不认识。
2: 恕我眼拙。
3: 从小干这个，从小我这科边出身呢。对
2: 啊，
3: 我这科边啊，对吧？
2: 哎呦，科了边可不好卖啊，这东西。
3: 干嘛卖什么的古董呢？
2: 这科班，
3: 从小坐在那科里边
2: 科班、
3: 哎、对对对，我科班啊。
2: 你科班，
3: 我跟你提几个我们那个科班里的同学。
2: 谁呀、啊？我听听
3: 唱老生的那谁？
2: 哪位
3: 奎志，
2: 于奎志，
3: 那是我师弟呀、啊、
2: 您师弟啊？
3: 广禄，
2: 孟广禄，
3: 那我师弟。
2: 呼，
3: 那建国，
2: 你把那姓带出来好不好？
3: 不是，就张建国，这都我师弟，我们一科班的。
2: 你们一科班的
3: 啊？
2: 您哪位啊？
3: 戴呀、啊。
2: 戴，您名讳？
3: 单名一个字。
2: 嗯，
3: 叔。
2: 哦，您是戴叔。
3: 哎，
2: 对吧？哎，这怎么回事？不该答应是怎么回事？
3: 我能不答应吗？我叔就书香门第的叔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戴叔，
2: 不是
3: 没听过、啊、
2: 北京真没听过。
3: 那没听过，
2: 不太熟悉。
3: 在北京，那也不能怪你，不能怪你，因为这几年有点特殊情况。我在首都这北京这一带，我是很少活动。
2: 您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3: 我经常在渤海湾那边流窜，那边那个流。流动，
2: 说这怎么弄乱呢？
3: 就在渤海湾那边，有机会渤海湾那边找我去。
2: 我哪儿找您去？
3: 我给你说说戏，咱们一起。
2: 既然这样啊，
3: 怎么意思？
2: 您听我一句，您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3: 叫京剧演员吧。
2: 我想在座的呢，哎，也都是这个曲艺跟京剧的爱好者比较多。既然您来到这儿了，您干脆，我们欢迎您在这儿唱一段，怎么样？咱来鼓鼓掌。
3: 你帮我唱。
2: 对。
3: 那既然你有这个强烈的要求，这么着，就是我高兴吗？满足你。
2: 咱唱出黄鹤楼。
3: 黄，什么？
2: 这戏怎么样？
3: 黄鹤楼。
2: 黄鹤楼。
3: 好。一点戏，这有水平。
2: 嘿，你看看，
3: 是干这个的黄鹤楼啊。
2: 黄鹤楼。
3: 好啊。黄鹤楼这戏你会啊？
2: 我会。
3: 那咱就唱段黄鹤楼。哎，
2: 您看，您先挑个角色，咱就
3: 谁呀？
2: 您啊？
3: 不，你挑吧。
2: 干嘛又是我挑啊？
3: 你。你挑剩下不都是我的吗？
2: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哎，你这戏里边你想听谁？你想听谁？你想跟我学哪个？
2: 那就行了。
3: 你就按我来。
2: 我挑，我刘备。
3: 你什么？
2: 我刘备。
3: 你刘备？
2: 哎，
3: 那我就刘褥子。刘，
2: 怎么刘褥子？
3: 啊，枕头你拿走，炕席给我留下，啊，冰箱你带着，汽车归我。

0: 但孩子呢，你得拿走，啊，一月给你4000块钱，咱俩谁跟谁没关系啊？
1: 我们俩这打离婚来了，这是。
0: 你不一上来那么冷的天，你就刘备啊？你不
1: 别逗行不行？
0: 我没逗啊。
1: 刘备、刘玄德，对我。
0: 刘玄德
1: 啊？
0: 你说刘玄德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你老刘备。你这老说黑话，你这玩意儿，
1: 我这说的是黑话呀。
0: 你说那刘玄德，这我知道。
1: 我演刘玄德，
0: 那你来刘玄德，刘备。
1: 那您看您演谁呀、啊？
0: 我那个是，你说吧，我都行啊。我生旦净末丑，昆仑不挡。你想让我来哪个？
1: 来，
0: 你随便说。我这戏里
1: 您来诸葛亮，
0: 我来。哎，对，诸葛亮，
1: 对，
0: 我来诸葛亮。
1: 好，
0: 那没问题。
1: 我呢，再干个张飞。
0: 哎，你怎么演两个？
1: 我这演俩就分包感觉，主要是听您。
0: 那行了，那咱们就这么着吧。
1: 就这么着，
0: 咱唱那个黄鹤楼啊。
1: 对呀、
0: 啊，我来诸葛亮。
1: 对。
0: 那你把那什么拿来吧。
1: 什么？
0: 唱戏呀、啊？
1: 是唱
0: 啊。啊，上戏你得问。
1: 您还需要点什么？
0: 什么叫需要？什么叫大伙儿都懂啊？唱戏，我得扮上那个。你把那个拿来吧，就那个。
1: 哪个？
0: 就那龙头。
1: 什么？
0: 龙头？
1: 哎呦，真对不起，这龙头让我们的驴带走拉煤去了，所以说这
0: 什么龙头啊？
1: 不龙头吗？
0: 什么龙头？唱戏的，花花绿绿那个，
1: 那叫行头。
0: 说行头，怕你不懂。
1: 谁不懂啊？
0: 行头你有吗？
1: 行头，我们这是曲艺团，
0: 那就没
1: 没这个没，他、啊、就素身，主要听您唱。
0: 哦，就这事儿了。
1: 对，
0: 那行了。
1: 您受累啊，咱把这桌子往后抬一抬。
0: 你干嘛抬桌子？
1: 分出前后场面来。
0: 哦，还得分场面。
1: 哎，对，
0: 这桌子行啊。
1: 啊，
0: 好，
1: 您慢点、啊。
0: 哎，得了，哎呵，我在渤海湾啊，没干过这路活。
1: 您受累，
0: 得了，好，
1: 。需要把椅子。
0: 哎呦呵，还要把椅子。
1: 来，
0: 您想的还挺周到。黄鹤楼啊，跟他唱一段，今儿高兴啊！哎，
1: 得了，
0: 哎，得怎么意思？
1: 你这一般来说，场面就得分开了。
0: 哦，还得分开。
1: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呢为后台。
0: 哦，
1: 您那都是为上场门，我这边呢为下场门。
0: 交代的够清楚，
1: 还得跟您交代一下。
0: 还什么意思？
1: 文武场面咱就自备。
0: 什么叫自备啊？
1: 就是您上场啊，我给您打家伙；您上场呢，我再打家伙。
0: 哦，咱就使嘴，
1: 使嘴打家伙。对。
0: 不，那我也得化化妆
1: 啊，
0: 我也得化化妆。你别看你这没有龙头，不是没有那行头，那我也得因陋就简，看看你们这儿有什么我简单的办法啊，让大家得区分谁是刘备，谁是诸葛亮，
1: 这
0: 对不对？
1: 在行
0: 我简单的办法 啊，我简单。
1: 好，
0: 您稍
1: 后。哎呀，您算来着了，听听这位戴先生的《黄鹤楼》。实际这出戏的挺简单，就是三国的故事，刘备过江赴宴，刘备不愿意去，诸葛亮呢偏让刘备去，实际是一个计谋嘛。后来这事儿啊，让张飞知道了，引起来张飞闯帐，找诸葛亮算账。情节呢，就是那个小情节。然后咱这戏呢，主要听这位渤海湾的戴先生啊。这位是家门不幸啊！
0: 我是那孝子是怎么着？
1: 我真不明白您带的是什么。
0: 要不说你外行不懂啊，诸葛亮啊那八卦方巾呢、啊、
1: 这是诸葛亮那八卦巾。
0: 哎，
1: 怎么看着眼熟像笑猫子。
0: 哎，你这怎么说，你这不是没有吗？你们因陋就简，你不懂。
1: 咱就开始唱，
0: 咱开始唱吧。
1: 这场戏是我先上，您给打家伙
0: 啊，您交给我没问题啊。咱开始唱，
1: 您多包涵点。
0: 来，
1: 归后台，归后台，
0: 你好好的，归后台。来，走着。
2: 嗯，哼！
0: 打家伙！打家伙！
1: 你打什么家伙呀？这是？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1: 您别逗行不行？打家伙就拿嘴嚷啊！
0: 那打什么呀？
1: 打小锣啊！
0: 小锣？
1: 对。
0: 我知道打小锣、
1: 哎。
0: 你说打小锣不就得了吗？
1: 啊、
0: 你这还打家伙？你这净说那吊坎的话，那谁懂、啊、
1: 这是吊坎吗？
0: 这不就是那小锣这都知道。你走着吧。
2: 嗯，
0: 呸，
3: 了，这是。
0: 你不让我打小锣吗？
1: 打小锣没错啊。你看我走这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我知道这有规矩，一透袖我就不打了。您刚才这是干嘛呢？
1: 透袖呢？
0: 那我理解错了。
1: 你以为？
0: 我以为你这轰苍蝇呢。那
1: 什么叫轰苍蝇？
0: 一透袖我就不打了。
1: 一透袖就别打
0: 了。
2: 嗯，喷，
1: 啊，不是，这位怎么没出来呀？俩受风的，您看了吗？出来！
0: 哪位找我？哪位找我？
1: 没人找你啊，那送花圈的来了
0: 啊。这还有白事的事儿怎么着？
1: 这场咱俩一块儿上啊？
0: 哦，一块儿上
1: 啊？
0: 那叫同场上。
3: 啊，一块儿上，
1: 同场上，
0: 净这吊坎儿，你
3: 多跟吊坎儿，
0: 同场上，
3: 同场上，
0: 那这来的吧，
2: 一块儿上啊，
0: 不懂，
2: 嗯，喷，
0: 馄饨，
1: 俩卖馄饨的，
0: 嘿，嘿，大大大大大大，嘿，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大夫，这都不错。
0: 你叫我先生，我不就得
1: 叫你先生，你就别叫我先生了。
0: 那我叫您什么呀？
1: 你叫我主公。
0: 我叫你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这什么玩意儿像话吗？
0: 不是主公吗？
1: 主公是皇上。
0: 哦，主公是皇上。
1: 哎，
0: 咱俩谁是皇上？
1: 我是皇上啊。
0: 你是皇上
1: 啊？我皇上。
0: 各位，您看有这模样皇上的吗？
1: 你管我什么模样干嘛呀？
0: 这长得跟那个捧哏的似的，你看这，
1: 我就是捧哏的，你管着吗你？
0: 好好，你皇上，你皇上，
1: 我演皇上，
0: 对对对，来来，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主公，
0: 啊主公，哎，
1: 此一番东吴府也，你把公害苦了。
0: 闭嘴！
1: 怎么了这是？
0: 你亏心不亏心呢？咱俩头一次合作，哪儿啊我就把你害苦了
1: 啊？
0: 你说清楚，我怎么把你害苦了？
1: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
1: 不，你提这干嘛呀？
0: 你不说我把你害苦了吗？
1: 这不是你害的。
0: 谁害的？
1: 诸葛亮害的。
0: 你找诸葛亮去。
1: 对，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去？
0: 你跟我冲我干嘛？
1: 这戏里你演谁呀？
0: 我演诸葛亮啊。
1: 还是的，是你这人物害的我这人物。
0: 对对对，与咱们个人没关系。
1: 说对了。
0: 再来。
1: 哎，此一番东吴府也，你把孤害苦了，
0: 这可不是我害的啊！
1: 别说出来呀，赶紧打家伙！
0: 啊，扛啷脆嘞，再扛啷脆嘞，再扛啷脆嘞，再扛！
1: 苦恨先生之过量。
0: 哦，
1: 哎，别叫好啊！哪有台上叫好的？
0: 不都叫好吗？
1: 这是。

0: 怎么又没出来？这是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这倒不错，诸葛亮骑着驴来的啊。
1: 你那不是冲我嗯啊吗？
0: 这该你说话了。
1: 哦啊，主公，
0: 我是谁呀？
1: 啊，你主公啊？
0: 我主公啊？
1: 啊，
0: 不是这句了。
1: 哪句啊？
0: 善人怂之功。
1: 哦，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0: 那句老词儿。
1: 善人，
0: 别忙啊！我唱完了，先来送啊。不去闯，
1: 这儿送啊？
0: 可不这儿送呗。嗯，
1: 山人宋之公，
0: 嘿，分明是宋公啊，去见燕王。啊，
1: 山人宋之公
0: 免。
1: 山人。

0: 之功，
1: 免；
0: 山人松之功，
1: 免；
0: 山人松。
2: 这怎么还上腿了？这个怎么意思啊？
1: 你把我送哪儿去？
0: 我把你送八宝山去。送哪儿呢？
1: 这像话吗？啊，该你唱啊！
0: 我该我唱。
1: 哎，
0: 我在哪儿唱啊？
1: 我在哪儿唱？你在哪儿唱啊？
0: 交给我了。
1: 交给你，好。
0: 打招
1: 呼。

0: 概念呢？
1: 什么意思？
0: 这倒不错，刘备送刘备，你看了吗？
1: 这显着哥俩多客气啊！
0: 客气像话吗？嗯，你应该唱诸葛亮的词儿。
1: 哦，我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哎，诸葛亮什么词儿？这
0: 说了半天不会啊！
1: 我说你这人啊，你长不了能耐，你长不了能耐。你看他这模样，你好心眼太少，坏心眼太多。哦，我不唱，你就说我不会。
0: 你会干嘛不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会，
0: 这还是不会啊？
1: 会是会啊，
0: 忘了
1: 没忘？
0: 那就唱吧。
1: 想不起来了吧？
0: 这不一样吗？
1: 不，这咱俩不得对对词儿吗？
0: 这还要唱戏？
1: 好久都不唱这个了，这不咱俩不得对对词儿啊？对不对啊？诸葛亮这儿应该有这七句唱，是不是？
0: 哪儿这么多句呀、啊？一共就四句。
1: 你看，多亏对对词儿吧、嗯。我在渤海湾那边，我们都按七句唱的，是不是？啊，这四句，四句头一句是那个。
0: 头一句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对，头一句都不会错、嗯、头一句不，二句有点不合辙。
0: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怎么不合辙呢？
1: 哦，够辙够辙、啊。三句听我改一下。
0: 改什么呀？
1: 三句原来那词儿啊不太合理啊。我改一句配合这个扫黑除恶的。
0: 不是、啊、不是。
1: 我改一句这个。
0: 蒋申且做中军帐，哪不合理？
1: 这中军帐
0: 啊
1: 合、哦、哎不是你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呢？
0: 他一句不会呀、啊，
1: 你就都说了吧。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打家伙。
0: 扛啷起来，再扛啷起来，再扛。

0: 好还好，行，你这还好扇子了，怎么意思、啊、你这
1: 我弄死你吧，你唱的是什么呀？
0: 我唱四季歌。
2: 四季歌像话吗？
0: 这不是那个改革吗？融合在一块吗？
2: 那不可能这么融合。
0: 那我得唱，
2: 你应该唱京剧。
0: 唱京剧？
2: 哎，
0: 不是京剧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啊、你得逗着。
2: 只攻上马金木霜，
0: 大仓
2: 你唱。
0: 只攻上
2: 家伙
0: 唱老子，
2: 我打
0: 你打你
2: 打
0: 你得打家伙吧，
1: 扛上起来再扛。
0: 啊，心不爽，羞内藏，中军帐一的帐。
1: 签约一半报名。
0: 学徒代书。学徒，
2: 报你的名干嘛呀？
0: 报谁的？
2: 诸葛亮啊。
0: 学徒诸葛亮。
2: 诸葛亮多人学过徒啊。
0: 那不报什么？
2: 应该这么报
0: 啊，
2: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2: 报他就老词儿。
0: 你交给我吧。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怎么意思？怎么意思？你们这什么都不结实，灯掉下来了吧？
2: 哪儿啊？
0: 怎么意思？
2: 不是诸葛这张飞出来了吗？
0: 张飞出来，我藏哪儿？
2: 你藏哪儿像话吗？
0: 你那刚才咣这一下怪吓人的。
2: 你得打家伙。
0: 哦，这我就打家伙。
2: 打家伙了。
0: 你这交给我了。
2: 教他就没好，我告诉你们。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1: 够了。
0: 抬了个铃，抬大起得，当啷当哩，当啷当哩，当啷当啦哩，当啷当。
2: 这张飞他妹妹呀，这是。别打了。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不小罗吗？
2: 大花脸出来有打这家伙的吗？
0: 大花脸那打什么的？
2: 打紧急风啊！
0: 紧急。

0: 紧急风吗？
1: 紧急风没错，张飞一尝是紧急风两下。哦，紧急风，然后转紧急风。哦，到台口这有多节蹦蹬仓，接着一个哇呀呀，
0: 这儿还有一个哇呀呀。
1: 咱们是四机头，记住了啊！
0: 您别别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你来吧。
0: 啊，山人知国令，等候一得章。
2: 走啊！
0: 大腿苍苍，大腿苍，腿苍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蹦蹬苍哇呀！
1: 我哇呀！我挖呀！
0: 你挖呀！你告我！你挖呀！你告我！你挖呀吧！你挖呀！你挖呀！
1: 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你打家伙吧！
0: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2: 心中高恨知国亮，
0: 大苍
2: 不是不以貌生亮，
0: 苍
2: 怒气不恶心，
0: 恐慌
2: 保张闯。
0: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1: 啊，对，我有，
2: 你快快换。谋的大雄王
0: 大苍
2: 混到吧
0: 恐慌
2: 我恨的
0: 大苍
2: 混到吧
0: 恐慌
2: 我恨的
0: 大苍这位是不是有点护食啊？
1: 我是这狗啊！
0: 你这冲我这干嘛呢？
1: 你得说话了
0: 啊！山人奉之公，
1: 我是张飞，
0: 奉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去呢？
0: 接李逵，
1: 哪位接去你啊？
0: 你们别老动手行不行？我要说哪句啊？
1: 应该这么说、哦、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这为主何来呀？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1: 你告诉他就老词儿了。
0: 你再脑一回吧，
1: 混脑吧，
0: 恐慌，
2: 我火恨的
0: 大苍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为主何来？
2: 知国亮啊！
0: 小心大褂。
2: 我来问你，我大哥到哪里去了？
0: 哦，你问你大哥吗？
2: 真的是，
0: 他搞对象去了。
2: 你还唱？
3: 刚才听到的是戴志诚、郑健表演的《黄鹤楼》。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0: 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今天要聊的这部戏呢，是一出老戏新唱的典范。说它老，是因为它的根扎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京剧院；说它新呢，是因为它是由吉林省京剧院重新整理改编，让这出差点被遗忘的好戏重新绽放。这部戏就是京剧《孙安洞本》。《孙安洞本》这出戏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明朝万历初年，皇帝年幼，奸相张从把持朝政，曹州发大水，朝廷拨下赈粮，张从却私吞赈粮，还毒杀民工3000灭口。曹州知州孙安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 他上本参劾张从，却被小皇帝责打了40余棍。但孙安没有退缩，他绑妻父子抬着棺材上殿，要以死见君。张从又唆使皇帝把孙安定成死罪，三朝元老审理上殿保救，反被削职为民。审理找到定国公徐龙，徐龙手执先王御赐的虎铜锤，大闹金殿，严惩张从，赦免了孙安的死罪。这个故事啊，听上去就是一个清官戏的路子，但它的魅力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谁在演，怎么演。这出戏最早是山东柳子戏的剧目，上世纪50-60年代被中国京剧院移植成京剧，当时呢是为李和曾和景荣庆两位先生打造的。他们二位一个是高派虚声，一个是花脸翘楚，可以说是强强联合。李和曾演孙安，景荣庆演徐龙，这出戏一出来就火了，观众甚至把它当成老戏来看。李和曾的孙安高亢激越，形神兼备，把一位不惧权贵不惜生命的知府也能让人过目不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这是李和曾先生的录音，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高派孙安的唱腔味道。

您刚才听的就是李和曾先生高派唱腔在京剧《苏安洞本》当中的一段。高派是什么呢？咱们呢好好聊一聊。这高派啊，创始人是高庆奎先生，是京剧老生流派中非常重要的一支。高派的艺术特点八个字：高亢脆亮，气力充沛。高庆奎的嗓子高音不散，低音不飘，奔放洋溢，一气呵成。他善使高腔、长腔，常用一种叫做楼上楼的唱法翻高，很有力度。还有一个高派独有的技巧叫歌的腔，跌宕有致，铿锵动听。高派最擅长表达什么？擅长的是悲怆激昂之情。现如今呢，高派的传人不多，因为他对演员嗓子的要求非常高。高庆奎的弟子当中，李和曾是成就最突出的一位。李和曾不仅继承了高派的高亢激昂，还拜周继芒为师，兼修齐派，形成了兼有高齐两派特色的独特风格。他的嗓音高、厚、宽、亮，直到花甲之年仍是满工满调。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主角倪茂才。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唯一活跃的高派传人。他是高派第三代传人，师从李和曾、钱浩良、张荣培、宋保罗、耿其昌等多位名师。他是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的榜首，后来又凭借京剧《杨靖宇》获得文华表演奖。倪茂才和高派的缘分呢，得从他小时候说起。倪茂才11岁考入河北正定县文艺班，后来又考到河北艺校。在艺校时，一位老师跟他说，你的嗓子天生适合唱高派。那是他第一次听说高派。后来呢，他偷偷跑到剧场看李和曾的戏，他说那真是震撼。李和曾一开口，台下的观众就一直在叫好和鼓掌。从河北艺校毕业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和曾，开始正式学习高派。倪茂才说，他最喜欢的一出戏就是《孙安洞本》。他说，这是我跟先生学的最后一出戏，对这出戏的感情非常深。

茂才的高派唱腔有一个评论说得很准，叫高而不飘，轻而不浊。高派最讲究高音，但高音最容易飘。倪茂才的高音亮而不刺耳，高而不发虚，气息控制非常稳。他继承了高派的楼上楼唱法，在酸然动本的核心唱段当中，最后用一个楼上楼把情绪推向高潮。他还继承了高派特有的以腔偷气、以字缓气的暗气口技巧，唱长腔时听不出换气的痕迹。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酸然动本的版本呢，是由倪茂才和毕孝玉等为您带来的。毕孝玉在这出戏当中饰演徐龙这个角色。毕孝玉是一级演员，供架子花脸，师承陈世新、黄元庆等名家，后来又跟随景荣庆、厉慧良等前辈学习，擅演的剧目呢，像通天溪、钟馗嫁妹、夜阳楼等，和倪茂才也是多年的老搭档。08年他参演酸然动本，获得了第5届中国艺术节剧目一等奖。

怒，为君传旨，无忧无国胆多深，今日里宋安来面圣，我定要走一奔，一奔一奔参走那老总。

0: 于。
1: 贤妻、
0: 恩师，
1: 你此番进京，乃是太师代传圣旨，见了万岁可要谨言慎行啊。
0: 哦哦，说是。

0: 臣曹州知府孙安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孙安，
0: 臣
1: 太师宝奏到你为官清正，故而调进京来，让我想想我封你个什么官呢？
2: 太师，我们户部正好有一空职，
3: 就让他到户部任职。
1: 好，那就封你为户部给事，下殿去吧。
0: 这臣孙安有本奏，我上。
1: 呈上来。
4: 遵旨。
1: 曹州灾情严重，赈粮迟迟未到，百姓苦不堪言。太师，这是怎么回事？
3: 啊，万岁，赈粮早已发放，恐是有人怠慢，老臣定当严查。
0: 臣启万岁，臣一路行来，沿途获得民间冤状，都到朝政有人吞没赈粮。
1: 你说朝中有人吞没赈粮，这人是谁呀？
2: 你说话可要留神呐。
5: 孙安，此事关系重大，你可要严迟要决。
0: 想这赈粮发放乃是太师长官，百姓们言道，这吞没赈粮之人就是太师张聪。
3: 啊，万岁，
2: 太师绝路封侯，怎能贪图些许赈粮，此乃孙安诬告。
1: 哎，对呀，老太师绝路封侯并不缺少钱财，何必吞没赈粮呢？想是途中耽误了，太师自会督察，你呀下殿去吧。
0: 领旨。
3: 孙安呐，老夫好意调你进京，你可莫要辜负老夫我一片心

0: 臣孙难有二班奏完上。
1: 一本已然驳回，你还有本奏？哎，你怎么没完没了啊？
0: 恳请万岁看罢微臣这道本章再做定夺。
2: 不必看了。
1: 老太师，我不把本章看完，松安他就没完，那我就看看，转本上来。
3: 遵旨。
0: 谢万岁。

0: 本奏太师张从，吞没朕粮，草菅人命，欺君罔上，民不聊生，朕款挪用，私盗陵寝，残杀民工，灭绝人性。太师，这是真的吗？
1: 啊，万岁！孙安本章句句诬陷老臣，老臣纵有天丹，也不敢这般胡作非为。孙安，你到老夫私造陵寝，箭在火池，
2: 襄阳城郊，
1: 民工多少？
2: 三百有余。
1: 你在曹真为官，何以知晓？
2: 是我进京途中亲眼得见。
1: 有何为凭？
2: 原状为凭。
1: 有何为证？
2: 我竟为证。
1: 空口无凭。
2: 谁有不幸联名诉状？万大帅，听哪！
3: 万岁，空有状纸，无有告状之人，不足为凭。
2: 这些喊冤的百姓俱是告状之人，臣岂能将他们带上金殿？万岁相察。
3: 啊，万岁，孙安伪造冤状诬陷太师，三番两次不本再奏，分明是藐视圣君，论罪就该斩首。
2: 斩首。
3: 万岁，孙安在帘外为官，不知朝廷的礼法，求万岁饶恕于他。
1: 啊，万岁，与老臣所知。
0: 啊，老太师，你先别着急。阿都，胆大的孙安，太师毕竟是两朝的老臣，又举荐你入朝为官。哎，可你头次进京，就把朕这金殿闹得够可以的，是得笑笑你的锐气。改改你的脾气，来呀，将孙安责打司了廷杖，赶出朝房，退一班。
1: 万岁！将孙安重死此事，红赤朝堂再若上殿动本，定斩不赦。
0: 好，走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咱们聊聊孙安洞本这部戏心在哪里。倪茂才第一次演孙安洞本是中国戏曲学院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期间，为了得到真传呢，他特意向当年和李和曾配戏的景荣庆、赵永泉两位艺术家登门求教。在正式登台之前呢，他和团队对这出戏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调整？因为在原版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孙安在修本这场戏里非常重要，但是只唱了四平调，那么作为高派戏呢，观众听起来不过瘾。倪茂才说啊，原剧没有一段完整的核心唱段，让观众在听觉上感觉不过瘾，所以新改编的版本做了几件事。第一，为修本专门设计了全新的成套唱腔，从二黄慢板转原版，再接二黄快板，节奏和旋律的变化，把孙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对贪官酷吏的憎恨，以及对自己悲愤压抑的心情一层层的推出来。

0: 第二呢，删减了冗余的唱词。作曲家张正泰经过十多遍的修改，最终删掉了14句唱词，让核心唱段更加的洗练精美。第三，强化人物的性格。原剧里孙安只是几次觐见，新剧详细的展示了他从接到诉状到决心死谏的完整情绪变化，人物更加立体。倪茂才在修本这场戏当中的演唱，刚柔相济，强弱相符，唱出人物此时此刻情感的爆发点。对贪官的愤恨要刚，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妻儿的爱要柔，两种情绪在唱腔里交替出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孙安就此立住了。那么这部戏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吸纳了祁派的表演方法。李和曾本身就兼修祁派，倪茂才在继承高派的基础上也借鉴了祁派的表演特点。高派擅长唱，祁派擅长做，两个流派合在一起，孙安这个人物就既有高亢激越的唱腔，又有细腻传神的表演。有评论说，倪茂才的孙安形神兼备。这部戏的重新整理也有一段曲折。该剧啊，创排六年，一直处于不断打磨完善的过程中。首次彩排后，只针对演出剧目就开了十几次的专家诊脉会，不断的修改完善。倪茂才说，在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艺术研究所赵景博、张观正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剧目以新的面貌重现舞台。那么这部戏啊，也获得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项目。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他摘得整理改编传统戏一等奖。倪茂才也凭借这部戏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1: 啊，小千岁，这回您的本章准下来了，
2: 拿来我看呢。
1: 这一兜全是啊。
2: 啊，这是哪国所为？
1: 这是张同所为。
2: 四五十人他

奔庙去的，我提不过这门上。

0: 皇兄。
1: 万岁。
0: 徐龙。
2: 万里皇上。
3: 逆臣。
2: 昏君。昏君。我大不得。昏君呐、
4: 你给我。
3: 徐龙好大胆，见驾恩义不参。与孤打对坐，你无法又无天。
2: 法乱便无法，天昏便无天。有话来问你，对坐两方便。

0: 我乃一国之君，
1: 俺乃世袭国公啊！
0: 国公焉能大于君王？
1: 君王焉能无臣服作？
0: 是我祖建立大明朝，如今我是皇上，这座呀，你做不得。
1: 俺家做得的，
0: 可你家做不得。
1: 做得的，
0: 做不得，
1: 做得的，
0: 做不得，
1: 做得的。

0: 春塔，销魂坊，乡里俗，红不忘义，赤身为剑，放牛中天，难以活命，万般无奈，在荒者子，哎，当了和尚。那时我祖徐达与众家英雄互保于他，老王深知百姓疾苦，受到万民拥戴。那时先王率领忠臣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这才震下大明江山。
1: 我知道。
0: 老王见我家功劳浩大，将我祖封为国公，又赐这黑虎铜锤。
1: 徐龙，别仗着你家功劳浩大你就居功自傲。即便你有先皇御赐的黑虎铜锤，哎，你能把我怎么着？
2: 哎，小天帅，这上面还有赞语呢。
0: 君不朕大君，
2: 对；
0: 臣不朕大臣，
2: 对了。
1: 徐龙，如今我是皇上，只有我管你，不许你管我。
0: 呀呸！孙安身犯何罪？为何要将他问斩？按上殿保温，为的是大明江山。你准本也罢，不准本也罢，不该将个本章撕碎。
1: 我
0: 死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大大昏君，我打不得你。
1: 哎，你打不得我？
0: 呸！今儿个就打你了。
3: 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哎，小千岁，
1: 哎，
3: 小千岁，哎，小千岁，
1: 此时剑下的我心惊胆战，皇兄息怒听我言。
0: 那孙安呢？
1: 孙安有罪
0: 啊！
1: 我
0: 啊！
3: 哎，小千岁，哎，小千岁，
0: 岂可传之？莫吃人言。快快传旨！
1: 好好好，侯爱卿，快将孙安赦回。
2: 孙安赦回了。

有观众看完倪茂才的演出之后啊，写了一段话，他说，作为老生高派的传人，他在表演过程中几乎听不出瑕疵，直到演出结束后拿麦克风说话，才知道他已经重感冒的嗓音沙哑。为了回馈观众热情，还临场加唱了一小段，这就是好演员，戏比天大。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京剧《孙安洞本的世界》。这部戏呢，最打动我们的是一个字，传。李和曾传给了倪茂才，倪茂才又传给了下一代。高派唱腔

0: 对嗓子的要求非常高，传承人越来越少。倪茂才一度是唯一活跃的高派传人，但是呢，他没有把这当成负担，而是当成了责任。后来，吉林省启动了高派唱腔整理抢救工程，倪茂才领衔，把12出高派剧目录制成音像资料。他说：“我有责任将高派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艺术上看，孙动本的整理改编给传统戏的守正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没有把老戏推倒重来，而是找到了老戏里不够过瘾的地方，核心唱段的缺失，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发力。唱腔是重新设计的，但唱法还是高派的，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人物更立体了。这出戏让少见于舞台的经典好戏再次获得了绽放。纵然一死侠骨香，这是剧中孙安的唱词，也是倪茂才的写照，把老戏救活了，把高派传下去了，把孙安唱进了观众心里，这就是孙安动本的价值。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多谢万岁不斩之恩，
2: 快快平身，
1: 谢万岁。
2: 孙安，
1: 臣，
2: 你的本章孤王准奏，今封你御史之职，在朝代掌参奏。
1: 臣启万岁，御史之职，臣愧不敢当，恳请万岁容臣连夜调集阵粮，回转曹州打救百姓，抚慰那些惨死民工的家人，望万岁恩准。
3: 这才是大大的贤臣呐、
4: 乃我大明的忠臣呐。
2: 好，孤王准奏，孙安，
1: 万岁。
2: 孤王出征，朝中之事，你要多多奏于孤王知道。
1: 谢万岁。

今我怎往阴间还游，还有那灾难，还有那疾苦。

0: 传古口谕，将张聪免去官职，送大理寺审理。
1: 万岁审理。
2: 哎，张聪老儿哪里去了？
3: 哎，小千岁他在哪儿啊？
2: 哈哈，老哥哪里走
3: 啊？小千岁饶命啊！小千岁饶命啊！哪里走？万岁你要救我也
2: 看我可以
3: 饶命啊！
2: 朝中正气在起，我怎样黑虎同吹交付于你，朝中奸臣你当，任你吹也当。

0: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吧，好吧，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圆林，怎知错？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云听等你来。
1: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嚯，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9: 嗯，的确是。
11: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司马懿呀，又气又乐，咋办？心说这都什么模样？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趟八卦阵？且不说破没破这阵，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岳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都督听了，您告诉我们什么生井开吉门呢？修伤杜景是死门，8个门又是正东又是正北的。不瞒都督您说， 我们进镇之后啊，啊，怎么样了？找不着门了。当时我们就看呢、啊，本来那是黄旗，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当时这镇里边就乱了，我们也跟着乱了。心想夺门而出，那没找着门，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了，同时呢，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来。他讲些什么？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然后再跟他打。哎呀，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司马懿家好啊，诸葛亮，常言说得好，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打我，捉住我的军校，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你可不能这么羞臊我呀。放人就放人吧，干嘛个的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他不知道啊，把司马懿气坏了。岳琛当虎有在，赶快带领这些人营中洗脸去，心说别在这儿站着了，太难看了。说完了之后，司马懿一抬手，哐啷下子把佩剑就拉出来了。他左手摆令旗啊，右手把佩剑往起，这么一举传令三军。诸葛亮如此羞臊老夫，我自从挂印征西以来，每见一阵几乎都完全败北呀、啊。如此这样羞辱败阵下去，有什么面目回洛阳面君？今日我们要与诸葛亮拼死于阵前，三军给我杀！呵，把剑举起来，就这么一声大喝呀，跟着战鼓齐鸣。本来嘛，司马懿在没出大营的时候就已经传下令来，今天这一战，只要是说往上冲，那就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曹魏军一声大喊，哗，像山呼海啸一样。司马懿想，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斗不过你，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他催动人马杀过来，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啊，恼羞成怒，必有此一举。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哎呦，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正在难解难分，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杀过来一彪人马，是谁？关兴。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又杀过来一支人马，姜维。从打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就等于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司马懿看不好，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赶忙晃动令旗，催动三军呢、啊、干嘛？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夺路而走。哎呦，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打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古时呢就是半个多时辰啊，杀的曹魏军尸横遍野，丢盔卸甲，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儿，瞧这仗打的，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败下来了；斗兵斗将呢，又败了。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由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了。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赶快往下退，要再这么打下去啊，那就完了。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呢。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十万兵来，大概折了也有六万呢。呵，这亏吃的不小啊， 司马懿败退回了老营，都站不住脚了，立刻是拔营起寨，把人马带到魏滨南岸重新扎营。唉，司马懿长叹了一声，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佩服了。诸葛亮大获全胜，命令三军打扫战场。这一打扫战场，呵，把那战利品呐、啊、都乘车的往回拉，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好多东西。诸葛亮犒赏三军呐、啊，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丞相，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杨仪呀、啊，我想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趁着司马懿扎寨未稳，就是说他脚跟还没站稳能呢，我想打过去。如果这一仗要是打得顺利的话，那就直捣长安。可不知道现在咱们营中粮草如何。哎呦，杨仪就怕问这事儿。怎么回事？这几天可把杨仪给急坏了，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总负责运粮运草的是谁呀？李严。奇怪的是，这次这粮车就没到，应该说呀早就来了。这几天呢，杨仪就扳着手指在算，他一算这日子都过了十多天了，这事跟不跟丞相说呀？不说这也隐瞒不住啊，眼看三军没吃的了，要说这丞相非问罪不可。现在丞相要一鼓作气乘胜继续攻打司马的大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杨业同意呀、啊，但是粮草接济不上了。现在丞相一问呢，他当时没答上话来。嗯，诸葛亮一愣，杨仪，你没听明白吗？我问你粮草怎么样？回禀丞相，粮草未到啊。现在军中粮草只够支付三日的啊。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不对呀、啊，按这日子说粮草早就该到了，他怎么敢延误军粮呢？这李严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呀？赶快查询。啊，遵令。杨仪啊，出得大帐，顺头上轻轻的抹了一把冷汗呐、啊，真吓人呐、啊！赶快派人吧，派人干什么呀？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呀、啊。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大家呀正在喝，兴高采烈等着丞相传令，趁热打铁呢。司马懿呀拔寨起营了，跑南岸扎营去了。哎呀，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一鼓作气，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咱们继续打他该多好啊，那一下子就能把长安取过来呀、啊。

0: 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
1: 就是。
0: 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听说了，说军中粮草不济了，丞相已经生气了，压粮官没到。哎呦，不，这么武将气得跟咬牙切齿啊！这是谁负责运粮？这运粮官现在要是站在眼前，我们就把他撕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敢延误军粮，该斩呐！杨仪听见了，他赶快安抚众将，我说列位别说了，丞相已经生气了，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我说杨先生，您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哈哈，杨仪一听我护着他干嘛，我都不知道李严呢派谁来运粮，他这不是现在没来吗？我这不是刚派人出去打探去吗？众将一听打探，这运粮官来了就得问罪啊。别说他，我看呢，连那个总督粮草的李严都应该问罪。嗨，不要乱说了。杨仪这儿正解劝着呢，忽然有人来报，粮草已经运到。李严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此人姓苟，叫苟安呢。他怎么现在才来？是不是路途不好走？还是因为闹天儿，还是粮草没接济上，都不是。这苟安呐，在半道给耽误了，感情此人喜贪杯中之物，他是又爱喝酒，爱喝酒也不要紧，他还特别的懒，应该一天走30里路吧，他呀，走那么6-7里地儿，吩咐三军歇了。干嘛那么急着忙着往前赶呢？每天呢他都喝得醒不醉，醉不醒的，所以整耽误了10天，现在才把粮草押来。杨仪叫这苟安赶快到大帐交令，杨仪没法跟他说什么了。苟安来到大帐口这儿，他一看呢，心里有点哆嗦，他知道自己来晚了，进到帐中来，他一看丞相诸葛亮满面怒气，把苟安吓得一激灵。他酒醒了吧？醒了。从今儿早晨一睁眼，滴酒未闻就没敢喝，他知道今儿要来见诸葛亮，上前10里一交令，诸葛亮看了看苟安，因何迟误10天？讲，你来晚了，你不知道吗？启禀丞相，他这个苟安呢，早把词儿想好了。我知道丞相正在与曹魏军交战，这一路上我唯恐中了曹魏军的埋伏，粮草车被抢，所以我审慎而行，耽搁了几日。气得诸葛亮把帅案一拍，大胆，前方正在恶战，押粮运草耽搁3日，要判以徒刑，耽搁5日当即问斩，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10天，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焉能容得？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两边众将这么一听，嘿，大家都出了口气，丞相这令下得好，该斩。捆绑手过来就把苟安给推出去了。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啊，且慢，刀下留人。他在帐口喊了一声，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丞相，杀不得呀。诸葛亮看了看杨仪，怎么见得杀不得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斩他吗？是啊，按律当斩呢。可是丞相，你要知道，这苟安是李严派来的押粮运草官呢，李严那也是一位托孤老臣。 杨仪这话说的不错，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李严在场，那也算是个托孤重臣呢、啊。丞相您应该给他留个面子，再说了，押粮运草这一路上路途十分艰险，特别不好走，哎，谁担负这差事谁头疼。您今儿个要把苟安杀了，别人谁还敢来呀、啊？望丞相法外施恩，饶了他吧。嗯，诸葛亮听杨仪讲的有理，吩咐一声将苟安推回来，死罪免去，活罪难容，杖打八十，把苟安放了。苟安悔恨在心，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魏滨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苟安多可气啊！苟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苟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苟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您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呢？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苟安一样吗？果然呢，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中军官进的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押粮官呢、啊，苟安前来投降。嗯，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信儿又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啊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啊。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嗨，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啊、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啊、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啊、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魏滨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押粮官前来投降，哼，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中军官：我来问你，这押粮官带过多少人来？一共六个人。押粮官叫什么名字？叫苟安。哼，司马懿一听，听这名儿，苟安呢、啊、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一见。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不行，我得亲自看看。中军官出去功夫不大，把这苟安给带进来了。苟安呢、啊、咬着牙发着狠给司马懿磕了个头。干嘛咬着牙发着狠呢？他跪下费事啊，让诸葛亮这八十军棍把他给打着了，整个那臀部给掏下两块肉去。司马懿这么一瞧，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哦，平身砍坐。哎呀，都督，我不敢坐，我坐不下，因为我身上有伤。哦，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倒换换呢。不，苟安就要这样，

0: 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一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以势欺人呢、啊。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押粮官，因为我押粮运草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啊，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80军棍，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的这样，唰，他把袍子一撩，伸手就解裤腰带。司马懿笑，行，咱们够惨的了，我甭仔细瞧了。哦，司马懿明白了，明白什么？苟安呐，是怕司马懿不相信他。啊，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这不是，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苟安，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啊，我能抵挡得住吗？想不到啊，魏主洪福齐天呢、啊、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怒打了这苟安呢？你这不是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吗？嘿嘿，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正好利用利用这苟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苟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哎，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口案，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我能抵挡得住吗？利用这狗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狗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这狗安一听，感情我能做上将军，嘿嘿。

0: 多亏司马都督啊，他立刻连声道谢。都督，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府堂着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吧？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苟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你去对他说，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嘿，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苟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苟安一听，嗨，这事儿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跟您告辞了。司马懿重赏苟安，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苟安由一条小路送走，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苟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苟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他就找他表兄去了。苟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要不这苟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说您放心吧，我这个谣不造则已，要一造，准能让刘禅听见，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他这表兄不厉害，就是个小宦官呗。但是管他表兄这个，那宦官头厉害，谁呀？黄皓。这小宦官呢，正是那黄皓的亲信。他这表兄一看这苟安，哎呀，我说表弟呀，你怎么这模样？嗨，您别提了。表兄，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简直都把我吓死了。这小宦官这么一听，当时就愣了，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丞相诸葛亮啊，不是在岐山打仗的吗？啊，是打仗的，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啊，对呀，对对对，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诸葛亮要反了，他有啊篡逆之心。这小宦官一听啊，差点趴在地上。是真的吗，表弟？真的呀，这我敢扯谎吗？你想一想，他接二连三出祁山干嘛呀？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要吐了血了，把老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他自己吗？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你知道啊，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我连夜跑回来了。哎，表兄，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诸葛亮权势太大了，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要是走漏出消息去，那就不得了了，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嗯，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对呀，对，别说你怕诸葛亮，连黄皓都怕呀。 一次黄皓喝酒喝多了，他在那儿叨念，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哎呀，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我说表弟，你既然嘱咐我别说，你可也不能乱说啊！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说。苟安乐心说谁也不说，哼，到宫里你就得跟皇后说。果不出苟安所料，这小宦官心想，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皇后说一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皇后把这事儿说了。皇后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有意谋反篡上，想推倒刘禅，他为西蜀之主。皇后暗暗一笑，他瞅了瞅这小宦官，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丞相功高盖世，为国操劳，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啊，是，嘿，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皇头他不信，谁说皇后不信呢？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皇后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皇后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呐！实际这皇后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连口云呼气儿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皇后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一国的丞相刨去皇帝就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饭一顿就俩菜就完了，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我吃一看二眼观三，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叫他知道那还了得，就这诸葛亮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他要在成都这儿坐镇呢、啊，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天天学磨我们，你打仗就打仗得了呗，都要领兵走了，没事儿还给皇帝上份表，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谁是小人啊？甭问你诸葛亮这表是有所指，大概是冲着我黄某人，你说这皇后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皇后啊，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之所以衰败是亲小人远了贤臣，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是提醒皇帝注意，这皇后揽他身上来了。哎呀，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呐、啊！哼，你既有今天，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我得给你添个枝儿加个叶儿。哎呀，皇后为难了，添枝儿加叶儿，难道说陛下能信吗？你可别忘了，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恐怕刘禅不信，我必须得如此如此。他想好了一个计策，这皇后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啊，唉声叹气，他每天呢、啊、都陪着这刘禅玩，而且呢 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甭管是吃啊喝呀、啊、玩啊闹啊，哎，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就是总给他出这主意。刘禅特别欣赏这皇后，他觉得皇后这个人呢非常好。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刘禅就问他呀，我说皇后，你从早晨起来哭丧脸，寡人我说几次了，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你怎么了你？嗨，陛下，我在替您忧心呐。哟，刘禅一愣，你替我忧什么心呢？我这不挺好吗？从睁开眼到睡觉，这一天是吃喝玩乐，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他这个皇后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这耳目众多呀。哦，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刘禅把皇后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他要谋反篡位。什么？刘禅听到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皇后，我相父要谋反篡位啊！哈哈哈哈哈哈！他仰天大笑。皇后心说麻烦了，怎么呢？他准是不信。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岂有此理！相父受托孤之重。哼，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呢？哎呀，陛下，您看，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就是嘛，可有一样，陛下您想过没有？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您劝都劝不住，留都留不下，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他这不是为他自己吗？嗯，刘禅一听，不见得吧？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跟着就收拾江东，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霸业吗？嗨，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陛下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首啊，就像您升早朝一样，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陛下，您这个人太厚道了，您还不记事儿啊？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难道说您忘了先主托孤了吗？刘禅这么一听，对呀、啊，我父刘备在白帝城临死的时候是托孤于诸葛亮，我没忘了。您还记得不记得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啊，什么话呀？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就提到您呢，说您能辅则辅之，不能辅把您推到一边去，让诸葛亮为西蜀之主。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呐、啊，但是他那是假象，我想那时啊，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哦，刘禅点了点头，好像皇后这话他听进去了。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不会吧？相府真能那么做吗？他对我挺好啊。嗨，陛下，那是当着您的面儿啊， 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特别是最近就在岐山大营那儿，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
1: 刘禅一听，那我哪知道啊？
0: 还是的，可是呢我知道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说您最无能了，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要没有他诸葛亮，根本您这皇帝一天

0: 还说我什么？他说您呐，哎，就是个样子。
1: 哦，刘禅点了点头，这回他可信了，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既是这样，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嗨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这也难怪呀。那么皇后，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然后你拿掉他的兵权，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刘禅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来，传寡人旨意，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这消息传出去了，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啊，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为什么呢？文武百官呢，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把那位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到魏滨南岸去了。据说是现在啊，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单单在这时候，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呀，他赶忙上殿见驾。蒋琬来见刘禅，陛下，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不错呀。哎呀，使不得呀，陛下，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祁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
2: 刘禅摇了摇头，公言你有所不知，
0: 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
1: 哎呀，陛下，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
0: 您可以下一道旨意，微臣我送往祁山，这还不行吗？
2: 那也不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得当面说。
1: 蒋琬一瞅刘禅这样，蒋琬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怎么？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
2: 哎呀，陛下，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他当时苦谏一番呐，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
1: 古人说，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啊，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二三其义又不行。
0: 蒋琬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国家想富强，你必须得重视人才，得得人呐，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用了所学了，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你可不能没有主意，你也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说呀，你用人不能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3: 准备。
4: 腿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

0: 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世间的路大多拥挤而匆忙，好在还有书，它像一条僻静的小径，不必赶路，不必奔赴终点，走走停停都是风景。当你翻开一本书，便是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桥。让我们一同走上这座桥，去看看文字深处的光。各位，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在品味书香节目为大家阅读一本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海豚出版社出版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有些滋味要等到岁月沉淀之后才懂得，比如一杯苦茶，初入口时是涩，再回味时却又回甘。本期节目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外婆的苦茶》，它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外婆陈慧珍、母亲陈芳玲、作者陈晓文三代女性绵延百年的命运。他们的足迹远跨福建、江苏、海南，几个家族的起落沉浮都与时代紧紧相连。外婆曾遭遇婚姻的背叛，却因此练出通透的识人眼光。母亲被迫斩断情缘，一生未曾原谅外婆，母女之间相爱相杀，暗流汹涌。作者在母亲与外婆的拉扯中被迫站队，又在成为母亲之后与自己的女儿重复着相似的较量。这些痛楚与心结最终淬炼出他们的悲悯向善、举重若轻的品性。岁月悠悠，无数平凡个体的命运散落在时代的褶皱之中，幸而这本书定格了先辈鲜活的身影，让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辗转沉浮的生命不被悄然抹去。翻开这本书，便是走进一个家族的百年沧桑，也走进中国家庭里母女关系最真实的肌理。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品读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
1: 外婆的苦茶是陈晓文耗时八年打磨的一部长篇家族史作品，也是一部写给当代女性的成长启示录。这本书的故事跨越百余年光阴，生动地勾勒出外婆、母亲与我三代女性的隐忍、挣扎与突围。身处不同的时代浪潮中，在面对婚姻、亲情、生存困境时，她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各自谱写出动人的生命传奇。陈晓文介绍，在200多天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他奔赴多地寻访长辈、证人，把那些从时光里捞出的家族细节，最终一笔一笔缝成了完整的生命脉络。他说，我想留住的不是某一段孤立的往事，而是三代女性在苦里熬出柔韧，在时代浪潮里守住本心的家族印记。

0: 这本书的起点源于一个意外的电话。那年作者陈晓文58岁，母亲的一位朋友告诉他，他并非是他父亲的亲生女儿。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58岁，父母、祖父母、外公外婆，所有能指认他来处的人都已不在，他成了一根断了线的风筝，悬在半空。这通电话也成了这本书写作的起点。我们来听作者陈晓文的介绍。
1: 在我58岁的时候，我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这个电话呢是几十年不见的一个阿姨，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当年我的外婆跟她说过，就是我有亲生父亲，就现在的父亲是我的养父，就我还有个亲生父亲。就当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第一的感觉是不可置信，因为我已经活了半辈子了，我觉得我从哪里来这件事就从来不是问题，就我非常确定，就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然后我的整个家族，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事情。然后突然间因为这个电话把我之前的认知都颠覆了，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置信。然后我觉得一开始呢，就是我从一个人的本能来说，他肯定会对自己从哪里来这件事情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肯定是会去想要去寻找，刚开始是好奇哈，也可能是一种本能，就我一定会去寻找我从哪里来这么一件事。那那个时候呢，确实线索也特别少，就只有非常寥寥无几的线索，然后我通过找资料、找档案，然后找知情者，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揭开我出生之谜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在这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很多线索就好像走着走着就断了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天意，就每次当我找不下去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个线索已经完全被掐断的时候，然后又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线索的出现，然后让我找下去。所以通过了200多天的这个时间，走了好几个省份，然后经过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和一些资料的查询，然后最后呢，在200多天以后，终于把这个我生父的情况，包括他整个家族的情况，挖掘了出来。
0: 在《外婆的苦茶》这本书的开篇，陈晓文回忆了那通让他难忘的电话。那个电话开启了他之后长达200多天辗转多地的寻访。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篇《意外来电击中了我》。意外来电击中了我。我少年时观看朝鲜战争题材电影《英雄儿女》，曾无比羡慕女主角王芳，她拥有两个爸爸，一位工人爸爸养父，另一位革命军人爸爸生父。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梦想拥有不凡的身世，以此挣脱平凡。我的父亲是军人，我与他在性情气质上如出一辙，这令我深以为傲，从未幻想过自己流淌着别样的血脉。2017年8月25日，若非那通电话，本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忙碌整日，归家时已近晚8点。晚餐席间，丈夫提起家中曾接到来电，来电者王婉香女士，自称是母亲的同窗，说有外婆生前嘱托的重要信息务必转达于我。婉香姨我自然认得，只是多年未曾联络。记得几年前母亲偶然提及，婉香姨曾想联系我，为的是出售旧宅以置换带电梯的新房，询问我能否以开发商身份相助。彼时我正陷于项目攻坚期，分身乏术，便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如今他再度来电，我暗存他或许仍为购房事宜求助，担心我再次错过 才借已故外婆之名。饭后我拨通阿姨留下的号码，听筒里传来她熟悉而清晰的声音，寥寥数语却似惊雷炸响。阿姨回忆起，约是1964年，我4、5岁光景，外婆曾带我去她家小坐，闲谈间外婆忽然说起，我眉眼间愈发笑似亲生父亲。晚香姨听罢愕然，未及细问，只向外婆确认我现在的父亲是否知情。外婆摆手道，此事万万不可让他知晓。外婆只知道我的生父是位演员，当年在南京与母亲相识相恋，两人情深意笃，几乎就要缔结婚姻。这猝不及防的真相令我无比震惊，一时竟有些语无伦次。我强作镇定问阿姨，当时外婆为何会提起此事。她缓缓道来，当年我们举家随军迁居厦门鼓浪屿安顿下来，外婆生性爱热闹，每到一地必要寻觅同乡，尤其是福州故旧，她常凑牌搭子解闷，更爱追着戏班子跑。在落脚鼓浪屿前，我们家曾在东山岛住过1年多，那时父亲的部队正驻扎该地，后来父亲调防厦门，部队在鼓浪屿漳州路有座大院，内有洋楼一栋，平房数间。当时母亲尚在云霄医院公职，未及调动，为让我能在城市入托，便让父亲先带我赴鼓浪屿。父亲军务孔总无暇看顾，外婆便星夜兼程从大连赶来照料。鼓浪屿人口稀少，常住人口仅2万，像晚香姨这般，既是母亲在莆田圣路加护士学校的同窗，又同为福州老乡的，恐怕再没第二个，因此外婆常去他们家。或许是心中藏着太多心事，渴望一吐为快，也可能外婆对母亲和我生父之事心怀愧疚，又或见我终日酷似生父，忧心秘密终将暴露，想找个外人确认。幸而晚香姨心地纯善又极有分寸，深知在那个年代这秘密足以摧毁父母的事业家庭的安宁，更会深深伤害年幼的我。她没有追问，外婆也未多言，最终传到我耳中的不过是寥寥数语。我又问晚香姨，这些年是否一直想告诉我这秘密？她说，这秘密她守护了半个世纪，连对丈夫龚老师也不曾透露。晚香姨提到，她和龚老师随女儿定居澳大利亚多年，每次回国都悄悄打听我的消息，得知父亲待我很好，我后来也孝顺父亲，她便不敢言明，唯恐破坏我们父女的情分。此次是因龚老师在澳离世，他专程送骨灰回国安葬，他说自己年逾九旬，此番回澳大利亚后将入住养老院，恐难再返故土，况且他知晓我父母皆已故去，无论说什么都不会再影响我们的家庭，于是决定告知秘密，卸下这份沉重的心事。挂断晚香姨的电话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位长者竟将一个孩子的秘密深藏心底整整半个世纪。我的记忆中珍藏着一个相似的故事，1986年我参与厦门妇女运动史料收集工作，市委党史办主任胡冠中带我前去广州，采访了20世纪30年代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及其夫人谢小梅。采访中，罗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4年，蔡贤明因 AB 团冤案得以平反，从惠安途经厦门前往根据地。在他离开期间，其妻曾女已改嫁逃难， 为免蔡贤明伤心，罗明夫妇将他安置在别处。然而在蔡贤明离开厦门的前夜，他恳请罗明陪同前往鼓浪屿的省军委机关那座依山而建的小楼。蔡贤明99年是三楼曾女与陶南房间透出灯光的窗口吟诵了四句诗，诗中饱含对曾女与共同孩子的思念，已寄托了愿彼此各自安好的祝福。他请求罗明将来若见到曾女，务必将这四句诗转告给他。未料蔡贤明在赴根据地途中惨遭出卖杀害了。罗明将这四句诗默诵于心，时常反复背诵以防遗忘。在漫长的烽火岁月里，他数次负伤，每次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默念那四句诗。直至20世纪60年代，罗明赴京开会时方得见曾女，向他诵读了这四句诗。罗老讲述时，我深受感动，急切追问诗句的内容。罗老坦言，那天向曾女诵读后，心中重负终得卸下，得以安眠，但次日醒来竟一字也记不起来了。我好奇追问曾女的反应，罗老说她沉默不语。这时是谢小梅插话道，曾女与蔡贤明生育两子，新中国成立后两子寻她，她未曾理会。既如此，听闻蔡贤明的诗，她还能说什么呢？此事令我震撼不已，老一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高尚品质令我深深敬仰，未曾想数十年后我也亲历了相似之事。我将晚香姨来电所述之事告知了儿子和丈夫，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和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小辉说这件事时，他的第一反应同样是难以置信。弟弟虽觉得晚香姨不会无端生事，却疑心或许是外婆当年的信口之言。在小辉的记忆里，外婆特立独行，家人对她颇有微词，但老人家与晚香姨毫无利益羁绊，何苦要编织如此危险的谎言呢？更何况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这种谣言足以招致灭顶之灾。这离奇事件令我彻夜难眠，尽管周遭无人采信，但串联起往日诸多的蹊跷，我心底已笃定此非虚言。几天后，弟弟因为公务由沪返厦，他提议通过 DNA 检测来解开心结，坦言此事关乎人生重大谜题，以我的较真劲儿，定会耿耿于怀，无法略过放下的。9月13日晨，我们赴厦门某司法鉴定中心完成采样，检测报告需要7个工作日后领取。9月21日午后，鉴定中心来电，我握着手机的手紧张地发抖。电话那端告知，我与弟弟的 DNA 检测结果为非生物学全同胞姐弟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仅存在单系血缘关联。虽早有预感，但这个消息仍搅得我内心翻江倒海。7天前前往检测机构时，弟弟还宽慰我，若晚香姨所言属实，也改变不了客观现实。然而当科学数据证实了这一事实，我瞬间手足无措，整个人陷入恍惚。若与父亲并无血缘，那些叫了几十年的祖辈叔姑乃至整个家族网络都将化为泡影。我是谁？这个终极诘问在耳畔轰鸣。与弟弟通话时，他竟质疑起科学准确性来，提议另寻机构复验，唯恐单次检测存在偏差。 拿到 DNA 报告的次日，我前去探望刚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晚香怡。年逾九旬的她依然如记忆中那般温婉端庄。我告诉晚香怡，我和弟弟做了 DNA 检测，结果证实我的生父另有其人。晚香怡回忆说，当年外婆在鼓浪屿照料我的时候，我刚上幼儿园，乖巧伶俐，大人们谈话时我总是安静地独自玩耍。晚香怡是位真正的大家闺秀，言语从容舒缓。我脑海中浮现这样的画面，即便听闻外婆透露这个秘密时，她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神情也绝不会失态。即便时隔数十年的此刻，她依然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我，轻声解释当年未曾深究的缘由。因为这个秘密太过滚烫，外婆抛给她，她便接住，却不愿探寻更多。身为右派分子的妻子，她深知这个秘密一旦曝光，我们这个家也将分崩离析，幼小的我必将坠入深渊。在追寻自己身世之谜的过程中，陈晓雯也逐渐补全了外婆的人生轨迹。陈晓雯说，相对于外婆和母亲，他们两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惊涛，身世之谜或只如外婆茶杯里的一点涟漪，而她沿着这一点涟漪的波纹追下去，揭开了身世，也试图遥遥地打开外婆和母亲的心扉，打开家族的秘密。她用了8年的时间，一步步挖掘出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生平轨迹。我们来听陈晓雯讲述外婆的故事。
1: 我外婆呢，让我最敬佩的地方呢，就是虽然她这一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但她呢从来都不抱怨。我外婆是一个特别能扛事的人，而且她对自己的选择呢从来不后悔。我从小到大几十年，他没跟我说过他的这么多的艰难，他的不容易，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不是他告诉我的，都是从母亲或者从舅舅那边知道的。然后我想呢，他应该有在他的这一生中，他最艰难的也是让我最敬佩的地方呢，就是其中有个细节，就是当时呢离开张家，就是跟他的这个前夫离婚，然后离开张家以后去了上海，然后他想去一个助产士学校去读书，然后成为自己能够经济能够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可是他在上海的时候呢，听说了他的最小的儿子，就他一生生了5个孩子，我母亲是第5个孩子，那时候刚生出来不久。那我母亲的前面还有一个哥哥，大概当时差不多2岁，最小的哥哥大概2岁。那由于张家他们照顾不周，然后就夭折了。就我外婆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她又返回福州，然后冲到张家去把我母亲抱出来。那时候我母亲还在襁褓中，就她就担心说这个小儿子已经夭折了，那这个女儿呢就可能这个后面的生存堪忧啊，就回张家把她抢出来。所以我觉得当时从外婆来说呢，她不识字，然后又一双这个解放脚，她连当时连她的娘家人都不敢收留她，她一个人去闯荡上海滩，然后她连她自己的生存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她还是把女儿抢出来了，把女儿抱在身边。就对他来说，我觉得一个是作为母亲的一个伟大，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外婆的话呢，她应该也是为了这个女儿也改变了她的后半生。也许她如果没有这个把女儿抱在身边带在身边的话，也许她也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那因为身边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所以她要改变命运呢，只能再次选择一个婚姻来改变他的命运。那幸好他的第二次婚姻呢是非常幸福的，第二次婚姻的外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的话呢幸好他的第二次婚姻呢让他赌对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外婆来说的话，我
2: 写到这一点是我最心疼的，就当时他能把我母亲从张家抢出来，那如果当时我母亲没有让外婆抱出来的话，那可能我母亲的命运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母亲的命运不同的话，那可能我到我这个第三代，那也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命运。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海豚出版社出版厦门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世界上最温柔的陪伴，大概就是你说不清的那种孤独，有人早就替你说出了。书就是这样一个沉默的朋友，它不喧哗，不打扰，却永远在，让我们在文字当中找到那份原来你也在的慰藉。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海豚出版社出版厦门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这本书不是小说，但比小说更有悬念，故事的内核也相当饱满。开篇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击碎日常的平静，也唤醒了作为亲历者更作为女性作家极其敏感的本能与情愫。一场探寻身世之谜的艰难旅程由此启程。外婆、外公、祖父、祖母、母亲、父亲以及血脉相连的祖

0: 亲，还有为寻找生父而迁出的各色人物，纷纷从历史地表深处跃出，可触摸其肌肤，可感知其心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陈晓文，请他讲一讲从外婆到母亲再到她这三代女性，她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她们在不同时代中面对的困境与选择。继续来听陈晓文的分享。
1: 人生的困境呢，我觉得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只是每个时代的困境不太一样。在外婆的那个年代，她的困境是婚姻和家庭。那外婆呢，她很清醒，她走出了这个婚姻的牢笼，然后成为福州第一例闻名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到了母亲的这个时代，那她是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要经济独立，然后才能精神独立。所以母亲呢，争取去读书，然后为自己拓宽了一条生存的道路，那是母亲的情形。那我们当代的年轻女性，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困境比他们当时呢，应该说更复杂，因为我们选择多了，可能婚姻和职业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困境了。而我们现在困境呢，很多我觉得是在我们的自身，就我们怎么能够突破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限制，然后能够清醒地看清我们自身女性的力量，然后我们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时代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力量。那我觉得外婆跟母亲他们老一辈的这种女性的清醒呢，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们的内心始终要向美向善，困难都是会过去的，一定要向光而行才能走出困境。我想我们一代一代的女性，她都会传承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品德。我们家族三代女性的身上呢，我觉得有个共同点，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善良贤惠，还有无私利他，这个是我们三代女性的共同的特点。但时代的不同，处境的不同，三代人的侧重点也会有些不同。就外婆呢，因为她面临的是婚姻的困境，所以她非常的决绝。那母亲呢，是因为我的出生，所以她要隐瞒所有人，所以母亲的特点呢是隐忍。那到了我这一代呢，我的生存的环境应该是比他们都要好很多，所以呢，我可以能够想要设定的一个目标，我就可以坚持不懈地去追寻。那我们三代女性呢，这个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选择，这里面有环境造成的因素，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跟外婆一脉相承，就是外婆的特点，外婆的这个果敢，然后独立外婆的这个不认命，她的这些优点呢，其实传承给我母亲，我母亲又传承给我，所以我们三代女性最大的相似之处呢，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经济独立，然后从而在精神也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这本书最令人唏嘘的是三代女性两对母女之间被作者称为相爱相杀的关系。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母亲当年被迫斩断情缘，不得不仓促寻觅一人，以解腹中孩子无父的燃眉之急。虽然母亲后来渐渐被父亲日复一日的真情打动，愿与他共度余生，母亲为了隐瞒我的身世真相，当年乃至一生所经历的苦楚，他都无法亲口向我诉说，但我仍能深切地感同身受。母亲终其一生未曾原谅外婆，或许是将一生无处倾诉的委屈尽数倾泻在外婆身上。我想外婆心中同样满是酸涩，记忆中她嘴上总絮絮叨叨的埋怨，心里却深爱着自己的女儿。而我与母亲关系的矛盾爆发，同样是因为母亲对婚恋横加干涉与操控。我们母女皆怀文艺情怀，却未能从文艺作品中参透何为理想的母女。

0: 相处之道。我逐渐领悟，中国家庭里的母女关系，母慈女孝并非是主旋律，相爱相杀才是常态。自幼目睹母亲与外婆的爱恨纠缠，我常被迫站队，不得不用善意的谎言抚平他们的情绪波澜。而我自己成为母亲针锋相对的对象时，转而与外婆结成同盟，这无异于在她灼热的情绪上再添猛火。我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始终是一场暗流汹涌的无声较量。接下来我们请陈晓文讲一讲这种相爱相杀的母女关系。
1: 其实呢，我母亲跟我外婆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呢，其实是中国家

生命，这是时代重压下的无奈选择。陈晓文跟随亲友去祭拜他，这一段描述让人唏嘘不已。我们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一段。2018年10月，我与江定伦相约赴宜兴认亲。江定伦费心费力，将散落各地的王家亲戚一一巡回。我从厦门飞抵南京，江定伦带着儿子前来接机。途中他告诉我，已专程请回定居杭州的王农的大姐王景芬的女儿。王景芬的女儿与王农胞妹年纪相仿，已有50多年不曾踏上故土。这次江定伦的话打动了他，他说，我们这个表妹千山万水的寻亲而来，不要辜负她的一番心意。抵达后，江定伦在镇上最好的酒店设宴，特意在门前高悬欢迎晓文回家的横幅，40-50位亲眷齐聚，王农的胞妹全家，王景芳女儿全家，以及王农父亲的养子的后人，王农母亲与前夫所生儿子的后人皆在席前。钱杏轩与镇史办几位长者已出席见证这场家族重逢。在故土的两日，第一天亲族开席参叙，去王家原址忆旧，听亲族的人介绍，当年王家的宅院很大，他们指着我看不见的远方说，大门在河畔，开门见水。我突然问，门口有石狮子吗？亲族惊讶，当年王家大门口的确有一对很讲究的石狮子，是王农的父亲大先生请苏州的工艺专家雕造的金山石狮。我从小时候就常常梦见一个大门，门前有一对微笑的石狮子。我和外婆母亲都说过这个梦境，他们觉得很奇怪，旧时大户人家的门口才有石狮子，新中国成立后都被铲除殆尽了，我从哪儿看到石狮子呢？而且福建一带的石狮子是战时的形象，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只有苏州园林的石狮子才是温和亲善的。我不知道入我梦中的是否就是王家的金山石狮。王家原址上已经密密麻麻地盖满了房子，亲族们寻了半天才辨认出几棵老树，还有2-3间破旧的平房。江定伦说，当年王农的母亲就住在这里。第二天清晨赴王农的墓前祭扫，江定伦情深意重，事先令人修整墓地，清除山径杂草，免得我直面荒凉景象。他还与我商议将王农的墓迁至村中的公墓，以免日后淹没于荒郊。我当即应允。对这位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迁墓安葬是我唯一能尽的孝道。我深知母亲与外婆守护着我身世的秘密，必是源于对我深沉的爱与保护。可是我从哪里来，这个关乎生命源头的问题搅得我终日无法安宁。那些日子，我努力在记忆深处翻箱倒柜，疯狂搜寻过往的蛛丝马迹。终于我挖掘出些许记忆的碎片，奋力将其拼凑，试图推演出身世之谜。追溯个人生命的起源，首先想到的关联者自然是生身母亲。母亲小名娃娃，生于1931年农历7月，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她面容精致白皙，身材纤浓合度，那份优雅美丽直至晚年都未曾褪色。母亲毕业于福建莆田圣卢家护士学校，那个年代女子婚育皆早，我出生时母亲已27岁，即便如今也称得上是大龄了。她百里挑一的容貌与聪慧，
加之

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年仅25岁便已是南京鼓楼医院大外科护士长，想必当年追求者甚众，可她最终嫁给了我的父亲，令许多人费解。我稍懂事实，也觉得父亲与母亲并不相称。父亲个子不高，相貌平平，且是个不懂风情的直性子，毫无浪漫可言，与美丽多情的母亲宛若来自两个世界。我曾数次向外婆探寻缘由，外婆叹道：你妈太会挑，挑来挑去啊，耽误了年华。还有一次，我无意中翻出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两人神情肃穆地凝视镜头，仿佛像是陌生人。我发现结婚证的签署日期是1958年2月，而我出生在同年9月，这时间显然不合常理。当我问起时，母亲解释说我是早产儿，说当年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他每天下班后都得挺着孕肚在废铜烂铁当中敲敲打打，致使我提前降生了。我儿时的确体弱多病，我相信母亲说的情况，以为这是早产带来的先天不足。但自那以后，家里的结婚证便不翼而飞了。如今我才懂得，照片里那生疏的神情恰是他们关系的真实写照。尽管父亲曾是追求校长女儿的众多航校生之一，毕业后参军提干，与母亲保持书信往来，但他对此未敢怀抱奢望，所以当他突然接到闪婚的通知时，定是又惊又喜，什么也不敢多问，唯恐美梦惊醒。父亲生于海南文昌，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我和他相貌迥异，自称海南人时常遭质疑。然而有趣的是，除去外貌，我几乎复刻了父亲的一切。父亲秉性耿直，脾气暴躁，还带着几分清高孤傲，这些特质大多烙印在我身上。幸而母亲的温柔谦和也融进了血脉，曾有相熟者知晓，我表面的温顺不过是伪装，内心却藏着一个桀骜不驯的小怪物。当我知道父亲并非亲生时，一个问题反复盘旋：父亲究竟知不知晓我并非是他的亲生女儿呢？幼时，父亲肯定是不知道的，因而当我调皮捣蛋时，他常会呵斥甚至责打我。然而在我升入初中不久，他刚从部队转业归来，却突然对我变得十分客气，甚至有些刻意避开与我独处的时刻。后来我与母亲因我的恋爱问题僵持许久，母亲要求父亲同我谈谈，他竟未选择当面沟通，而是提笔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渐渐的，我与父亲之间只剩下客气的相处模式。虽然我常与母亲斗嘴怄气，但父亲即便对我不满，也只在背后向母亲嘀咕，从未当面直言过。由于很少见到性子急躁的父亲对我发火，大家都说他是最疼爱我的，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从小到大，我最听父亲的话，也最能体谅他。如今回想，尽管我和父亲关系亲近，却总觉得隔了一层无形的隔膜，不像寻常妇女那般自然。我们相处时总带着拘谨，说话总要字斟句酌，生怕说错什么，造成不必要的误会。2012年暮春4月，父亲手术前夕，提前3天入院进行身体检查。那3天，我让母亲和弟弟在家休养，独自承担陪护任务。原想着待父亲术后需24小时守护时，再全家齐上阵。然而我错了，倘若能预知父亲的生命仅剩不足20日，我绝不会阻拦母亲和弟弟与他共享最后相伴的宝贵时光。这3天我与父亲相处得很轻松，
也是我们妇女此生第一次促膝长谈。他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便是娶了母亲。你妈妈很好看。父亲说着，脸上漾开少年般带着羞怯的幸福神情。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作品是陈晓雯的《外婆的苦茶》。苦茶是书名，外婆是灵魂。她出身福州富商之家，却遭丈夫变卖嫁妆，在外另立外室。她没有哭闹，没有隐忍，而是选择成为福州城第一例闻名离婚案的女主角。此后，外婆这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踩过战火，踩过荒年，走南闯北，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人挑起了三代人的生计。生活的苦，外婆一口一口嚼碎了，咽下去，把自己熬成了一杯苦茶。苦茶入喉，三代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都有了来处。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我们来听作者陈晓雯的分享。
1: 这本书名的苦茶的这个意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意味着人生的这个先苦后甘，或者甘苦兼得。因为茶本身呢是福建的特色，我这本书里的人物发生的故事的地点都在福建，甚至在闽南。那在闽南，柴米油盐茶，这是普通的日常。

0: 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要陪伴，
8: 更要有质量。
7: 要文艺，
8: 更要有生活。
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8: 文艺生活家。
9: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不久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这个话题呢叫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网友们把各自啊在网上读到的小说里的一些离谱的桥段晒了出来，评论区里啊是笑声一片。
9: 哎，就是笑声之后，其实有两个正经问题咱得聊聊。
10: 嗯，
9: 说如果你是写故事的人，怎么才能避免写出让人哎呦一声的情节？
10: 嗯，
9: 那还有一句更扎心的，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会写东西了？
10: 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不是为了嘲笑任何一位作者，也不评价说那本书好不好，我们就聊一聊这些被大家公开去吐槽的一些桥段本身，把它们当成是一份写作错题本。因为毕竟哈，每一个写过东西的人都清楚，写崩了这件事儿，咱谁都别笑谁。
9: 哎，要说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为什么能上热搜，得先看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盘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4月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里有这么一组数字，说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数量达到了4583万7000部，比前一年增加了418万6000部，作者规模3269万4000人，一年新增将近150万人。
10: 嗯，还有两个数字同样惊人，一个呢是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502.1亿元， IP 改编市场规模达到了3676亿元，而另外一份网络文学蓝皮书给出的读者规模呢是5亿多啊，差不多这等于是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在读了。3000多万的作者在写，4000多万部的作品在那儿摆着，5亿多人在看，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今天啊讨论的某一个桥段离谱啊，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啊谁写了一部特别离谱的小说，它是一个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低成本的文字生产现场里，它肯定是会出现这样的一部分成品的。
9: 对，我就是特别想强调一点，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不可能只产出高水平的作品，这咱得先说。
10: 嗯，
9: 什么时代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10: 对，
9: 唐诗三百首之所以要选一选，正是因为当年写诗的人多，那比300首可多得多。
10: 是，
9: 所以咱们今天聊这事儿，不仅针对不针对任何人啊，
10: 嗯，
9: 而且咱说句公道话，正是因为写的人多了，题材广，门槛低，过去十几年里才有那么多好故事被看见，有的进了国家级出版奖项，有的呢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有的漂洋过海到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据报道，中国网文在海外的活跃用户已经接近2亿人了。
1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体两面嘛，一边是海量，一边是希望。咱们今天啊，不是说要全盘否定这潭水，就是想聊一聊这水怎么能更清一些。这样，咱们先来看一看吧，热搜上被大家反复转发的那些桥段。第一类是什么呢？
9: 嗯，
10: 咱们分个类哈，叫身体和。

0: 医学类，最有代表性的那一句网友转发了无数次，写的是啊，有人拿着一把刀刺进了男主角的身体，结果人没事儿，为什么呢？作者给出的理由是，他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儿，所以没有刺到。
1: 就是你看，就是你这不脑筋急转弯吗？你这不是，就是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类常见的写法，就是角色，哎呀，哎，大量失血之后啊，不做处理，也不用休养，第二天啊好了，睡一宿，活蹦乱跳，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大杀四方，继续干架。
0: 嗯。
1: 还有一类就是夸张到忘了呼吸本能的写法，比方说照镜子被自己的美貌惊艳到窒息，当场没了声息。
0: 对不起，
1: 就是你看这些段落的共同问题是，就是他拿比喻或者这个情绪去改写了生理的基本规则，这是咱大白话说，这不就不可能的事儿吗？这不就
0: 是，就是这个是确实有点离谱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第二类呢是职业类。就这一类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特别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你像是在刑侦题材当中，20多岁的主角，火箭式升迁，年纪轻轻当了支队长，网友在底下评论特别逗，说你这感觉不像在查案啊，你像在带兵啊。其实啊，当然不是说年轻人不能担重任哈，而是晋升这个事儿啊，它是有台阶年限和岗位逻辑的，
1: 是
0: 你得给读者一个台阶，你得让他走上去，哪怕你简单交代一下呢。同理的，还有像医生手术啊，律师办案呀，教师排课啊，包括像是施工流程，凡是描写一种职业，就有一群从事这个职业的读者在盯着，这不是他们在挑剔哈，这就是他们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啊。
1: 没错啊，而且第三类是什么呢？字词跟常识类的，有个被大家笑了很久的例子，写宫斗啊，宫斗的场面，不有一阵宫斗特别火吗？哎，这个贵妃要害人了，
0: 嗯，
1: 皇后啊、哎，一声大喝，来人！是丹顶鹤，就是那毒药不是叫鹤顶红吗？丹顶鹤跟这鹤顶红听着挺像，一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个是毒药，这俩东西凑一块儿，画面感是有了，逻辑没了。对你这个，这还有一类呢，容易被漏掉的，就是什么的物价跟年代，比方说写在古代背景下。大人物随手掏出了一大箱银子，
0: 嗯，
1: 或者明明就是20多年前啊，这个手里哎拿的是智能手机，扫码付款，就是你看这类细节不大，但是杀伤力很强，他会清清楚楚地提醒读者这段我是瞎编的。
0: 对对对，就会让你一下就跳戏了嘛。
1: 对，
0: 还有一类呢，叫这个动机断裂类。这一类最隐蔽，但是呢也最伤故事，或者是你读这个故事的体验感。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这个人物昨天他死活不愿意做的事儿，今天突然就做了，或者是说有一个主角他前100章都特别的精明，忽然在关键一笔上犯了蠢。那作者确实需要一个情节哈，要转折嘛，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于是呢就把这个小说当中的主角当成工具人推了一把，桥段确实看着挺刺激的，可是读者有的时候读到的感受就是一个，就好像不是这个人在行动啊，就是作者你在拽着他的线硬走。那我们追一部小说之所以可以追那么久，那追的不就是说这个人他会怎么选吗？
1: 没错，回头看这几类啊，其实可以合成一句话，离谱不是夸张，夸张从来不是问题。那你西游记里边哎，孙悟空一个跟斗18000里，没人觉得离谱啊，对吧？因为什么呢？你自洽就行，咱们是神话，你就说神话的事儿，你自洽就行。就你真正的离谱呢是不成立，他跟这套故事自己定的规则打架。
0: 对，这个就是今天特别关键的一把尺子，想象是可以的，幻想也没问题，你甚至可以脑洞大开，但前提是你得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圆过来，你要在自己的世界里肯认自己的账才行。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日暮眼睛远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 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
1: 那今天我们来聊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哎，写一个字儿很难，写崩一个句子很容易，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故事里那些不成立的瞬间是怎么长出来的。
0: 嗯，
1: 你说前面是刚刚咱们的笑也笑了，咱们说点正经的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成批的出现。我们梳理了几条原因，第一条叫速度。网络小说啊，大多得连载，得日更。
0: 嗯，
1: 日更这个事儿啊，你别觉得它日更的要求不高，一天，它是个很硬的约束啊。它要求你今天必须交出一张写得下去的文字。
0: 嗯，
1: 写得慢的人日更就被淘汰了，写得快的人偶尔会哎牺牲准确性。这就不是为了谁开脱，这是产业节奏带来的客观压力。
0: 对，第二条就是审稿的链条不一样。你像咱们国内传统的图书出版哈，有一套施行多年的制度，就是三审三校，初审、复审、终审，还要加上三个校次和一个通读。一本书啊，从投稿到上架，中间呢要经过好多次。而网络平台面对的是每年400多万部的新增作品，再多的编辑也不可能把每一章都像图书那样精读，那要保证供应，把关这一步可能就松下来了。
1: 哎，第三条就是生活经验的缺口，这一条最朴素，你没见过的事情写起来就容易浮夸。
0: 嗯，
1: 职场的规矩，医院的气味，派出所的值班一夜到底有多长，这些都不是查两分钟资料你就能补上的，可恰恰就是这些细节决定了故事有没有重量。
0: 对对对，还有一条呢，就是猎奇的激励。就我们得承认哈，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越夸张越有点击量的诱惑。有的作者就发现，哎，我写一个正常的段落没人看呢，那我写一个离谱的，哎，反而被转发被讨论，数据啊会反过来塑造创作。所以说到这儿，咱们就把这个结论也给摆出来，离谱的本质往往呢是信息不够用，写到某个地方，作者对这块地方啊，他没有真实的经验啊，手里资料也不够，怎么办呢？那我就拿情绪啊，用成语，用一次巧合去填空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哈，那些什么当场没了生息，什么一夜复原啊，包括什么20岁当上总裁，全都是同一个动作，就是作者在这没货了，我临时就加一块。
1: 哎，这个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写过一句话，特别适合放在这儿，叫“凡才寡情，未之必艳”。词藻很华丽，情感却很稀薄，读起来一定会让人觉得腻烦。我想再补上半句。如果不仅寡情还缺常识，那就不是逆反了，那就出戏了。
0: 嗯，那怎么解决呢？其实啊，很多的前辈们就已经给了答案，而且他们的这个办法在现代人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聪明，都是笨功夫。这第一件笨功夫呢，就是时间。曹雪芹写《红楼梦》，书里自己写着啊，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一部书写了10年，改了5遍。我想很多让人出戏的段落不是能力有问题，其实你就是没有回头再看一遍的时间。
1: 没错，第二件叫笨功夫啊、叫什么呢？叫下去。什么叫下去啊？你看作家柳青写《创业史》，1952年到陕西长安县的黄府村落户，一待待了14年，不是去体验生活了，他就把自己放到那个村子里，跟农民一起过日子。所以书里那些人物的算计啊，那些柴米油盐的账啊，那才那么真实啊。
0: 嗯，还有一个笨功夫叫什么呢？叫资料。你像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动笔之前把那10几年间的报纸核定本啊，几乎是翻了个遍，手指头都翻得磨出了血。为了写出煤矿里的段落，他是真的去到了矿区生活下井。今天很多啊写这很多的这个作者啊，认为特别头疼的时代感。路遥怎么办呢？他其实就是靠着这种办法一点一点摁进去的。
1: 嗯，还有老舍写《骆驼祥子》之前呢，他为北平的洋车夫做了大量的走访跟资料准备，光是车行的这个车厂的行规啊，拉车的门道啊，脸上的汗珠子怎么往下掉，他都摸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祥子在小说里一出场，你就信这人就是真的。
0: 嗯，
1: 就是你看这几位前辈做的事情，说出来普通的没法再普通了。你想写什么，你就得先知道什么呀，要不然你怎么写呀？写作 不是把不知道的部分藏起来，而是把不知道的部分你先弄明白了。
0: 对对对，陆游那句诗咱们不都背过吗？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从书上看来的终究是要浅上一层，你真得搞明白一个事儿，那肯定得自己走一趟不可。这句话放到今天的网络写作当中依然是非常有用的。
1: 哎，还有一句我特别喜欢，就是鲁迅谈作文的秘密，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你看他没教你说哪句用排比，哪个拿反转，教的是态度，就是把假的、装的、炫的东西都拿掉，剩下的才是字儿。
0: 嗯，所以说你想要避免写出那些离谱的段落，最快的办法不是去学技巧，而是去补你缺的那段生活。哪怕只是在写之前找一个真正干这行的人聊上20分钟，你就会发现啊，真实永远比编出来的更精彩啊，也更经得起追问。
1: 哎，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成句。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文艺

0: 接下来呢，聊到今天最扎心的问题了，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真的不会写东西了吗？先说一个事实，2025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当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这个办法的核心意思就是 AI 生成的内容你得有标识，文本要在开头、结尾或者中间的适当位置加上文字提示或者符号提示，这个叫做显示标识。文件的元数据里，还要写入生成属性的信息，这叫隐式标识。办法呢还专门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这些标识。
1: 对，也就是说从去年9月份开始， AI 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不能发，而是你得说清楚这是 AI 写的，你署名的人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其实呢，也是给文学平台画了一条很清楚的线，工具可以拿来用，但是责任不能转嫁。那再说能力本身， AI 让通顺啊，就是文字通顺这个变得特别简单，但是通顺就等于准确吗？它就等于真实吗？并不是这样。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你让 AI 写一个人深夜回到老家的院子，他可能一口气给你来好多版漂亮的描述，包括你此刻的心情啊，你怎么垂着泪啊，你的这个泪珠子掉到你衬衫的第9颗纽扣上，打出了8个花瓣啊等等。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你老家院子门口那棵树是歪的啊，你灶屋里的灯绳上有个结，你奶奶喊你回家从来不是喊你的名字，就喊一声回来吃饭喽。就这些才是只有你能写出来的。
0: 作家蔡骏有一个说法我特别认同，大意是就是这么说啊，就是 AI 可以获取人类所有的间接经验，却无法拥有一个个个体独立的私密体验。他呢就曾经试过让 AI 写，结论很朴素， AI 写的确实不如我。
1: 对，人这话有底气啊。但是咱们也替 AI 说句公道话哈，人家对写作它确实是有用的。
0: 对，
1: 查资料提纲啊，或者是我试着换几个视角啊，包括把一些大长句子啊、很绕口的句子给它切成小短句理清楚，包括你给一些写小说走向的时候卡住的地方，你给我开3个不同的走向，这些活它干的是又快又好。工具本身是没有错，错的就是你把这工具直接当成作者了。
0: 没错，我就特别喜欢 AI 的态度，就是甭管你提的要求多离谱，或者哪怕你提的要求本来打错字都不成句，他也能给你，人家从来不给你提意见，我没明白，人家从来不反问。
1: 是，
0: 还得警惕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 AI 的幻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版的离谱，它会非常自信地告诉你一条不存在的法则，一个不存在的地名，一道不存在的菜，不存在的菜，这个太坑人了，这个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哈。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说的有头有脸有鼻子有眼的，就你信的没法再信了，结果一查
1: 还有出处还有数据，
0: 根本就没有。所以我认为 AI 时代写作的3个问题就是：第一，把写得快当成写得好；第二，把没问题当成有价值。一段文字挑不出毛病，但其实呢也没有任何给你提供的这个营养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它是工业品不是作品。第三就是同质化，你想啊，所有人用同一个工具同一套语料，最后连气味都长得一模一样，标点符号后面都点在一块儿去了。
1: 是，那咱们是不是真的就不会写东西了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会写， AI 会写，我们才第一次被迫回答一个问题，就除了能写，我写的东西当中有没有非我不可的那一部分。那机器可以替我造句，但它替不了我去生活啊。我走过那条街，我们家桌上家里人吃晚饭聊天那句话，包括我可能失去过的一段感情，就这些它不是资料库里的内容，这才是属于我的底色，我的生活。
0: 这个顺便说一说 AI 啊，正在被正经使用的地方，它也不是，就还是很有用的嘛。今年的行业报告里专门有一章就是讲 AI 实践的，其中一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AI 的翻译功能。过去一部小说翻译成外文那得翻译几个月，现在周转快得多啊！中国故事出海因为这件事儿它提速了，这是技术带来的实打实的增益。而在发布端呢，已经有内容平台在社区规则里写明了，用 AI 辅助创作要主动声明，
1: 是的，
0: 不声明又被识别出来的会被打上标识，排序靠后，严重的会被折叠甚至处理。 就这跟前边说的标识办法其实是同一件事，可以用，但你得说清楚喽。
1: 对对对，所以说真正该打的板子不是在 AI 身上，而是在两头，一头是用了不说，另外一头呢是说了不改。你让 AI 生成一整张，你既不去给它校验，你也不去改动，直接就发出去了。我觉得这个不是 AI 的问题，那真的是署名的那个人的问题了。
0: 哎，说了这么多，最后给正在写故事的朋友啊，五条字检，检查的检啊，就写完这一段，用这五把尺子量一遍。第一把呢叫查证，凡是涉及专业，至少落到一个能够核实的来源，数字、程序、年限，比方说药名、武器、菜价，您可能不必全懂，但是您要知道上哪问去。
1: 哎，
0: 第二把尺子什么呢？问一个真人，你写一个警察，你至少得找个警察聊聊吧。
1: 对对，
0: 写个护士，你怎么着也得找个护士好好聊聊吧。20分钟的对话可能就能省掉你一大段的离谱，而且对方多半乐意说。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专业上被认真请教过，换句话来说，
1: 对对对，
0: 你要写我的专业，我也愿意把我真正的这个专业真正的样子告诉给你。
1: 是，就比如说有人过来问我，像是我们以前在直播间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方便面呀、你们能不能带水进去啊，
0: 这事得问，
1: 或者是能不能带其他东西，我们就会一定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不能吃方便面的。
1: 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哈需要咱们正在写故事的朋友一些自我检查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可以把名词换成动作，你就不用老是写什么他熟练的操作着设备，你就直接去写，比如他手指放在哪个键上，犹豫了0.几秒，也不要总写他很悲伤。细节化哈，就写他怎么把那碗饭端到桌子上忘了拿筷子，这个其实是写作当中你把它细化了特别管用的一条。还有一个就是动机三问，这个人物当下做这件事他图什么，他怕什么，他为此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三个问题答得上来，人物就不会被你牵着线走了。如果你答不上来，那就等于是你在替这个小说当中的主角去走这个路，而不是小说主角本身的动机。最后呢，就是写完之后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读一遍，最好是能读出声来。很多离谱的段落之所以留在书里，就是因为作者写完就发了，没再回头看。你像刘勰，其实还有一句话叫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就你听得多你才知道什么叫好声音，你自己读一遍你就能听出来那句话到底通不通顺了。
0: 说到底，到底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最靠谱的答案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作者自己，第二是读者的眼睛，还有时间。市场会淘汰，时间会留下该留的东西。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文娱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不要走开，稍后欢迎您跟主持人武科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桥。路修得再远，遇见一条河也得停下来。桥把这一头和那一头连接起来，人从上面过去，上学的上学，回家的回家。桥随处可见，但大家很少静下心琢磨，桥的这一头那一头各自连着谁呢？孩子们认识桥往往比大人早，刚会走路的时候，过桥就是一件大事，走到桥中间要停一停，趴在栏杆上听一听水声，数一数过去的船。今天要说三个地方的桥，一处是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桥洞里住着一个老人和三个孩子，一处是大河中央的一根桥桩，还有一处是江南童谣里的外婆桥。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桥下一家人》，作者是美国作家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她1906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母亲是法裔加拿大人，小时候听来的法国和加拿大的民间故事后来都写进了她的书。《桥下一家人》这本书1958年出版，第二年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中文版由王宗文翻译。整本书100多页，每一篇章都比较短，插图是盖斯·威廉姆斯画的，他也给夏洛的网画过插图。故事发生在冬天的巴黎，塞纳河上有一座桥，桥上车来车往，桥洞里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流浪汉，叫阿曼德。他一个人过了很多年，据他自己说，他受不了孩子，他们像八哥似的，愚昧无知，叽叽喳喳，令人厌烦。可就在离圣诞节不远的一个傍晚，阿曼德回到桥下，发现自己的地方被人占了，一顶灰色的帆布帐篷，有三个孩子，还有一条小狗。三个孩子是姐姐苏西、弟弟保罗和妹妹伊芙琳。三个孩子的妈妈白天在洗衣房干活，挣得不多，家里靠苏西看着弟弟妹妹。有人劝妈妈去找慈善机构，把孩子分开安置，日子能松快些。妈妈不肯，宁可一家人挤在桥洞里，也不让三个孩子分开。一家人得在一起，这句话就是这个妈妈定下来的。她从苏西嘴里说出来，分量又不一样了。孩子说的不是道理，是她每天在过的日子。阿曼德有个朋友叫米勒里，阿曼德说自己最受不了孩子，米勒里听了直摆手。他不是讨厌孩子，是怕自己那颗善良的心被机灵的小家伙们偷走了。桥洞是个特别的位置，桥上是路，人来人往，桥下没人管，天一黑就静下来，正好放得下一个原本无家可归，偏爱桥下自在空间的人。故事就从这天傍晚阿曼德回桥下的路上讲起。
0: 桥下一家人，节选，美，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著，王宗文译。他推着手推车来到码头，然后朝着通向沙滩的桥洞走去。在原石砌成的码头，有一个人正在用流淌着的塞纳河河水洗车，一个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正在户外牵着她的长卷毛狗散步。一艘很大的豪华游艇像黑色的海豹一样从河中游过。阿曼德想，这就像离家很久的人回到家中一样，在一座巴黎的桥下，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当他靠近桥的时候，他既惊讶又生气。他看到在一直属于自己的地盘上，有人支起了一顶灰色的帆布帐篷，在柱子旁边停着一辆市场里用的手推车。他推着他的手推车穿过原石路，朝着拱桥快步走去。当他到那儿的时候，他伸出手，胳膊一挥，扯倒了帐篷，然后他惊恐地跳了回去。哎呀，他叫道，八哥，一个住满了八哥的窝。三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正蜷缩在一床破烂的被子里，用像他一样吃惊的眼神看着他。那个小女孩和那个小男孩哆哆嗦嗦地缩进了被窝里，但是那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很快跳了起来。她长着一双敏锐的蓝眼睛，与她那带点傲气的下巴、鼻子以及红色的头发很相配。
2: 你不能把我们赶走，
0: 她握着拳头喊道，
2: 我们要待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而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这是妈妈说的。
0: 苏喜感觉有点歉疚，她把手推车推到一边，用眼睛仔细地打量着阿曼达，然后她用一块烟煤在水泥地上画了一个长长的长方形。
2: 这是你的地方，
0: 她说，
2: 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
0: 他又考虑了考虑，在长方形的下面草草地画了一个小正方形，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2: 这儿有一个窗户，你可以把头伸到窗外，看到那条河。
0: 阿曼达自言自语地抱怨着，把他胸前的外套抓得更紧了，好像是要把他的心隐藏起来似的。哦，这个小家伙很危险，他抬脚准备往前走。巴黎有好多桥，塞纳河沿岸一路上都有桥，再找一座桥并不难。但是当他准备离开时，那个小女孩跑过来抓住了他的破袖口。
2: 请别急着走，
0: 他恳求地说，
2: 我们会把你当作我们的爷爷。
0: 阿曼达鼻子一哼，哼，小家伙，除了百万富翁之外，我最不愿意当爷爷。可是虽然他嘴上在抱怨，却还是动手打开了他的行李。

在《桥下一家人》这本书里，我们先说阿曼德看见帐篷后做的两个动作。他伸出手，胳膊一挥，扯倒了帐篷，紧接着他惊恐地跳了回去。先动手的是这个大人，先往后退的也是他。作者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写阿曼德这个流浪汉没有评价，只生动地描述了这两个动作，就透露出他嘴上说受不了孩子，真见了孩子脱口而出的还是那句八哥，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打动阿曼德的是苏西那句握着拳头的话，我们要待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这个孩子不是在求他，他是在跟阿曼德讲一条规矩，讲完了还补一句，这是妈妈说的。这个家最要紧的那一条，孩子记得最牢。还有一处细节，苏西手里只有一块烟煤，他拿烟煤在水泥地上给阿曼德画了一个家，一个长长的长方形，下面加一个小正方形当窗户，还交代了一句，把头伸出窗户，能看见那条河。这块煤不是画画的材料，就是从地上捡来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手里能拿得出来的家当就这么点儿。他拿烟煤做的事是给一个老人留下了家的位置。书里还写到了圣诞前夜，阿曼德领着三个孩子在巴黎的街上走，带他们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去看那位扮演圣诞老人的朋友。孩子们要的圣诞礼物不是玩具，也不是新衣服，是一间房子，一个能安顿下来不用再睡桥洞的地方。阿曼德说话似乎一直都是硬邦邦的，他曾说除了百万富翁，他最不愿意当爷爷。可这句话说完，他动手打开了自己的行李。故事的最后，这个流浪了很多年的老人去找了一份工作，一份带着住处的工作。阿曼德好像已经看见苏西坐在桌边看书，妈妈站在炉子边做汤。看完，他挺起胸膛往回走，去接桥下那一家人。他再也不是流浪汉了，他是巴黎的一个有工作的人了，一个终于有家可回的人了。这本书适合7到12岁的孩子阅读。作者娜塔莉·萨维奇·卡尔森的笔下没有恶人，也少有大段苦日子的描述。陪孩子读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可以问一问孩子，苏西画完了房间，为什么还要留一扇窗户给阿曼德呢？桥下的故事讲完了，再说一本中国作家写的书，叫《一条大鱼向东游》，作者曹文轩，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0: 是第一位拿到这个奖的中国作家。他写过《草房子》《青铜葵花》等长篇小说，也给孩子创作过不少绘本。《一条大鱼向东游》也是一个绘本，这里面也有一座桥，可它没有建成。人们要在一条大河上架桥，在大河中央打下第一根桥桩，架桥的人却撤走了，从此再没有人来。桥桩就是打进河底撑住桥的柱子，这根桥桩孤零零地立在大河中央。后来河坡上来了一个放羊的孩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本书的精彩片段。
1: 一条大鱼向东游，节选，曹文轩。河坡上来了一个放羊的孩子，他默默地拖着下巴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孩子开始用泥块或者瓦片石子儿砸桥桩，他一下子一下子地砸着，可是没有一次能够砸中。乔庄很想将身子偏过去让他砸中，可是他只能纹丝不动地立在那里。从此，这个放羊的孩子天天来到这里，来了就默默地坐着，不说话也不唱歌。啊，终于砸中了！乔庄虽然感到有点疼，但是他心里十分高兴。树叶哗哗地响着，像在鼓掌。很快，放羊的孩子可以做到百发百中了。乔庄被砸得伤痕累累，但他喜欢，喜欢能天天见到这个放羊的孩子，喜欢他不停地用泥土或瓦片砸他，使劲地砸他。秋后天天暴雨，大地和河流笼罩在茫茫的雨烟里，放羊的孩子没有再出现在河坡上。这天，洪水滚滚而来，一些村庄被冲毁了。一个孩子在水中挣扎着，随着水流迅速地向这边飘过来。他惊恐的眼睛里出现了那根桥桩。过来了，过来了，是那个放羊的孩子。乔庄心中不住地呐喊，抓住我，抓住我。放羊的孩子在靠近乔庄的一刹那，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洪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乔庄渐渐地倾斜下来。一个巨浪打来，乔庄被连根拔起，倒在了大水里，激起了一大团水花。孩子紧紧抱着他，在浪花里穿梭着。一个浪头过来，将孩子送到了浅滩上。随即，一排大浪忽地又将乔庄卷进洪流里，他在水面上旋转了一圈，很快融入了从上游冲来的木头们中间，与他们一起叽叽喳喳随波而去。孩子站在浅滩上，默默地注视着他渐渐远去，但看着看着，却再也分辨不出哪一根木头是他了。他与他们一起在波浪中沉默跳跃，忽隐忽现。孩子忽然觉得，他们像一条条大鱼，正一起游向远方。

0: 在曹文轩的绘本《一条大鱼向东游》里，放羊的孩子天天来，不说话也不唱歌，坐下来就砸乔装，乔装被砸得伤痕累累，可他心里却高兴，他终于有人理了。他想把自己的身子偏过去，好让孩子的石子砸中，可他一步也挪不动。一个人想靠近另一个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守着一个地方等对方来。后来洪水来了，乔庄被连根拔起，倒在了大水里。他把孩子送到浅滩上，乔庄自己让一排大浪卷进洪流，混进上游冲进来的木头里，再也分不出哪一根是他了。曹文轩写这个故事，没让乔庄开口说过一句话，只在洪水里，他在心里喊过：“抓住我，抓住我。”桥没有建成，乔庄后来救了一个孩子。这本书读完，家长朋友可以跟孩子探讨：一样东西看着没什么用，它就真的没用了吗？这本书的名字来自故事最后那句话。孩子站在浅滩上，看着木头一根根远去，觉得它们像一条条大鱼，正一起游向远方。乔庄的最后一段路是跟木头们一起走的，可他身后站着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同样是写桥，《桥下一家人》和《一条大鱼向东游》两本书的读法不一样，《桥下一家人》有章节，有对话，一天念一章，念到苏西说话的地方，孩子们可以放慢一点。一条大鱼向东游是图画书，字相对少，一晚上能看两遍，第二遍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讲，讲错了也没关系，孩子们讲的版本往往比书上更热闹。今天的小书房，我们向您介绍了两本书，一本发生在桥洞底下，一本发生在大河中央，两个故事都跟桥有关，可都没有写桥有多好，写的都是桥边的人，一个住下了一家人，一个拖住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桥，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桥。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在童谣里，去外婆家多半要过一座桥。从前出门靠船，大人摇着橹，孩子坐在船头上，水路一摇一摇地过去，到了桥边把船一拴，上岸就进屋。江南的孩子们认识桥，就是从这一路水声里开始的。有一支童谣，很多地方的孩子都会念，一开口就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课本上的题目叫摇摇船，收录在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快乐读书吧，主题就是读读童谣和儿歌。
4: 摇摇船，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
0: 这篇童谣《摇摇船》就这么几句，念起来特别顺口，因为句尾的几个字都收在同一个韵上，摇、桥、宝、包、高，念的人顺口，听的人好记。童谣就是这样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外婆给的东西都是包起来给的，比如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几样点心看似普通，孩子却记了很多年。他记住的不只是点心，是外婆那份给不够的疼爱孩子的心。童谣里的外婆桥不是哪一座桥的名字，是孩子心里架起来的一座桥。外婆在哪儿，桥就通到哪儿。这支童谣没有作者，一代一代口头传下来，经过不断的改编，所以各地的词也不一样。有的版本里，外婆还买一条鱼来烧。可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这两句很多版本里都有。还有一点要说明，这个摇是摇船，也是摇摇篮。孩子头一回听它，多半还躺在摇篮里，摇篮晃一下就像船在水上晃一下。这支童谣后来还被唱成了歌，歌里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词，外婆夸我好宝宝，请我吃块大年糕。

歌里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给的是大年糕。刚刚我们听到的摇摇船里，外婆给的是糖、果、饼和糕，东西不一样，可外婆给孩子们的爱是一样的，外婆舍不得孩子空着手回去。这支童谣孩子们可以唱，也特别适合跟着念。课本上的读法是拍着手打节奏，一句一拍，摇摇摇三个字拖长一点，节奏就自己出来了。大人们还可以牵着孩子们的手一前一后的摇，摇到外婆桥三个字上再轻晃两下，孩子一上手就记住了。江南的石桥现在还有很多，只是走过一座座桥的人变了，从前是挑着担子，如今换成了推着孩子的小车。石桥会旧，可童谣里那些发自内心的高兴劲儿，孩子们被长辈疼爱的滋味，一代又一代，谁也忘不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桥。巴黎塞纳河边那座桥下住过一个流浪了很多年的老人，三个孩子和一条小狗占了他的桥洞。姐姐苏西用一块烟煤在水泥地上给他画了一个房间，一扇窗户请他住下来。后来故事的结尾，一家人拥有了安稳的住所。大河中央那根桥桩默默守在河心，他在洪水里救起了一个孩子，自己随波而去。童谣里那座桥在外婆家边上，小船摇了又摇，摇到桥边，外婆把糖、果、饼儿和糕一样一样的包好，还叫孩子好宝宝。桥的一头是这一边，一头是那一边，不管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走上桥他就把你送过去。水涨了，水落了，他还待在原地，桥不说话，他只把人送到对岸。最后送您一首童声合唱《石拱桥》。石拱桥，弯弯腰，背爷爷，背宝宝，又敬老又爱小。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

0: 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咱们先来关注今天的一览万象。10月，三大国家级艺术节接连开幕，北京交响乐团弦歌中国音乐会14号晚间国家大剧院奏响，斯拉法的下雪秀14号开始27剧场上演。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是10月14号，也是世界标准日。这个日子听着跟文艺离得很远，可是您往老手艺里看一眼，就会发现标准在文艺里其实无处不在。古琴有琴律，昆曲有宫车谱，营造有营造法式，书法有装裱的形制。咱们今天的文艺广角就来数一数文艺里那些看不见的规矩。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10月三大国家级艺术节接连开幕的消息。第8届中国诗歌节10月12号到23号在浙江台州举办，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武汉举办，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10月11号到11月10号在陕西西安举办。三个节前后脚开幕，把10月呀排的是满满当当。
1: 先来说一下诗歌节啊，这一届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呢是诗咏山海，诗意中国。这也是中国诗歌节第一次落在浙江，
0: 而且这次地点选得很讲究，台州的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也是这条路上最精华的一段。1000多年前，诗人们沿着浙东的山水一路行吟，把台州的山海城岛都写进了诗里。这次开幕式定在天台县文化中心大剧院，10月12号晚上开幕，闭幕式呢放在临海市的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办一台露天的诗歌音乐会。
1: 这一次诗歌节邀请的嘉宾很有意思，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王继斌、温雄珍、洪信明、吕玉霞几位新大众诗歌代表诗人。王继斌这个名字呢，很多听众可能会有印象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外卖员，一边送餐一边写诗，后来还出了诗集呢。主办方安排了诗歌5走5进，比如说有走进城乡、校园、机关和企业。
0: 而且主办方有一句话说的也挺好，写诗是每一个人的天然权利。今天的诗歌舞台没有门槛啊，过去写诗啊总让人觉得那是读书人的事儿，这回呢把曾经的外卖员、厨师、农民、工人一块儿请上台来。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京剧节。这个节3年一届，开幕式10月15号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开场戏是湖北省京剧院的原创京剧《汉阳造》。
1: 这一届呢，从全国遴选了20台优秀剧目来参加展演，剧目呢涵盖了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讲究的是三并举。闭幕式11月5号在琴台大剧院，是由武汉京剧院排的新编京剧《鸳鸯剑》来压台。这一届呢，还设了7项主体活动，最值得说的呀，有像折子戏专场。

0: 京剧小戏、京剧武戏、京剧绝活、京剧丑行，四个专场是轮着来。四出小戏加上24出传统的折子戏，这戏码是足足的。
1: 是的，第三个呢是丝路艺术节，10月11号到11月10号在西安举办。这次的开幕式在陕西大剧院，开幕大戏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舞剧《牡丹亭》，闭幕式11月10号在西安音乐厅，压轴的是西班牙男高音普拉西多·多明戈。
0: 其中呢还会有展览，比如说今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邀请展16号开展，到时候呢会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件作品来参展。刚才说啊，这三个节都是赶在10月份开场的。
1: 是的，三个国家级艺术节在同一个月开锣，台州听诗，武汉看戏，西安看展。另外啊，在乌镇，大家熟悉的乌镇戏剧节也马上就要开始了。第13届乌镇戏剧节10月15号到25号在乌镇举行。那么这一届的主题叫淡远，哎，这个词是出自晋书，意思是心境恬淡，志向高远。
0: 今年呢特邀剧目分了五大板块，开幕大戏呢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这部戏呢去年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首演的时候反响非常的好。闭幕大戏呢则是法国地荣勃艮第剧院带来的宇宙。
1: 剧目单里边名家的戏不少，赖声川带来探讨老龄议题的大型作品《黄昏的天空》，孟京辉排了一部爱尔兰经典《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维也纳城堡剧院把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国内的作品当中啊，陕西人艺的《星空与半棵树》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
0: 嗯，戏剧节的老朋友，像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戏剧集市这些板块也都回来了。古镇上呢，还会散落上千场的嘉年华演出，而且今年还启用了乌镇西栅景区外的一座全新的大型剧场。
1: 是啊，从2013年的第一届算起，这个乌镇戏剧节走过了13年的时间。发起人陈向红、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当年那句“让戏剧回到小镇”，如今啊是早就做到了。那这个周末水乡的戏台就要开场了。
0: 那么关注完戏剧之后啊，咱们再去听一场音乐会。音乐厅当中，京剧的旋律正要和交响乐去握手。
1: 是的，今天晚上7点半，北京交响乐团《弦歌中国》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指挥是乐团音乐总监杨洋，二胡张海月，琵琶刘凡鹤担任独奏。这场音乐会啊，是北京交响乐团本乐季《中国叙事·古都新生》板块的一场。全乐季20场音乐会，主题叫《巨人的世纪》，从莫扎特、马勒的交响世界一路讲到中国的传统声腔。
0: 音乐会的全名是《弦歌中国：二胡、琵琶与交响》，而曲目呢，也真的是从中国戏曲和古典里长出来的，像是有陈其刚的《京剧瞬间》和《逝去的时光》二胡版，有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还有一首赵季平的交响诗《霸王别姬》。四首曲子把京剧的声腔、古曲的韵味，还有楚汉那段历史都收进了交响乐里。
1: 京剧瞬间写的是京剧的声腔如何流进交响乐，逝去的时光本来是大提琴和乐队的曲子，这回啊改由二胡来拉，取材于古曲梅花三弄，格外的动人。压轴的交响诗霸王别姬则是用管弦乐把虞姬诀别的夜晚讲了一遍，凄美又壮阔。老话常说呀，听戏，其实呢京剧二胡这些中国声音早就被作曲家写进了交响乐，让乐队替他们说话。

0: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赵季平的交响诗《霸王别姬》。听完了音乐会之后呢，咱们再去看一场雪，这一站是在北京二七剧场。
1: 10月14号到18号，俄罗斯默剧《斯拉法的下雪秀》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这出戏的创作者是俄罗斯丑角大师斯拉法·波鲁林，被认为是把在马戏团里串场的小丑提高到艺术领域的人。1993年，这出戏在莫斯科的普希金艺术中心诞生。斯拉法说，他想做一场能够把大人带回童年的秀。这个戏里啊，没有一句台词，就是一群小丑穿着黄色的小丑服，涂着红鼻子，在雪原上相遇，靠形体、默剧和满台的雪花，让大人和孩子一块哭一起笑。
0: 嗯，没错，在这部剧的演出过程当中，雪花会从剧场的顶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巨大的网呢从观众的头顶掠过，大气球滚进观众席里，人人呢都会伸手去拍，而全场就是一场没有台词的狂欢。这出戏啊走过非常多个国家，几百座城市，观众超过了千万，也拿过很多的艺术奖项。要说十月中旬咱们北京还没下雪呢，想要感受雪的话，可以去剧场里提前感受一下。
1: 哎，是这个默剧还是挺新颖的，我估计大多数的朋友呀可能还是之前没有了解到。不过呢，我们关注完了默剧，接下来啊咱们走出北京的舞台，去广州的舞台上看一看。六位王后已经准备开唱了，从北京一路向南，咱们去到的是广州大剧院。10月15号开始，英国原版音乐剧 Six 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开始上演。这是一部近年来红遍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故事的主角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他们组了一支乐队，在台上轮流拿起麦克风，用流行摇滚的曲风唱出自己的故事。
0: 嗯，这部作品呢没有中场休息，台上是六位王后加一支全女子乐队，台下的观众呢是跟着打节拍，就像是在看一场演唱会。而六位王后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打歌，曲风从说唱到抒情是各不相同的。

0: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 Six 的开场曲 Ex-Wives。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展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七号八号展厅正在举办知敬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展览是结合清华艺博的馆藏，聚焦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家具100多件，展品涵盖坐具、卧具、成具、轨具、架具、平具六大类型。所谓轨具啊，就是柜架这一类存放东西的家具。这里边最见标准的是榫卯啊，榫卯其实就是两块木头之间的结合办法，凸出来的那一块叫榫，凹进去的那一块叫卯。整件家具不用一根钉子，全靠这个榫卯咬合，有的地方呢还会加一枚木楔把它锁死。看这场展览，其实外行也看得进门道。这个明清家具的价值啊，一半在形制之美，一半就在那套看不见的榫卯结构。凸的榫，凹的卯，一阴一阳咬合，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水，却能承重百年。这正是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要聊的标准。
1: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山丹丹花开，情满陕北。

0: 远离的朋友哎嗨嗨哟，热炕上坐哎嗨嗨哟。
1: 每到七月，陕北山野间的山丹丹花开得坦荡又蓬勃，红透了一面面黄土坡。1971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到陕西延安采风，作曲家刘峰是采风团队的一员。他生前回忆道：“
2: 山丹丹和那个百合长的样子一样，颜色就大家看那个颜色。陕北的土语的话，把它叫山丹丹，鸡蛋那个蛋，丹丹。这一首歌呢，是我们补写了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央电台的一些老同志提了个建议，能不能整理几首陕甘宁点曲的革命民歌？”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了延安，开始整理了4首。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从音乐形式上讲，陕北最有特点的信天由美，第二个好像还缺一点什么内容。当时正好这个陕西的一个散文作家，很著名的一个散文作家李若斌同志，他正好在延安，他说是，哎呀，你们应该写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当时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觉得这一段历史太应该写。
1: 1935年的陕北，根据地遭遇危机，乡亲们每天蹲在黄土原上望着远方路，直到走完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乌云一朝散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词里的千家万户把门开，不是艺术想象，是当年陕北大地上的真实画面。刘峰生前回忆道：“
2: 据说在院子那会儿正在那找灵感，突然跑进来了，说他找到了，我这找到了，说是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说好，太好了。他这一说，我脑子就马上就反应出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十里庄，这个我很自然的就反应出来。到这儿，憋住了，憋住了。哎呀，等一二十分钟啊，大家在那都不吭声，这个下面这一句出不来。冯富宽是陕西电台的。还得一块来参加这个工作的，他突然出来一句说：“知心话非主心窝窝嘛。”大家就鼓掌，说太好了，说大家那是红满山。哎呀，不行不行，是满山红，不行不行不行，红彤彤，不行不行。我前面不是那个词是千里雷声万里闪，我们革命力量大发展，山丹的开花就是这个陕安安的这个韵，关河岩插了一句红艳艳吧，哎，说行。
1: 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黄土高原，这山野盛放的繁花，映着远道而来的星火，悄然成为扎根陕北、照亮前路的革命之花。村民老李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在人群中目睹了当年陕北百姓欢迎红军的热烈场景。2002年，70多岁的他回忆道：“
0: 那个时候啊，中央红军来到他们这个陕北延安啊，那延安这个人民啊，都特别高兴，特别欢迎他啊，给他放着这个开水。”好吃的这个果鲜呀、馍馍呀，什么反正有什么吃的都给他拿来啊，给叫这个红军同志们吃，特别高兴，特别欢迎他们。你后面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给他往里拿什么。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是1971年12月25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的录音，首唱者杨巧为我们讲起了那段往事。
1: 当时那个指挥是聂中明，老聂听了以后啊，他说是我想找两位女高音来试一试，就是试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啊。当时呢就在那个录音棚里边呀，人山人海，我感觉啊，合唱队呢是六七十个吧，乐队也是六七十个，好几十人。当时我20几岁，老聂就是让大家来推荐两位女高音啊，有好多人家杨巧，我还不往出走，让他快出去嘛。结果老爹说请，说是，完了试完以后啊，当时啊虽然是决定让我担任这个领唱啊，其实呢说实在的，陕西啊，大家都知道是出歌手的地方，比我唱得好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为啥决定让我唱呢？通过我讲话大家就听出来了，我本人啊就是陕北绥德县的。我们那个绥德呀号称是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故乡，我们那儿在过去啊人人都会唱歌，而且唱得都非常好。我呢从小就受到这个陕北民歌信天游啊这熏陶，我是10几岁才来到西安的，所以说就是我在这个风格和语言上可能就是比别人吧有一点唱这首。

1972年春，古筝演奏家焦金海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改编为古筝曲。此后的几十年，唢呐、竹笛、管弦乐等改编版本层出不穷。这首黄土里生长的歌，在不同乐器的演绎中，生长出新的模样。

1972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被收入战地新歌，传遍大江南北。2003年，大型电视剧《延安颂》将它定为片尾主题歌。后来的《长征大会师》等影视作品，也一再选用这段旋律。

如今陕北山野里的山丹丹仍在每一个七月如约盛放，他见过黄土坡上漫长的守望，也见过柴门齐开的滚烫瞬间。传世的歌声里藏着他从山野走向万家灯火的来路。花开不语，山河有际，军民深情，生生不息。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说了啊，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1946年的这一天，25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决定要成立一个协调国际标准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970年起，每年10月14号就成了全世界标准工作者的节日。但其实啊，标准这件事儿，中国人早就做了几千年了。
0: 当然啊，这个日子说的就是各行各业的标准，听着好像离文艺有点远，但是您仔细想，咱们人干活的时候总有干得好和干得差的，对吧？中间那点差别靠什么量出来呀？靠的就是规矩。手艺人心里有一把尺，只是这把尺啊不挂在墙上，就藏在手里。
1: 哎，有道理。就咱们拿这个日常吃饭来说，这一道菜炒到什么样的火候，你看老师傅可从来不看表。

0: 的，人家听这锅里的声音，看这锅里的颜色。
1: 是的，
0: 就这种本事啊，你说不清也写不明白，但是它很管用。
1: 对，
0: 文艺当中的规矩呢，多半也是这样的东西。您看得见的是一句好唱，一张好椅子，但看不见的是底下的那套规矩。
1: 是的，比如说榫卯的结合、曲牌的格律、装裱的形制，咱们今天要数的就是这几样。他们平时不声不响的，东西好了你就看见好，但是看不见是谁在管着。所以啊，咱们借着今天这个世界标准日，咱们就去摸一摸文艺里那些看不见的框子。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欢迎回来，我们对话文艺啊，今天就跟大家说说标准和规矩。咱们上半时段说了清华艺博那个明清家具展，展览摆出了100多件明清家具，坐具、卧具、成具、轨具、架具、平具，这6大类都有。您要是凑近了看那些接缝啊，可能会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整件家具找不到一颗钉子，也找不到一滴胶水。
0: 嗯，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榫卯结构。其实啊，听着好像很简单，但做起来可是一整套的规矩。三面出头的做法有它自己的名字，四出头、不出头是各有各的用法。十字相交的地方要用搭接，转角要顺着木纹走，受力最大的那根料得挑纹理最直的。
1: 哎，最苛刻的呢是顺次，就是哪根料先下，哪根料后装，不能乱。装了榫头再回头削毛眼儿，这个木料一变形啊就全废了。所以一个好的木匠画完图，脑子里先得走一遍装配的顺序，就像是戏班排戏一样，先上谁后上谁，那心里都是有数的。传统木桌里的规矩说到底就一句话，就是让木头来承受力，你别让钉子跟胶水来承受力。
0: 嗯，因为木头很活嘛，这一节木料在南方和北方，在梅雨天和冬天，它的尺寸会有变化的。比如说您家那扇木门，这冬天能关得上，它夏天就关不上了，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钉子钉死了，木头一胀，这接缝就会裂。所以呢，榫卯结构留了余量，木头就有地方可动。所以说啊，这南方的家具和北方的家具，这尺度上总是不太一样。
1: 就是这一点点差别，就是几百年攒出来的分寸。古人呀，没有现代的测量学，但是却知道给木头留一口气，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啊！他们先观察木头，再定规矩，不是先定规矩，再逼木头就范。榫卯之所以能够传几百年，靠的不是手艺人多聪明，而是他肯顺着料子的性子来。
0: 嗯，所以说明清家具当中的那个形也是在这种约束里长出来的。因为榫卯咬得住，料就得留得足，因为料要通体一致，选材就得格外讲究。一张案子线条干净，四腿挺拔，您看着舒服。其实啊，就是那些看不见的榫卯在底下把它给撑住了。好的规矩从来都不显摆自己，它只会让这个东西好看、好用，并且耐用。
1: 是的，说完了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规矩木头，咱们接下来再把耳朵交给唱腔。昆曲的曲谱叫宫扯谱，那套字看着有点像天书，其实也是规矩的一种啊。一根木头有它的脾气，一句唱腔当然也有它的尺寸。两样东西的讲究说到底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先摸清材料的性子，再定下怎么用它。
0: 嗯，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像五线谱啊，或者是简谱，但是昆曲的曲谱呢，刚才说了是宫扯谱，用的是一组汉字，上扯、弓、繁、六、五、乙，就这些字呢，标出每个音的高低。如果说啊，翻开一本老的这个昆曲的曲谱，满纸都是这些字儿，而且旁边还会有密密麻麻点着的板眼。
1: 哎，宫扯谱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不只记音高，还记节奏。你比如说，板就是强拍，眼呢就是弱拍。所谓一板一眼啊，就是一个基本的节拍单位。什么时候落板，什么时候点眼，写的是清清楚楚。所以昆曲演员看谱看到的不只是一段旋律，还有这句话该在哪儿喘气， 哪儿顿住。
0: 嗯，除此之外，昆曲还有一层规矩叫曲牌，每一支曲牌都有自己的句数、字数和平仄，而且呢还规定了哪一句要押韵，哪一个字要拖长。比如说最著名的牡丹亭当中有一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皂罗袍，头一句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后面呢接的就是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这一句啊几个字平仄怎么走都是定下来的。

0: 填词的人可不能够随便改，这改一个字啊，唱起来就拧巴了。
1: 我跟你说，麻烦的还在后边，这个曲牌是要配唱的，字的平仄经常要跟旋律的高低对上，平声可以拖长，仄声就得收住了。一句话哪几个字必须要落在哪几个音上，也是有规矩的。所以啊，填曲更难，写的人得同时懂字懂音，还得记得住几百支曲牌各自的脾气。
0: 嗯，除了这套规矩啊，听着好像有点捆住人的手脚，但其实昆曲真正的味道恰恰就是从这些限制里来的。正因为句有定数，字有定声，板有定势，唱的人才知道哪里该放，哪里该收。昆曲的行腔讲究的是字重腔轻，一个字出口先咬住，再让腔慢慢的荡开，没有上面的那些框架，这个分寸呢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1: 其实词牌曲牌都是这样，给你一个规定的容器啊，你在这个容器里把话说到最好。会写的人不会觉得约束，他要的就是这个有限的空间，因为有边界才逼得出讲究。这种在格子里使巧劲儿的本事啊，也正是这门艺术最难学的地方。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2: 大家好，我是梓潼。刚才呢说到了公尺谱、曲牌、平仄，这些都是耳朵上的标准，它们一层又一层的套着，字有字的位置，腔有腔的走向，谁都不越界。这一套完整的行腔规矩就这么从几百年前一直用到了今天。把眼光抬远一点，其实啊，盖房子这一行早在1000多年前也是有标准的。
1: 是的，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领域。中国古代建筑啊，有一本专门讲标准的技术书，叫《营造法式》，它是由北宋的李诫主持编修，成书于公元1103年，也就是崇宁二年颁行天下。全书34卷，把当时的建筑从用料、加工到施工的规矩一条一条地写了下来。
2: 这本书当中有一件了不起的设计，叫做裁分制。这个分其实就是分数的分。简单的说啊，这个裁就是木料的一个基本尺寸单位，把它定为8等，从大到小，不同等级的建筑用不同的裁。比如说宫殿最大，厅堂次之，小亭子最小。这裁定下之后，后面的尺寸都从它来推算出来，梁多高，柱多粗，全部都是按照比例来定的数。
1: 那有了这个基准呢，工匠不用每次从头算，报出用几等材，一整套尺寸其实就定了。啊，您想想啊，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是多省事儿的一件事儿啊。更妙的是呀，大小不同的建筑，其实比例看起来还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从同一个基准往上涨，尺寸变了，但是气韵是不变的。
2: 除了裁分制之外，营造法式当中还记着具体的工和料，哪几种活儿、几个工、哪块料怎么开、怎么拼，都是有定额的。这个在今天啊，看起来就是一本施工手册加工时定额表。管的是质量，管的也是成本。宋朝人做工程啊，已经能够把做得好和做得省都一起算进去了。
1: 还有一幅营造法式里的图啊，后来特别有名，叫大木桌制度图样。图里把各种斗拱梁架的搭法画的是明明白白，工匠照着图就能做，用不着师傅在旁边一句一句的教。这个知识一旦能够写下来传出去，手艺就不再只靠耳传心授了。
2: 而且啊，这个营造法式可不是凭空发明的，它是在总结当时工匠的经验之后来写成的。刚才说到礼戒，就是把民间成熟的规矩啊都给收集起来，归拢成了条目。所以说啊，这本书并不是给建筑定了一个框架，它本身就是从无数实际做法当中长出来的一条又一条的标准。先有匠人，后有法式，而法式反过来让后来的匠人有章可循。
1: 哎，您看啊，这个榫卯在木头里，公尺谱在唱腔里，营造法式在梁柱之间，前两样管的是怎么把东西做出来，第三样管的是怎么把房子盖起来，

0: 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是专门用来管怎么收着好东西的，它就是书画的装裱。
1: 嗯，要说到这个书画装裱，真是一门很厉害的手艺。看得很简单，就是给画配个框嘛。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是让一张纸啊多活很多年。中国画的底子是纸和绢，纸呢非常怕潮、怕虫、也怕折，所以一幅画如果只是卷起来放着，几十年可能就毁了。但装裱要在画心的背面拖上一层甚至是几层的纸，再用绫绢去做边，裱到天地杆上，它就能挂又能卷，还能够防潮防蛀。
0: 就是这门手艺，它的规矩细到什么程度呢？光一个形式和尺寸就有一整套名目，立轴、手绢、侧页、扇面各有各的做法。这立轴里的天头、地角宽窄有比例，手绢呢要一层一层展开，前后留白多少也是有定数的。这些不是审美上的偏爱，就是几百年里试出来的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一套。
1: 嗯，工序更是一环都省不得，脱芯、镶料、复背、上墙、压光、装轴，这一步挨着一步。特别是上墙那一步啊，裱好的画要贴在墙上自然阴干，可是急不得，一急呢就会起翘，就会变形。所以说老话讲三分画七分裱，这一张画能不能够传得下去，裱工可是占了很多的成分。
0: 是的，故宫里那些唐宋名画能够留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代代裱画师接力修出来的啊。有的画啊修过好几次，画心已经换过好几层脱脂，可是画面上那一笔还是原来那一笔。修的时候讲究一个修旧如旧，能够用原来的那就绝对不用新的，宁可多花几个月去配一块颜色质地都接近的旧纸，也不能破坏原貌。
1: 嗯，在装裱行当当中有一条分寸是相当难把握的，就是改多少算是修，改多少又算是毁呢？揭裱的时候，旧的那一层脱脂是要一点一点揭下来的，手重一点这画心就跟着走，全留着，霉斑和虫蛀又留在上头了。老师傅讲说，做这一行啊，靠的是知道在哪里收手，这也是标准当中最要紧的一样东西。它不只告诉你该做什么，还告诉你做到哪儿该停了。
0: 是的，这里边还有一道关就是配色。比如说一幅明清的画，原来的菱边早就已经褪成了茶褐色，新配的菱子如果太新太亮，那你衬在画心旁边，整幅画的气就散了。所以裱画师手里经常备着几十种旧料，配色呀要往旧里边配，宁可比画心再暗半分。那这道工序靠的就是眼睛，也靠年头，急不来。
1: 嗯，说到了收手，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这个规矩呢，本来是保护手艺的，可是规矩如果定得太死了，会不会反过来把活的手艺给管住呢？其实这样的问题呢，这些年一直有人在争论着，两边的道理好像也都站得住。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手艺啊，往后到底会怎么走呢？
0: 哎，是的，这些年在非遗保护的题目当中，标准化三个字是越提越多。有的地方给传统手工艺定规程，规定用一种材料，走一道流程，好让手艺能够规模生产。也有的地方呢，把工序拆成细项，一项一项定出验收的要求，条分缕析。
1: 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手艺要传承就得有人学，要是有人学就得能够说清楚到底怎么做，要说清楚那就得有标准。一门完全靠口传心授的手艺，这师傅如果离开了可能就断了。把经验写成条目，至少能够让后来的人有一个依据。这一步古人也走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李诫编的营造法式，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0: 但是反过来这个担心呢也是真的，因为手艺最见功夫的地方啊，恰恰就在标准管不到的那一点里。就说榫卯吧，规程能写清榫头多长，卯眼多深，写不清的是木匠下刀时那一下的轻重。他知道这块料可能有一点点拧，于是啊多留了半分，就是这半分是眼睛跟手一起成长出来的判断力， 这个是写不进条目的。
1: 嗯，包括像装裱不也一样吗？配方、尺寸都能够标准化，但是接裱那时候那点的力道，配纸的时候对于釉色的眼力没有办法标准化。包括像玉雕的俏色也是很明显的，每一块玉的颜色分布都不一样，师傅得看着这块料现想，要是说硬按照图样去来，这好料呢也会被雕成普通的东西。所以说啊，行内有句话叫做一料一艺，说的就是不要给死规矩。
0: 对了，这里的分寸在哪儿呢？大概就在于什么样的规矩可以往下压，什么样的规矩得留活口。材料的质量、安全的底线、传承的基本工序，这些可以定死，定了对谁都好。而判断性的手艺，比如说火候啊、手感啊、临场决定啊，那就只能靠师徒之间的传授，靠一年一年的磨练了。把这些也一并标准化，这手艺就变成了复制了。
1: 故宫里的老手艺有这样一个说法，修文物最怕的不是难，而是修得不像。一件器物如果说每道工序都按照最标准的做法来，最后呢反而会丢了他自己的年头和脾气。所以说啊，现在的修法讲的是最小干预，能不动的咱就不动，非动不可的我们才动，而且动完还要能够看得出来是哪年动的手。
0: 咱们再回到标准这两个字本身，平时说标准，脑子里想的经常就是统一的尺子，是一道线画过去，谁也不能出头。但是文艺里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这个意思，那榫卯的标准是让木头活得久一点，曲牌的标准是让一句话唱出来更好听，装裱的标准是让一张纸啊多留住几百年。
1: 嗯，所以说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不是为了统一，而是为了传下去。标准在文艺里啊更像是一门家规，它是前人反复试过之后总结出来的最省力、最不容易错的那条路，也是替后人铺的一块砖，可以照着走，也可以在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定之后另辟一条路，这也正是标准留给后人的余地。
0: 是的，在世界标准日这一天呢，数的其实不是尺子有多长，我们数的是文艺里留下了多少条那样看不见的线。他们没有写在墙上，却写在每一件器物、每一句唱腔当中。那手艺人在，这个线就在，有人肯照着做，也肯往前走，这门手艺就还活着。
1: 嗯，所以说啊，下次有机会您走进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张几百年前的桌子还稳稳地站着，就可以想一想它背后可是有规矩的。
0: 嗯，
1: 或者说听到一句唱腔唱过了六百年还在，也不妨想一想为什么让它一直没散。有一些东西啊没有写在牌子上，但是却是一整门手艺的骨架。
0: 哎，原来让人安心的东西底下通常都站着一位不肯偷懒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0: 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不知道。
5: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4: 哎，停，打住啊！
5: 啊，
4: 你这话说了这几句，我以为昨天的节目重播呢。今天可不是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5: 啊，那是什么日？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5: 啊嗨，反正我就看这个稿子，就写了一个标准，我就记住有个标准来着。
4: 那你可不能记错啊！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标准呢？
5: 不是，你这个世界标准日又是什么日？
4: 你看啊，这世界标准日你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5: 是，
4: 但是我要说这个符号，说三个英文字母你肯定知道。
5: 什么
4: ISO？
5: 嘿，那你说的我太知道了。
4: 嗯，
5: 这咱买的东西，这用的东西，这后面不都有一个一画圈一 ISO 的这一标志吗？
4: 哎，在1946年10月14日这一天，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汇聚伦敦开会，并决定创建一个旨在促进工业标准的国际间协调和统一的新的国际组织 ISO。
5: 哎呀，说的真绕嘴呀、
4: 啊！
5: 我大概明白了，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啊，很多的东西都有一个流程，有一个标准。
4: 没错。
5: 然后你继续念。
4: 我讲。
5: 对对对，
4: 没错。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目的和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标准化工作的发展，以便于经济方面的合作。那在2008年10月的第31届国际化标准组织大会上，中国正式成为 ISO 的常任理事国。
5: 哎，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
4: 嗯，
5: 其实这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用的物品离不开这个 ISO。有一个标准，这还是很重要的。
4: 哎，要不然你就跟这个赵荣全和赵广武似的，没有任何的规矩，谁是贼都不知道了。
6: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演出，
7: 看吧，
6: 每个礼拜
7: 看一眼少一眼了。
6: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7: 我这不是要去吗？
6: 不是，你要上哪儿啊？
7: 上哪儿
6: 啊？
7: 那你看人家把我给关哪儿？
6: 关哪儿？这事儿还大了。
7: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6: 不是，打架伤人了。
7: 长这么大连杀鸡都不敢看，见血就晕。
6: 哦，行贿受贿。
7: 我们家最大的官就是我大哥，存车处处长，还是副的。
6: 不是，你为什么事儿？他上来就说要进去，
7: 说出来都怕您笑。
6: 嗯，
7: 我呀抓了一小偷。
6: 我看你也得进去，你得进那个精神病院看看。
7: 我上那儿干嘛去呀？
6: 抓小偷这是好事，怎么你倒进去了？
7: 那小偷把我给告了。
6: 你要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嗯，你把那小偷逮着了，然后你又把他给偷了。
7: 我是搞建筑的，他是小偷。
6: 那到底怎么回事？
7: 他上我那儿去了
6: 啊！
7: 我可没请他。
6: 是啊，
7: 他进去偷东西，我没拦着，满脸是血，我根本就没动手啊！最后他也倒了霉了，我也赔他损失费了。就这么点破事儿，我跟谁说说不清楚？你是聪明人，我跟你说，你明白没有？
6: 我也糊涂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别着急，气糊涂了是。慢慢说，先说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搞建筑的。
6: 哦，你是一位建筑师。
7: 这谈不上什么师，
6: 嗯，
7: 就是经常啊搞个发明啊，弄个设计什么的，他们都管我叫什么发明家。
6: 好啊，
7: 你知道有个大发明家，
6: 嗯，
7: 叫牛顿，知道吗？
6: 知道啊，
7: 他们都那么叫我。
6: 你是牛顿？
7: 嗯，我姓杨。杨顿，杨顿，
6: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有那个聪明才智，
7: 啊，
6: 有个机灵劲。

0: 人家送你个绰号叫杨顿。
1: 嘿嘿嘿嘿，理解真好，
0: 这么说就明白。哎，那么你这真名字叫什么呀？
1: 我这真名字起的可太好了。因为我出生在夏末秋初的时候，那天又赶上下雨，我们家又是书香门第，
0: 是是，
1: 所以我这名字起的是特别的文雅。
0: 叫什么呢？
1: 夏日的夏，秋水的水，
0: 阳夏水。阳夏水啊，
1: 美吧？
0: 搁点香菜不膻气。
1: 这怎么又吃上了？
0: 不是，你这什么倒霉名字？这叫
1: 这
0: 快说那建筑干的怎么样吧？
1: 你说我就凭咱们脑子活点子多，又有超前意识，错不了啊！
0: 您要说超前意识，连我都知道
1: 啊！
0: 你盖楼的时候也想到了十年之后了。
1: 我想那么远干嘛？
0: 啊！
1: 我说的是超前意识，
0: 怎么个超前意识？
1: 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抄到咱们兜里来，超前意识。
0: 这么个超前意识，
1: 哎，
0: 就你这思想，就没人敢用你，
1: 没人敢用我，那是你说，
0: 嗯，
1: 嘿，人家包工队的李经理就喜欢我，
0: 瞧上你了。
1: 我那天我找着李经理，我跟人谈了也就40分钟，李经理当时拍板，他任命我为太监呢，多大官儿，太监，管多少人？
0: 哎呀，你这声音要是再细着点儿，那就有点意思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声音呢？不是太监吗？
1: 太平桥工地技术总监，简称太监。
0: 没这么简称的，
1: 也不懂。
0: 不是，他还美的，这什么都不知道。
1: 人家李经理当时就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杨顿呢？
0: 哎呦，这经理老吃饭，
1: 你就踏踏实实的干。
0: 嗯，
1: 怎么省钱你就怎么着。
0: 哦，
1: 我在后头给你撑腰。
0: 您瞧瞧，
1: 你看看。啊，
0: 瞧上你了。
1: 那当然了。
0: 喜欢你什么呀？
1: 喜欢我，咱们这脑子活点多，又有超前意识。不，
0: 你说说，你怎么都给他出什么馊主意了？
1: 什么叫抽馊主意
0: 啊？
1: 你知道，就我这一脑子点子，我给他省多少钱
0: 啊？
1: 这楼盖完了以后要装修了。
0: 装修怎么了？
1: 尤其是铺这地板怎么办？按要求应当铺黑大理石，黑金沙的大理石，标准。
0: 按图施工啊，
1: 找图施工
0: 啊，
1: 黑金沙大理石，
0: 对呀，
1: 180一平米，
0: 买去，
1: 要我干嘛？我有点子，
0: 你有什么主意？
1: 不就黑金沙大理石吗？
0: 啊，
1: 来，底下给我抹上厚厚的水泥，上面撒上白沫子，没沫子，黑的撒在上头，整几个窝头晾干了，给它搓碎了，往上一撒，弄块黑玻璃往上一压，玻璃一透明，呵，黑金沙大理石一样的，
0: 买玻璃给人代替，
1: 黑金沙大理石，
0: 那玩意儿能行吗？
1: 那不是咱们这个施工问题
0: 啊，
1: 那是使用问题。
0: 你说不结实不赖你，
1: 只要一碎就是他的责任。
0: 这什么脑子？这都是、
1: 哎、这地板弄完了
0: 啊！
1: 你说这防盗门怎么办？
0: 哎呦
1: 啊！
0: 防盗门那可不能含糊，
1: 这东西它得硬看实凿。
0: 对对对，
1: 去上鸟市，
0: 嗯，
1: 把做鸟笼子那老赵给我叫来，让他做这防盗门。
0: 做鸟笼子的做防盗门，
1: 道理都一样，不就一根挖矿上面当当当焊几根铁丝吗？
0: 铁丝儿
1: 啊！咱这方便，
0: 怎么？
1: 万一你要是把钥匙落在屋里边，找根竹竿，腾这么一挑，耶，出来了。
0: 你说你这铁丝细，缝隙大，
1: 对，
0: 落点什么挑着方便。
1: 嘿，
0: 不是你方便，贼也方便呢。
1: 怕屋里闹贼啊？
0: 啊，
1: 把心放肚子里边，2年之内闹不了贼。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使这油漆太好了。
0: 嗯，
1: 没有2年的根本就干不了，逮什么沾什么，跑他都跑不了。
0: 这是油漆还是粘鸟的胶啊？
1: 我们这工程啊，
0: 啊，
1: 按要求应当2年完工，结果我干了11个月29天，全部干完了，
0: 进度是够快的。
1: 一试坏了，
0: 哎，
1: 全楼没电。
0: 哦，这怎么回事啊？
1: 感应这个电工啊，在下过墙管的时候，里边忘了穿电线了。
0: 这，哎呀，您听听，这不是。有这么干活的吗？这个
1: 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要是重新给这墙刨了，给这管做下来，再穿好电线，在窝子里边，在外边再抹上，这么大工程，没有半年的根本就完不了啊！
0: 不是时间的问题，啊、你不给人穿电线怎么使用啊？
1: 关键的时刻，我杨顿出马了， 我去了以后三天全部给他干完了，
0: 把线都穿上了。
1: 那当然。
0: 太好了。这回使的什么招？
1: 我让老李给我找了只耗子，要那个大的尾巴长的。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把这个电线系在这个耗子尾巴上头，我给这耗子让它从这口进去，等它从那口一出来，这线不就穿过去了。
0: 哎，不，这耗子能听你的吗？
1: 给它往这洞口一放，哆里哆嗦死活不往里走，
0: 它不进去啊。
1: 我说老李、嗯、去再给我找只猫来，告诉你啊，家养的不要，要那野猫，最好是三天没吃食的，甭说见着耗子瞪眼。嘿，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见着你都得瞪眼，
0: 要吃人的猫。
1: 不大的功夫，老李就把这猫给我抱来
0: 啊！
1: 我一看这猫这模样，我操，
0: 什么模样？
1: 胡子都没了，一只眼，
0: 好嘛！
1: 我说行，我抱着这野猫，老李这手掐着电线，这手拿着耗子，对准了这洞口。
0: 嗯，
1: 准备好了没有？
0: 你抱着猫，
1: 准备好了之后。照着猫腿上使劲这么一擦，这猫哈了一嗓，再看着耗子
0: 怎么样？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待过去，
0: 就别夸他了。就这工程这活儿，有人敢进去住吗？
1: 你说没人进去住
0: 啊？
1: 没人进去住，谁把我给告了？
0: 是，哦，这跟以前勾上了。
1: 对，
0: 别着急，接着说。
1: 这不是那天派出所来俩警察，
0: 嗯，
1: 说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让我们去派出所协助调查。
0: 嗯，
1: 我一想，这咱得去呀、
0: 啊。你不去也得行了。
1: 到那这么一看
0: 啊。
1: 派出所这里边这角上站着一小伙子，
0: 嗯，
1: 二十多岁
0: 啊，
1: 一米八的大个儿，哎呀，长得漂亮，
0: 是
1: 满脸是血，腮帮子这儿还一窟窿，哎呀，站那儿跟警察正说话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呀，警察同志，
0: 嗯，
1: 我向您举报，
0: 嗯，
1: 盖楼了他。太缺德了！
0: 你先说说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啊，
1: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小偷。
0: 就这小偷把他们告了。
1: 哎，这不是这两天全市大检查吗？
0: 嗯，
1: 我没地儿待。
0: 是啊，
1: 我就想上他们这楼上住一宿。
0: 哦，
1: 第二天我偷点东西。
0: 是那么想的。
1: 我上楼之后。把门弄开，刚一进屋，
0: 啊，
1: 嗖的一下，就从我眼前窜过一只耗子去。
0: 对，穿线的那个。
1: 我这么一害怕，我就靠在墙上。
0: 是是。
1: 哎，结果这让他们墙上的油漆把我给粘上
0: 了。嗯，
1: 我这使劲一蹭吧，嘎吧，
0: 怎么了？
1: 哎，这地板就碎了。
0: 这玻璃的能不碎吗？
1: 我害了吧？
0: 嗯。
1: 不敢偷了，
0: 是啊，
1: 撒腿我就往外跑，
0: 快跑！
1: 结果我是让他们防盗门上这铁丝就把我嘴给勾上了
0: 啊！
1: 哎，就这模样，我就在那门框上挂了一宿。
0: 这楼改了屠宰场了。
1: 幸亏了，第二天早晨来了几个联防的，他们把我给摘下来了。你说说，这要是联防的要不来，
0: 嗯，
1: 就在这四面风吹着
0: 啊，
1: 屋里的气熏着，我这模样在那挂三天，下来之后我非成腊肉不可。
0: 谁让你上人这偷东西了？
1: 我偷什么了？
0: 偷
1: 什么也没偷着，还让联防的让我把那儿给我带这儿来了。
0: 这倒实话。
1: 警察同志，您去看看，那是他们盖的，那是楼吗？
0: 嗯，
1: 就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利索，一小伙子都会整成这模样
0: 啊！
1: 这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人住进去，那还不跟进了集中营差不多？
0: 没错。
1: 所以说，警察同志，我跟您说，
2: 我不是偷东西了吗？
0: 嗯，
2: 我认罪伏法。
0: 哦，
2: 您该怎么判我怎么判我？
0: 您瞧，
2: 我进去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
0: 对，
2: 哎，我就牺牲我一个人的幸福，我要换来那千家万户的欢乐。
0: 小偷能说出道理来了。
1: 你说说，他是一贼，我是一好人，他把我给告了。我招谁了？
0: 你呀、啊，一点都不冤。
1: 怎么？
0: 就你们干的事儿比小偷可恨。
2: 就不能怨我们。
0: 嗯，
2: 您想想，现在这开发商总想省着花
0: 啊，
2: 承包商憋着往外发，包工头见钱玩命抓。您说这工程能不豆腐渣吗？
0: 甭管他们，就说你们这种现象，迟早得灭绝。
2: 干嘛还迟早？警察当时就说了。
0: 嗯，
2: 来来来来来来，小王，带着他，给他这个伤口给他包扎包扎。
0: 说那小偷呢？
2: 包扎完了以后关后院啊。
0: 嗯，
2: 来来，小张，小李子，你带着他到后院啊，把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给记录的清楚，越详细越好。记录完了以后，直接送后院啊。
0: 您瞧吧，这就跟小偷关一块了。
2: 没长耳朵？
0: 怎么了？
2: 小偷那叫关，我这叫送，那多里走针呢，明白吗？
0: 你多个三点水也搁一块儿。
2: 你不明白？
0: 嗯，
2: 到后院我这么一拉门，呀哈。这小偷正在里边，
0: 坏人都在这儿。
2: 哎呀，小偷俩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
0: 要坏事。
2: 这个兄弟，兄弟，别，把你整成这模样，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2: 兄弟，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行吗？
0: 嗯、
2: 大哥给你赔不是？
0: 怎么赔不是？
2: 腮帮子上不是一窟窿吗？
0: 这怎么办？这个
2: 没关系、
0: 嗯，
2: 大哥有点子，有主意、啊。
0: 有什么主意？
2: 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整容大夫
0: 啊！
2: 咱们这个就地取材，完了之后不是腮帮一窟窿吗？
0: 对呀、
2: 啊，咱们把它给做成酒窝，你看怎么样？啊？
0: 哎，这时候还想主意呢？
2: 啊，所有的这损失都算我的，该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往后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大哥，咱这事私了了，行不行？
0: 那小偷是什么态度呢？
2: 哎，大哥，你要这么说，咱还就算了。
0: 你瞧瞧，
2: 不过大哥，
0: 嗯，
2: 我偷东西，您是属于偷工减料。
0: 对。
2: 咱都是干偷行的，
0: 同行，
2: 对吧？
0: 嗯，
2: 同行，我就得说您几句，
0: 要劝劝他。
2: 大哥，您往后您再盖楼的时候，您多少您用点那好料，行吗？
0: 对呀，
2: 兄弟，你怎么了？好料他得花钱呢。哎，你花什么钱呢？你找我呀？
0: 找你？
2: 我给你偷去？
0: 还惦记偷呢？
3: 刚才是赵忠全、赵广武表演的《谁是贼》。
4: 嗯，
3: 哎呀，
4: 哎，
3: 就你说我们生活当中办事儿，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规范？
4: 就是啊，你这话问的，那当然啦。生活当中要是没有规矩，那不乱了套了吗？
3: 是吗？
4: 嗯，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3: 啊，
4: 你早上出门过马路，有没有规矩？
3: 当然有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从小就教吗？
4: 那对呀。那你怎么不随心所欲的走呢？想走就走，想闯就闯。
3: 那哪行啊，这过马路多危险呀，容易出事。
4: 你看啊，这规矩看的是约束，实则是保护。你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
3: 你这么一说有道理，
4: 是吧？那不光是马路上，生活当中的规矩也多了去了。
3: 什么？
4: 全是小事儿，但啊能看出人品。
3: 比如说呢？
4: 嗯，先说公共场合的规矩，这电梯里不蹦不跳，不乱按楼层，进出门啊这礼让先行，这不叫多事儿啊，这叫规矩。
3: 嗯，
4: 你看看侯宝林、郭启儒，这不就聊聊规矩套子？
5: 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6: 啊，
5: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6: 是啊，
5: 啊，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6: 嗯，
5: 这有规律。
6: 这有什么规律？
5: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6: 哦。
5: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6: 你全这么快痒呀？
5: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6: 是吗？
5: 上边痒了往上挠，
6: 嗯，
5: 有这样吗？
6: 嗯嗯嗯。
5: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6: 是，
5: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6: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5: 是不是？
6: 哎，这也是规律。
5: 人走路也有规律，
6: 走道还有规律
5: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5: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6: 是啊，
5: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6: 啊。也没有穿的。
5: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
6: 嗯，
5: 你得会走。
6: 这还得会走？
5: 必须挺着胸
6: 啊
5: 才好看。
6: 是啊。
5: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6: 哦，得挺胸走。
5: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6: 啊、
5: 这样它就好看。
6: 你瞧一瞧。嗯，
5: 啊。 是这样吗？
6: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
5: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这么

0: 倒着走，
1: 对呀、啊，
0: 它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它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哎、啊、哎，您来吧。哪有这么丑的？
0: 不好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1: 哦。
0: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它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个手绢大，
1: 哦，
0: 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来
1: 了，啊、哦，这儿了，
0: 嗯、啊，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嘿嘿，
0: 嗯，
1: 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嗯，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这叫卧如弓。
0: 嗯，
1: 走如钟呢？
0: 坐在那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1: 哦，
0: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
1: 嗯，
0: 它不能看时间。
1: 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那、啊、不行，
0: 那不行。
1: 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啊、哦，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个。
1: 嗯，那就行了。您就别笑。
0: 不，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好嘛，妖精，嗯，
0: 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个封建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啊。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1: 嗯、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哎，
1: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是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儿，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你
1: 这真是怪吓人的，
0: 嗯，
1: 对。
0: 您是二十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0: 哎，谁呀、
1: 啊？我呀、
0: 啊。您是谁呀、
1: 啊？我呀、啊。
0: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0: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0: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0: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0: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哎、
0: 哦。哦、是你呀、
1: 啊、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啊、不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听你这么一说啊，这生活当中的规矩那是比比皆是。
4: 那可不嘛，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行为举动那都是规矩。
5: 哎，那我们广播节目其实也有规矩。
4: 什么规矩啊？
5: 你开始得有片头，然后得问好啊，要不然别人不知道咱什么节目。
4: 就是啊，
5: 这说相声也有规矩。
4: 什么规矩啊？
5: 你两个人得站着说呀。
4: 啊，不能坐着说。
5: 坐着说那不就成开会了吗？
4: 躺着说也不成。
5: 哎，包括京剧那也有规矩。
4: 那当然啦，
5: 京剧最有名的城市话。
4: 比如呢？
5: 比如说，抬手望天是观云，抬手遮眼是怕光，拂袖是生气，拱手是行礼，摊手是无奈，执手是嗔怪。
4: 哦，
5: 对不对？你每一个动作不一样，那观众看着他都觉得奇怪。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哎，
4: 那我之前看演出我还以为这演员啊都是随便那甩袖子玩呢。
5: 那可不是啊。这袖子也有不同的讲究。
4: 哦，
5: 大家可以去我们越听越有戏去了解一下。
4: 哎，那是。
5: 当然了，如果要说到戏曲的对比，在相声作品里还是很有差距的。这捧逗两个演员表演腿子活的时候，一个正唱有规矩，一个歪唱没规矩，这才显得滑稽而可笑。咱们来听听戴志成、郑健、黄鹤楼。
6: 怎么了？
7: 郑健孙来着了啊！我今儿打着我高兴啊！啊，我这今天心情舒畅，看见你这样的可塑之才，高兴。这么着，我今天就决定收你了。
6: 啊
7: 啊！我收你了，我给你指点指点，帮着你提拔京剧的水平。那日后你说你又能国粹，你又非遗，多好！啊，你这么着，你扣我，
6: 我怎么着？
7: 你扣我，
6: 没带着罩子，怎么扣啊？
7: 干嘛呢？扣鸡呢是吧？
6: 什么叫扣啊？
7: 叩头啊！今儿我高兴，叩头拜师。
6: 我
7: 收你了。
6: 哪儿我就拜你为师啊？
7: 我教你京剧呀。
6: 你干嘛呢？
7: 我说闹半天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7: 著名的京剧演员。客气点说，人家当然人家尊称咱们京剧表演艺术家，咱不能这么说。
6: 不，
7: 就是个京剧演。
6: 你京剧你
7: 这提拔你啊。
6: 你哪位啊？
7: 真不认识。
6: 恕我眼拙。
7: 从小干这个，从小我这科边出身呢。
6: 对啊，
7: 我这科边啊，对吧？
6: 哎呦，科了边可不好卖啊，这东西
7: 干嘛卖什么呢？古董呢？
6: 这科边
7: 从小坐在那科里边
6: 科班科班、
7: 哎、对对对，我科班啊。
6: 你科班，
7: 跟你提几个我们那个科班里的同学。
6: 谁呀、啊？我听
7: 唱老生的那谁？
6: 哪位？
7: 奎志，
6: 于奎志。
7: 那是我师弟呀、啊。
6: 您师弟啊？
7: 广禄，
6: 孟广禄。
7: 那我师弟。
6: 嚯，
7: 那建国，
6: 你把那姓带出来好不好？
7: 不是，就张建国，
6: 啊、
7: 这都我师弟、
6: 啊，
7: 我们一科班的。
6: 你们一科班的
7: 啊？
6: 您哪位啊？
7: 戴呀、啊，
6: 戴，您名讳？
7: 单名一个字。
6: 嗯，
7: 叔。
6: 哦，您是戴叔。
7: 哎，
6: 对吧？哎，这怎么回事吧？还答应是怎么回事？
7: 我能不答应吗？我叔就书香门第的叔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戴叔。
6: 不是，
7: 没听过、啊。
6: 北京真没听过。
7: 那没听过，
6: 不太熟悉。
7: 在北京，那也不能怪你，不能怪你，因为这几年有点特殊情况，我在首都这北京这一带，我是很少活动。
6: 您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7: 我经常在渤海湾那边流窜，那边那个流动。
6: 我说这怎么那么乱呢、啊？您在
7: 渤海湾那边、有机会、渤海湾那边找我去。
6: 我哪儿找您去？
7: 我给你说说戏、咱们一起。
6: 既然这样 啊，
7: 怎么意思？
6: 您听我一句。您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7: 叫京剧演员吧。
6: 我想在座的呢、哎，也都是这个曲艺跟京剧的爱好者比较多。
7: 那都是。
6: 既然您来到这儿了，您干脆 我们欢迎您在这唱一段，怎么样？哎，咱来鼓个掌。
7: 你帮我唱。
6: 对。
7: 那既然你有这个强烈的要求，这么着，就是我高兴吗？满足你。
6: 咱唱出《黄鹤楼》。
7: 黄，什么？
6: 这戏怎么样？
7: 黄鹤楼。
6: 黄鹤楼。
7: 好。
6: 嗯。
7: 一点戏，这有水平。
6: 嘿，你看看。
7: 是干这个的，哎，黄鹤楼啊。
6: 黄鹤楼。
7: 好啊。
6: 嗯。
7: 黄鹤楼这戏你会啊？
6: 我会。
7: 那咱就唱段黄鹤楼。哎，
6: 您看，您先挑个角色，咱就
7: 谁呀？
6: 您啊？
7: 不，你挑吧。
6: 干嘛又是我挑啊？
7: 你挑剩下不都是我的吗？
6: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哎，你这戏里边你想听谁？你想听谁？你想跟我学哪个？
6: 那就行了。
7: 你就按我来。
6: 我挑，我刘备。
7: 你什么？
6: 我刘备。
7: 你刘备？
6: 哎，
7: 那我就刘褥子。
6: 怎么留褥子
7: 啊？枕头你拿走，炕席儿给我留下，啊，冰箱你带着，汽车归我。
6: 嗯，
7: 但孩子呢，你得拿走，啊，一月给你4000块钱，咱俩谁跟谁没关系啊？
6: 我们俩这打离婚来呢，这是。
7: 你不一上来那么冷的天，你就刘备啊？你不
6: 别逗行不行？
7: 我没逗。
6: 刘备、刘玄德，对我。
7: 刘玄德
6: 啊？
7: 你说刘玄德不就完了吗？
6: 啊？
7: 你老刘备，你这老说黑话，你这玩意儿，
6: 我这说的是黑话呀。
7: 你说那刘玄德，这我知道。
6: 我演刘玄德，
7: 那你来刘玄德，刘备。
6: 那您看您演谁呀？
7: 我那个是，你说吧，我都行啊。我生旦净末丑，昆仑不挡。你想让我来哪个？
6: 来，
7: 你随便说。我这戏里
6: 您来诸葛亮，
7: 我来。哎，对，
6: 嗯。
7: 诸葛亮，
6: 对，
7: 我来诸葛亮。
6: 好，
7: 那没问题。
6: 我呢，再赶个张飞。
7: 哎，你怎么演两个？
6: 我这演俩就分包感觉，主要是听您。
7: 那行了，那咱们就。

0: 就这么着吧，
1: 就这么着。
0: 咱唱这个《黄鹤楼》啊。
1: 对呀、
0: 啊，我来诸葛亮。
1: 对对对，
0: 那你把那什么拿来吧。
1: 什么？
0: 唱戏呀、啊？
1: 是唱
0: 啊。唱戏，你得问。
1: 您还需要点什么？
0: 什么叫需要？什么叫大伙儿都懂啊？
1: 嗯，
0: 唱戏，我得扮上那个。你把那个拿来吧，就那个。
1: 哪个？
0: 就那龙头。
1: 什么？
0: 龙头。
1: 哎呦，真对不起，这龙头让我们的驴带走拉煤去了，所以说这
0: 什么
1: 在身边？
0: 什么龙头啊？
1: 不龙头吗？
0: 什么龙头？唱戏的，花花绿绿那个。
1: 那叫行头。
0: 说行头，怕你不懂。
1: 不，谁不懂啊？
0: 行头你有吗？
1: 行头，我们这是曲艺团。
0: 那就没
1: 这个没，他、就素身主要听您唱。
0: 哦，就这声儿、
1: 哎。对，
0: 那行了。
1: 您受累啊，咱把这桌子往后抬一抬。
0: 您干嘛抬桌子？
1: 分出前后场面来。
0: 哦，还得分场面。
1: 哎，对，
0: 这桌子行啊。
1: 啊，
0: 好，
1: 您慢点啊。
0: 得了，哎呵。我在渤海湾啊，没干过这路活。
1: 您受累，
0: 得了，好，
1: 。需要把椅子。
0: 哎呦呵，还要把椅子。
1: 来，
0: 您想的还挺周到。黄鹤楼啊，跟他唱一段。今儿高兴啊，哎，
1: 得了，
0: 哎，得怎么意思？
1: 你的一般来这场面就得分开了。
0: 哦，还得分开。
1: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呢为后台。
0: 哦，
1: 您的都是为上场门，我这边呢为下场门。
0: 交代的够清楚。
1: 还得跟您交代一下。
0: 还什么意思？
1: 文武场面咱就自备。
0: 什么叫自备啊？
1: 就是您上场啊，我给您打家伙。您上场呢，我再打家伙。
0: 哦，咱就使嘴来。
1: 使嘴打家伙，对。
0: 不，那我也得化化妆
1: 啊，
0: 我也得化化妆。你别看你这没有龙头，不是没有那行头，
1: 嗯，
0: 那我也得阴露秀剪，看看你们这儿有什么我简单的办吧，啊，让大家得区分谁是刘备，谁是诸葛亮，
1: 这
0: 对不对？
1: 在行
0: 我简单的办吧，啊，我简单。
1: 好，
0: 您稍
1: 后。哎呀，您算来着了，听这位戴先生的《黄鹤楼》。实际这出戏的挺简单，就是三国的故事，刘备过江赴宴，刘备不愿意去，诸葛亮呢偏让刘备去，实际是一个计谋嘛。后来这事儿啊让张飞知道了，引起来张飞闯帐找诸葛亮算账，情节呢就是那个小情节。然后咱这戏呢主要听这位渤海湾的戴先生啊。这位是家门不幸啊。
0: 我是那孝子是怎么着？
1: 我真不明白您带的是什么。
0: 要不说你外行不懂啊，诸葛亮啊那八卦方巾呢、
1: 啊、这是诸葛亮那八卦巾。
0: 哎，
1: 怎么看着眼熟像笑猫了。
0: 哎，你这怎么说，你这不是没有吗？你们阴露就剪，你不懂。
1: 咱就开始唱，
0: 咱开始唱吧。
1: 这场戏是我先上，您给打家伙
0: 啊，您交给我没问题啊。咱开始唱，
1: 您多包涵点。
0: 来，
1: 归后台，归后台，
0: 你好好的，归后台。来，走。
2: 嗯，哼，
0: 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
1: 你打什么家伙呀？这是？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1: 您别逗行不行？打家伙就拿嘴嚷啊！
0: 那打什么呀？
1: 打小锣啊！
0: 小锣？
1: 对，
0: 我知道打小锣、
1: 嗯。
0: 你说打小锣不就得了吗？
1: 啊、
0: 你这还打家伙？你这净说那吊坎的话，那谁懂、啊、
1: 这是吊坎吗？
0: 这不就是那小锣
1: 这
0: 您走着吧、
2: 哎、嗯
1: 打小锣没错啊、
0: 嗯、
1: 你看我走这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我知道这有规矩，一透袖我就不打了
1: 啊。
0: 您刚才这干嘛呢？
1: 透袖呢？
0: 那我理解错了。
1: 你以为？
0: 我以为你这轰苍蝇呢。
1: 那这什么叫轰苍蝇？
0: 一透袖我就不打了。
1: 一透袖就别打
0: 了。
2: 嗯，喷
0: 呸哒哒哒哒哒哒呸
1: 啊！不是，这位怎么没出来呀？俩受风的，您看了吗？出来！

0: 哪位找我？哪位找我？
1: 没人找你啊，那送花圈的来了啊。
0: 这还有白事的事儿怎么着？
1: 这场咱俩一块儿上啊？
0: 哦，一块儿上
1: 啊？
0: 那叫同场上。
2: 还一块儿
1: 上
2: 啊？
1: 同场上，
0: 净这吊坎儿，你
1: 多跟吊坎儿？
0: 同场上，那这来的吗？
1: 一块儿上啊？
0: 不懂。
3: 馄饨，
0: 馄饨，
3: 俩卖馄饨的。
0: 嘿。嘿，大大大大大大，嘿！
3: 啊，先生，
0: 啊，先生，
3: 俩大夫，这都不错。
0: 你叫我先生，我不就得
3: 叫你？我叫你先生，你就别叫我先生了。
0: 那我叫您什么呀？
3: 你叫我主公。
0: 我叫你主公。
3: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像话吗？
0: 不是主公吗？
3: 主公是皇上。
0: 哦，主公是皇上。
3: 哎，
0: 咱俩谁是皇上？
3: 我是皇上啊。
0: 你是皇上
3: 啊？我皇上。
0: 各位您看有这模样皇上的吗？
3: 你管我什么模样干嘛呀？
0: 这长得跟那个捧哏的似的，你看这。
3: 我就是捧哏的，你管着吗你？
0: 好好，你皇上，你皇上。
3: 我演皇上。
0: 对对对，来来来。
3: 啊，先生。
0: 啊，皇上。
3: 主公。
0: 啊，主公。哎，
3: 此一番东吴敷衍你罢工。太苦了！
0: 闭嘴！
3: 怎么了？这是？
0: 你亏心不亏心呢？咱俩头一次合作，哪儿啊？我就把你害苦了
3: 啊！
0: 你说清楚，我怎么把你害苦了？
3: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
3: 不，你提这干嘛呀？
0: 你不说我把你害苦了吗？
3: 这不是你害的，
0: 谁害的？
3: 诸葛亮害的。
0: 你找诸葛亮去？
3: 对，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去？
0: 你跟我冲我干嘛？
3: 这戏里你演谁呀？
0: 我演诸葛亮啊。
3: 还是的，是你这人物害得我这人物。
0: 对对对，与咱们个人没关系。
3: 说对了，
0: 再来。
3: 哎，此一番东吴敷衍你罢工，害苦了。
0: 这可不是我害的啊！
3: 别说出来呀，赶紧打家伙。
0: 啊，扛啷脆嘞，再扛啷脆嘞，再扛啷脆嘞，再扛。
3: 可恨先生之过量。
0: 好、
3: 哦，哎，别叫好啊。哪有台上叫好的？
0: 不都叫好吗？
3: 是。

0: 再看。
1: 分，这怎么又没出来？这是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这倒不错，诸葛亮骑着驴来的啊！
0: 你那不是冲我嗯啊吗？
2: 这该你说话了。
0: 哦啊，主公，
2: 我是谁呀？
0: 啊，你主公啊？
2: 我主公啊？不是这句了，
0: 哪句啊？
2: 善人送之公。
0: 哦，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2: 那句老词儿。
0: 善人，
2: 别忙啊！我唱完了，先来送啊。不去闯，
0: 这儿送啊？
2: 可不这儿送呗。
0: 山人送之功，
2: 嘿，分明。

0: 公，
1: 免。
0: 山人宋之公，
1: 免。
0: 山人宋之公，
1: 免。
0: 山人宋，
2: 这怎么还上腿呢？这个怎么意思啊？
1: 你把我送哪儿去？
0: 我把你送八宝山去，送哪儿呢？送
1: 这像话吗？啊，该你唱啊！
0: 我该我唱。
1: 哎，
0: 我在哪儿唱啊？
1: 我在哪儿唱？你在哪儿唱啊？
0: 交给我了。
1: 交给你，好。
0: 打招
1: 呼。

0: 开免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倒不错，刘备送刘备，你看了吗？
1: 这显着哥俩多客气啊！
0: 客气像话吗？嗯，你应该唱诸葛亮的词儿。
1: 我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哎，诸葛亮什么词儿？这
0: 说了半天不会啊！
1: 我说你这人啊，你长不了能耐，你长不了能耐。你看他这模样，你好心眼太少，坏心眼太多。我不唱，你就说我不会。
0: 你会干嘛不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会，这还是不会啊？
1: 会是会啊。
0: 忘了？
1: 没忘。
0: 那就唱吧。
1: 想不起来了吧？
0: 这不一样吗？
1: 不，这咱俩不得对对词儿吗？
0: 这还要唱戏？
1: 好久都不唱这个了，这不咱俩不得对对词儿 啊？对不对啊？诸葛亮这儿应该有这七句唱，是不是？
0: 哪儿这么多句啊？一共就四句。
1: 你看，多亏对对词儿吧、嗯。我在渤海湾那边，我们都按七句唱的，是不是？啊，这四句，四句头一句是那个。
0: 头一句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对，头一句都不会错、嗯，头一句不，二句有点不合辙。
0: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他妈不合辙呢。
1: 这够辙，够辙。哎、啊，三句，听我改一下。
0: 改什么呀？
1: 三句原来那词儿啊不太合理啊。我改一句，配合这个扫黑除恶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改一句这个。
0: 蒋申且做中军帐，哪不合理？
1: 这中军帐
0: 啊，
1: 合？哎，不是，你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呢？
0: 他一句不会呀、啊，
1: 你就都说了吧。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打家伙。
0: 扛啷起来，再扛啷起来，再扛。

0: 好还好，行，你这还好扇子了，怎么意思？你这
1: 弄死你吧！你唱的是什么呀？
0: 我唱四季歌。
2: 四季歌像话吗？
0: 这不是那个改革吗？融合在一块儿吗？
1: 那不可能这么融合。
0: 那我得唱，
1: 应该唱京剧。
0: 唱京剧，
1: 哎，
0: 不是京剧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你告诉我，
1: 只攻上马金木霜，
0: 那唱
1: 你唱，
0: 只攻上
2: 家伙，
0: 唱老子
2: 我打
0: 你打你
2: 打。
0: 你这打家伙吧，
1: 扛上起来再扛。
0: 啊，心不爽，羞内藏，中军帐一的帐。
1: 节约一半。报名。
0: 学徒代书。学徒，
1: 报你的名干嘛呀？
0: 报谁的？
1: 诸葛亮啊，
0: 学徒诸葛亮。
1: 诸葛亮多得学过徒啊。
0: 那不报什么？
1: 应该这么报
0: 啊，
1: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1: 报他就老词儿。
0: 你交给我吧。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怎么意思？怎么意思？你们这什么都不结实，灯掉下来了吧？
1: 哪儿啊？
0: 怎么意思？
1: 不是诸葛，这张飞出来了吗？
0: 张飞出来，我藏哪儿？
1: 你藏哪儿像话吗？
0: 你那刚才咣这一下怪吓人的。
1: 你得打家伙。
0: 哦，这我就打家伙。
1: 打家伙了。
0: 你这交给我了。
1: 教他就没好，我告诉你们。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抬了个铃，打起得。当啷当哩，当啷当哩，当啷当啦哩，当啷当。
1: 这张飞他妹妹呀，这是。别打了。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不小罗吗？
1: 大花脸出来有打这家伙的吗？
0: 大花脸那打什么？
1: 打紧急风啊！
0: 紧急风
1: 啊！紧急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我知道打紧急风
1: 啊，知道。
0: 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好了。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大雷降。
1: 降
0: 我在你这儿，
1: 你到底懂不懂啊？
0: 你不说让我打紧急风吗？
1: 紧急风没错，张飞一尝试紧急风两下，
0: 哦，
1: 紧急风，然后转紧急风，
0: 哦，
1: 到台口这儿有个多节蹦蹬仓，接着一个哇呀呀，
0: 这儿还有一个哇呀呀，
1: 咱们是四级头，记住了
0: 啊！您别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

0: 来吧。
1: 阿山人知国亮，等候一得张。
2: 走啊！
1: 大腿苍苍，大腿苍，腿苍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蹦蹬苍哇呀！
2: 我哇呀！我哇呀！
1: 你哇呀！你告我！你哇呀！你告我！你哇呀吧！你哇呀！你妈呀！
2: 我也挖不出来了，你打家伙吧！
1: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3: 心中刀痕知国亮，
1: 大仓
3: 做事不以貌生量，
1: 仓
3: 怒气不恶心，
1: 恐慌
3: 保张闯。
1: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2: 啊，对，我有。
3: 你快快唤某的大雄王，
1: 大仓，
3: 唤到吧，
1: 恐慌，
3: 我恨的，
1: 大仓，
3: 唤到吧，
1: 恐慌，
3: 我恨的。
1: 大仓，
4: 这位是不是有点护食啊？
2: 我是这狗啊！
4: 你这冲我这干嘛呢？
2: 你得说话了。
1: 啊，山人宋之公，
2: 我是张飞，
1: 宋张飞。
2: 你还接李逵去呢？
1: 接李逵，
2: 哪还接去你啊？
4: 你们别老动手行不行？我说哪句啊？
2: 应该这么说、哦、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这为诸何来呀？
4: 还是那句老词儿，
2: 一告他就老词儿了。
4: 你再脑一回吧，
2: 换脑吧，
1: 共狂，
3: 我火恨的，
1: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为诸何来？
2: 知国亮啊！
4: 小心大褂。
2: 我来问你，我大哥到哪里去了？
1: 哦，你问你大哥某，
2: 真的是，
1: 他搞对象去了。
2: 别唱
1: 了。
5: 刚才听到的是戴志诚、郑健表演的《黄鹤楼》，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古人的爱国故事。

0: 在中国的民乐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乐曲，叫《苏武牧羊》。这个《苏武牧羊》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有用二胡演奏的，也有用箫演奏的。在中国的绘画作品中，也有大量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国画。这些画作里都描绘了一个老人，须发尽白， 仗着汉节牧羊的故事，这位老人就是苏武。最早记载苏武牧羊的文献是班固的《汉书》，《汉书》中所记载的苏武牧羊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我们讲解。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那么苏武牧羊的故事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汉书》的《苏武传》，《汉书》的《苏武传》呢是一个合传。这个在《汉书》的《苏武传》中间记载了苏武北海牧羊非常有名的一段话， 叫乃西武北海上无人处，始莫底，敌如乃得归，别其官属常会等，各至他所。五季之海上，领食不至，绝野鼠去草食而食之，仗汉节牧羊，卧起操翅，睫毛尽落。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讲了什么意思呢？概括起来主要是四点。第一点， 叫终身监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匈奴的单于把苏武弄到北海去牧羊，这叫北海，就今天学者考证，就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就今天来看都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在这一带去牧羊，而且是叫他牧，低是公羊，叫他放牧公羊，条件是公羊产了崽 才能让他回来。公羊产崽是不可能的，所以苏武的北海牧羊是永远不可能回来的。等于说匈奴单于的这个命令对苏武来说就是一个终身监禁，这是我们在这段文献中间读出来的第一个信息。第二，叫绝粮。因为苏武到北海去牧羊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四个字叫领食不至。什么叫领食不至呢？ 就是不给他供应粮食，换句话说该供应给他的粮食没有按时到达，也不会按时到达。断粮目的是迫使苏武屈服。第三点叫只身一人，因为我们看到史书的记载中间是把苏武的随从全部打发到其他地方去，只让苏武一个人到北海去牧羊。可以说苏武在 这个茫茫的草原上牧羊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所以苏武随时和他相伴的除了羊以外只有孤独，而孤独往往是杀人的一个凶手。第四，叫不忘使命，这是让我们最感动的。每次我们读到苏武传中间有关的记载，特别是读到北海牧羊这一段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字，叫仗汉节牧羊，卧起操翅，睫毛尽落。说苏武拿着的是汉节，所谓汉节就是作为大汉天子使者的那个标志，就是一个竹竿上前头拴了一些牦牛尾，由于长时间的拿，那个牦牛尾都脱落光了，他还在拿着，叫卧起操翅。无论是

0: 睡觉，无论是起身，任何时候都拿着汗结，拿着汗结表明不忘记自己的身份是汉使，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是出使匈奴的汉朝的使节。
1: 汉武帝从16岁继位到70岁去世，在他执政的这50多年当中，和匈奴打了40多年的仗。公元前100年，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双方处于冷战状态。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源于汉匈交往的一次意外。那么，苏武的这次交好之行，又是如何演变成为了长达19年的流放生涯的呢？
0: 匈奴派了他的一个使者到汉朝来了，这个使者是匈奴的一个贵人，很有地位的一个人。这个人来到以后呢，到了汉朝以后得了病，所以汉武帝赶快派人给他治病，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没有治好，死掉了。然后汉朝中央政府就派了一个高官叫陆充国，让陆充国作为汉使带着很多礼物到匈奴那儿去护送这个匈奴的使节，把他尸体送回去了。结果匈奴的单于就误以为是汉朝杀了匈奴的使节，就把陆充国作为一个人质给扣押下来了。这个扣押就导致汉匈交往中间发生了意外。其实匈奴使节到汉朝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生病不治而亡，治不好死了，其实跟汉朝毫无关系。汉朝已经做了人质一尽，首先是给他治病，然后派了一个高官护送他的尸体回去，还带了很多礼物。但是作为报复，那么匈奴的使节来了，汉朝也扣留了匈奴的使节，这样双方你来了我扣，我来了你扣，双方互相扣了10几批使节，这样汉匈使节的往来就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意外到匈奴的老的单于死了，一个新单于继位，这个新单于叫居低侯。居低侯单于继位以后，他害怕汉朝，他刚继位啊，地位不巩固，这个时候如果汉朝再偷袭他的话，他的统治就很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居低侯单于就对汉朝释放了一些善意，最重要的善意就是把扣留的汉朝的10几批使节全部放回去了。放回去以后，当然汉武帝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激匈奴居低侯单于的这种善意，所以就派苏武出使匈奴，带了很多礼物。其实苏武出使啊，完全是汉武帝为了答谢居低侯单于的善意而去的，这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出使到那儿去了以后，为什么苏武被弄到北海牧羊呢？这就出现第二个意外，这个意外叫奉命出使发生了意外。苏武是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了，他赶到匈奴以后，他是以中郎将的身份护送了10几批匈奴的使节，而且他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副使，副使叫张胜，还带了一些临时招募的随从，其中有一个叫常惠的人，这个历史上还有记载，带了很多人，100多个随从，带了很多礼物前往匈奴去。本来苏武的出使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答谢匈奴单于的善意，结果到那以后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匈奴内部在苏武出使之前在酝酿着一场内乱，这个内乱是有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叫卫律，投降匈奴以后啊，他手下的人不满意，他手下的人是跟着当年跟着卫律一块投降匈奴的，但这帮人还想再逃回汉朝来，所以这帮人就被两个人所利用了，一个是勾王，一个是于常。勾王是什么人呢？勾王是浑邪王他姐姐的儿子，这个匈奴的一个分支啊，他本来随着浑邪王投降了汉朝，后来又随着汉将赵破奴被俘虏而又投靠了匈奴，所以勾王和于常 就借用着卫律的手下这一批人，想发动一次内乱。内乱的目标是劫持单于的母亲，把单于的母亲给劫持了。劫持了以后，带着单于的母亲到汉朝来，这等于是给汉朝一个见面礼。所以在苏武出使之前，这个事情已经酝酿了好长时间了。苏武到达匈奴以后，出现了一件事，这个事苏武原来不知道。什么事情呢？苏武的一个副使叫张胜，张胜恰好和这次叛乱的其中的有一个人叫于常，两个人在汉朝是好朋友，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两个人呢就见了一次面。于常去拜见张胜，于常就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想把匈奴单于的母亲给劫持了，然后弄回你们汉朝去，弄到汉朝去以后，汉朝的天子肯定会给我奖赏，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刚好呢还在汉朝，我一个人投降了匈奴，我希望这个奖赏呢能给我的母亲，能给我的弟弟。张胜作为汉朝的使节，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非常不谨慎。本来作为汉朝的使节，你来出使的任务是答谢匈奴单于的美意善意，加强两个民族的沟通和了解，加强两个民族的往来，没有其他任务。遇到匈奴的这个叛乱，你应当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不要介入。结果呢，这个张胜答应了于常的要求，答应就意味着介入了这场叛乱，而且还给了于常很多礼物，这就算张胜介入了这场叛乱。所以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匈奴的单于外出打猎以后呢，发动叛乱的勾王的于常就觉得这是个机会，他们就联络了70多个人想发动叛乱，劫持单于的母亲。结果就在这场事件爆发的前夜，这70多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告密了。由于这一个人告密，匈奴单于去打猎了，但匈奴单于的子弟还在啊，他的子弟们就立即调兵把这70多个人给围起来打了一仗。打的结果是勾王和其他的这些参与叛乱的70多个人全部战死，只有一个人被活捉了，这个人就是于常。于常被活捉了，于常就是面见苏武驻守张胜的那个人。由于于常被活捉，所以于常被抓以后，张胜就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张胜这件知道和自己有牵连，自己知道这件事，自己也同意替于常捎话，自己又给了于常那么多礼物，等于是介入了叛乱。所以张胜在害怕和担忧的情况下，才向当时的使者苏武报告了这件事。苏武听说以后啊，心里非常紧张。我们看史书有这么几句话，说是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复国，欲自杀，盛会共止之。什么意思呢？苏武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会由你连累到我，等到我被他们抓起来审判的时候，那就有辱我们的国格了，侮辱了国家，侮辱了国君，侮辱了大汉的使节，到那个时候再自杀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还不如我先自杀。所以苏武听说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杀，结果被张胜和常惠这些人制止了。果然卫律在奉命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了于常勾结汉使张胜的事情，就报告了单于。单于非常恼怒，就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想把苏武这些人全部杀掉。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匈奴的左乙之之。左乙是个职务，之之是这个人的姓名。这个左乙之之就出来说不能杀，一皆降旨，应当统统叫他们投降，用投降的办法来惩罚他们。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继续来听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当时社会的大背景而言，匈奴十分愿意收降汉人。一位汉朝官员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智慧，先进的战略战术经验，并且掌握了汉朝的军事情况，在对汉朝的战争当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匈奴单于不惜代价想要招降苏武。这种情况下，单于派卫律去召苏武来受审。汉书《苏武传》这样记载：武未会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翻译成白话文，苏武是这样告诉常惠的：
1: 如果我去接受审判的话，可以说是屈节辱命啊。这种情况下，即使我活着，我有什么脸面归汉呢？所以拿起刀来就自杀了。这个卫律当时在旁边呢，一看见苏武自杀了，就赶快抱着苏武急救，急救了很长时间才把苏武救过来了。救过来以后，这个审判就继续不下去了。张胜啊、常惠啊这些人就抬着苏武回来了。单于得到报告以后，觉得苏武这个人太有气节了，所以就日夜派人，早早晚晚的派人去问候，而把副使张胜给抓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苏武的伤养好了，然后单于就让卫律审判玉长，审判张胜，也召苏武一块来旁听，想借这个机会逼着苏武投降。这就是卫律逼降。然后在审判的过程中，首先当着苏武的面，当着张胜的面，先把于常给杀了。杀了于常以后，逼着张胜，这个卫律说了这么一句话：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说汉朝的副使张胜想杀卫律，当死。什么叫当死？当就是判，判为死刑。同时又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投降了，可以免死。说完举起这个剑就要杀这个张胜。张胜一看这个局面，张胜就吓瘫了，就降了。张胜投降以后，卫律又走到苏武的面前说：副使有了罪，你作为正使，你应当相坐，应当受连坐。苏武一句话就给他顶回去了：本无谋，又匪亲属，何谓相坐？本来我们没有商量，我们又不是亲属，我凭什么要相坐呢？所以张胜这个投降以后啊，这个卫律把剑又举起来，摆出一个要杀苏武的这个姿态。苏武的回应是武不动，史书记载就这么三个字，叫武不动。这武不动就是说苏武坐在那纹丝不动，丝毫没有被卫律的逼降所吓服。卫律看苏武不降，又说了，他说：你看我当年投降的时候，我心里也很痛苦，但是我投降以后，我受着匈奴的大恩，我现在称为王，我手下有几万人，我的牛羊满山遍野都是，非常富有。你如果今天投降，明天你就可以封王，你像我一样也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你为什么不投降呢？史书记载苏武三个字叫武不应，前面叫武不动，这里叫武不应。苏武仍然不降。然后卫律继续劝他：你要不听我的，我这一走，你将来想见我你都见不到。苏武听说这个话以后啊，对着卫律说：你作为汉朝的臣子，不顾恩义背叛了汉主，投降匈奴，像你这样的人，我凭什么还想见你啊？意思我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你。结果卫律的逼降啊没有成功，而且苏武还说：你这个人很不地道，单于叫你来审判，来决定人的生死，你不是把心摆平，你反而想挑起匈奴和汉朝两家的战争，你这样做的结果必然给匈奴带来的是大的灾难。历史上我们看看大汉王国周围的那些异族，凡是挑战大汉天子的，最后都没有好结果。匈奴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匈奴的大难就从你就开始了。最终卫律知道苏武不肯投降，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单于。单于听说以后越发想迫使这个苏武投降。我们看苏武传中间有这一段非常催人泪下的记载，乃忧武至大教中，绝不饮食，天雨雪午卧，蹑血与沾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匈奴的单于把苏武放在一个大地窖中间，把他囚禁起来，然后断绝他的饮食，天上下着雪又断绝了饮食。苏武靠什么生活呢？就靠那个他坐垫上那个毡毛，然后吃一口雪，吃一点毡毛，就这样撑了几天没有死。所以匈奴人以为他是神人，这样才把苏武迁徙到北海，让他北海牧羊。这就是北海牧羊这个产生的原因。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4: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听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99年，也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朝大将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率5000步兵与8万匈奴兵战于浚箕山，最后因为寡不敌众而兵败投降。李陵曾经与苏武同朝为官，而且两人交情一向深厚，匈奴单于就派遣李陵继续去遥远的北海劝降苏武。李陵是如何劝降苏武的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我们讲解。
1: 李陵劝降一共讲了5个方面。第一，你的忠义无法显现，说你一个人在北海牧羊，你再忠于你的民族，再忠于你的国君，再忠于你的这个使者的使命，没有人知道，所以你所有的付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李陵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是写入了汉书，李陵不知道，他认为这件事情历史上是无人知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哥哥因为汉武帝死了，你哥哥作为汉武帝的奉车都尉，扶着汉武帝的车子到雍地的岳阳宫，结果那个车辇碰到柱子上，这个车辕

断了，结果你哥哥就犯了大不敬罪，所以自杀了。第三点，你弟弟因为汉武帝死了，你弟弟是怎么死的呢？是因为你弟弟伴随着汉武帝到河东去祭祀后土，结果在这个祭祀的个去的路上，有两拨人争着抢船，结果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到河里淹死了。所以你弟弟奉命去追杀凶手，结果你弟弟没追到，所以你弟弟因为害怕也死了。第四，你母亲已故，妻子改嫁。我来的时候你母亲已经故去了，我亲自为她下了葬。你妻子很年轻改嫁了，就是你家里，你算算吧，你哥哥因为汉武帝死了，你弟弟因为汉武帝死了，你母亲死了，你老婆改嫁了。第五点，你妹妹和儿女杳无音信。你的两个妹妹，你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已经十几年了没有消息，生死我们都不知道。这五个方面可以说比那个卫律的鼻祥更有杀伤力，因为这五点都和苏武息息相关。你还为谁去奋斗呢？你还为谁去坚守呢？李陵的劝降是逼着苏武投降的另一种武器，是一种攻心战术。但苏武听说这个话以后，苏武怎么回答的呢？苏武回答了两点。第一，我做的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五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生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诚甘乐之。我们一家人没有什么功德，但是靠着陛下他的提拔，我们都封了侯，做了将军，兄弟们都能够接近皇帝，所以我们愿意肝脑涂地为君王而死，所以我做的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第二点，我为君死，犹如子为父死。苏武这个话说得非常干脆，臣弑君，犹子弑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我侍奉国君，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儿子为父亲死，没有遗憾。这样的回答斩钉截铁，拒绝了李陵的劝降。李陵还不死心，最后他还给苏武说，你还是听一听我的劝吧，不要再坚持不降了，没有意义。你所有的表现没有人知道，你家里所有人都死光了，你再坚持下去受这个苦何必呢？苏武怎么回答？苏武说，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你一定要叫我逼我的话，那么我就当面死给你看。苏武这个话说了，李陵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啊，所以李陵最后无话可说，李陵走了。这个李陵走以后呢，停了一段时间，李陵又来了。李陵这次来，他给他带来一个消息，他说，我们最近得到了确凿的消息，说你的国君汉武帝听说已经死了，汉武帝死了，你是汉武帝派的使节，但是派你的人现在死了。那实际上这个意思告诉苏武，你再坚持更没有意义了。苏武怎么回答了？史书记载了这么几个字，向南嚎哭，呕血，旦夕林数月。向南嚎哭，因为苏武在北海，就今天的贝加尔湖，而中国是在贝加尔湖的南边，所以他面向南去哭，这个哭就是哭丧。呕血，哭的血都吐出来了。旦夕林数月，什么叫旦夕林？早哭一次晚哭一次，这叫旦夕林，而且一哭就哭了几个月。这十几个字啊，充分显示了苏武他的内心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第一，忠于自己的使命；第二，忠于自己的国君；第三，忠于自己的民族；第四，忠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苏武内心中间最本质的四个方面，特别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和忠于自己的国君，是苏武在匈奴坚持下去最核心的两点。当汉武帝死以后，汉武帝的8岁的小儿子继位，
他就历史上很有名的汉昭帝了。昭帝继位以后，又经过了几年，汉匈关系缓和了。因为汉武帝的晚年下了那个罪己诏以后，已经停止了汉匈战争。昭帝继位以后又停了几年，汉匈两个民族的关系调整的比较好了。这个时候呢，西汉政府就向匈奴提出来，要求匈奴归还苏武。匈奴单于还不想归还苏武，就说了一个谎言，说苏武死了，以此来堵着汉朝要求苏武回国的这个请求。这种情况下又出了一个意外。我们前面讲过，苏武出使的时候带了一个副使张胜，张胜已经投降了，还带了一个招募的随从叫常惠。常惠很聪明，常惠想给大汉天子捎一句话。怎么捎话呢？他让看守，已经过了19年了，还有看守看着他，他让看守和他一块儿去面见汉朝的使节。你跟着我，你不就放心了吗？到那就把整个这个情况告诉汉朝的使节，说苏武还活着，是在北海牧羊的。你回去你就说，再见到匈奴的单于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呢？说我们天子上林苑打猎，射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绑了一个用帛书写的一封信，这个信上写着苏武在北海牧羊。你就这样说。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节听完以后很受感动，第二天见到匈奴单于以后就责备匈奴单于，你说谎话，苏武还活着，苏武就在北海牧羊呢。我们天子打猎的时候在上林苑中间打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写明了苏武的经历。匈奴单于听这么一说傻了，他不知道汉朝使节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好承认苏武确实活着，最终同意苏武回国。这样苏武在被匈奴扣留了19年以后回到了汉朝。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苏武出使匈奴的时候正值壮年，等他回到汉朝时，胡子眉毛都已经全白了。史书记载，时已强壮初，及桓须发尽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苏武牧羊的画，画中的苏武常常是一位老者的形象。苏武的这种气节来自于个人的品格支持，更来自于他坚韧的信念。
1: 到汉宣帝甘露三年，汉匈关系调解得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呢，汉宣帝就想到了把一批功臣重臣在麒麟阁每一个人画一幅像，当然排在第一位的大将军霍光，一共画了13个人，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苏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图画麒麟阁。能够画到麒麟阁这13个人是青史留名的人。尽管苏武是最后一个，但最后一个也很不容易，一般人根本进不去。所以苏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名人，而且从西汉以后流传的越来越广。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苏武呢？我先介绍几个古人的看法。汉代的杨雄在他的法言中间说了这么几句话：张骞苏武之奉使也，直节莫身，不屈亡命，虽古之夫使，岂由列诸？这个夫使就是圆满完成使命的使者，叫夫使。他说苏武给张骞呢，都是奉使出国的使节，他们没有让自己的使命受到屈辱，这是其他的使节所达不到的。王充在《论衡》中间也说，武入匈奴，终不左衽。左衽就是衣服左边开襟，这是少数民族的衣服。说苏武到匈奴19年没有改变汉族的服装。宋人柴望在苏武这首咏史诗中间写了这么四句：19年间不入军，论功何足后诸臣，若叫倒数0年相，也是当时第一人。这个柴望呢开了句玩笑，这个他说苏武19年呐、没有辱没亡命，这很不容易。但是在论功的时候，麒麟阁画像他排在最后一个，但是这也无妨啊。如果倒过来读，那苏武不是就第一了吗？所以叫若叫倒数0年相，也是当时第一人。可见这个人，我们从汉代以来一直到宋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许许多多历史人对他的充分的肯定。苏武的不入使命，不入君命，忠于自己的使命，忠于自己的君王，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家，应当说在这方面苏武做了非常突出。
0: 苏武牧羊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才有了我们那么多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绘画和歌曲。公元前81年，被扣匈奴19年的苏武回到汉朝京城，受到了热烈欢迎。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向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表达了崇高的敬意。2000多年来，苏武受尽磨难终归故里的传奇，不知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苏武身上所表现出的坚贞民族气节和高尚爱国情操，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

0: 务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大家阅读一本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海豚出版社出版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有些滋味要等到岁月沉淀之后才懂得，比如一杯苦茶，初入口时是涩，再回味时却又回甘。本期节目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外婆的苦茶》，它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外婆陈慧珍、母亲陈芳玲、作者陈晓文三代女性绵延百年的命运。他们的足迹远跨福建、江苏、海南，几个家族的起落沉浮都与时代紧紧相连。外婆曾遭遇婚姻的背叛，却因此练出通透的识人眼光。母亲被迫斩断情缘，一生未曾原谅外婆，母女之间相爱相杀，暗流汹涌。作者在母亲与外婆的拉扯中被迫站队，又在成为母亲之后与自己的女儿重复着相似的较量。这些痛楚与心结最终淬炼出他们的悲悯向善、举重若轻的品性。岁月悠悠，无数平凡个体的命运散落在时代的褶皱之中，幸而这本书定格了先辈鲜活的身影，让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辗转沉浮的生命不被悄然抹去。翻开这本书，便是走进一个家族的百年沧桑，也走进中国家庭里母女关系最真实的肌理。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品读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
1: 外婆的苦茶是陈晓文耗时八年打磨的一部长篇家族史作品，也是一部写给当代女性的成长启示录。这本书的故事跨越百余年光阴，生动地勾勒出外婆、母亲与我三代女性的隐忍、挣扎与突围。身处不同的时代浪潮中，在面对婚姻、亲情、生存困境时，她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各自谱写出动人的生命传奇。陈晓文介绍，在200多天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她奔赴多地寻访长辈、证人，把那些从时光里捞出的家族细节，最终一笔一笔缝成了完整的生命脉络。她说，我想留住的不是某一段孤立的往事，而是三代女性在苦里熬出柔韧，在时代浪潮里守住本心的家族印记。

0: 这本书的起点源于一个意外的电话。那年作者陈晓文58岁，母亲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她并非是他父亲的亲生女儿。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58岁，父母、祖父母、外公外婆，所有能指认他来处的人都已不在，他成了一根断了线的风筝，悬在半空。这通电话也成了这本书写作的起点。我们来听作者陈晓文的介绍。
1: 在我58岁的时候，我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这个电话呢是几十年不见的一个阿姨，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当年我的外婆跟她说过，就是我有亲生父亲，就现在的父亲是我的养父，就我还有个亲生父亲。就当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第一的感觉是不可置信，因为我就活了半辈子了，我觉得我从哪里来这件事就从来不是问题，就我非常确定，就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然后我的整个家族，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事情。那突然间因为这个电话把我之前的认知都颠覆了，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置信。然后我觉得一开始呢，就是我从一个人的本能来说，他肯定会对自己从哪里来这件事情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肯定是会去想要去寻找。刚开始是好奇，也可能是一种本能，就我一定会去寻找我从哪里来这么一件事。那个时候呢，确实线索也特别。

0: 别少，就只有非常寥寥无几的线索。然后我通过找资料、找档案，然后找知情者，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揭开我出生之谜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在这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很多线索就好像走着走着就断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天意，就每次当我找不下去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个线索已经完全被掐断的时候，然后又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线索的出现，然后让我找下去。所以通过了200多天的这个时间，走了好几个省份，然后经过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和一些资料的查询，然后最后呢，在200多天以后，终于把这个我生父的情况，包括他整个家族的情况，挖掘了出来。
1: 在《外婆的苦茶》这本书的开篇，陈晓文回忆了那通让他难忘的电话。那个电话开启了他之后长达200多天辗转多地的寻访。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篇《意外来电击中了我》。意外来电击中了我。我少年时观看朝鲜战争题材电影《英雄儿女》，曾无比羡慕女主角王芳，她拥有两个爸爸，一位工人爸爸养父，另一位革命军人爸爸生父。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梦想拥有不凡的身世，以此挣脱平凡。我的父亲是军人，我与他在性情气质上如出一辙，这令我深以为傲，从未幻想过自己流淌着别样的血脉。2017年8月25日，若非那通电话，本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忙碌整日，归家时已近晚8点。晚餐席间，丈夫提起家中曾接到来电，来电者王婉香女士自称是母亲的同窗，说有外婆生前嘱托的重要信息务必转达于我。婉香姨我自然认得，只是多年未曾联络。记得几年前母亲偶然提及，婉香姨曾想联系我，为的是出售旧宅以置换带电梯的新房，询问我能否以开发商身份相助。彼时我正陷于项目攻坚期，分身乏术，便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如今她再度来电，我暗存她或许仍为购房事宜求助，担心我再次错过，才借已故外婆之名。饭后我拨通阿姨留下的号码，听筒里传来她熟悉而清晰的声音，寥寥数语却似惊雷炸响。阿姨回忆起，约是1964年，我4、5岁光景，外婆曾带我去她家小坐，闲谈间外婆忽然说起，我眉眼间愈发笑似亲生父亲。婉香姨听罢愕然，未及细问，只向外婆确认我现在的父亲是否知情。外婆摆手道，此事万万不可让他知晓。外婆只知道我的生父是位演员，当年在南京与母亲相识相恋，两人情深意笃，几乎就要缔结婚姻。这猝不及防的真相令我无比震惊，一时竟有些语无伦次。我强作镇定问阿姨，当时外婆为何会提起此事。她缓缓道来，当年我们举家随军迁居厦门鼓浪屿安顿下来，外婆生性爱热闹，每到一地必要寻觅同乡，尤其是福州故旧，她常凑牌搭子解闷，更爱追着戏班子跑。在落脚鼓浪屿前，我们家曾在东山岛住过1年多，那时父亲的部队正驻扎该地，后来父亲调防厦门，部队在鼓浪屿漳州路有座大院，内有洋楼一栋，平房数间， 当时母亲尚在云霄医院公职，未及调动，为让我能在城市入托，便让父亲先带我赴鼓浪屿。父亲军务孔总无暇看顾，外婆便星夜兼程从大连赶来照料。鼓浪屿人口稀少，常住人口仅20000，像晚香怡这般，既是母亲在莆田圣路加护士学校的同窗，又同为福州老乡的，恐怕再没第二个。因此外婆常去他们家，或许是心中藏着太多心事，渴望一吐为快，也可能外婆对母亲和我生父之事心怀愧疚，又或见我终日酷似生父，忧心秘密终将暴露，想找个外人确认。幸而晚香怡心地纯善又极有分寸，深知在那个年代这秘密足以摧毁父母的事业、家庭的安宁，更会深深伤害年幼的我。他没有追问，外婆也未多言，最终传到我耳中的不过是寥寥数语。我又问晚香怡，这些年是否一直想告诉我这秘密？她说，这秘密她守护了半个世纪，连对丈夫龚老师也不曾透露。晚香怡提到，她和龚老师随女儿定居澳大利亚多年，每次回国都悄悄打听我的消息，得知父亲待我很好，我后来也孝顺父亲，她便不敢言明，唯恐破坏我们父女的情分。此次是因龚老师在澳离世，她专程送骨灰回国安葬，她说自己年逾九旬，此番回澳大利亚后将入住养老院，恐难再返故土。况且他知晓我父母皆已故去，无论说什么都不会再影响我们的家庭，于是决定告知秘密，卸下这份沉重的心事。挂断晚香怡的电话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位长者竟将一个孩子的秘密深藏心底整整半个世纪。我的记忆中珍藏着一个相似的故事。1986年，我参与厦门妇女运动史料收集工作，市委党史办主任胡冠中带我前去广州，采访了20世纪30年代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及其夫人谢小梅。采访中，罗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4年，蔡协明因 AB 团冤案得以平反，从惠安途经厦门前往根据地。在他离开期间，其妻曾女已改嫁逃难，为免蔡协明伤心，罗明夫妇将他安置在别处。然而在蔡协明离开厦门的前夜，他恳请罗明陪同前往鼓浪屿的省军委机关那座依山而建的小楼。蔡协明99凝视三楼曾女与逃难房间透出灯光的窗口，吟诵了四句诗，诗中饱含对曾女与共同孩子的思念，已寄托了愿彼此各自安好的祝福。他请求罗明将来若见到曾女，务必将这四句诗转告给他。未料蔡协明在赴根据地途中惨遭出卖杀害了。罗明将这四句诗默诵于心，时常反复背诵以防遗忘。在漫长的烽火岁月里，他数次负伤，每次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默念那四句诗。直至20世纪60年代，罗明赴京开会时方得见曾女，向他诵读了这四句诗。罗老讲述时，我深受感动，急切追问诗句的内容。罗老坦言，那天向曾女诵读后，心中重负终得卸下，得以安眠，但次日醒来竟一字也记不起来了。我好奇追问曾女的反应，罗老说她沉默不语。这时是谢小梅插话道， 曾女与蔡协明生育两子，新中国成立后，两子寻他，他未曾理会。既如此，听闻蔡协明的诗，他还能说什么呢？此事令我震撼不已。老一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高尚品质，令我深深敬仰。未曾想，数十年后，我也亲历了相似之事。我将晚香姨来电所述之事告知了儿子和丈夫，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和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小辉说这件事时，他的第一反应同样是难以置信。弟弟虽觉得晚香姨不会无端生事，却疑心或许是外婆当年的信口之言。在小辉的记忆里，外婆特立独行，家人对她颇有微词，但老人家与晚香姨毫无利益羁绊，何苦要编织如此危险的谎言呢？更何况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这种谣言足以招致灭顶之灾。这离奇事件令我彻夜难眠，尽管周遭无人采信，但串联起往日诸多的蹊跷，我心底已笃定此非虚言。几天后，弟弟因为公务由沪返下，他提议通过 DNA 检测来解开心结，坦言此事关乎人生重大谜题，以我的较真劲儿，定会耿耿于怀，无法略过放下的。9月13日晨，我们赴厦门某司法鉴定中心完成采样，检测报告需要7个工作日后领取。9月21日午后，鉴定中心来电，我握着手机的手紧张地发抖。电话那端告知，我与弟弟的 DNA 检测结果为非生物学全同胞姐弟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仅存在单系血缘关联。虽早有预感，但这个消息仍搅得我内心翻江倒海。7天前前往检测机构时，弟弟还宽慰我，若晚香姨所言属实，也改变不了客观现实。然而当科学数据证实了这一事实，我瞬间手足无措，整个人陷入恍惚。若与父亲并无血缘，那些叫了几十年的祖辈、叔姑，乃至整个家族网络都将化为泡影。我是谁？这个终极诘问在耳畔轰鸣。与弟弟通话时，他竟质疑起科学准确性来，提议另寻机构复验，唯恐单次检测存在偏差。拿到 DNA 报告的次日，我前去探望刚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晚香姨。年逾九旬的她依然如记忆中那般温婉端庄。我告诉晚香姨，我和弟弟做了 DNA 检测，结果证实我的生父另有其人。晚香姨回忆说，当年外婆在鼓浪屿照料我的时候，我刚上幼儿园，乖巧伶俐，大人们谈话时，我总是安静地独自玩耍。晚香姨是位真正的大家闺秀，言语从容舒缓。我脑海中浮现这样的画面，即便听闻外婆透露这个秘密时，她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神情也绝不会失态。即便时隔数十年的此刻，她依然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我，轻声解释当年未曾深究的缘由。因为这个秘密太过滚烫，外婆抛给她，她便接住，却不愿探寻更多。身为右派分子的妻子，她深知这个秘密一旦曝光，我们这个家也将分崩离析，幼小的我必将坠入深渊。在追寻自己身世之谜的过程中，陈晓文也逐渐补全了外婆的人生轨迹。陈晓文说，相对于外婆和母亲他们两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惊涛，身世之谜或只如外婆茶杯里的一点涟漪， 而他沿着这一点涟漪的波纹追下去，揭开了身世。

0: 也试图遥遥地打开外婆和母亲的心扉，打开家族的秘密。他用了8年的时间，一步步挖掘出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生平轨迹。我们来听陈晓文讲述外婆的故事。
1: 我外婆呢，让我最敬佩的地方啊，就是虽然她这一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但她呢从来都不抱怨。我外婆是一个特别能扛事的人，而且她对自己的选择呢从来不后悔。我从小到大几十年，她没跟我说过她的这么多的艰难，她的不容易。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不是他告诉我的，都是从母亲或者从舅舅那边知道的。然后我想呢，他应该有在他的这一生中，他最艰难的也是让我最敬佩的地方呢，就是其中有个细节，就是当时呢离开张家，就是跟他的这个前夫离婚，然后离开张家以后去了上海，然后他想去一个助产士学校去读书，然后成为自己能够经济能够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可是她在上海的时候呢，听说了她的最小的儿子，就她一生生了5个孩子，我母亲是第5个孩子，那时候刚生出来不久。那我母亲的前面还有一个哥哥，大概当时差不多2岁，最小的哥哥大概2岁。那由于张家他们照顾不周，然后就夭折了。就我外婆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她又返回福州，然后冲到张家去把我母亲抱出来。那时候我母亲还在襁褓中，就她就担心说这个小儿子已经夭折了，那这个女儿呢就可能这个后面的生存堪忧啊，就回张家把她抢出来。所以我觉得当时从外婆来说呢，她不识字，然后又一双这个解放脚，他连当时连他的娘家人都不敢收留他，他一个人去闯荡上海滩，然后他连他自己的生存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他还是把女儿抢出来了，把女儿抱在身边。就对他来说，我觉得一个是作为母亲的一个伟大，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外婆的话呢，她应该也是为了这个女儿也改变了她的后半生。也许她如果没有这个把女儿抱在身边带在身边的话，也许她也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那因为身边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所以她要改变命运呢，只能再次选择一个婚姻来改变她的命运。那幸好她的第二次婚姻呢是非常幸福的，第二次婚姻的外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的话呢，幸好他的第二次婚姻呢让他赌对了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外婆来说的话，我写到这一点是我最心疼的，就当时他能把我母亲从张家抢出来。那如果当时我母亲没有让外婆抱出来的话，那可能我母亲的命运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母亲的命运不同的话，那可能到我这个第三代，那也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命运。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海豚出版社出版厦门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世界上最温柔的陪伴，大概就是你说不清的那种孤独，有人早就替你说出了。书就是这样一个沉默的朋友，它不喧哗，不打扰，却永远在，让我们在文字当中找到那份原来你也在的慰藉。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海豚出版社出版厦门作家陈晓文的作品《外婆的苦茶》。这本书不是小说，但比小说更有悬念，故事的内核也相当饱满。开篇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击碎日常的平静，也唤醒了作为亲历者更作为女性作家极其敏感的本能与情愫。一场探寻身世之谜的艰难旅程由此启程。外婆、外公、祖父、祖母、母亲、父亲以及血脉相连的族亲，还有为寻找生父而迁出的各色人物，纷纷从历史地表深处跃出，可触摸其肌肤，可感知其心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陈晓文，请他讲一讲从外婆到母亲再到她这三代女性，她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她们在不同时代中面对的困境与选择。继续来听陈晓文的分享。
1: 人生的困境呢，我觉得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只是每个时代的困境不太一样。在外婆的那个年代，她的困境是婚姻和家庭。那外婆呢，她很清醒，她走出了这个婚姻的牢笼，然后成为福州第一例闻名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到了母亲的这个时代，那她是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要经济独立，然后才能精神独立。所以母亲呢，争取去读书，然后为自己拓宽了一条生存的道路，那是母亲的情形。那我们当代的年轻女性，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困境比他们当时呢，应该说更复杂，因为我们选择多了，可能婚姻和职业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困境了。而我们现在困境呢，很多我觉得是在我们的自身，就我们怎么能够突破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限制，然后能够清醒的看

0: 清我们自身女性的力量，然后我们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时代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力量。那我觉得外婆跟母亲他们老一辈的这种女性的亲情呢，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们的内心始终要向美向善，困难都是会过去的，一定要向光而行才能走出困境。我想我们一代一代的女性她都会传承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品德。我们家族三代女性的身上呢，我觉得有个共同点，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善良贤惠还有无私利他，这个是我们三代女性的共同的特点。但时代的不同，处境的不同，三代人的侧重点也会有些不同。就外婆呢，因为她面临的是婚姻的困境，所以她非常的决绝。那母亲呢，是因为我的出生，所以她要隐瞒所有人，所以母亲的特点呢是隐忍。那到了我这一代呢，我的生存的环境应该是比他们都要好很多，所以呢我可以能够想要设定的一个目标，我就可以坚持不懈地去追寻。那我们三代女性呢，这个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选择，这里面有环境造成的因素，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跟外婆一脉相承，就是外婆的特点，外婆的这个果敢，然后独立外婆的这个不认命，她的这些优点呢其实传承给我母亲，我母亲又传承给我，所以我们三代女性最大的相似之处呢，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经济独立，然后从而在精神也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这本书最令人唏嘘的是三代女性两对母女之间被作者称为相爱相杀的关系。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母亲当年被迫斩断情缘，不得不仓促寻觅一人，以解腹中孩子无父的燃眉之急。虽然母亲后来渐渐被父亲日复一日的真情打动，愿与他共度余生，母亲为了隐瞒我的身世真相，当年乃至一生所经历的苦楚，她都无法亲口向我诉说，但我仍能深切地感同身受。母亲终其一生未曾原谅外婆，或许是将一生无处倾诉的委屈尽数倾泻在外婆身上。我想外婆心中同样满是酸涩，记忆中她嘴上总絮絮叨叨的埋怨，心里却深爱着自己的女儿。而我与母亲关系的矛盾爆发，同样是因为母亲对婚恋横加干涉与操控。我们母女皆怀文艺情怀，却未能从文艺作品中参透何为理想的母女相处之道。我逐渐领悟，中国家庭里的母女关系，母慈女孝并非是主旋律，相爱相杀才是常态。自幼目睹母亲与外婆的爱恨纠缠，我常被迫站队，不得不用善意的谎言抚平他们的情绪波澜。而我自己成为母亲针锋相对的对象时，转而与外婆结成同盟，这无异于在她灼热的情绪上再添猛火。我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始终是一场暗流汹涌的无声较量。接下来我们请陈晓雯讲一讲这种相爱相杀的母女关系。
0: 其实呢，我母亲跟我外婆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呢，其实是中国家庭常见的情况，也可以算叫做隔辈亲吧，就是靠得很近的两代人，他们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相爱相杀的这种复杂关系。在我这一代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双职工家庭的小孩，所以双职工家庭父母亲都在工作，所以常常会把孩子呢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这样就会出现小孩跟父母亲不亲，反而是跟上一辈的亲人更亲这样的情况。那我家的情况会有点特殊，就除了这个常见的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就是我后来知道的，因为我外婆 棒打鸳鸯，然后伤害了我母亲的情感，所以我一直以为呢，我母亲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自己的母亲。所以在我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他们母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既相爱又相杀，就很纠结。不过有一点，他们是小事相爱相杀，但是真的在关键的时候他们都是站在一起的。就比如我外婆跟我的母亲，他们非常默契的爱护外公，照顾外公，还有对我，他们当年应该也是非常默契的决定让我生下来，然后呵护我长大。所以在大事的面前他们是相爱的，他们没有分歧和矛盾，反而是在一些日常的琐事上，他们可能观点不同，或者说有些心里有些怨气，所以会有这种相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小事。我从现在回望过去，我觉得我外婆跟母亲之间这种相爱相杀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原生家庭里面这个母女关系、父子关系其实是常见的一个情况，但是它也充满了这个温情，然后充满了烟火气。所以现在我回想过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才觉得他们特别值得我去怀念。从中我也觉得他们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是两个有个性的人，所以让我印象很深。
2: 2017年8月25日，母亲当年同窗晚相宜来电，说外婆生前有重要的嘱托，务必请她传达。这个电话揭开了作者未曾逆料的身世之谜。外婆以106岁高龄安然离世。关于作者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个秘密，他和母亲隐藏了58年。作者说，相对于他们两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惊涛，身世之谜就像外婆茶杯里的一点涟漪。而他沿着这一点涟漪的波纹追下去，揭开了身世，也试图遥遥地打开外婆和母亲的心扉，打开家族的秘密。他用了8年的时间，一步步挖掘出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生平轨迹。外婆的这杯苦茶里藏着三代女性的坚韧和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的故事。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中的一段章节。经过不懈的努力，陈晓文终于找到了生父王农的亲友。那位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早年就跳入南京长江大桥下的冰冷海水，决绝了断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时代重压下的无奈选择。陈晓文跟随亲友去祭拜他，这一段描述让人唏嘘不已。我们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一段。2018年10月，我与江定伦相约赴宜兴认亲。江定伦费心费力将散落各地的王家亲戚一一巡回，我从厦门飞抵南京，江定伦带着儿子前来接机。途中他告诉我，已专程请回定居杭州的王农的大姐王景芬的女儿。王景芬的女儿与王农胞妹年纪相仿，已有50多年不曾踏上故土。这次江定伦的话打动了他，他说，我们这个表妹千山万水的寻亲而来，不要辜负她的一番心意。抵达后，江定伦在镇上最好的酒店设宴，特意在门前高悬欢迎晓文回家的横幅，40-50位亲眷齐聚，王农的胞妹全家，王景芳女儿全家，以及王农父亲的养子的后人，王农母亲与前夫所生儿子的后人皆在席前。钱信轩与镇史办几位长者已出席见证这场家族重逢。 在故土的两

第一天，亲族开席参叙，去王家原址忆旧，听亲族的人介绍，当年王家的宅院很大，他们指着我看不见的远方说，大门在河畔，开门见水。我突然问，门口有石狮子吗？亲族惊讶，当年王家大门口的确有一对很讲究的石狮子，是王农的父亲大先生请苏州的工艺专家雕造的金山石狮。我从小时候就常常梦见一个大门，门前有一对微笑的石狮子。我和外婆母亲都说过这个梦境，他们觉得很奇怪，旧时大户人家的门口才有石狮子，新中国成立后都被铲除殆尽了，我从哪儿看到石狮子呢？而且福建一带的石狮子是战士的形象，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只有苏州园林的石狮子才是温和亲善的。我不知道入我梦中的是否就是王家的金山石狮。王家原址上已经密密麻麻地盖满了房子，亲族们寻了半天才辨认出几棵老树，还有两三间破旧的平房。江定伦说，当年王农的母亲就住在这里。第二天清晨赴王农的墓前祭扫，江定伦情深意重，事先令人修整墓地，清除山径杂草，免得我直面荒凉景象。他还与我商议，将王农的墓迁至村中的公墓，以免日后淹没于荒郊。我当即应允。对这位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迁墓安葬是我唯一能尽的孝道。我深知母亲与外婆守护着我身世的秘密，必是源于对我深沉的爱与保护。可是我从哪里来，这个关乎生命源头的问题搅得我终日无法安宁。那些日子，我努力在记忆深处翻箱倒柜，疯狂搜寻过往的蛛丝马迹，终于我挖掘出些许记忆的碎片，奋力将其拼凑，试图推演出身世之谜。追溯个人生命的起源，首先想到的关联者自然是生身母亲。母亲小名娃娃，生于1931年农历七月，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她面容精致白皙，身材纤浓合度，那份优雅美丽直至晚年都未曾褪色。母亲毕业于福建莆田圣路加护士学校，那个年代女子婚育皆早，我出生时母亲已27岁，即便如今也称得上是大龄了。她百里挑一的容貌与聪慧，加之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年仅25岁便已是南京鼓楼医院大外科护士长，想必当年追求者甚众。可她最终嫁给了我的父亲，令许多人费解。我稍懂事实，也觉得父亲与母亲并不相称。父亲个子不高，相貌平平，且是个不懂风情的直性子，毫无浪漫可言，与美丽多情的母亲宛若来自两个世界。我曾数次向外婆探寻缘由，外婆叹道，你妈太会挑，挑来挑去啊，耽误了年华。还有一次，我无意中翻出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两人神情肃穆地凝视镜头，仿佛像是陌生人。我发现结婚证的签署日期是1958年2月，而我出生在同年9月，这时间显然不合常理。当我问起时，母亲解释说我是早产儿，说当年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他每天下班后都得挺着孕肚在废铜烂铁当中敲敲打打，致使我提前降生了。我儿时的确体弱多病，我相信母亲说的情况，以为这是早产带来的先天不足。但自那以后，家里的结婚证便不翼而飞了。如今我才懂得，照片

里那生疏的神情恰是他们关系的真实写照。尽管父亲曾是追求校长女儿的众多航校生之一，毕业后参军提干，与母亲保持书信往来，但他对此未敢怀抱奢望，所以当他突然接到闪婚的通知时，定是又惊又喜，什么也不敢多问，唯恐美梦惊醒。父亲生于海南文昌，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我和他相貌迥异，自称海南人时常遭质疑。然而有趣的是，除去外貌，我几乎复刻了父亲的一切。父亲秉性耿直，脾气暴躁，还带着几分清高孤傲，这些特质大多烙印在我身上。幸而母亲的温柔谦和也融进了血脉，曾有相熟者知晓，我表面的温顺不过是伪装，内心却藏着一个桀骜不驯的小怪物。当我知道父亲并非亲生时，一个问题反复盘旋，父亲究竟知不知晓我并非是他的亲生女儿呢？幼时父亲肯定是不知道的，因而当我调皮捣蛋时，他常会呵斥甚至责打我。然而在我升入初中不久，他刚从部队转业归来，却突然对我变得十分客气，甚至有些刻意避开与我独处的时刻。后来我与母亲因我的恋爱问题僵持许久，母亲要求父亲同我谈谈，他竟未选择当面沟通，而是提笔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渐渐的，我与父亲之间只剩下客气的相处模式。虽然我常与母亲斗嘴怄气，但父亲即便对我不满，也只在背后向母亲嘀咕，从未当面直言过。由于很少见到性子急躁的父亲对我发火，大家都说他是最疼爱我的，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从小到大，我最听父亲的话，也最能体谅他。如今回想，尽管我和父亲关系亲近，却总觉得隔了一层无形的隔膜，不像寻常妇女那般自然。我们相处时总带着拘谨，说话总要字斟句酌，生怕说错什么造成不必要的误会。2012年暮春四月，父亲手术前夕，提前三天入院进行身体检查。那三天我让母亲和弟弟在家休养，独自承担陪护任务。原想着待父亲术后需24小时守护时，再全家齐上阵，然而我错了。倘若能预知父亲的生命仅剩不足20日，我绝不会阻拦母亲和弟弟与他共享最后相伴的宝贵时光。这三天我与父亲相处得很轻松，也是我们父女此生第一次促膝长谈。他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便是娶了母亲。你妈妈很好看，父亲说着，脸上漾开少年般带着羞怯的幸福神情。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作品是陈晓雯的《外婆的苦茶》。苦茶是书名，外婆是灵魂。她出身福州富商之家，却遭丈夫变卖嫁妆，在外另立外室。她没有哭闹，没有隐忍，而是选择成为福州城第一例文明离婚案的女主角。此后，外婆这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踩过战火，踩过荒年，走南闯北，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人挑起了三代人的生计。生活的苦，外婆一口一口嚼碎了，咽下去，把自己熬成了一杯苦茶。苦茶入喉，三代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都有了来处。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我们来听作者陈晓雯的分享。
1: 这本书名的苦茶的这个意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意味着人生的这个先苦后甘，或者甘苦兼得。因为茶本身呢是福建的特色，我这本书里的人物发生的故事的地点都在福建，甚至在闽南。那在闽南，柴米油盐茶这是普通的日常，它有地方的特色，同时它又超越了日常，用苦茶这个意象传递了外婆、母亲和我们三代的女性人生如茶，甘苦兼得。我认为苦茶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海豚出版社出版厦门作家陈晓雯的作品《外婆的苦茶》。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她从不站在高处讲大道理，她只是慢慢地告诉你，你之前总觉得外婆古板，妈妈固执，总怪他们不肯理解你的生活，可你不知道他们的少女时代也和现在的你一样，有过未说出口的遗憾，没敢实现的梦想，在无数个深夜和自我拉扯过。那些原生家庭里沉默几十年的误会，那些你藏了很久没和妈妈说开的委屈，在读完这本书的某个瞬间会突然和缓下来。你终于读懂了他们沉默的付出，也终于会和当年拧巴的自己慢慢的和解。郑重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厦门作家陈晓雯的作品《外婆的苦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最近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热词，叫纯过日子人，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指的是理性消费，回归日常，不强求，不硬卷，关注眼前的一日三餐、作息和身边人。
0: 说到回归日常，我最近啊确实在努力实践当中，比如说呢，放弃网上买菜，而是在下班的路上找一个菜市场钻进去。当你看到各色蔬果琳琅满目，听到卖菜的阿姨问你：“姑娘，买点菜心吗？可新鲜了。”那种感觉呢，特别的踏实。
1: 确实，我发现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曾经在街市上、巷弄里经常能够听到的声音，卖菜小贩的叫卖。

0: 穿过雨巷，一个磨刀人扛着长凳走过胡同，一个收废品的小贩骑着三轮车吆喝着酒干倘卖无。
1: 今天的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就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一起在文艺作品当中寻找那些渐渐远去的街头声音。
0: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穿过烟雨街巷的梨膏糖叫卖，还有《天桥梦》里叫卖大王臧洪为整部剧配上的京味吆喝，京剧电影《红灯记》里磨剪子呛菜刀的街头暗号，还有刘欢的那首《磨刀老头》里唱出的一个老手艺人对自己平凡生涯的从容与自豪。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解读街市上的声音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会带我们回到电影《城南旧事》的胡同和电影《有话好好说》的街巷，看看那些声音是如何参与叙事、塑造氛围的。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记忆中最难忘的街头声音是什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今天的第一部作品是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第二集一开始，陈独秀还没有出场，街巷上先响起了一阵吆喝。
0: 梨膏糖甜津津，吃在嘴里美在心。一个卖梨膏糖的老人披着蓑衣，穿过婆娑烟雨中的上海街巷，念着这段叫卖的歌谣。
4: 哥哥们得去干活了，这回就不陪你玩了，下回啊，啊，走吧。
5: 嗯，
4: 你妈再见。
6: 答应你的一定做到，
5: 有事回家啊！
7: 谢谢姨妈。

0: 兵兵，他们来了是你命的心，他今日正是他的一个小风情，会是他容易一个小心心，小风情那么小心心，经常是开心，家好也老是自己也心。
1: 好嘞，
2: 孟宗先生来了。孟哥，
1: 金曼，我把政府从码头上给你接回来了。
2: 金曼，
1: 后边，看。素梅，快点，看看谁回来了？是爸爸，叫爸爸。

0: 再说吧。
1: 好，走走走，
2: 咱们回家喽。

0: 这位卖梨膏糖的商贩唱的是一种叫小罗书的曲艺形式，又叫小热昏。它起源于清光绪年间，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浙沪一带。卖糖人为了吸引顾客，用说笑话、唱新闻的方式招揽人气。为了免责，取了个名字叫小热昏，意思是说一个人发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这种曲艺形式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剧中出现的这位梨膏糖老人，正是剧组从杭州专程请来的小热昏曲艺名家。
1: 而梨膏糖这个叫卖声本身，在1939年就被写进了歌里。那一年，李景光借鉴上海民间流传的卖梨膏糖调，创作了同名歌曲，由王仁美演唱，配以爵士风格的伴奏。王仁美的这个版本带着当时那个时代上海滩特有的摩登气息，甜而不腻，轻快里藏着市井的底色。

0: 街巷的吆喝声也是城市的一种声音名片。我们从江南北上，第二部作品是1994年播出的电视剧《天桥梦》。这部剧重现了1917年老北京天桥的风貌，那时的天桥可是北京最有名的市井之地，卖艺的、叫卖的、撂地儿的、算命的，三教九流汇聚于此。
1: 漂泊女结亲成皇，流浪儿偷抢新娘。
2: 万岁爷起驾，离了京。

0: 那个旗舰店呢。
1: 人又
2: 挺
1: 帅，
2: 哎，哪儿跑？到处摆弄，你坏了我的买卖！你小子摆哪儿跑？哎呦，抓贼！抓贼！这么有事？把他截住！看到没有？
3: 哎，为了还原当时的老北京南城韵味，电视剧《天桥梦》的主创专门邀请了有“京城叫卖大王”美誉的臧洪为全剧的叫卖声配音。
4: 臧洪1932年出生于北京，9岁开始沿街卖报，后来挑着挑子沿天桥、龙须沟、瓷器口、花市一带卖菜。他一生积累了170多种吆喝声，曾为《城南旧事》《四世同堂》《开国大典》《霸王别姬》《卧虎藏龙》等130多部影视作品配过叫卖声。
3: 臧洪的吆喝声里有天桥的风，有胡同的烟火气，有老北京人一天日子的开始。
4: 电视剧《天桥梦》中的歌曲《冰糖葫芦》前奏就融入了传统的京味冰糖葫芦叫卖声。北京方言的冰糖葫芦一出现，整个天桥的街市仿佛就在眼前。
3: 小贩扛着草把子，上面插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在人群里穿行。那一声声吆喝不只是广告，也是冬天的味道，更是几代人难忘的童年回忆。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下面要说到的声音是一句唱腔，也是一句暗号。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里，一位地下交通员化妆成磨刀人，扛着磨刀长凳来到周鹏前，他唱道：为访亲人我四下瞧，红灯高挂迎头照，我吆喝一声磨剪子来呛菜刀。
3: 这句磨剪子来呛菜刀在《红灯记》里可不是一句普通的吆喝，而是街头暗号。磨刀人的真实身份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络员，他扛着长凳走近，李玉和知道是自己人来和他接头取密电码。

0: 大嫂，再来一碗。
1: 磨刀人走街串巷，扛着一条长凳，一头绑着磨刀石，一头挂着水桶和工具，悠扬地喊着磨剪子嘞，呛菜刀，那声音啊拖得很长，能从巷口一直传到巷尾。
2: 如今磨刀这个行当已经几乎消失了，菜刀钝了，剪刀不好用了，就能立马买把新的。但在那个一个物件使一辈子的年代，磨刀人是被需要的。
1: 歌手刘欢曾在1989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唱过一首歌曲，叫《磨刀老头》，以磨刀匠的第一视角唱道，每天都要走进这些我熟悉的大街小巷，城里的人是越来越多，那高楼大厦也已经数不清楚，磨剪子来呛菜刀，你的剪子菜刀还得磨，别看我已经有60多，我还必须每天去吆喝。
2: 这首歌唱出了一个手艺人对自己平凡生涯的从容，所有人都在忙，所有人都在追赶着什么，只有那个磨刀老头每天走进他熟悉的街巷，吆喝着同一句话，他不着急也不焦虑，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提醒，有些东西确实急不得。

0: 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

0: 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
1: 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几部影视剧和歌曲，听到了街头小贩卖梨膏糖的吆喝，冰糖葫芦的叫卖，和磨刀人悠长的喊声。这些声音在影视作品中从来不只是背景音，它们出现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就能把观众拽进一个时代、一条街巷、一个人物的一生。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和我们一起聊聊街市上的声音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我们先来说说1983年上映的电影《城南旧事》。影片一开场就用声音搭建了整部电影的时间坐标，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城南。
0: 此时小贩的叫卖声，骆驼的铃铛响，井台上打水的声音，驴叫声。镜头缓缓推入胡同，主角英子从院子里走出来，那些声音裹着他，像空气一样自然。
4: 宋妈，看有没有桂鱼，买两条回来。
5: 哎，
6: 妈，宋妈买菜，我也去。
4: 你不怕惠安馆的疯子？
6: 他每回见了我都冲着我笑，要不是刚才你拉我，说不定跟他搭上话了。
4: 这孩子胆儿真大。
1: 在电影《城南旧事》中，市井吆喝声承担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叙事功能，它既是时代的注脚，也是英子内心世界的回声。
0: 剃头匠拨弄换头的嗡嗡声，磨刀补碗的叫卖声，水车来回的吱呀声，这些声音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也出现在她长大之后的记忆中。
1: 相比其他电影用大段的音乐作为背景，电影《城南旧事》使用的是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街头音响，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就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为我们详细解读。
7: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聚焦国产经典电影《城南旧事》，聊聊这部电影独一无二的声音设计美学。作为中国电影环境声叙事的标杆之作，本片跳出了传统影视依赖配乐抒情、台词推进剧情的这种创作惯性，用极致克制的声音手法，将老北京的这种市井白噪音撑起了全片的叙事、情绪和意境，造就了独属于这部作品的温柔怀旧、哀而不伤的经典质感。整部影片没有跌宕起伏这种戏剧冲突，全程以孩童英子的平视视角，碎片化地记录了老北京城南的日常相遇、相伴与别离。而贯穿始终的街巷环境声也成为了串联零散剧情、统一全片基调的核心载体，让松散的散文诗叙事变成了连贯有温度的故事。电影的声音核心设计在于实景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原声声景，有商贩的叫卖声，有胡同的吆喝声，还有人力车啊，还有车马碾过青石板的这种摩擦声，街巷车水马龙的细碎声响层层交织，构建出一套完整且极具沉浸感的市井声场。 不同于刻意美化的影视音效，这些未经修饰的原声舞可以说叫白噪音，带着真实的生活的烟火气与时代底色，填补了影片散文诗式的叙事这种节奏空白。电影呢也都是英子日常穿梭胡同探访邻里的那种生活化镜头，这种镜头啊就特别容易出现叙事空洞、节奏涣散或者说有流水账的问题，但恒定流动的这个街巷声景为每一段零散的画面锚定了真实的时代场景，也让观众能够沉浸式的置身于民国城南市井生活，更让英子的每一次遇见与别离都扎根于真实的时代土壤，规避了叙事抒情常见的那种悬浮感。更具巧思的呢是电影依靠声场动静的反差和声画对位的手法，精准烘托了离别的主题，层层递进完成了情感的表达。整部影片的成长主线依托三段递进式的离别展开，从秀珍母女的生死离别，到陌生小偷的遗憾告别，再到保姆宋妈的永久离别，三次离别见证了英子从懵懂的孩童到悄然成熟的蜕变。那多数影视作品会用煽情配乐放大这种悲情的氛围啊，刻意渲染离别的伤感，但是城南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核心的悲情剧情中依旧保留常态化的市井喧嚣。最典型的就是秀珍母女雨夜离世那个桥段，画面呈现的是生死相隔的凄凉与悲痛，背景却依然是流转的车巷人声、车马声响，这个人间烟火照常反复，与个体的悲惨命运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对冲。这种克制的声音设计没有刻意堆砌伤感，反而更深刻地凸显出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常，让离别自带绵长的宿命感。这种情感张力啊，无疑更加高级，耐人寻味。而动态变化的声场呢，也是精准呼应了英子的心境起伏与成长轨迹，让她的情绪无需台词直白的赘述就可以自然的流露。那作为全片唯一的叙事视角，英子的这种敏感呀、温柔啊、孤独啊、懵懂全都藏在了声音的动静与切换之间。当她独自走进幽深的胡同探访孤苦的秀珍的时候，周遭嘈杂的市井人声慢慢褪去，只剩轻柔的风声与零星悠远的吆喝声，这个声场由闹转静，精准贴合了孩童独处时的忐忑、好奇与柔软，为两个人双向慰藉的温情的剧情铺垫出了细腻温柔的氛围。温柔的市井声景包裹着细碎的离别与成长，兼具生活质感与东方诗意。
0: 正如大陆所说，电影《城南旧事》里每一声声响都是有出处的，它们不是被添加上去的装饰，它们本来就在那里。
1: 而且随着剧情的推进，英子不再无忧无虑，她也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但背景音并没有被刻意处理。那些街市上的声音之所以在电影里如此动人，恰恰因为他们从来不为谁而改变。
0: 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送别》。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
3: 接下来大陆老师会带我们走进1997年上映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如果说城南旧事里的声音是胡同的呼吸，那有话好好说里的声音就是城市的噪音。
2: 说它是噪音，是因为电影中有很多在街头疾走穿行的镜头，伴随着大量的自行车铃声、汽车鸣笛并压过路面的声音，仔细听呢，还会有公交车的爆站声。咱们来听听。
4: 没有，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5: 我缺你这顿饭，跟你说了吗，咱俩事儿早完了，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4: 什么话，你不是没结婚的吗？以后你们家搬哪儿跟我说一声行吗？你让我找不着你。
5: 你真够逗的，我们家搬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凭什么跟你说呀？找我干嘛？找我骂你的吧。
4: 骂的人多不好。
5: 少给我来劲，真够烦的。
4: 你要实在愿意骂，那你就骂。
3: 电影《有话好好说》是一部关于沟通失败的荒诞剧。男主角赵小帅走在街上，耳边永远有人在喊

0: 有人在吵，有大喇叭在叫。
1: 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道具，俗称大喇叭，商品名称叫手持式大功率喊话器。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街头，走街串巷的商贩都会提前录下自己的吆喝声，用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2: 就薯就包就杂子，就海就衣裳就电器，就薯就包就杂子，就薯就包就杂子，
3: 嗨，
2: 就海就衣，
3: 嗨，嗨，过来，
4: 哎，又飞片，
3: 过来吧，
4: 杂子，
3: 抽根烟。
4: 哎，不抽，谢谢。
3: 啊，不抽。挣多少钱一天？
4: 哎，这不一定，这看咋算。
3: 这么着，你今儿什么都甭干了，拿着，替我喊个人。
4: 哦，就喊个人。
3: 对。
4: 哎，我可不会骂人。
3: 谁让你骂人了？喊个人出来，1块钱实声。
4: 1块钱。哎呀，那我得喊500声。
3: 你是钱嫌钱多还是喊
4: 不是
3: 多？
4: 钱不多，喊的太多了，500声。
3: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
4: 哦，喊出来就算。
3: 对，
4: 那行，
3: 明白吗？
4: 明白。嗯，那开始。
3: 喂，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这人叫安红。哦，
2: 安红。
4: 哎，那二个楼你
3: 就转。转圈喊，
4: 哦，
3: 大声点。
4: 哦，那还不知道阿个楼啊。
2: 安红，
4: 得是他，不来了，得是他。
3: 哎，继续。
4: 哎，人出来了就算了。
3: 是，你得把人喊到这儿了才算出来。
4: 要喊到这儿，
3: 继续。
4: 行，
3: 再加一句，安红，我想你。
4: 哎，我喊这有困难。
3: 我想又不是你想，你有什么困难？喊，
4: 那我试一下啊，
2: 安红，
4: 我想你，
2: 安红，
4: 我，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
3: 你这么着，拿着，赶紧喊。
4: 好，我服气了。
2: 安红，我想你。
3: 狂喊。
2: 安红，我想你。
0: 下面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电影《有话好好说》里听起来吵闹的街头噪音到底有何寓意。
5: 如果说城南旧事的市井声音是温柔治愈的岁月底色，那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市井声音涉及就是躁动鲜活、烘托情绪的叙事引擎。作为90年代极具先锋性的市井喜剧，这部电影啊，彻底打破了传统都市电影的配乐叙事套路，全程摒弃了规整舒缓的人工管弦配乐，依靠真实粗粝的街头声效、大喇叭那种失真的音效，以及循环往复的收废品的吆喝声啊等等，主导全篇叙事，用公共声场与私人情绪的强烈对撞，塑造出了荒诞戏谑又暗藏现实悲情的独特调性，精准刻画了小人物的窘迫与偏执，每一处的声音设计都深度服务于剧情冲突与人物塑造。电影的核心剧情脉络围绕着男主赵小帅的私人情感纠葛、人际矛盾层层展开，那些细碎的私人情绪纠纷最终在市井声效的助推下发酵为全程围观的公共闹剧，而整套原声的市井声效正是推动剧情递进、调控叙事节奏的核心关键。影片完整保留了90年代老旧居民区未经修饰的原声声响，那些嘈杂的街头人声啊、杂乱的车水马龙啊、持续不断的市井噪音，构建出了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声音叙事体系，也让每一类声音都具备独立的剧情功能，既推动冲突层层升级，又能平衡全片的节奏，解决了很多这个都市喜剧剧情单薄、节奏平淡、笑点空洞的弊端，变得张弛有度、层次饱满。其中最具辨识度的这 大喇叭扩音音效啊，就也是影片塑造荒诞喜剧内核

0: 推动剧情升级的这个核心关键，直接确立或者说改写了全片的叙事质感。这个名场面借助老式街头大喇叭独有的失真扩音回声效果，将赵小帅私密笨拙偏执的这种私人告白瞬间放大为整个大楼整条街巷人尽皆知的公共事件。单纯的男女情感拉扯私人误会本来是体量非常单薄的个体纠葛啊，无法支撑全篇的喜剧冲突架构，但大喇叭这么一来，这种公共声场的这种属性强行将私人情绪置于市井这种公共空间，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反差与戏剧冲突，让细碎的情感纠葛发酵为全民围观的这种一个大事件，一下子提升了剧情的这种荒诞感与喜剧张力。同时呢，这个大喇叭声啊是一个粗糙沙哑略带失真的听觉质感，非常贴合啊男主赵小帅这种冲动执拗笨拙直白的这个小人物性格，让人物行为逻辑呢也更加的真实可信，也为后面的情感拉扯呀人际争执与剧情反转埋下了要扎实的铺垫。贯穿全片的这个收废品声其实是一个循环的声音啊，它承担着一个平衡剧情节奏啊反衬人物情绪深化影片内核的作用。在影片中段啊，剧情是高密度的堆叠，人物争执啊，情绪拉扯，人际博弈，这些矛盾让整体的节奏高压紧绷，其实这个时候会容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的。但这种平淡而又循环的收废品吆喝声始终穿插在各种激烈的人际冲突片段中，形成了剧情躁动激烈声场却平静淡然的独特动静对位。而这种日复一日并无波澜的市井日常声响也反衬出了小人物一时执念彼此争执的荒诞啊与渺小，让整个闹剧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搞笑，而是深藏现实思考的。这种声音设计也很巧妙地消解了密集冲突的紧绷的感觉，让喜剧外壳之下藏着小人物身不由己窘迫挣扎的现实的悲情，从而实现喜剧的趣味性与现实的深度啊，这样一个平衡。这电影中这些粗粝的市井声效啊，其实也很精准地锚定了90年代那个时代语境啊，让整体的剧情看似戏剧性却能够落地生根，真实可感啊。那个时代的这个城市街区其实并没有非常精致规划的这个都市环境，这种市井的烟火气也是肆意生长的，街头的喧嚣更是无处不在。影片还原的这些声音其实已经很完整的啊，复刻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城市的风貌与生活的氛围，不用那么多台词啊和背景的介绍，直接让观众瞬间带入年代场景。而这些真实的市井声响也让赵小帅呀、张秋生这些影片中的小人物那些冲动迷茫偏执与无奈都能够贴合生活逻辑与时代背景，彻底摆脱都市作品的悬浮感。
1: 感谢大陆的分享。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街头声音环境让人烦躁，让人想发火，让好好说这件事儿变得几乎不可能。你想想，一个人站在街边想认真地跟另一个人说句话，可周围全是噪音，大喇叭在喊收废品，三轮车在喊卖菜，汽车在按喇叭，你怎么好好说呢？有话好好说的片名本身就是一个反讽，在那样的声音环境里，没有人能好好说话。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喧闹街市，人间烟火。
4: 通过经典的影视剧，我们听了卖梨膏糖老人穿过雨巷的吆喝，听了冰糖葫芦小贩在冬天的叫卖，听了磨刀人那句拖得很长的磨剪子呛菜刀，也听了大喇叭喊出的安红我想你。
1: 这些声音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人的声音，里面带着口音，带着温度，带着生活本身的不完美。
4: 现在的街道安静了， 干净了，秩序了，但我们偶尔还是会想念那些嘈杂的、不完美的、带着烟火气的街头声音，因为他们提醒我们，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集合，它曾经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在彼此的生活里穿行的场所。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天天听书，
2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3: 第十一集，机要科长徐耀祖拿着一叠文件推门而入。机关长，这几份文件是需要您签字的。徐耀祖恭恭敬敬地把文件摆在了四位千一的面前，同时他也感到了房间内不愉快的气氛，但还是很得体地向高桥松点了点头。等徐耀祖走出了房门，四位千一这才说道：好了，你出去吧，一切就按事情跟你说的那么办。另外，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可是高桥松竟然置若罔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四维的脸色不禁再次阴沉起来。怎么，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吉馆长，我只是想问一问，为什么？是因为我工作的能力，还是对帝国不够忠诚？吉馆长，真的对我失去信心了吗？看到高桥松的眼圈有些发红，四尾也有一

0: 作为他们开展工作的突破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一下船就会被人家牢牢地盯住，不要说完成任务，恐怕连性命都不能保住。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这样吧。哎，高桥松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默默地退出了房间。四维感觉自己的话好像并没有起到宽慰的作用，以他对高桥的了解，这家伙离开时候的表情好像并没有就此罢休，所以整个下午四维都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果然临近下班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 机关长，我是高桥松，请您务必立刻到陆军医院来一趟，算我求您了，拜托了。
0: 高桥，出什么事情了？
1: 我会在医院门口等您的，请您一个人来，这很重要。
0: 高桥松说完，没等四伟再问什么话，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十多分钟后，四伟的汽车停在了陆军医院的门口，他吩咐司机森田在车内等着，一个人下了车。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有些昏暗了，他看到一个脸上缠着白纱布的伤兵向他走了过来。
2: 机关长，是我。
0: 高桥松的声音很低，但是语调里透着一股兴奋。
2: 高桥，真的是你？你怎么穿着士兵的衣服？你搞什么鬼？
0: 高桥松把四伟拉到了大门口的路灯下面，然后解开了缠在脸上的纱布。四伟看见一道新鲜的刀伤从高桥原本的明朗而英俊的面孔上横亘而过，从左眼角一直到了嘴角，伤痕像趴着的一条七歪八扭的蚯蚓。由于刚刚进行了缝合，所以他的嘴角和眼角分别被牵扯着向上向下。恍惚之间，四伟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
2: 机关长，医生说了，伤口愈合之后，脸部肌肉的变形会很大的。高桥，谁干的？石井那个家伙吗？
3: 不，
2: 机关长，是我自己割的。我特意找了一把很钝的刺刀。出发前，我换上了一身普通士兵的军服。你放心，没有被一个熟人看见。你？你疯了吗？
4: 机关长，这样的话，我在重庆下船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被人认出来了吧。
2: 你
4: 还有，如果我再穿上一身敌人的军装，就是那种沾满硝烟和尘土的，那么所有人都会把我当作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吧。这是不是更有利于我身份的养护呢？
0: 顾之飞把汽车停在了临江路一段偏僻的路旁，向同霄合上报纸，从路边的一条石凳上站起身，走向了汽车。虽然身处大后方，但是因为事关重大，两个人都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的隐蔽一些，更何况身处在两个并不和谐的阵营中，过多的公开接触难免会招来风言风语和不必要的麻烦。一等向同霄坐进了后座，顾之飞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2: 同霄，什么情况？
5: 是这样，目前敌人也感觉到多多是抓错了，负责审讯的向四维反映过几次，但是四维显然怕走错棋，所以是杀释放也没有决定。这孩子吃了不少的苦啊，但的确又说不出什么来。眼下他被关在特务机关专属的监狱里，不定时地接受到讯问，也真是够可怜的。
2: 那这么说，多多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交代一下每天九点返回小楼卖包子给舞女茉莉这件事儿。
5: 是啊，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四伟就不会发现这个巧合。那四伟

0: 现在还留意多多的审讯进展吗？据我们的人汇报，这个家伙是个工作狂，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即使没有什么进展，他也会浏览一下审讯记录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四伟一定会有所察觉喽。应该是吧，我觉得这个老狐狸一定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哎，童晓啊，我觉得有必要派个人打进那个监狱里去。你是说主动对多多进行诱供？是啊，你看呢，这需要精心安排啊，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啊。是啊，具体的细节咱俩再商量。我的意思是，由我们的南京站派人与你们的人合作一次怎么样？向同霄用报纸卷轻轻地敲着手心，想了一会儿说道，这样吧，既然事情如此紧急，而双方并不一定很快就能达到默契的程度，这件事儿都由我们来做吧。哎呀，同霄啊，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谢谢啊。高桥松在这个小房间里生活了三天了，每日三餐都是由司机森田送到房间里来。当四尾千一交代完任务，他就明白为什么不但要对外保密，即使对内也不能走漏半点消息的原因。他要调查的那个人的身份太敏感了，如果怀疑属实，结果又公布于众，那么对于机关长，对于整个部门，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摆在他面前的三份资料，除了220号人事档案，当年空军轰炸豹子岭的示意图，还有一份回忆录，里面详细地描述了1939年的秋天，那个人参加国民政府在四川达县设立的参谋培训班的所见所闻。高桥松知道，他自称算得上是四位机关长的门生这件事儿，令石井大为光火。但这并不完全是酒后狂言。他相信自己是最能跟得上机关长思路的人。石井幸雄则要差远了，这次也一样。结合人事档案和这份回忆录，他很快就明白四位机关长的调查思路了。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首先，这个人一直在重庆的军政部工作，每天要和大量的人接触，只是在叛逃前有一个月的时间离开了重庆，去达县的疗养院进行精神上的治疗。当然，档案上解释得很清楚，也很合理，以那样一种方式失去唯一的亲人，确实会令人发疯的。但是如果那个人就在那段时间被谍报部门招募，从而离开重庆接受专业人员的谍报训练，这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呀。因为回到重庆不久，他就杀掉了老婆，远遁南京了。因此，只要查明1939年年底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疗养院治疗过，那就相当于真相大白了。但是四伟机关长为什么还把当年空袭豹子岭的路线图也提供给他呢？要知道，即使是在重庆军方内部，对此事也是讳莫如深的。因为这种王牌武器被摧毁，会极大的挫伤军队的士气的。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调查，高桥松简直就是无从下手啊。这天的傍晚，四尾千一机关长准时来到了他的房间。高桥松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让那个人把疗养院的经历写得再详细一些，包括里面的房屋布局、作息的时间，最好是一草一木的精准的位置。这个要求四尾答应了。紧接着，高桥松又把自己的困惑毫无阻拦地表达了出来，那就是如果疗养院的调查方向毫无结果，又如何找到调查铁拳真相的切入点呢？四尾

0: 千一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高桥松知道四位机关长一定是早有准备了。他看到四位千一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档案交给了高桥松。了解一下这个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档案的封皮上写着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名字，李建勋。当天晚上，石井幸雄就把四尾千一的指示转达给了谭世宁。局势已经很清楚了，四尾不查清楚真相是绝不会罢休的。当年谭世宁的确在那个疗养院小住了几天，为的就是防止万一有一天有人查到这里，细节上他无法自圆其说。现在老板的高明之处显现出来了，这都是由老板部署苗副官亲自执行的。谭世宁记得那个疗养院的院长是一个名叫张焕之的老者，第二天傍晚他换上病号服，和张焕之在疗养院大门口还合了一张影，摄影者当然就是苗副官。然后他离开了达县，奔赴梅州，在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他自己开设的秘密训练营。在路上，苗副官还告诉他，会有另外一个人冒用他的名字住进单间的病人病房，深居简出。除了张院长，那所疗养院没有人知道真相。并且过了不久，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会以各种借口先后被调离，因为疗养院的解散本来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如此一来，即使有人来这里调查，也不会找到任何线索的。可以说每一个脚印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但是谭世宁还是有些不安，他站起身来到窗边，夜已经深了，外面的哨兵依然坚守着岗位。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把消息传递给屈国才。自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为了防止重要的军事机关遭到渗透，占领军司令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和保密措施。几年来，这些措施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也不断地被补充和完善着。其中鉴于南京特殊的战略地位，这座城市各军事部门口令的更换频率也要明显地高于其他的日军占领城市。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口令由占领军司令部统一发放。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每到这一天，各单位都要派人到司令部去领取口令。作为机要科长，徐耀祖是领取口令的不二人选。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徐耀祖通常都会起一个大早，在8点之前把口令带回来。因为有些人可能一上班就要到别的部门公干，没有口令，他们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除了司机，四尾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保镖。由于后者不是固定的人员，所以徐耀祖在头天晚上上下班之前需要查一下值班表。早晨6点半左右，汽车喇叭就在徐耀祖的家门口准时响起。和以往一样，这个时候的徐耀祖已经准备妥当，他拎起公文包，推开房门，汽车的后门已经准确地对准了大门口，保镖就站在拉开的车门旁边。后面这一项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整个机关里人人都知道，徐科长是机关长从上海带过来的人，是所有中国人中最受四尾千一器重的。即使专横如石井幸雄那样的皇军军官也对他礼让三分，弟兄们平时有什么难处也愿意向他开口，能办的他也尽心尽力地去办。另外他为人谦和，行事低调，越是如此就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人为了巴结他， 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受过他恩惠的人，的确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徐耀祖向站在车门边的赵猛点了点头，钻进了后车门。对于特务队的行动人员，徐耀祖基本上都比较熟悉了。说起来，赵猛这个人也算是特务队的老人了，能力虽然一般，但是这么多年枪林弹雨的闯过来，经验总是有一些的。再加上这个人做事很有眼力劲儿，舍得给上司送礼，所以队长蔡江就给了他一个组长的职位。但下面的人并不喜欢他，据说这个人待人非常的刻薄，稍有差池就会被他扣钱和罚薪。前不久在一次行动中，赵猛的小组三死一伤，而被他们监控的那个军统分子却毫发无损地杀出了重围，跑了一个无影无踪。赵猛倒了大霉了，从组长的位置上被一撸到底，成了最基层的打杂人员。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现在的赵猛每天都在嘲讽和白眼中度过。汽车发动了不久，赵猛从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扭过头，讨好地对徐耀祖说：徐科长，还没有吃早饭吧？啊，还没有。你们二位呢？那么早哪里来得及啊？是吧，小葛？开车的这个人叫小葛，是一个寡言的人，只是点了点头。哎，徐科长，今天兄弟做东，小葛，咱们先去夫子庙好不好？我请你们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徐耀祖连忙摆了摆手，哎呀，算了算了，那个地方人多，等的时间长，别耽误了正事。哎，科长，咱们兄弟还用等啊？只要您一句话，兄弟让夫子庙立刻清场，专门伺候您一个人。小赵，胡说八道什么？就是机关长也没有那么大的谱嘛。啊，小哥，别听他的，直奔司令部，路上有合适的咱们对付着吃点就行。车子拐过了一条街，徐耀祖忽然指着右前方的路边说：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卖馄饨的吗？咱们就在这儿随便吃点吧。卖馄饨的是夫妻两个，男的长得高高大大，一脸的络腮胡子，女的虽然面黄肌瘦，但看样子也是一个干净利索的人。三个人下了车，立刻感受到了清晨的冷意啊。他们捡了靠近炉子的一张矮桌子围坐下来，身边就是一口滚开的锅。络腮胡子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咱们这天儿最适合吃馄饨，一碗热馄饨下肚，浑身上下都暖和呀。三位，大碗还是小碗啊？听这个络腮胡子的口音，应该是东三省那边的。赵猛做主，要了三个大碗的。很快，三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摆上了桌。徐耀祖捏着汤勺，搅拌了几下浮在表层的香菜。忽然，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下面飘了上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十二集，三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摆上了桌，徐耀祖捏着汤勺搅拌了几下浮在表层的香菜，忽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下面飘了上来。他摇起来仔细看了看，这什么鬼东西啊？小葛和赵猛赶紧凑了过来，小葛最先认了出来，哎，好像是一只死蛾子。赵猛立刻跳了起来，伙计，伙计！那个留着络腮胡的大汉把一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了过来，咋的啦？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像是个蛾子啊。
4: 你是卖馄饨的还是卖蛾子的？哎，
5: 你这话说的，俺咋知道这蛾子是不是你们先放进去的？
4: 兄弟，老哥，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你们这种小把戏我见得多了。咋的，弄个蛾子搁碗里想赖账，门都没有？
3: 赵猛遭了一顿抢白，早就恼了，他一把抓住了络腮胡子的脖领子，
4: 你说什么？去你娘的！
3: 络腮胡子一拳把赵猛打了个趔趄，随后跟上去一个窝心脚，把赵猛踹翻在地。得了便宜后，这个络腮胡子没有罢休的意思，而是随手抄起了一个板凳，但是还没等他扑过去，小葛的枪口就指向了他的脑袋。络腮胡子的身体硬生生地定在了原来的地方，手里的板凳也掉在了地上。赵猛一跃而起，他抓起桌子旁边的一个醋瓶子正要砸下去。等等，徐耀祖开口了，他走到赵猛的身边，扶耳说了几句话。赵猛压住了怒火，把醋瓶子放下去。
4: 有证件吗？
5: 有有有。
3: 络腮胡子忙不迭地回答着，从怀里掏出一份良民证。赵猛接过证件扫了一眼，
4: 哼，假的。
3: 说完他把证件撕得粉碎。
4: 哎，长官，少废话，跟我们走一趟。
3: 赵猛掏出了铐子，一下子把络腮胡子戴上。络腮胡子彻底傻了，脸色煞白，连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这个络腮胡子被押上了汽车，那个婆娘才回过味儿来，她扑上前去抱住了赵猛的腿，
6: 长官，求求你放过俺男人吧。
4: 去你的吧。
3: 赵猛用力的一脚把这个女人踹到了一边。四尾千一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对高桥松的强化训练，因为驻扎宜昌的特务机关给他派发的绝密电报中说目标出现了。四尾自己也明白，他对目标的要求也的确是过于苛刻了一些，现在的情形已经由不得他犹豫不决了。套用一句中国的谚语，那就是过了这个村儿，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自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交战双方的主要战场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期。每当这个时候，驻守在湖北北部一带的国军22集团军的各下属部队都会允许数量很少的基层军官返乡休假，而22集团军上下清一色全都是四川人。通常休假的军官会雇佣当地的民夫，用牲口驮上自己的行李，沿着秭归县西部国军控制下的山区小道向西南方向斜插到长江的渡口，然后再从那里登上入川的客船。早在四尾决定派遣高桥松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他就致电宜昌的特务机关予以配合，对方

0: 立即派出了一支行动队，潜入秭归县的西部山区，化整为零，扮作三三两两的脚夫，专门为探亲的军官拉脚。难能可贵的是，目前他们掌握的这个人不但年龄与高桥松相仿，其职务还是某团的通信参谋。后面这一项在四位当初制定范围内属于备选项，意思是最好如此，实在找不到也不能勉强。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迎刃而解了，那就是电台的携带。不久前，四尾千一在重庆布置的一个情报站被破获了，虽然站长前景和一个叫吉田的人逃了出来，但是电台却损失了。这一次高桥松的入川之行虽然肩负着重任，但呈报给司令部的公文上显示的目的是为了送电台，而且这部电台也是高桥松和南京联络的唯一渠道。即使在最后的时刻，四尾仍然没有彻底放下心。在他的要求下，高桥松把即将展开的行动步骤一项一项地复述了一遍。到了最后，四尾点了点头，只说了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通常那些提前所做的准备工作，90%是用不上的，关键在于随机应变，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最可贵的品质。就在这个时候，森田已经把车子开进了位于南京城外的一座简易的军用机场。外面天还没有亮，停在跑道上的一家运输机的舱门大开着，三三两两的军政人员正在通过舷梯进入机舱。因为四尾的话还没有说完，森田很知趣地把车子停在了离登机口稍远的一片黑暗里。老实说，任务的确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并不复杂。记住，不要拘泥于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去把你所学到的和你领悟到的一切本领尽情地发挥吧。说着，思维把右手伸向前排，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高桥松侧过身子，准确地握住了四维的手。请机关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从现在开始，忘掉我，你才是行动的执行者。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下车吧。
1: 是。
0: 在黑暗的车厢内，四尾看不到高桥松离开时的表情。高桥松下了车之后，把风衣的领子竖了起来，尽可能地遮挡住脸上的白纱布。他从后备箱里取出装着电台的皮箱，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飞机。顾之飞敲了敲门，从房间里传来了老板的声音：
2: 进来。
0: 然而他没有想到，开门后迎接他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看到顾之飞的表情，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把右手横了过来，炫耀地说道：
2: 之飞啊，过来过来，让你开开眼。
0: 老板手中握着的是一支特殊的手枪，除了样子漂亮，最主要的就是枪身不可思议的短，枪管也比普通的手枪细了许多。顾之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武器，他伸出手接过来，在手中掂量了一下，这么轻这么小，很便于特工携带吗？
2: 不错，这是专门为特工设计的。
0: 那威力怎么样？老板拉开抽屉，从里面抓出了一把子弹摊在桌子上。顾之飞看到这些子弹又细又长，而且弹头是平的。你可以去地下室打几枪试试，我已经试过了，
2: 10米距离之内，他的威力丝毫不亚于普通的科尔特手枪。
0: 哦，那这太厉害了。这是美国货吗？
2: 顾之飞看见枪身上有几个英文字母，显示这是科尔特公司生产的。
1: 不错，美国人的最新产品，
2: 运到中国的只有50支，我先下手为强，一股脑全领了过来。姓曾的跑到委员长那里抱怨，喷了一鼻子灰啊！啊！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军统和中统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是军政界公开的秘密了。没有人不知道，老板最大的仇人，就是中统的掌舵人曾先生。反过来也是一样，两个人利用一切机会，在委员长那里相互攻击，相互拆台。顾之飞明白，让老板这么高兴，并不是这几十支特工用的手枪，而是曾先生吃了瘪。
2: 喜欢吗？喜欢给你配一支。
0: 顾之飞把手枪轻轻地放回桌面。
2: 啊，谢谢局座，我就不用了，还是配给一线的特工吧。对了，你下午不是跟那个向同霄碰面了吗？有什么消息吗？
1: 局座，八爷给我们传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2: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不好判断，很有挑战性。
2: 讲。
1: 第一，他们的人已经打进监狱里了，正在找机会和那个叫多多的小孩接触。
2: 这是好消息吗？不过好像重要的是第二个。
1: 局座明鉴，经过几天的确认，四维手下一个叫高桥松的情报官不见了。这个人的特长是能够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2: 哦，
0: 听到这句话，老板立刻警觉起来。
2: 有意思吗？
1: 而且这个叫高桥松的人消失之前，竟然斗胆跟四维本人吵过一架。
2: 八爷的人没有听清楚，但是好像是在跟执行某项任务有关。
0: 莫非此人是要进入四川？
1: 局座，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极可能就是冲着更夫来的。
0: 老板沉默了，只是沉默了一小会儿，正色说道，
2: 这是一件好事情，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不但我们讨厌，四尾千一也讨厌。也好，双方甩开膀子拼一回，早一点分出输赢，也就都踏实了。
0: 说着，老板站起身，绕出办公桌。
2: 你不要害怕。
0: 顾之飞也赶紧站了起来。老板继续说，
2: 既然我们掌握了这个消息，那主动权就落在我们手里。我会让苗副官配合你工作的。当初在发展和培训耿夫的时候，就是他具体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我的审核。高桥松是挖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1: 顺着高桥松，我们还能够摸到四尾设在重庆的联络点啊，让四尾千一那个老狐狸啊偷鸡不成反丢把米。
0: 受老板情绪的感染，顾之飞的面孔也兴奋地发热。老板的脸上再次绽开了笑容，
2: 那就太理想了。不过不能碰他们，绝对不能碰。不仅仅是为了耿夫的安全，我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假情报通过他们送给四伟吗？
1: 是啊，局座，那就等到耿夫撤出来那一天，咱们再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2: 我们两个光想着美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个人呢？局座，这个高桥松并不是陌生人呢。哦，您还记得刚夫被怀疑的原因吗？隶属于三战区的那个铁血救国会，就是在与这个人接触过程中被四位千一识破的。怎么说，三战区的情报部门可能会有他的资料。可能我正是希望您能出面与三战区协调一下。走运的话，要是有一张照片那就太好了。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高桥松始终装作一副熟睡的样子，这是回绝那些企图搭讪者的最好的方式。和登机的顺序一样，他也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舷梯的。到达宜昌的时候，天已大亮。他举目四望，看见机场的边缘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近之后，发现车牌号也和四位机关长说的完全吻合。后备箱盖专门为他虚掩着。高桥松把皮箱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坐进了汽车的后座。司机用日语跟他打了一个招呼：“您辛苦了。”但是司机并没有回头。你也辛苦。高桥松说完这句话，再也没有开口。两个人都明白，在这种场合没有必要做什么自我介绍。自此之后，他们没有再次交谈。相比南京来说，宜昌要小得多。汽车很快就穿城而过，进入一条乡间的土路。两个小时之后，汽车停在了一座郁郁葱葱的丘陵下面。两个人下了车，司机指着土坡上面一座孤零零的土地庙，他们在那里。高桥松点了点头，问了一句：“这附近有村民吗？”他知道土地庙一般都是建在村落的旁边的，而他们的行动应该绝对保密的。放心吧，原来是有一个小村子，但是很早以前就没有人了。高桥松明白了，这就是说，出于某种原因，那个小山村的居民们早就被屠戮殆尽了。听到汽车的声音，土地庙里走出了几个人迎接他们。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相见，高桥松绝对不会想到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山民会是行动队的成员。进了庙，他才知道那个川军军官已经死掉了，尸体被他们埋在了庙宇后面的竹林里。那个司机解释说，手下人下手重了一些，的确有点遗憾，不过他们已经都搞清楚了，这个人叫易丹，是22集团军297团的通信参谋，中尉军衔。经过审讯，易丹供认他探亲的消息家人并不知道，所以高桥松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川，即使受到宪兵的盘查也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高桥松随身带着自己的照片，照片是经过精心处理的，陈旧的发黄。行动队中有一个专门负责伪造证件的人，他把易丹的军官证上的照片小心地揭下来，把高桥松的粘上去。根据上面的印章，他已经篆刻了一个。原来的那本军官证本来就做工简陋，而且破破烂烂的，所以很快就做得毫无破绽。除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一封介绍信和几张批条，都是关于电台的，剩下的就是从易丹嘴里掏出来的供词了。他的详细地址、家庭成员以及所属部队的各级长官的姓名、年龄、相貌等等。为了做好接受盘查的准备，高桥松把这些都认真地一一地牢记在心。因为内容有点长，等高桥松完全记住已经是下午了。吃晚饭的时候，那个司机告诉他可以睡一会儿，因为他们即将穿越的是一条封锁线。

0: 而他在出发前是要换上敌人的军服的，所以只能在天黑之后才能开始行动。即便如此，被对方的游洞哨打死的概率仍然是存在的。结果是没有人被打死，所有人都安全地穿越了封锁线。这要归功于那几个行动队队员，他们在这一带活动的次数非常的频繁，准确地掌握了游洞哨出没的规律。第二天早晨，高桥松身着一身陈旧的川军军装，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一个脚夫牵着一头毛驴走在他的前面，毛驴的背上一左一右驮着装着电台的皮箱和中尉一单的藤箱子，而其他的人在把高桥松送到这条小路上之后，就借着黎明前的黑暗撤走了。整整走了一天，等他们走到渡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开往重庆的渡轮要到明天早晨才有。渡口周围有几家简陋的旅店，高桥松挑了一家干净点的住了进去。而那个脚夫已经完成了任务，牵着毛驴默默地离开了。那天的半夜，一架美式 C-47 运输机降落在了重庆的军用机场上，一名上尉军官一边走下舷梯，一边左顾右盼。顾志飞赶快迎了上去，上尉说也是运气好，正赶上有一架美军飞机要飞重庆。顾志飞打断了他，低声问照片带来了。少尉有些不高兴，但他还是把手伸进了怀里，取出来了一个信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3: 第17集，长安杀手。刘彻进了公主的府门，然后直接奔后厅走，还没到后厅，从后厅里一阵风似的窜出了一个青春秀美的年轻女孩。只见这个女孩大概14-15岁，长得一张人见人爱的小圆圆的娃娃脸，一双大眼睛透着那么个古灵精怪的，一看 就是个冰雪聪颖的机灵女孩。这个女孩欢天喜地的一边跑一边嘴里喊，哎呀呀呀呀，你有了嫂嫂就忘了亲妹妹了是不是？等她跑到刘彻身边，完全不顾周边众人的眼光，两手这么一圈，就搂住了刘彻的脖子，笑逐颜开的上蹿下跳。
14: 哥，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你亲妹妹的生日的。
13: 这个看上去像疯丫头一般跑过来的女孩，就是太子刘彻的妹妹南宫公主。她是汉景帝和王皇后最宠爱的小女儿。这丫头天性玲珑可爱，口无遮拦，有时候啊还神经大条，大大咧咧，没别的天赋，就一个俩字儿，爱玩。刘彻和南宫公主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兄妹俩感情极深，他对这个妹妹疼爱有加，从来是言听计从。刘彻笑着点了点南宫的鼻子，你呀、啊、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这么疯癫啊，小心母后将来把你

0: 宵一刻呢，我昨晚没在太子府住。啊！南宫一听，眼神里满是惊诧，他不禁嚷道：“啊，你没住太子府？那你这洞房花烛……”得，南宫这一声响亮的，足以导致在场的所有人停止了说话。于是，全场人把目光都投到了这兄妹俩身上。刘彻急得一把捂住了南宫的嘴：“你这个疯丫头，你不会小声点？”南宫非常好奇的小声问：“
1: 那你住在哪里呀？”
0: 刘彻没好气的回答：“女驴里。”南宫无比惊讶，再次瞪大了眼睛看刘彻，呆呆在那站了半天。就在刘彻以为妹妹会痛斥自己一番的时候，南宫突然一脸兴奋地笑了：“
1: 哇，哥哥，你果然与众不同，品味独特，特立独行啊！”
0: 哎呦，刘彻被妹妹这奇怪的言论搞得是啼笑皆非，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应了。只听得南宫偷偷地问哥哥：“
1: 那这事儿母后知道吗？”
0: 刘彻一脸为难地说：“谁知道陈阿娇有没有告我的状？这要是让皇祖母和母后知道了，
1: 那我可就惨了。”
0: 兄妹俩正偷偷说话的时候，只见正堂和公主府外有一阵骚动，各个华服剔透的王公贵族子孙们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大门口。刘彻和南宫也被这阵势吸引的不由得往门口看去，只见公主府的大门口款款走来一位年轻的女子，看面容年龄不超过16岁。这女子外披一件淡蓝色半透明的长口纱衣，内穿一件弱于雪白的抹胸长裙，用弹色的丝线在衣料上绣出了百花斗艳的图案，从裙摆一直延伸到了腰际，一根玄紫的宽带紧束在腰间，勾勒出了凹凸有致、婀娜性感的身段。这个女子一举一动都透出妖冶魅惑的气息，一双妩媚勾人的水眸在眼波流转之间光滑尽显，小巧的鼻子恰到好处，红唇娇艳欲滴，就好像新开的玫瑰花一样，一个微笑绝对令人是酥骨入髓。白皙的肤色，弯弱的柳眉，既妖艳又散发出一道梅花般的冷傲气质，当真是一个风情万种的风骚尤物。这个女孩的出现让那些平日见惯了婀娜美娇娘的贵族子弟们也不禁惊为天人，一个个呆立在那里，张口结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女孩看，就宛如28月的发情的公猫似的，恨不得马上扑上去解个百爪挠心的思春之痒。这人是谁呀？南宫公主生日聚会，京城名门公子云集。就在南宫和哥哥太子刘彻说话的功夫，公主府门口进来的这位美艳绝伦、吸引了在场所有人注意的女子，正是淮南郡主刘灵儿。就在万众瞩目之下，刘灵儿款款向正堂走去。当她走到那位张元朗的身边时，刘灵儿媚眼一瞟，道了一声万福，嫣然一笑：“哎呦，不知张公子也来了。”

张元朗被刘灵儿这一瞥，在家一笑，辽波的是心头一荡，好似一阵奇痒酥麻彻骨一般。他赶忙虚扶了刘灵儿一把，殷切地回答，郡主客气，怎么郡主今天也有空过来了？刘灵儿是双眸幽转，今天是我那南宫妹妹的生日，我这做姐姐的怎么能不来呢？啊，那是那是，看郡主今天您未带男伴相陪，要不要我张元朗做一回这护花使者呀？哟，张大公子何等身份，还跟我说笑呢？刘灵儿是媚眼如丝，用一只玉手俏皮的在张元朗的肩头轻轻拍了一下。这一拍呀，把张元朗拍的是心猿意马，眉开眼笑，不禁感叹，都说这郡主刘灵儿风姿绰绰，行事开放，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暗自发誓，如此这等尤物如何能放过，我早晚得把这个女人揽入怀中。就在此时，刘灵儿偷眼向正堂里面一看，刚好太子刘彻和南宫公主也正望着他，他就对张元朗微微点了一下头，抱歉，先失陪了。然后他转过身，穿过在场的所有人，径直向刘彻和南宫走去，把个欲求不满的张元朗就晾在一边了。南宫见刘灵儿向他们兄妹走过来，不无厌恶地对刘彻说，他怎么来了？刘彻问，你说的是那个淮南王刘林霄之女郡主刘灵儿吗？对呀、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哼，咱们长安城里出了名的交际花，整天周旋在各种王公贵胄之间，一点皇家威仪都不顾。说到这儿，南宫竟然紧闭着双眼，假装极度纠结状的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从牙缝里滋出了四个字，好恶心。他们兄妹俩正说着，刘灵儿仪态飘飘地来到太子刘彻的跟前，他睫毛下垂，眼眸微闭，款款向刘彻来了一个万福。淮南郡主刘灵儿见过太子殿下啊，姐姐在这里恭贺南宫妹妹生日万安了。说着他起身又向南宫轻轻一笑。刘彻毕竟是太子，不能像自己妹妹南宫一样口无遮拦，他优雅地回道，见过郡主姐姐。为什么叫姐姐？这个刘灵儿比刘彻大两岁，论辈分刘彻才管她叫姐姐。南宫呢也很不情愿地回了个礼，反正就是那种敷衍的程度，就是个傻子呀都能看出来他有多嫌弃眼前的这个女孩。刘灵儿心里明白，他看在眼里，心里透透的，但他并不介意，反而悠悠地对刘彻说，太子殿下大婚，我这个做姐姐的还没来得及向殿下当面道贺呢。啊，灵姐姐多礼了。此刻刘灵儿才有机会好好的把眼前的太子刘彻看个真切。这刘彻一张细嫩的脸犹如雕刻般棱角分明，乌黑茂密的头发被高高擎起的金冠挽起，一双剑眉下含着一双如墨的眼睛是炯炯有神，鼻梁高挺，厚薄适中的红唇漾着令人目眩的笑容，整张脸看上去十分俊朗。虽然年纪不大，但整个人是气宇轩昂，

0: 隐隐中显露出一股不可小视的王者风范。看到这儿，刘灵儿那颗不安分的心不禁又躁动起来了。多好的男人呢，刘灵儿的心就动了情，说起话来呢也不由得增添了几分娇媚和轻佻。刘灵儿甜甜一笑，娇俏地说，是啊，都是一家人，就不必拘泥于太子郡主这样的官称了，改日还有意邀请太子弟弟赏光过府来小酌一番呢，咱们姐弟二人也喝出个油爆琵琶半面妆，聊他个半世蒙蒙烟雨，岂不惬意？
1: 哎呦，这句话听得一边的南宫实在是烦得听不下去了。这个刘灵儿整天勾三搭四，
0: 现在居然来挑逗自己的哥哥太子刘彻，
1: 对当朝太子殿下说出如此暧昧轻佻的话语，实在是可恨。南宫也不管刘灵儿爱不爱听，这姑娘口无遮拦，毫不客气的就插话，
0: 哎，什么半面妆，什么半世烟雨，我家太子哥哥已经大婚了，我那太子妃嫂嫂管得紧，不许他随便出门，郡主你还是独自小酌吧。
2: 哦，
0: 不对，我说错了，郡主姐姐怎么会独自小酌呢？您那石榴裙下不知挤满了多少酒鬼呢。
1: 刘彻一看这俩女孩你一言我一语的斗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
3: 就在此时，长安城北门外，城墙的外围有一群人在窃窃私语，墙上贴着一个大告示，一个官吏打扮的人在人群中朗声给众人读着告示上的文字。为什么呀？那个年代认字的人不多，只听着他读：
4: 各位乡亲，这是大廷尉府发布的缉捕令，缉拿惯匪郭解
1: 啊。你们看啊，就是这个画像的人，
4: 这个人号称大汉第一游侠，实际上是个目无法纪、杀人如麻、偷盗劫掠的歹人。
1: 就在这个人念的时候，人群的最后面站着几个人，其中为首的一个行脚装扮，身材不高，他头上戴着一个大斗笠，但是这个斗笠压得很低，把大半张脸都藏在斗笠里面。他冷冷地看着墙上的缉拿告示，嘴角微翘着，露出了一丝冷笑。
0: 这时旁边的一个人偷偷凑在他耳朵上说，
5: 郭大侠，现在全国到处都是对你的缉拿告示，咱们现在寸步难行，无处藏身，储存银两的钱库也被官军查抄了，咱们如何是好啊？
1: 您猜的没错，这个行脚打扮的人就是告示上被官府缉拿的头号要犯郭解。郭解武功高强，自诩为汉帝国第一游侠，但实际上是个手段残忍、打家劫舍、杀人如麻、唯利是图之辈。郭解听那人说话没有马上回答，他哼了一声，把斗笠又往下压了压，他尽量隐藏身份，然后带着那几个人迅速离开了。就在北门的另一个隐蔽处，有两个人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着郭解的动向。见郭解带人走了，为首的那个人悄悄对身边的人说，
5: 回去禀报郡主，就说郭解离开长安了。
3: 那个人诺了一声，转身离去。随后这个人就在郭杰等人的身后悄悄尾随而去。这个人跟着郭杰等人走出一里多地，见前面郭杰等人拐进了一条巷子，那个人怕把人给跟丢了，赶紧跑了几步也拐进巷子。谁曾想这个人刚拐过弯来，一把锋利的匕首就架在了这人的脖子上。
5: 阁下为何跟踪我呀？
3: 没错，拿匕首的就是郭杰。这个人一下子被郭杰给弄慌了，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反而微微一笑。
5: 啊，郭先生不要误会，我等并非官府之人。
3: 嗯，不是官府之人，那这是何意呢？那个被匕首抵着的人沉思了良久，抬头表情严肃地说，
5: 明人不说暗话，我就直说了吧，在下叫张次公，在淮南王手下做事，我家千岁和郡主仰慕郭先生大名，我受郡主所派，有意吸纳郭先生与千岁共谋大事。
3: 郭杰手中的匕首并没放下来，依然架在张次公的脖子上。他盯着张次公，
5: 哼，多谢淮南王和郡主的美意，我郭杰自由惯了，受不了约束。
3: 张次公反而说，
5: 哼，现在全国都在缉拿郭先生，若是先生应了郡主，定保先生平安，这岂不是好事吗？
3: 听张次公这么讲，郭杰把匕首从脖子上移开，不屑地说，
5: 这偌大的天下，恐怕想抓到我郭杰也没那么容易。今天我不杀你，此事不要再提了，别再跟着我了，走吧。
3: 说完，郭杰两眼恶狠狠地盯着张次公，缓缓倒退着引入了黑暗之处。淮南郡主刘灵儿的凤辇在淮南王府门口停下，刘灵儿刚一下车，只见父王刘凌霄急匆匆地出来，看到女儿回来了，说，
6: 哎呀呀呀，女儿回来的正好，快随父王进宫。
3: 嗯，刘灵儿不明就里，什么情况啊？被父亲拉上了他的辇车，辇车是一刻不停直奔皇城而去。在车子里，刘灵儿不解的就问父王，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淮南王刘凌霄掩饰不住脸上的一脸兴奋，对刘灵儿说，
6: 梁王死了。
3: 刘灵儿疑惑地问，是窦太后最喜爱的那个小儿子，当今皇上的亲弟弟梁王刘武吗？
6: 就是他。
3: 啊，梁王死了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惹得父王这么开心？
4: 只见那刘林霄是哈哈大笑，一副运筹帷幄的神情，说，
5: 傻孩子，咱们的机会来了。
7: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8: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指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

0: 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秀一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十八集，送上门的儿子。在去皇宫的路上，刘林霄跟女儿说，我们的机会来了。刘灵儿有些不明白，说梁王死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刘林霄就解释，哎，窦太后一心想让梁王做储君，你知道为什么吗？应该不单单是因为太后最疼爱小儿子梁王吧。哎呀，当然了，太后的娘家，也就是窦氏一族，倚仗着太后的权势，立两朝而不倒。如今，权倾朝野，势力庞大。将来，当今陛下驾崩，太子刘彻登基，他母后，王皇后荣升为太后，必然扶持王家一族上位，那样势必威胁到窦家如今的地位。但如果是太后的小儿子梁王继承皇位，就不会出现新太后了，那他们窦家岂不是可以继续把持朝纲了吗？哦，原来是这样。刘令儿刚想明白，但是转念一想又问，那我还是不明白，这跟父王你有什么关系啊？刘凌霄志在必得地笑着说，咱们给太后送个儿子去。话说长乐宫中，窦太后虽然年近六旬，却因为日常保养的极好，看上去最多像个刚过四十、风韵犹存的美妇人。但是宝贝儿子梁王刘武的猝死给窦太后打击极大，他状态萎靡不振，茶不思饭不想，整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就在此时，淮南王刘凌霄和郡主刘灵儿正跪在窦太后的脚前，陪着窦太后一起哭呢。这个刘凌霄啊，嘴上不称太后，他称太后为姨娘。只见他膝盖当脚，走紧往前爬了几步，抱住窦太后的腿就哭，姨娘啊，孩儿有罪，这些年一直忙于封地上的政务，都没在您老人家膝前尽孝啊。哎呦，窦太后看脚下哭成个泪人一样的刘凌霄，是说不尽的酸楚，心中不禁暗想，眼前的这个淮南王刘凌霄虽然不算是皇室近支，但他可是哀家的娘家人啊，那论起来他可比其他那些诸侯王和自己的关系更近了许多。毕竟啊，这刘凌霄的妈妈是自己的亲妹妹呀。想到这儿，窦太后也哭了。哎，哀家和你的母妃一奶同胞，如今她也走了，就只剩下哀家了。刘凌霄赶忙哭着说，姨娘，母妃去世前曾对孩儿说过，您姐俩感情最深，让孩儿对您要像对母妃一样当亲娘对待。那我王帝去世了，但孩儿还在啊，从今后姨娘就是孩儿的亲娘，孩儿一定像王帝生前一样孝敬您，孝敬您老人家的。这话真中听，窦太后真的被感动了。窦太后泪眼婆娑地伸手把刘凌霄扶了起来，颤颤巍巍说，
2: 哀家的儿啊。
1: 哎呦，这可真是刘玲想想听到的那个字儿。一听到这个儿子，他马上一个跟头又跪下来了，赶紧磕头。儿臣给母后磕头了。说着呀，就跟那鸡啄米一样，在地上不停地磕起头来。什么叫君无戏言？这就是窦太后一句哀家的儿啊，那就叫懿旨。太后一见刘林霄如此激动，也被感染了，干脆对刘林霄就说了，好，哀家宣布正式收淮南王刘林霄为养子，和哀家亲生的骨肉同等地位。儿臣叩谢母后隆恩。这刘林霄激动的声音都变了，一个劲儿磕头。窦太后也是不无感慨。此时刘林霄不失时机的把刘灵儿叫了过来，女儿啊，快，还不快见过皇祖母。刘灵儿是谁呀？凤迎溜须之处甚为娴熟的她赶忙磕头，皇祖母，孙女儿淮南郡主刘灵儿见过皇祖母。哟，窦太后伤心着一看，这刘灵儿长得标致啊，一张绝代佳人的脸，喜欢的不行。虽然刚刚还悲痛呢，此刻他殷切地拉住刘灵儿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个不停，然后欢喜地说，哎呦，天生的美人坯子，哎，真是可人呢。刘灵儿低头腼腆地回道，皇祖母，那还不是因为咱窦家的血脉尊贵。天哪，这刘灵儿真厉害。你瞧了没有，他没提大汉皇室，只说窦家血脉，这一招效果立竿见影，可是直接说到窦太后的心眼里去了。高兴的窦太后这老婆子呀，不无疼爱的抚着刘灵儿的头发，仔细端详着。随后窦太后对刘林霄说，你还别说，这灵儿啊还真有点哀家和你母妃年轻时的神韵呢。儿啊，哀家有意就让灵儿留在宫中陪哀家说说话解解闷儿吧。刘凌霄妇女听此话赶忙跪地谢恩。刘凌霄这时心里都乐开花了，这回进宫不仅达成了既定目标，还有额外惊喜。刘凌儿安插在窦太后的身边，这以后是事半功倍呀。只听得窦太后正色说，传哀家遗旨，请皇帝和皇后到哀家这儿来，让你们兄弟相认，咱们一家人好好欢聚欢聚。就在此时，出了都城长安向北的一条土路上，两匹快马从长安方向绝尘而来，马上坐着两个头戴软包巾的人。这个包巾呢，几乎包住了半张脸。这两个人身穿青布麻衣，一身小厮打扮。他们正骑着，突然砰的一声，路面上弹起了一根茶杯口粗细的麻绳。这两匹马是猝不及防，那马的前腿啊正好绊在麻绳上，这两个人连人带马噼里扑噜凭空翻了个跟头，重重的摔在扬起的尘埃之中。还没等这两个小厮打扮的年轻人缓过劲儿来，道边的树丛里面蹭蹭蹭 冲出五六个手提钢刀黑纱蒙面的人，这几把钢刀就架在两个小厮的脖子上。为首有个人缓缓走过来，但是这个人却不像多数劫匪那般凶神恶煞一样的说话，而是淡淡的对他们俩说：二位不好意思，打个劫，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吧。那两个小厮倒在地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这伙劫匪，一言不发。那匪首见二人不说话，自己笑了：怎么着，莫非是劫了两个哑巴不成？说着他挑衅地用刀尖勾住了一个小厮头上的软包巾，语气加重了一些：再不说话，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说着他稍一用力，刀尖瞬间挑开了包在小厮头上的软包巾，但只见软包巾内一头横插着一根温玉发簪的新月发鬓，赫然映入所有劫匪的眼帘。众劫匪见状惊呼道：啊，是女人。那个匪首快速挑开了另一个小厮的软包巾，发现另一个人也是女人。这匪首一看，眼前竟然是两个年轻貌美的少女，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变了。他笑眯眯的用色色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两个女孩半天，看来今天还有意外收获嘛。两个女孩看自己真容暴露了，再也不必掩饰，纷纷站起来。其中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傲慢地指着匪首说：瞎了你的狗眼，连我们你也敢劫，还不快放我们走。这匪首也不生气，一脸淫笑：我凭什么就不能劫你们呢？今天老子钱也要，人也要，两位小娘子谁也别走了。高挑女孩见这匪首语言如此轻佻，气得娇嗔就骂：狗贼，呸，你也配留住我们姐妹？匪首被这女孩傲慢的气势搞得兴趣大增：这么说两位娘子是大有来头喽，在下倒是想听听你们是哪家高门大户的金枝玉叶啊。那位身材高挑的女孩高傲地瞟了一眼那位匪首说：说出来吓死你，我等可是受当今王皇后指派前往上郡定阳县。她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瘦小一点的女孩紧张地拉扯了一下她的衣角，小声提醒她说：不能说。高挑女孩也知道自己说走嘴了，她赶紧改口：反正识相的赶紧放我们走。放你们走，那可由不得你们了。来呀，给我搜身。其余几个匪徒接到指令，不由分说上去就扯两个女孩要搜身。这俩女孩是极力挣脱，却无济于事。那个高挑女孩脾气火爆，在纠缠中一口就咬在了其中一个劫匪的胳膊上，疼的那个劫匪妈呀喊了一声，然后气急败坏的随手一刀就捅进了那位高挑女孩的腹部。女孩子一声嚎叫就倒在血泊之中。那个匪首见状急得一跺脚：这帮兔崽子们，这人要活的。那个瘦小女子见伙伴中刀倒地，拼了命过去想要救，却被另一个劫匪猛地一把推倒。 不偏不倚，这女孩的后脑

勺撞到了地面上一块凸起的石头上，顿时就没气儿了。匪首眼见两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就被他手下这些不知道怜香惜玉的粗鲁汉子给整死了，他心疼啊，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两个少女，他失望地叹了口气，哎呀，多好的两个小美人啊，可惜喽。可他手底下那几个劫匪不顾女孩的死活，从这个高挑女孩的这个背囊里搜出了100两黄金还有一封信。这帮人一看金子两眼冒光，把那信往地上一撇，几个人就在那抢金子了。匪首低下头捡起了那封信，他好奇撕开了信封，掏出信瓤打开，正准备看，就在这时，原本被撞死在地上的那个瘦小女孩一下子醒过来了，她也没管自己后脑还淌着血，趁匪首一不注意上去抢过了那封信，三下两下塞到嘴里就吞到肚子中，然后她翻身快步上了她原来骑的那匹马，使劲抽打着马屁股夺路向长安方向好了。匪首并没去追赶，看来啊，他还是更在乎那百两黄金。他一看四下没有外人，就把蒙在脸上的黑纱扯下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被大廷尉府通缉的要犯郭杰。他骂骂咧咧指划着其他的劫匪说，都别争了，别争了，别争了，先把这里善后，然后回去给尔等分了钱，咱们再快活快活去。话说两头，交房店门口，太子妃陈阿娇哭哭啼啼地从店里跑出来，径直回了太子府。只见大殿中，王皇后气得顿足捶胸，愤怒的自言自语，这个冤家呀，大婚之夜竟然撇下太子妃独自跑去那女驴中过夜，堂堂太子之身，这成何体统啊，是要把本宫气死不成吗？宫女莫离赶忙在一边劝解，皇后娘娘息怒，兴许太子殿下只是和太子妃还不很熟络的缘故吧，假以时日就会好的。哼，这让本宫如何跟太后那边交代呀？唉，这次定然又会在太后面前理亏了一道。这莫离一边给王皇后轻轻捶背，一边说，唉，就是不理亏这一道，太后她也不会和您皇后是一条心的。王皇后甚为无奈，她只能闭上眼睛轻轻叹息说，莫离，你说的不错，只不过咱们现在仍有心结未了，本宫不希望在这个时候与太后那边这么早就针锋相对上。难道你忘了废太子刘不周是死是活还没彻底定论吗？莫离有些不解地反问王皇后，皇后娘娘这是怎么了？那刘不周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呀，公孙将军不是早就回来禀报过了吗？王皇后继续闭着眼轻轻晃了晃头，虽说公孙贺已经确认了尸体，按理说应该是没错了，不过捡不到那三颗金痣，本宫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呀，所以公孙贺一直在不停歇的查访，这种乱臣贼子一旦被不怀好意之

0: 人利用，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陛下到。
0: 正说话间，殿外传来了拨柴的声音，原来是汉景帝到了。王皇后赶忙整理发鬓和衣衫，走出殿门跪迎圣驾，却见景帝是一脸凝重地走到王皇后身前。他没有进殿的意思，忧郁地说：皇后平身吧。王皇后起身，见景帝这副样子有些不解，陛下这是怎么了？景帝的表情依旧很难看。母后传懿旨，让朕和皇后一同去长乐宫见他。王皇后心里咯噔一下，她心想，不会这么快吧？连窦太后都知道刘彻大婚之夜的事儿了吧？这是把我们俩叫过去兴师问罪的。但王皇后还是装着一脸不解地问，那母后让咱们过去，这很正常啊，陛下为何如此为难的样子呀？景帝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说，皇后有所不知啊，母后又认了个儿子。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3: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

0: 制作人小曾。
1: 第十九集，祖制难违。汉景帝告诉了王皇后，说你不知道，咱母后认了个养子，让咱们去认弟弟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王皇后一听反而放心了，哦，原来不是说太子刘彻洞房花烛夜的事儿。好，那咱就一块儿去吧。哎，他有些不解地问景帝，说陛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淮南王刘林霄是何许人呢？景帝淡淡地说，就是一个远支的汉室皇族，他父王是先帝的异母弟弟，但他父王的母妃出身卑微，所以在皇族中地位很低，封诸侯王的时候给了一块小封地就打发了。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汉景帝继续说了，后来他父王去世，就由这个刘林霄承袭了王位，论起来也算是朕的堂弟，等到了他这一辈儿啊，血缘就更远了一层，所以更被其他诸侯王看不起。哎呀，但最为重要的一层关系是，他的母妃与母后是一奶同胞的亲姐妹。哎，王皇后听到这儿，恨意顿生，她明白了，这个窦太后太得寸进尺了，刚刚钦点了太子妃还不罢休，又给刘彻自己的儿子认了个叔叔，这是什么意思呀？只听得汉景帝一阵慨叹，梁王死了，母后又认了个新儿子，难道母后想立皇太帝之心还没死吗？王皇后故意心平气和地对景帝说，陛下多虑了，梁王不在了，母后这个心思恐怕也就就此了断了，也许母后身边就少了个能陪她说话的人。陛下，

帝一脸无奈，算了算了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走吧，先随朕一同去觐见母后吧。说完，二人来到长乐宫里。窦太后兴高采烈地把刚才收养子的过程讲给了景帝和王皇后听。这两口子臭着一张脸，也不敢发作，只是连连应诺。王皇后板着脸站在旁边听着，她是何等精明的女人呢？窦太后此举是何用意，她心里清楚得很。亲儿子死了，又找来个养子，这不就是梦想着有朝一日废了太子，听从太后的意思立皇太帝呀？看来，哼，这老太婆一天不死，她自己和太子的地位就一天不稳定。窦太后今天心情大好，她没看出汉景帝和王皇后的反应，笑眯眯地对那个刘林霄说：“儿啊，还不快去见过你皇兄皇嫂，你们兄弟相互见个礼，咱们就成一家人了。”刘林霄刚才在窦太后面前一口一个姨娘的，可把窦太后哄的是心花怒放，他是吃到甜头了。他见这招哎好使，这回啊面对景帝，他计划打出亲情这张牌。于是刘林霄走过去向景帝和王皇后深施一礼，说：“皇兄皇嫂在上，王帝刘林霄。”刘林霄这话还没说完，就见王皇后柳眉一竖，对刘凌霄厉声断喝：“大胆刘凌霄！”哎呦，王皇后厉喝的这一声，把包括窦太后、景帝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到了。这刘凌霄张口结舌的待在当场，看着王皇后不知所措。王皇后一点也不客气，他暗中瞟了一眼坐在一旁的窦太后，用手指点着刘林霄大喝说：“我大汉的礼法难道你不知道吗？什么皇兄皇嫂，臣子见驾该如何称上，该如何行礼，你就不怕本宫治你个有违礼法、藐视君上的罪吗？”王皇后人说的没错呀，但他这招也绝了，指桑骂槐，实际上我骂给你窦太后看的，我要杀杀你这老太婆的威风。刘林霄一听汗都出来了，扑通一声跪倒了，磕磕巴巴赶紧磕头：“微臣知罪，以礼不当，冒犯了陛下和皇后的天威，还请陛下和皇后恕罪啊，恕罪。”看着刘林霄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景帝打心眼里无比的舒畅。嗯，他心里赞许地看了一眼王皇后，按今天的话来说，绝对是心里给他点了个赞。可坐在一边的窦太后脸上挂不住了，自己这儿媳妇王皇后素来泼辣，这个她知道，但今天这样的场合，当着自己的面一点面子也不讲，拿出皇后的名头来呵斥刘林霄，这不分明就是杀鸡给猴看，骂给哀家看的吗？窦太后刚要说话，身边的刘灵儿先不干了。她现在是窦太后的孙女，背靠着窦太后这么大的靠山，要是这眼前一仗都斗不过王皇后，以后怎么在这后宫里混呢？想到这儿，刘灵儿站出来义正辞严地对王皇后说：“皇后娘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今天是我父王被太后他老人家收为养子的日子，太后召我等来此，本是为了一家人兄弟相认，此乃是家事而不是国家。

0: 氏，我父王称呼皇兄皇嫂有何不可？
1: 嗯，窦太后听着刘灵儿这么说，赞许地点了点头，她就没急着说话。
0: 老太太心想，嘿嘿，我看你王皇后有什么话说。王皇后轻蔑地看了一眼刘灵儿，你是何人？刘灵儿也不示弱，当朝太后她老人家的孙女，淮南王刘凌霄之女，郡主刘灵儿。王皇后瞪了刘灵儿一眼，忽然转向窦太后，她恭敬地说，母后容禀，今天母后收养子，本是大好的日子，臣妾本不该扫了您老人家的兴，但臣妾记得高祖皇帝曾有遗训，我大汉所有皇室宗亲见驾要先恭而后思，要先论君臣礼仪，后续宗亲之情。这淮南王见了陛下却不先行君臣之礼，这是违背祖制的大逆不道行径，按律当削去王爵，贬为庶民。
1: 这
0: 窦太后这老婆子真没想到自己的儿媳妇王皇后会把高祖刘邦的遗训给搬出来了，但人说的没错啊，绝对这是一招杀手锏，此言一出谁都不能再插话了。窦太后也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见窦太后没话说了，王皇后有意缓和一下气氛，她补了一句，不过刘凌霄知错必改，还尚可原谅。
1: 嗯，众人一听都稍稍放下心来了，
0: 谁曾想王皇后陡然表情一变，突然回首指着刘灵儿说，倒反而是这刘灵儿，她是何身份，区区一个郡主竟然在母后陛下的面前如市井泼妇一般目无尊上，这样的人将来若在外面惹出事端来，丢的可是母后您的脸面呀。母后，臣妾知道您宅心仁厚，就让臣妾为您分忧吧。说到这儿，王皇后把脸转过来，冷冷地看着刘灵儿，来啊，将淮南郡主刘灵儿削去郡主爵位，终生圈禁，永向别院。窦太后认了淮南王刘凌霄为养子，让景帝王皇后来长乐宫认亲，王皇后呢给窦太后刘凌霄来了个下马威，还把郡主刘灵儿给废黜圈禁起来了。刘灵儿这下也慌了，她听说过这个王皇后在后宫甚为霸道，还以为也就是言过其实，今天一见呢，这王皇后当真是个不好对付的女人，她也不由得扑通一下跪在窦太后面前，一边抽泣一边央求，
1: 皇祖母真……
0: 此时窦太后心里也不由得佩服自己这个儿媳妇作风狠辣，她心中暗想，哀家在宫中几十年，历经两朝皇帝，经历过那么多的腥风血雨，心狠手毒的人见得多了，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已经谋划好了全盘计划，而且滴水不漏，您琢磨呀。王皇后不仅先用一招指桑骂槐打压了淮南王刘凌霄的气焰，震慑了自己不说，之后还祭出了高祖遗训这个终极法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面对着高祖遗训，就算是窦太后贵为当今皇帝的母亲，也不敢冒着违背祖训的大罪名去指

0: 责王皇后的大不敬之罪。最后呢，这王皇后还假装好人，美其名曰替自己清理门户，把刘灵儿给废了，让自己还无话可说。这一波一波的攻势着实厉害。但即便如此，窦太后怎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刘灵儿被废呀。她强忍着咽下了这口恶气，假装温和地对王皇后说，皇后说的有理，处处为哀家着想，不过还是念在刘灵儿年纪尚轻还不懂事，看在哀家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就宽恕了他吧。王皇后向着窦太后嫣然一笑，哟，母后，瞧您说的，臣妾怎敢驳您老人家的面子呢？随即她面向跪在地上吓得浑身颤抖的刘灵儿说，听见了吗？太后的话，那就是天下最大的面子。刘灵儿如临大赦一般，赶忙跪地向着窦太后和王太后两个人磕头谢恩，
1: 谢太后，谢皇后。
0: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谁知王皇后没完，她突然话锋一转，双眼一瞪，对刘灵儿说，太后的面子是给你了，可你将来若在外面丢了太后的脸面，那岂不让太后难堪？王皇后说到这儿，有意无意用眼瞟了窦太后一眼，把嗓门提高了，本宫作为这后宫之主，必须赏罚分明，维护皇家威仪，废爵之罪虽可免，但需惩戒以儆效尤，罚淮南郡主刘灵儿自行掌嘴30。此举堪称完美的收官。王皇后借着这件事跟窦太后把话说清楚了，她王皇后才是后宫真正的主人，是名正言顺的当家人。另外，王皇后也给足了窦太后面子，免了削去刘灵儿爵位之罪，但她又以敬孝游为名，避免淮南王和刘灵儿将来在外面给太后丢人为幌子。她这个做儿媳妇的一定要维护老太后的颜面，那就必须得体罚一下，得警告一下。怎么着，你看啊，我这都是为窦太后着想，这搞得窦太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气得窦太后脸上是一阵紫一阵红，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窦太后坐在銮榻上，尽量平复着翻滚的气血，明摆着今天让皇后给摆了一道，这个王志啊，还占个理儿。而且皇后在态度上对自己始终是谦恭有加，没有半点不敬之意，自己还不好发作。窦太后心里暗自发狠，哼，王志啊王志，今天算你赢了这一局，咱们来日方长，只要哀家不死，咱们娘俩这就算是杠上了。刘灵儿看这回窦太后实在没有任何反应，知道皮肉之苦这回躲不过去了，她半跪着把心一横，伸出玉手，使劲儿的啪啪一下一下抽在自己白皙粉嫩的脸上，打得还挺狠，没几下这嘴角就淌出血来了。跪在边上的刘林霄和坐在銮榻上的窦太后心疼的都不敢直视。王皇后此刻的心里就像三伏天喝上了一碗用冰块镇过的

0: 燕窝银耳汤一样通体的畅快。看来和太后之间的博弈是想躲也躲不过去了，既然躲不了，那就来吧，我王志接招就是了。哼，凡是给予我儿子太子之位的人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们有好下场。刘灵儿半跪着在那儿继续抽打自己的脸，一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不敢直视王皇后，心里却狠狠地发着誓：王志，你等着，这七尺大辱我刘灵儿记下了，哼，早晚加倍地还给你。这一场太后认亲的闹剧就在王皇后的左批右看之下骚眉打眼的灰溜溜收了场。这一局王皇后完胜，不过却彻底把窦太后、淮南王刘林霄以及郡主刘灵儿给得罪了。从此以后，以窦太后为首，包括淮南王刘林霄、郡主刘灵儿、大将军窦婴等人的窦氏家族，和以王皇后为首，包括魏将军公孙贺、盖侯王信等人的王家的两党之争，正是在大汉帝国的朝堂和后宫之中展开了。话说这天半夜，长安城外秦川金的一家女驴里，郭姐赤条条地被一群官军从一个妓女的被窝里给掏出来了。之前不是她在城外土路上抢了女孩100两黄金吗？给手下兄弟分了以后，全然不顾自己再被通缉，反而胆大包天到这个青楼妓院里找了个头牌的姑娘寻开心来了。但是管事的婆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不是全国张榜缉拿的要犯郭姐吗？她也没吭声，等郭姐进屋上床了，她就到当地府衙告发去了。以郭姐的身手，她要想杀出一条血路逃走也不是难事儿。不过等她到了门外啊，一看，得，窗户外门外100多官军张弓搭箭，全对准了他脑袋和胸口。他果断放弃抵抗，然后被直接下入大狱。这样的全国一级通缉犯，等待郭姐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廷尉大人红笔勾掉姓名，斩首示众。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20集，王皇后的秘密。话说郭姐被下到牢狱里，打的是遍体鳞伤。她躲在阴暗潮湿、肮脏不堪的牢房中，脖子、双手、双脚被重重的枷锁铐着。看着自己是一身血污啊，她一番感慨，心中暗自感叹：难道我郭姐的生命就这样走到尽头了吗？哎，他眼珠转了半天，突然直起上半身，就像在沙漠里走了3天，突然发现一壶没有喝干净的水一样。他两手扒着牢笼的栏杆往外面喊：
3: 老头，老头，老头。
2: 牢头被他叫得不耐烦了，拎着鞭子晃悠悠地走过来，先不说话，啪啪拿着鞭子抡起来，照着郭姐握在栏杆上的手就是两鞭。
3: 天杀的，叫什么叫啊！
2: 郭姐疼得赶紧把手缩回去，但是殷切地说：
3: 老头大人，我有话说，在下有一桩富贵想赠与大人。
2: 这牢头本来还想再骂他一番的，一听啊，有富贵给我，眼前一亮，他骂骂咧咧打开牢房走进去：
3: 天杀的贼，有事快说，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耍笑我，哼，我管保你全身没有一块好皮肉。
2: 说着他又摸了摸手里的鞭子。郭姐使劲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他把声音压得很低：
3: 老头，小人绝不敢耍笑大人，我想拜托大人一件事。
2: 他往四周看了看，的确没人偷听，他就继续说：
3: 劳烦大人去一下淮南王府，看见淮南郡主刘灵儿，就说郭姐被下了大狱。
4: 等等等等！
2: 牢头立刻打断了郭姐的话：
3: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一桩富贵啊！
4: 我呸！
2: 牢头气得站起来，拿起鞭子就要抽。
3: 你敢说还不是耍笑于我？你找死啊你！
2: 郭姐一看牢头误会了：
3: 大人您别急，我不还没说完呢吗？大人只需要把这话带到即可。小人租下了长安城外秦川津的咸兴客栈天字5号房，小人在那5号房的床底下呀，藏了50两黄金。只要大人帮着传了这话，那黄金全是大人的。而且啊，那淮南郡主也肯定少不了给大人酬谢。
2: 话说交房殿内，两个宫女跪在地上，一个是莫离，另一个竟然是之前我们说过在土路上骑马逃走的那个瘦小的女孩。王皇后怒气冲冲地问瘦小女孩说：
3: 昭雪，妃御当真把话说漏了？
2: 原来这个瘦小的女孩 是王皇后身边的亲信宫女，她叫昭雪。另一个被匪徒一刀捅死的那个高挑女孩叫飞羽，也是王皇后的贴身宫女。只见昭雪哆哆嗦嗦跪在地上：
5: 回禀皇后娘娘，飞羽一时冲动说漏了嘴，被奴婢及时制止了。他们从奴婢身上搜到了那封信，正要看的时候，奴婢趁他们不注意抢走了信，吞进肚子里。您放心，那伙人应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2: 王皇后听到这儿，低头沉思了良久，旋即抬头对昭雪说：好了，本宫不怪罪你，昭雪，快去后面偏房养伤吧。昭雪叩谢了王皇后，到后面养伤去了。但是这儿我得说句后话，两天之后，这个叫昭雪的宫女就死了，死因不明。莫离只是说昭雪不小心后脑勺磕到了尖锐之物，失血过多而死。至于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王皇后自己清楚。昭雪走了以后，王皇后赶紧对莫离说：快去请盖侯王信和魏将军公孙贺来见本宫。这个盖侯王信是王皇后的亲弟弟。几个时辰以后，交房殿大门紧闭，外面破天荒地加了双岗，提高了警戒的级别。王信、公孙贺坐在王皇后身边，宫女莫离寸步不离地陪在王皇后的身后，整个大殿就这四个人。王信不无担忧地说：
3: 姐姐，这件事终于还是被传了出去。
2: 王皇后忧叹了一声：
3: 唉，本宫曾说过，此事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否则一旦事情败露，你我十几年的奋斗可就全完了。这些年一直隐蔽得很好，却不想在这阴沟里翻了船。
2: 王信不以为然：
3: 嗨，只不过被几个毛贼偷窥到了一点端倪罢了，姐姐不必如此草木皆兵吧。
2: 王皇后说：彻儿顺利登基之前，我等绝不能掉以轻心，我等正在风口浪尖之上，哪怕一点小小的纰漏都有可能功亏一篑，不得不防啊。公孙贺没有王信那般满不在乎，他沉思了片刻说：
3: 那皇后如今打算如何处置？
2: 王皇后对他们俩说：当今之计啊，要尽快将他们全部迁走，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安顿下来，将来再做打算。
3: 公孙贺闻此言停了半晌，是欲言又止，想了想以后他问：皇后娘娘，恕微臣冒昧，假如咱们去晚了，他们已被发现，那该当如何处置？
2: 听到公孙华的这句话，王皇后脸色一凛，这恐怕是她最不愿意想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又却不得不决断呢。她沉默了，神情很是暗淡，似乎很难下决心。但过了良久，她咬紧了牙关，抬头缓缓对王信和公孙贺说：
3: 倘若真是如此，留下金俗，本宫自有安排，其余知情的人全部做掉。
2: 全部做掉？弟弟王信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姐姐说：
6: 姐姐你舍得？
2: 王皇后说完这句话，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整个人都低迷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王信的问话，一只手撑着桌子，微微低着头，显得非常疲惫的样子。过了良久，他另一只手稍稍举起，有气无力地说：你二人速去办吧，假如必须如此，就做得快当些，让他少受些痛苦。入夜的淮南王府，一个侍从走进内室，对郡主刘灵儿说：
3: 回禀郡主，那郭杰已经带到。
2: 刘灵儿听了以后，淡淡地说了一声带他进来。没一会儿，一身醉衣，五花大绑，遍体鳞伤的郭姐被两个侍从推推搡搡地带进来。一进门，郭姐刚刚想四下看看，其中一个侍从极不客气地对郭姐吼道：
3: 看什么看，还不快快拜见我家郡主。
2: 说着朝着郭姐的那个腿弯处猛地踹了两脚。郭姐本来

那一想，我好歹是个大侠呀，想拿出自己所谓的大侠气节来搞个利而不贵。您猜怎么着？被这两只脚踹的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被带进来的人正是郭姐。那个牢头果然没有食言，将郭姐入狱的消息告诉了刘灵儿。因为自己的父王淮南王刘凌霄早就有意把郭姐招至麾下为其所用，所以郭姐这个人是刘灵儿一定要救的。不过郭姐是被通缉的要犯，如今又被定了死罪，想把她弄出来绝非易事。但这件事情对于刘灵儿来说并不难办。还记得上次在南宫公主府上遇到的大廷尉之子张元朗吗？这张元朗对刘灵儿倾慕有加，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刘灵儿再次施展自己勾人的魅力，没几下就把那个色胆包天的公子哥张元朗给搞定了。张元朗的父亲是谁呀？他的父亲是朝廷里只管刑狱的大廷尉，所以就通过这条关系成功的把郭姐放出了大狱。此时此刻，跪在地上的郭姐偷偷翻着眼皮儿去看面前的刘灵儿。不过刘灵儿此时身在暗处，只留了个轮廓给郭姐，她没看清楚这个郡主的面貌。可是还没容得郭姐仔细看刘灵儿的时候，另一个侍从一巴掌就打在郭姐的头上。你见了郡主为何不说话？一向天马行空桀骜不驯的郭姐哪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啊。但是没办法啊，现在她寄人篱下，连这条命都是人家救出来的，他哪里还敢耍自己平时那套嚣张的气势啊。郭杰心里暗气暗憋，暗自打好主意，只要这个郡主啊给自己松了绑，嘿嘿，我就马上一走了之，我才不受这窝囊气呢。这个自信郭杰是有的，以他的身手，这王府里没人能摁得住他。想好了心思，郭姐努力压制的怒气，极不情愿地说了一句：罪犯郭姐，拜见郡主。此时暗影中的刘灵儿微微抬了抬眼睛，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郭姐，依旧淡淡地说：郭大侠好像很不情愿呀，本郡主使出了浑身解数才把你救出了大牢，郭大侠不会连个谢字都不说就打算逃之夭夭吧？郭姐心中一惊，暗自思忖，这个郡主怎么把自己想得那么透彻呀，对自己心中所想了如指掌，这女人绝对是个狠角色，这要是落在她手里啊，恐怕自己不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我一定得找个机会赶紧离开这是上策。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不敢这么说，他犹豫了一下，那个郡主多虑了，郭姐蒙郡主救命之恩定当报答。刘灵儿听完郭姐的这番话，反而不住的连声冷笑。哎呦，这阵冷笑啊，把郭姐笑的心里是一阵阵发虚，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是吉是凶。刘灵儿一阵冷笑过后，缓缓站起来，一步一步地从暗影中走出来，然后站在郭姐的身前，低头问：这是郭大侠的心里话吗？借着屋内的灯光，郭姐此时才真正看清楚了刘灵儿。他一下子就被刘灵儿那妖娆妩媚、风情万种的绝色美貌惊得张口结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刘灵儿不放。刘灵儿一见郭姐怎么呆愣愣地看着自己一语不发，她轻启朱唇又跟了一句：郭大侠

0: 何不回答本郡主了？被刘灵儿这么一问，郭姐才醒过味儿来。她没想到，这个淮南郡主刘灵儿，不仅美若天仙，而且在她郭姐的眼里，更是有一种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高贵冷艳气质，当真是让她自己欲罢不能。此时啊，郭姐早把刚才暗自打算好的逃跑计划忘得九霄云外去了，心里被刘灵儿的音容笑貌填充得满满的，鬼使神差般的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她不由自主地匍匐在地上对刘灵儿说，郭姐所言当真无二，郡主在上，郭姐定当鞍前马后追随郡主，报答郡主的救命之恩。刘灵儿听到这句话笑了，她吩咐侍从给她松绑。两个侍从过来把郭姐的绑绳松开。此时刘灵儿突然一转身，她背对着郭姐说，既然绑绳已解，郭大侠请自便吧，来呀，送郭大侠出去。嗯，被解开绑绳的郭姐刚要起身拜谢，什么意思呀？刘灵儿对自己下了逐客令，这下她可慌了神儿。她没预料到刘灵儿会把她赶走。郭姐急不可耐，扑通一声又跪在刘灵儿脚底下了。这个色胆包天的家伙一副低三下四的奴才相对刘灵儿说，请郡主不要弃郭姐而不顾，郭姐愿意誓死追随郡主。此时刘灵儿缓缓把身子转过来，盯着郭姐冷冰冰地问，想进我淮南王府的人大有人在，本郡主这里可不是随便什么货色都会收留的，连个见面礼都拿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追随本郡主？郭姐这时候早就没有了以前所谓的桀骜不驯，为了能够留在刘灵儿的身边，她不惜卑躬屈膝。郭姐转了转眼珠，忙不迭地对刘灵儿说，有郡主，我有一份大礼要献给郡主。刘灵儿此刻依然面无表情，大礼，你且说来听听。当下郭姐就忙不迭地把那天在土路上埋伏打劫，却没想到劫到了王皇后的贴身宫女昭雪和飞羽的事情告诉了刘灵儿。刘灵儿听了以后似乎没引起多大关注，她轻描淡写地问郭姐，这就是郭大侠的见面礼？郭姐一看没打动刘灵儿，不由得心里慌了，她赶忙对刘灵儿说，郡主，我还有下情回禀呢，有话就说。郡主，那封信虽然被那宫女抢走吞到肚子里，但是我看到信上写有女儿金俗的字样，再结合之前他们因为口误所说的什么奉王皇后之命的言辞联系起来，我就感觉这里面大有文章，所以这之后啊，我就特意派人到上郡定阳县去打探，竟然让我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什么天大的秘密？郡主，那当今皇后王治是二婚。此言一出，刘灵儿顿时被惊住了，她不禁脱口而出问，什么？你说什么？王皇后在入宫嫁给陛下之前曾经结过婚？没错，据我调查所知，她 他早在进宫之前就结过一次婚，前夫的名字叫金王孙，家就住在上郡定阳县，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1: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0: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听信了谣言，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哎呦，这圣旨宣读完了，

众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时候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滨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顶各的那些人呐，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啊、哎，那么就是老君呢、啊、小校呢，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哎、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家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祁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哎，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所以诸葛亮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啊，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到魏滨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利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

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这么一看，哟，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了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姜维、姜伯约。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的、魔掌的、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这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他也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儿侧耳听一听，听到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啊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满天的星斗，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呀，伯约将军，是您呐。啊，丞相正在闭目养神。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了，丞相哪是闭目养神，是有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啊，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作为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哦，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不但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哦，伯约来了，看座，谢座。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啊，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爵，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啊！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哎呀，姜维站起来，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祁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祁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我何尝不知道啊？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就那么容易取胜吗？再者说了，这势力差多少啊，很悬殊啊，西蜀才多点个地方，才有多少人马，粮草那是多么困难。诸葛亮这几次兵出祁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竭尽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你应该知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先打仗，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过长安，您让我在那儿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唉，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主上年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
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你把他扒了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呢，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呢。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哎，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刘禅管他称作相父，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可是作为诸葛亮呢，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那么这次岐山打了胜仗，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刚才姜维给他提醒，您可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不回去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啊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呢。现在诸葛亮啊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自己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呢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巍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灶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增灶肯定就是天兵了，人马呀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灶了就知道我天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灶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减灶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添，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添灶减兵呢？诸葛亮一听，伯爵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
枪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

0: 小谷这儿截杀这个于许，于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于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用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呵，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着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下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

0: 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一听什么，腾愣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桌案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哦，司马懿呀、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胡言再探，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报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一下子把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儿又放桌上。司马懿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呢。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儿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司马懿一听，真的吗？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一套老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司马懿块大还是胖啊？那老军猴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这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呀，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 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心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心灶。
3: 啊，
2: 司马懿暗打个冷战，哎呀多险啊，得亏没追啊，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过了2天，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广增灶没见兵。
3: 啊，不好，诸葛亮真走了吧，赶快追。
2: 他带领人马追下来，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了。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他叹了口气，唉，孔明效于徐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啊，其谋略我远不如也。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是减灶增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用了，来了一个增灶减兵，就把我给骗过了。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守着了，回长安吧。诸葛亮呢，诸葛亮平平安安的，一兵一卒没伤，大队人马安全地撤回了汉中。诸葛亮把汉中这会儿的事情交给了姜维、王平、廖化这些人，让他们在这好好操练人马，自己是连夜返回成都。回成都面君，得问问刘禅呢，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惊震了满朝的文武百官。大伙儿一听都愣了，丞相怎么回来了？虽然说呀，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但是边关有报啊，知道这仗打得非常漂亮。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丞相怎么无端地回到了成都呢？这里只有1-2个人知道，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召回来的。丞相这一回来啊，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哟，丞相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4次兵出祁山，仗打得不是很好吗？虽然说祁山离着成都好远，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满朝文武都知道啊，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据说呀，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

回来了呢？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一切等项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是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都到相府来探问，一方面来看看丞相，给丞相问问安，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丞相为什么回来的。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他根本就没说，这事儿也没法说。丞相猜想到了，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诸葛亮丞相这一回来，首先呢，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刘禅挺紧张，紧张什么呀？哎呦，相父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把您叫回来，没事儿啊，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无端我把人叫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禅这么一着急，他想起皇后来了，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刘禅就把皇后给找来了。我说皇后，相父可回来了，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呀？这皇后很狡猾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丞相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很好啊，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哎，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呵，听了皇后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刘禅呐，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父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父能不能信呢？由于他一想这个，这觉都没睡好，不是五更生朝吗？三更刘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的呢，这还没鸡叫头遍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我们来请您。随时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他有很重的心事啊。刘禅有什么心事？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那样，刘备是这样嘱咐的，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这玩意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怕什么呀？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
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离开人家能行吗？再说呢，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你这么说得了，虽然说官居一品，当朝的宰相，他的身上，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不论什么事儿，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呢、啊、哎，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哎，也有几分怕的意思。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什么呢？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那是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呀，自己觉得自由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拿这点小事说吧，诸葛亮这一回成都，你看昨天晚上黄浩就告诉自己了，是酒也别喝了，歌也别听了，舞也别跳了。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文武百官呢没有一个敢管我的，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儿？连刘禅自己也纳闷，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儿，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不许听歌，不许看舞，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刘禅纳闷儿，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就有点怵得慌。想到这儿啊，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怎么回事呢？再想他就觉得呀，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所以他这么一折腾，这刘禅呢、啊、大半宿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百官已经到了，刘禅赶忙升殿，他绕过龙书案，刚刚秉正归座，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刘禅一听，请相父上殿。随着传旨官的声音，诸葛亮来到了殿前，好多文武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啊、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哎呦，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呵，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粉的噜，脖子脑袋一边粗，刘禅营养不赖啊，感情脸上都冒光。刘禅也看见了，他一见诸葛亮，哎呦，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怎么回事？相父怎么了？这是，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相父还不这样呢，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像老了十岁似的？哦，刘禅心想，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几次兵出祁山，
他这是累的吧？

0: 就这一阵儿，刘禅呐、对诸葛亮怪疼得慌的。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刘禅一看，哎呀，相父，不必多礼了。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啊，陛下，老臣兵出祁山，欲取长安呢。陛下召回老臣，不知有何大事？这诸葛亮问的对，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可以说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兵取长安了。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啊？刘禅这么一听，嘿，他心中暗想，幸亏我先问计于黄皓，这我要不问的话，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我怎么回答？哼，现在我可有词儿了。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相父，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甚思念，故下诏召回，别无他事。没什么事儿，我想您。刘禅说完了这句话，呵，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把那头这么一摇，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那意思您看，相父，您听了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我想你了，我就是要见见你，所以呀、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什么事儿没有，见一面，这算我一点安慰，您能不高兴吗？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回事呢？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我问你呀、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召回来？什么什么？你想我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全听见了，是啊，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啊。丞相前方打仗打得那么顺利，为什么给召回来？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呢？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众文武全都愣住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小霍，你干嘛呢？你怎么一直看天儿啊？
5: 你不知道吗？我看着这蓝天，我都看到了什么？
6: 你看到了什么？
5: 我这一眼呀，看到了23年前的今天。
6: 哎呦，你这是穿越了吧？
5: 不是，你还记得23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吗？
6: 那我还真记不得了。
5: 我给你提提醒啊，神舟五号。
6: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2003年的10月15号，神舟五号一飞冲天。咱们中国人啊，第一次走进了浩瀚太空。
5: 哎，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听着神舟五号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些陌生了。但是啊，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6: 嗯，
5: 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6: 哎，那你快讲讲，我洗耳恭听。
5: 哎，咱们先说说时间啊，2003年的10月15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清晨5点，戈壁滩上天刚蒙蒙亮，整个发射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心都悬着。
6: 那是肯定的，第一次载人飞天，全国人民啊都盯着呢。
5: 5:55，出征仪式正式开始。咱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整装待发，从容坚定，一步一步走向那50多米的发射塔架。
6: 太有气魄了，这一步可是迈向星辰大海的第一步啊。
5: 6:15，杨利伟顺利进入返回舱，精心完成所有设备检查，全程心态超稳，直到点火的那一刻，心率始终保持76次，是一点不慌啊。
6: 好家伙，这心理素质啊，普通人都比不了，换我呀，早紧张的心都超速了。
5: 一切准备就绪，神舟五号直冲云霄，戈壁长空划出一道橘红色的烈焰巨龙啊，
6: 画面感直接拉满啊，太壮观了。
5: 飞行120秒逃逸塔分离，137秒助推器分离，159秒一二级火箭分离，200秒整流罩脱落，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分秒不差。
6: 哎呦，听听，这就是咱们的中国精度，太靠谱了。
5: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起飞第587秒，船舰完美分离，神舟五号飞船精准进入预定轨道。从这一刻起，太空有了第一位中国访客。
6: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不少人对蓝天梦都有了一个认知。这不就是董建春和李丁，哎，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蓝天梦。
7: 蓝天是什么？
8: 什么呀？
7: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8: 你的梦想？
7: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8: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7: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8: 啊、哦，
7: 不是这个。跟大伙说，
8: 逗我干嘛？
7: 风景啊，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8: 什么意思？
7: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8: 塑料袋啊。
7: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8: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7: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8: 这阵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7: 我是飞行员。
8: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7: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8: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每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7: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8: 啊，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7: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8: 什么玩意儿？
7: 飞行员灰灰机，大灰机，
8: 嘴
7: 一个大灰机，两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
8: 哎，建川，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7: 告诉你啊，我说飞机知识，你可能你还不如我呢。
8: 我怎么不如你？
7: 随便出去能给你吓傻了。
8: 我就不傻，我凭什么我吓傻了？
7: 我问你，
8: 出去知识我傻了？
7: 简单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它要赶上晚点了是怎么回事？
8: 晚点？那我还真不知道。
7: 你看完了吧？我作为飞行员，如果蓝天梦的人，我就特别知道。
8: 是吗？
7: 哎，我就老赶上这种晚点的情况，所以我是特别的了解。
8: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跟个残疾哪吒似的，你跟这儿干嘛呢？
7: 我骄傲，
8: 你另外几个手呢？
7: 我骄傲，我告诉你，骄傲
8: 没有这样。
7: 飞行员，我了解。你要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8: 不是
7: 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呢，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呢，问呢，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呢问呢问呢，问。
8: 你是神经病吗？
7: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8: 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7: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8: 飞机为什么晚点？
7: 来问我，问我，快问呐！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呐，问呐，问呐，问问，问！
8: 是不是神经病啊？
7: 你又问这个呀？啊？
8: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7: 问我知不知道？
8: 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7: 你不问是吧？我问你行吗？
8: 问我干嘛？
7: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你最在意什么？
8: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7: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8: 是
7: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8: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7: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8: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7: 跟你说啊，
8: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7: 一看就外行了，
8: 我又外行了。
7: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8: 没错，
7: 对不对？
8: 飞机

0: 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0: 两对儿，哎呦，
1: 像什么液压呀、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0: 我听不懂
1: 了。听不懂没
0: 关系，确实是啊。
1: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0: 你说一说。
1: 那就好比是啊，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0: 我去，
1: 明白了吧？
0: 这好比比那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这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0: 天气什么？
1: 这个我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0: 是啊。
1: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
0: 啊，
1: 我都能解答。
0: 哎，
1: 问我，来问我呀！
0: 我问你，
1: 问我，问我，快问呐！
0: 我
1: 来问
0: 我，
1: 问
0: 我，
1: 问
0: 我，问我，问我，问我，问你先冷静一下，我问你，
1: 你问
0: 这天气都能解答，
1: 都行，
0: 都可以啊！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1: 说，
0: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1: 别问了，别问了。
0: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1: 乱七八糟
0: 的。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1: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0: 天气有什么问题？
1: 比如说，
0: 啊，
1: 天气恶劣，
0: 啊，
1: 起飞它就危险。
0: 是吗？
1: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
0: 啊，
1: 不让我们飞了。
0: 不让你飞了就。
1: 哎，而且，
0: 哦，
1: 只要这航线上，
0: 啊，
1: 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
0: 啊，
1: 就不让我们飞。
0: 是吗？
1: 比如说
0: 啊，
1: 接到一任务，
0: 任务
1: 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
0: 嗯，
1: 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首先我要考虑。
0: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哎
1: 啊，
0: 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1: 得了，得了，
0: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1: 别说了，
0: 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1: 你先冷静一下。那你那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0: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1: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
0: 啊，
1: 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
0: 看看，
1: 我得看一看
0: 啊，
1: 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0: 过了，过了，飞过了。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1: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怎么？
1: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
0: 啊！
1: 你帮我一回，
0: 帮你什么呀？
1: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0: 干嘛圆？
1: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来来来，配合
0: 我，不想配合，
1: 真的，
0: 兵
1: 哥，你帮
0: 我
1: 一回，我有蓝天梦，
0: 我没有，
1: 我有梦想，你没有梦想。
0: 我那我也不行，
1: 你别，我
0: 找别人，找别人行吗？
1: 钱给你，
0: 不行，
1: 演出钱给你，
0: 没有不要不要，
1: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0: 行行行，花篮给我，这是你说的。
1: 只要圆我的梦想，
0: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1: 告诉你肯定得有，
0: 是
1: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
0: 哎，
1: 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0: 驾驶舱里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两个角色，
0: 嗯，
1: 一位是机长，
0: 嗯，
1: 一位是副机长。
0: 副机长
1: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
0: 嗯，
1: 任务非常的关键。
0: 嗯，
1: 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0: 没有，我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1: 没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0: 你什么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我，
1: 啊，
0: 你就非得机长？
1: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一副副机副机长。
0: 嗯，我到底
1: 怎么样？
0: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一副，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1: 你演我的一副副机长，
0: 你这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的？还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先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哎，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1: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0: 没有套袖，什么一副？
1: 就是一。
0: 一个我一位
1: 副机
0: 长，一位副机
1: 长。那么首先介绍机长
0: 啊，
1: 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0: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1: 不对
0: 啊，
1: 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0: 副机长是
1: 跟机长啊，
0: 啊，
1: 多聊天，
0: 聊天。
1: 让机长，
0: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1: 对，就是啊，跟机长啊，
0: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1: 这花篮事一会儿再说啊，
0: 还得赶场呢。
1: 我告诉你，
0: 快点快点，机长快点快点，
1: 我知道
0: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了。
1: 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0: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1: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了？
0: 老找这个残疾哪吒这劲儿，对吧？
1: 开场，
0: 明白了，
1: 亢奋的状态啊，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那咱们就马上
0: 开
1: 场。
0: 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1: 你得亢奋一点。
0: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0: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

0: 说观众朋友，你干嘛？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哎，观众朋友，你跟外边那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的事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当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1: 没有没有没有，那号的坐的那帮人，
0: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们。
1: 各位乘客啊，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0: 你先别落下来了，行，可以，你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看清楚再飞。
1: 我看清楚。
0: 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啊，飞到人民广播电台是？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
1: 那
0: 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1: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0: 首都国际机场，
1: 对
0: 不
1: 对？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0: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1: 又不对啊！
0: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飞一块儿飞是不是？
1: 我说反了。
0: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1: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0: 哎，对。
1: 飞到北京南苑机场、京亭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0: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地儿都赚到了吧？
1: 这么近、啊！
0: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 飞 T2，京亭 T3也过瘾的吧？
1: 那怎么着？
0: 你干嘛非得南苑去干嘛？
1: 多飞会儿。
0: 对，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你飞得远一点的。
1: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0: 别的地方。
1: 就北京飞上海。
0: 哎，可以。
1: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京亭张家口机场。
0: 非得去张家口。
1: 这趟航班。
0: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着，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1: 那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0: 你不要我跟
1: 你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0: 安全检查，
1: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0: 对，确认。
1: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0: 确认。
1: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0: 普通话，普通话。
1: 请确认，
0: 确认。
1: 升降舵，
0: 确认。
1: 起落架，
0: 确认。
1: 计价器
0: 确认，
1: 导航
0: 计价器是什么？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我们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1: 你别老插
0: 嘴，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1: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0: 确认，
1: 儿子
0: 确认，走。
1: 这不是占你便宜，
0: 不是占便宜，
1: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0: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1: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稳坐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0: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1: 点火，
0: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1: 给油门，
0: 什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春？
1: 点火，
0: 建春，
1: 飞挂档，
0: 建春，
1: 给油门，
0: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
1: 点火，挂档。给油门，扑噜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噜。
0: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1: 还真管用，起飞喽！
0: 哎呦，
1: 神清气爽啊！好，
0: 你们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1: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0: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
1: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0: 机长广播。耶、
1: 广播完毕。
0: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ame Five 广播是不是？就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1: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0: 你怎么就累着呢？
1: 我这说半天话呢。
0: 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建春。
1: 我口都干了。
0: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哎！我这怎么了？怎么干了？
1: 二的妈妈，
0: 叫谁？
1: 二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0: 你叫哪飞行员管空姐叫二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是。
1: 您听得到声多呢？
0: 还有高英培的。
1: 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0: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
1: 不行，不给你。
0: 干嘛？
1: 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0: 给你先好好开飞机行吗？
1: 不是，
0: 你干嘛？
1: 自动巡航。
0: 哦，自动了。
1: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抠门，
0: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1: 我不是不想给你 因为机组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1: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

0: 东西。
1: 这为什么呀？
0: 你想，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
1: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呢吗？这不是
0: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1: 不能一样，那我渴了呢。我
0: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1: 拿别的。
0: 二的爸爸，
1: 哎，拿别的。
0: 二的爸爸，给他拿仨烧饼，让他解一解渴。
1: 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
0: 哎，
1: 我吃烧饼解渴。
0: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哎呦，
1: 哎
0: 呦，
1: 怎么了？
0: 到了
1: 啊，
0: 到了，
1: 哎，
0: 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1: 我吃烧饼，你胆什么手啊你？
0: 这快降落
1: 了，快点，别胆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0: 告诉你，
1: 啊，
0: 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
1: 哎呦，
0: 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1: 是吗？
0: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1: 我就说飞过了吧，
0: 这一趟
1: 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0: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
1: 哎，
0: 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显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0: 怎么呢？
1: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我又飞错地儿了。
1: 你肯定飞错地儿了，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0: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1: 你是不是平稳
0: 降落？航线可以说是
1: 痛快。你别
0: 过瘾。
1: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0: 怎么呢？
1: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0: 好啊。
1: 问我，
0: 快问我。
1: 又来了，
0: 问。
1: 建川
0: 啊，
1: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赶紧问我呀！
1: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0: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1: 我就问您，您哪一点像飞行员？
0: 哪点像飞行员了？问墨镜。
1: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0: 那还能是什么呀？
1: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0: 谢谢。
1: 别谢了。
2: 刚才是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蓝天遐想》，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继续聊聊咱们中国人的航天梦。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航天梦。
4: 哎，你怎么还吊人胃口啊？
5: 怎么呢？
4: 哎，你这说神舟五号当年的故事说到一半，你还没说完呢。
5: 哎，那我继续给你说说。说啊，神舟五号飞船入轨之后，太阳能风板顺利展开，稳稳锁定太阳方向，飞船进入343公里的圆形轨道，稳稳绕着地球飞行。飞船整整绕地球飞行14圈，跨越昼夜，穿过山海，俯瞰祖国的万里山河。
4: 哎呦，我想想都激动，在太空看咱们中国得多壮美呀。
5: 是，但是激动归激动，这航天任务不得半点马虎。
4: 那是
5: 到了10月16日清晨6:23，神舟五号返回舱精准着陆内蒙古草原，舱门打开，杨利伟平安出舱，状态良好，
4: 完美收官，圆满成功。
5: 这一飞彻底改写了中国航天历史，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4: 太提气了，老一辈航天人的坚守，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全都值了。
5: 哎，这不相声演员徐涛也是备受鼓舞吗？准备告别相声舞台，立志啊开启航天事业了。
6: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掌声，
7: 感谢您呢。
6: 哎呀，真是我见到大伙儿，我打心里就那么高兴，
7: 激动了。
6: 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没想到，
7: 怎么，
6: 我徐涛能有这么好的人缘，
7: 来了这么些好朋友。
6: 嘿，懂我。你看看今儿现场来了多少观众，
7: 是
6: 来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7: 哎，
6: 我会记住你们的，我会。
7: 哥，您得的什么绝症啊？
6: 谁得病了？
7: 怎么是告别仪式呢？
6: 告别相声的仪式啊。
7: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6: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7: 哦，您干嘛去呀？
6: 研究载人。
7: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6: 你躲我干嘛呀？
7: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6: 你看误会了不是？
7: 嗯，
6: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7: 那是
6: 高精尖。载人上天。
7: 载人上天
6: 啊？
7: 载
6: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7: 是啊。
6: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7: 是，
6: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7: 对，
6: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
7: 嗯，
6: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7: 对，
6: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7: 可不，
6: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7: 嗯，
6: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7: 是，
6: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了。
7: 没错，
6: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7: 不是，你行吗？
6: 我怎么不行啊？
7: 哎，
6: 你不知道。
7: 嗯，
6: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7: 是啊。
6: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7: 那怎么体现呢？
6: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7: 嗯，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哎呦，
6: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7: 有吗？
6: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7: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6: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7: 嗯，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6: 眩晕我也不怕呀。
7: 你行啊。
6: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
7: 嗯，
6: 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7: 有这个？
6: 这一般人受不了
7: 啊。接受不了。
6: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7: 哦，您行。
6: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7: 是啊。
6: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7: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6: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7: 你有什么贡献啊？
6: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7: 是，
6: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7: 哎，
6: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7: 这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嘿，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6: 对呀，
7: 哎，
6: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7: 那您呢？
6: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
7: 嗯，
6: 这就是天蓬元帅呀。
7: 嗯，
6: 你好，二师兄。
7: 哎，你才八戒呢，你。
6: 哎，你那钉耙呢？
7: 谁有钉耙呀？
6: 坐地铁不让过吧？
7: 不废话
6: 啊！
7: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6: 怎么？
7: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6: 你
7: 嗯，
6: 你没戏。
7: 我怎么没戏？
6: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7: 我怎么了？
6: 就他啊，
7: 嗯，
6: 运高运车还运船。
7: 哎，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6: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
7: 嗯，
6: 到底下他就吐啊。
7: 我至于吗？
6: 哇哇的吐。
7: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6: 什么？
7: 我不运。
6: 别嚷嚷啊。
7: 嗯，
6: 不运找大夫瞧。
7: 哎，哪个运呢？
6: 我给你介绍个中医。
7: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运得慌。
6: 不运得慌这是一方面。
7: 嗯，
6: 另外来说，
7: 嗯，
6: 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
7: 嗯，
6: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7: 是
6: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7: 啊，那都有伤害。
6: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
7: 嗯，
6: 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7: 哎，有这项。
6: 这一隔离，
7: 嗯，
6: 我这搭档完了。
7: 我怎么了？
6: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
7: 嗯，
6: 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7: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6: 啊！
7: 你让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6: 训练多了
7: 啊，
6: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7: 啊。
6: 就说最基本的吧，
7: 嗯，
6: 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7: 这你说错了
6: 啊，
7: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6: 你啊
7: 啊，
6: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7: 别抬杠
6: 啊。
7: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6: 我还考考你？
7: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6: 行
7: 啊，
6: 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7: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6: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7: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6: 专业问题，
7: 专业的，
6: 请听题。
7: 您来吧。
6: 请问，
7: 嗯，
6: 专业的啊，
7: 专业的，
6: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7: 我不后悔。
6: 那就行了，
7: 溜达溜达吧你。嘿嘿，
6: 干嘛呀？
7: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啊？
6: 这还不专业吗？
7: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6: 那你听题吧。
7: 您来。嗯，
6: 选择题。
7: 可以。
6: 第一题
7: 啊，
6: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利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7: 不是
6: 啊。
7: 不是。
6: 怎么了？
7: 太弱智了。哥
6: 有吗？
7: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利伟呀？谁不知道啊？还 B 杨利平。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6: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7: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啊、你忘了这二师兄？
6: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7: 嗯、啊，
6: 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7: 哎呀哎呀哎呀，
6: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7: 哎呀，
6: 第二题，
7: 您再来一个吧。
6: 世界上，
7: 嗯，
6: 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7: 嗯
6: ，A， 加加林，
7: 嗯
6: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7: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6: 那不成，
7: 嗯，
6: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7: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6: 没有吗？
7: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辣辣谷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6: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7: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6: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7: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6: 还要更难的？
7: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6: 那满足你吧。
7: 哎，
6: 要是增加难度，
7: 嗯，
6: 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7: 可以呀、啊。
6: 哎，真的啊，
7: 嗯，
6: 还甭说什么题目了，
7: 嗯，
6: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7: 什么题型？
6: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7: 我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6: 啊，
7: 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6: 啊、那也对
7: 嘴还真有劲的。
6: 哎、
7: 哎，可以了啊，
6: 判断机。
7: 对对对，
6: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7: 对，
6: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你别下一题呢啊！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6: 我还没问完呢。
7: 那您接着问，
6: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7: 复述一遍，
6: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那
7: 三步走战略，
6: 还真蒙上来了、啊。
7: 这干嘛蒙啊？
6: 哪三步？
7: 哎，哪三？
6: 说说吧。
7: 三步。哎，first，
6: 还有英文，
7: 把冰箱门打开。
6: 什么玩意儿？
7: 不是啊，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6: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7: 那个 second。
6: Second
7: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第三步，就可以到处看一看，
6: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7: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6: 别胡闹了，行吗？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7: 跟我想的差不多，
6: 差远了、
7: 是吗？
6: 别丢人了你，这样
7: 是不知道、
6: 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7: 那太好了，
6: 好吗？
7: 好啊，
6: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7: 行啊，
6: 说嫦娥五号啊，嫦娥你很熟悉吧？
7: 嫦娥咱了解呀、
6: 那就对了。
7: 我没看人洗澡啊。
6: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7: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6: 停，说错了丢人呐！
7: 不是哥，这我知道。
6: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7: 行，
6: 没那么难。一个火箭，
7: 是，
6: 分三个部分。
7: 对，
6: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中间这部分，叫二级。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7: 三级。
6: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儿，
7: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6: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7: 谁不辞是？他跟这引导我像话吗？
6: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7: 行，那您问吧。
6: 终极题啊，
7: 终极的，
6: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7: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6: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7: 跟天体有关。
6: 对，
7: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这行吗？
6: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7: 不天上吗？
6: 啊，行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7: 当然算了。
6: 再高点啊！
7: 再高点。
6: 银河能唱吗？
7: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6: 太阳，
7: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6: 月亮。
7: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6: 星星，
7: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6: 揉在一块儿。
7: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6: 行行行，
7: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6: 真不错，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7: 可不。
6: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7: 怎么呢？
6: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7: 你别说了。
5: 我听完这段相声，我现在也想告别我的工作，从事航天事业。
4: 你对航天了解吗？
5: 你看刚才那故事，我是不是如数家珍呢？
4: 嗨，你说的是故事，那些网上都能查到。关于天文的知识，你了解吗？
5: 我不了解，可以慢慢学呀。
4: 你准备跟谁学呀？
5: 李金斗、陈永泉，他们对天文学就挺了解的。
8: 您是相声演员？
9: 对。
8: 认识我吗？
9: 你
8: 啊。
9: 不认识，
8: 连我都不认识。行了，行了，
9: 怎么了？
8: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9: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8: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互相认识认识。
9: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8: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9: 哦，天文学家。
8: 对对对。
9: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8: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9: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8: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9: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8: 啊！
9: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8: 这就好嘛，
9: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8: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9: 怎么测验呢？
8: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9: 哦，
8: 怎么样？
9: 好，
8: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9: 行
8: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9: 哎啊啊，那我问问你
8: 啊，随便问。
9: 你说说这天吧。
8: 啊，这啊，
9: 你不天文学家吗？
8: 对啊。
9: 那你说说这天吧。
8: 天啊，
9: 哎，
8: 天是吧？
9: 啊，天。
8: 天很大呀，
9: 是啊，不小啊。
8: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9: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8: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9: 哦，
8: 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9: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8: 不信你可以问呢。
9: 那我得问你，
8: 随便问。
9: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二目。
9: 二目？
8: 对，
9: 这日月是照亮的，
8: 二目是看路的。
9: 哦。天有四时。
8: 哪四时？
9: 春夏秋冬。
8: 人有四肢。
9: 哪四肢？
8: 胳膊大腿。
9: 哦，这比四时。
8: 哎。
9: 天有五方。
8: 哪五方？
9: 东西南北中。
8: 人有五官。
9: 哪五官？
8: 眉目鼻口耳。
9: 天有五行。
8: 哪五行？
9: 金木水火土。
8: 人有五脏。
9: 哪五脏？
8: 心肝脾胃肾。
9: 你先别乐。
8: 不是乐啊。
9: 天有北斗七星。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呀？
8: 人有七窍。
9: 七窍，
8: 哎，这是个知识。
9: 什么叫七窍啊？
8: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9: 是吗？
8: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9: 好
8: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9: 对对对。
8: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9: 哎，
8: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9: 这还六个呀？
8: 哎，这还一嘴呢。
9: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8: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9: 还有
8: 什么？
9: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8: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9: 是吗？
8: 哎，不信，数数我眉毛有多少根？
9: 那数不了，
8: 完了吧？
9: 哦，
8: 你问不住。
9: 天有360度，
8: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9: 天有一道天河。
8: 天河。
9: 人有什么？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一挂大肠。
9: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8: 对了，学问。
9: 天还有
8: 什么？
9: 天有阴天。
8: 阴天？
9: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双目失明。
9: 双目失明
8: 什么也看不见了。
9: 哦，天有半阴天。
8: 半阴天
9: 啊。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巧蒙眼。
9: 巧蒙眼？
8: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9: 天有掉几个雨点。
8: 人有迎风流泪。
9: 迎风流泪，
8: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掉几个眼泪。
9: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8: 红的。
9: 嗯，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呀？
8: 人有烂眼边儿。
9: 烂眼边儿？哦，
8: 上火了。
9: 哦，这也是红的，
8: 发炎，红的。
9: 天还有？
8: 还有什么？
9: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 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8: 全赶一块儿了。
9: 这巧了，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9: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8: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怎么样？
9: 有点飘的。
8: 没问住我吧？
9: 没问住。
8: 这是不是学问？
9: 哎，是学问。
8: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着我，哎，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9: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8: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9: 哎，什么？
8: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9: 阴天怎么回事？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问我干什么？
8: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9: 对对对。
8: 哦，老天爷。
9: 哎，
8: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9: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8: 男的
9: 啊，
8: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9: 还有母老天爷呢？
8: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9: 啊？
8: 你得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9: 啊？
8: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儿。
9: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8: 怎么回事儿啊？
9: 不知道。
8: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9: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8: 啊，
9: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8: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9: 哦，那哪个知道？
8: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9: 哦，你知道啊？
8: 我知道。
9: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8: 啊，对啊。
9: 事儿，你说我听听。说。
8: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9: 怎么了？
8: 哦，你知道啊？好啊，再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9: 怎么了？
8: 你瞧不起人呢？
9: 没有，
8: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9: 啊，对啊，
8: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住，高总，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9: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8: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
9: 这怎么说话？
8: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9: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8: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9: 哪能那么说啊？
8: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9: 不是，那当然了。
8: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9: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8: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9: 鞠躬啊！
8: 哎，
9: 好。
8: 这干嘛呢？
9: 鞠躬了。
8: 哪是鞠躬啊？
9: 我干嘛呢？
8: 母鸡奔食啊！
9: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8: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9: 那我怎么鞠躬啊？
8: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9: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8: 深一点，
9: 70度。
8: 哎，
9: 别人呢？
8: 你给谁鞠躬？
9: 给您鞠躬吗？
8: 你得看着我点啊！
9: 还得看着呢，
8: 哎，
9: 这麻烦劲儿。
8: 你瞪我干嘛？
9: 多着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
8: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9: 那我怎么看呢？
8: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9: 哦，还得笑着点，
8: 显得你谦虚啊。
9: 麻烦劲儿的。
8: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吗？那是
9: 什么叫什么鸟叫、啊、
8: 没有这么笑的呀。
9: 那怎么笑啊？
8: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字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9: 哎呀，这可难了
8: 啊！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9: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8: 对，
9: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8: 是的，
9: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8: 你来来。
9: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8: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9: 好
8: 啊。哎，
9: 先生，
8: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9: 哎哎哎，
8: 因为这是个学问，
9: 是
8: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9: 哎，
8: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9: 嗯，
8: 天文讲用会，
9: 是是，
8: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9: 嗯，
8: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
9: 哦、
8: 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9: 是怎么回事啊？
8: 就是没太阳，
9: 没太阳。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6: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粤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粤剧之约。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7: 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啊，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舞台演出方面，即将在中华世纪剧场上演的儿童剧《不一样的达芬奇》，把达芬奇的故事和意大利假面喜剧结合在了一起。国家大剧院第19届春华秋实展演也将如约而至。线下展览方面，我们从北京逛到南京，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照新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南京巡展近日也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1: 此外呢，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现在秋风掠过山脊，把京郊山野啊一层一层染成了暖调。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一同踏上几条各具特色的京郊赏秋线路，赏秋取景、山野骑行、国潮游园、田园采摘，每条路线都藏着别样的秋日惊喜。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儿童剧作品。
0: 哎，提起达芬奇啊，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停留在蒙娜丽莎。
1: 嗯，
0: 在很多孩子们的认知里呢，他只是美术课本里、博物馆里一位高高在上的绘画天才。可是真实的达芬奇，那绝不单单是一名画家。
1: 没错，他会好奇飞鸟何以翱翔，探寻流水奔涌的规律，钻研人体的运动奥秘。绘画之外，机械、建筑、自然科学、人体研究都是达芬奇深耕探索的领域，而贯穿他一生的是两个永恒的追问，那就是为什么，还能不能有别的可能呢？
0: 其实啊，在每一个小孩身上都藏着达芬奇的影子，因为孩子们总爱抛出各式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啊，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鸟儿为什么能够飞翔？这些在大人眼里天马行空的问题啊，正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的起点。创造力从来不是建立在掌握标准答案之上，它始于细致的观察，源于大胆的发问，成于反复的实践尝试。
1: 10月17号即将在中华世纪剧场上演的儿童剧《不一样的达芬奇》，把达芬奇的故事和意大利假面喜剧结合在了一起，夸张外放的肢体演绎，性格鲜活的角色，紧凑明快的叙事节奏，搭配趣味十足的现场互动，让孩子无需提前储备复杂的艺术史知识，就可能会被生动的剧情和人物牢牢吸引。
0: 在剧场啊，孩子们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优质的儿童戏剧不该只让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着被动看完一场故事，小孩理应成为故事的参与者。那么在这部不一样的达芬奇的演出现场，孩子们需要去观察剧情，给出反馈，独立思考，还能跟演员们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他们不再是台下的看客，而是故事当中的一份子。
1: 嗯，那创作者呢也表示，演出真正想留给孩子的是三种能力。第一呢是认真观察世界，很多创造都来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第二是勇敢提出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一点奇怪。第三是大胆尝试自己的答案，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家大剧院第19届春华秋实展演即将启幕的消息。金秋10月，国家大剧院第19届春华秋实展演如约而至。这次展演将立足社会美育和高校美育的双向赋能，恪守以美育人、培根铸魂的初心使命，更续一展春华、志筑秋实的主题内核，持续为广大艺术学子搭建国家级美育实践平台，为新时代艺术教育浇灌生机、孕育理想。
1: 十月至十二月，来自海外六个国家以及国内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余所院校的2000多名师生，将聚于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及“京津冀”的舞台，带来13台、17场，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门类的演出。既有承载民族精神气象的民族艺术经典，更涌现出一批以创新为意的新生代原创艺术佳作。与此同时，展演将联动教育部全国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剧工程精品剧目等国家级美誉项目，打造合唱戏剧专场演出，于更辽阔的美誉版图上播撒理想，植根希望。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演恰逢中俄教育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将会邀请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参演，并且在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赴河北、天津巡演，奏响区域美誉资源互通共享、区域美誉资源互通共享的时代乐章。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的青年获奖音乐家也会在世界剧院联盟的合作框架之下联袂登台，以艺术对话多元文明。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列举一下近期的几场演出。比如说2026年10月24号、25号14点30分，浙江音乐学院呢会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带来歌剧《战士之路》，这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作。作品热情讴歌了中美两国人民团结合作抗击侵略的国际主义和正义精神。全剧全景式地展现了陈纳德作为飞虎队成员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壮丽史诗。这段传奇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光辉篇章，更是横跨太平洋的深情厚谊。它永远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另外一场演出呢，是舞剧《国家的孩子》，演出时间是2026年10月29号晚间的7点30分，演出地点是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演出单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这部舞剧啊，改编自3000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史事件。这部舞剧作品啊，没有刻意去书写惊天动地的伟大，而是将目光投向平凡生命和细碎的日常，以真实而有温度的人间烟火照见人性之美，也书写了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
1: 那接下来呢，2026年11月3号的19点30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中国戏曲学院会带来京剧《长安梦》。当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歌撞上刺金放还的冷玉，诗仙李白如何在盛世朝堂书写理想悲歌？京剧《长安梦》以7场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要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日前，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位于国家博物馆北八展厅，展期是3个月的时间。运城啊，地处山西省西南部，雄踞黄河东岸，古称为河东地区。这里光照充沛，土地肥沃，涑水河、博清河等水系交织如网，为农耕文明的兴起提供了丰饶的沃土。河东盐池鲁泽浩渺，为文明演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盐业资源。中条山铜矿脉蜿蜒百里，支撑了早期国家的崛起和发展。
1: 本次展览呢，从聚落考古视角串联运城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分为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集金、周氏翻平4个单元，精选200余件套展品，勾勒出该区域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从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萌芽，到龙山时代早期权力结构的形成，再到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资源控制与管理，直至两周时期的礼制铸就，充分展现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
0: 接下来啊，咱们走出北京城，前往南京看一场南京与北京之间的中轴线对话。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南京巡展近日在南京六朝博物馆开幕了。229枚篆刻作品将北京中轴线这一绵延7.8公里、贯穿古都700多年的城市脊梁和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轴线凝于方寸之间。南京与北京啊，以印章方式打开了中轴线对话。这个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15号。
1: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2024年7月27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呢，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思想的巅峰杰作，承载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中华礼乐文明理念以及中和哲学思想。南京展出的北京中轴线篆刻作品集中展示了从北京永定门到钟鼓楼15个核心遗产点的人文景观建筑布局。
0: 六朝古都南京啊，也有三轴一线，以南唐御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华路为主脉的南唐秦淮文脉轴，以明代御道，也就是今天的御道街为主脉的明代皇城礼制轴，以中国城市第一条现代化林荫大道为主脉的民国中山林荫轴，以及以南朝御街大致走向为主脉的六朝山水古迹线。
1: 在展厅中呢，观众可以看到由南京篆刻家、学校师生、爱好者等创作的篆刻作品，展现了南京城轴线呼应古今城市脉络，叠合山水城林格局，交融中西营城理念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南方都城的营建智慧。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直罗镇奠基里。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直罗镇奠基里，
4: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0: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0: 枪响，打破拂晓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有平回师就打正面，山北红军万军营，高山中

0: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东亚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苦，也暂时八九斤十来斤跑苦。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延安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而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 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天朗气清，秋光漫遍山河，当层林渐铺秋色，京郊山也变成满了秋意，迎来了一年中天气最凉爽、颜色最饱满、氛围感最盛的时节。
0: 是啊，古寺千年银杏流金，湖畔彩林是层层晕染，运河水岸灯火阑珊，古村的柿子挂满枝头，长城的垛口接住了漫山的落叶，好像每一抹秋景都藏着独属于北京京郊的动人魅力。

0: 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跟着秋色穿行山水古涧，去触摸藏在红叶和古木之间的北京故事，咱们一起去赴一场秋日的约会。
1: 第一站，我们从永定河出发。
0: 白天呢，咱们沿着永定河畔漫步，芦苇随秋风起伏，岸边的彩叶顺着河岸绵延地铺开。登上永定楼远眺，连绵西山是层叠起伏，远近的山林黄绿交错，勾勒出了京西山水的底色。这个永定楼的设计灵感啊，来源于黄鹤楼，秉承我国古建风格，取名永定，寄托对于永定河安澜的期许。
1: 继续向前，琉璃渠村静静地坐落在永定河畔，步入周边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你能触摸到一段跨越七个多世纪的窑火记忆。这里曾经是明清皇家琉璃官窑所在地，从元代起，这里就开始为皇家建筑烧制琉璃构件。
0: 根据史料记载啊，清代琉璃窑户世代承袭手艺，琉璃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行走在琉璃渠古村，这个老窑址遗存依旧，窑堂旧窑砖静静地留在村落之中，坐在窑边品品咖啡，好像在砖瓦的缝隙里还留存着数百年窑火的余温。
1: 潭柘寺可以说是这条线路的人文落点，它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据说民间呢还流传着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寺内有两株老银杏，东侧帝王树相传植于唐代，西侧沛王树为辽代补种。深秋时节，满树金黄，落叶铺满古寺庭院，黛瓦飞檐与金色枝叶相映，古刹秋意厚重绵长。
0: 我们京郊游的第二条线路啊，去到房山区。当太行余脉染上浓艳丹红，房山的秋日浪漫啊，就藏在漫山红叶和沉甸甸的磨盘石之间。豁峰岭的黄庐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野生黄庐群落，第十五届豁峰岭红叶节已经开幕了，将会持续到11月15号。豁峰岭所在的黄山店村地处周口店镇，这片土地呢，属于北京古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就在这片山地之间，距今数十万年前，远古先民就在太行余脉的山间采集栖息。哎，现在呢，行走在红叶山间，脚下的岩石留存着远古地质变迁的痕迹。黄庐啊，并非是高大乔木，细碎的红叶层层堆叠，远看就像是红色海浪，风吹过的时候，整片山林泛起了红浪。
1: 山间呢还盛产房山特产磨盘柿，这种柿子啊说是北京地方特色果品之一，果实呢扁圆，果身中间带有一圈明显一痕，形似石磨盘，故而得名。它的栽培历史超过了600年，而这枚小小的果子来头可不小，据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后，磨盘柿那是年年进奉皇城。
0: 是的，明万历年间编修的房山县志记载，柿啊，也就是柿子的柿，柿为本境出产之大宗，西北河套沟、西南张房沟无村不有，售出北京者房山最居多数。其大如拳，其干如蜜。因为房山山区的土层比较深厚，昼夜温差大，挺适合柿子树生长。过去啊，山里的农户在霜降前后采摘柿子，去皮晾晒制作柿饼。柿子呢是山区百姓秋冬时节重要的山野物产。咱们现在沿着山道继续向前，幽兰山藏着山间村落的烟火。旧时京西古道的支线从这片山谷穿行，山民依靠山路运输山货，往来于平原集市。秋日来到这儿啊，除了观赏红叶，还可以走进乡村的市集，去触摸一下山野物产，感受太行山下这个红叶和丹柿共生的秋日图景。

0: 接下来来到第三条线路，我们那去延庆赏赏秋色。当原野褪去绿意，枫林浸染流金秋色，延庆的秋日便以满目斑斓与山野丰收铺展开京北最治愈的秋日画卷。
1: 是啊，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里，成片的地肤草次第泛红，层层叠叠缀满了园区。你呢，可以选择走一条红叶专线，想看全景啊，就从一号门红叶迎宾进入，顺着万花台前、中国馆、银杏大道、永宁阁、丹峰台，一路看到柏书园地肤草和古生物研学基地。地肤草生长初期啊，呈现嫩绿色，秋季气温降低之后，哎，逐渐变成了粉色、红色、紫红色，呈现红黄绿交错的色彩，就像是一团柔软的彩色云朵。要是想看细节呢，你可以从国际馆七叶佳木出发，沿着台湾园园艺小镇古树迎秋，直到植物馆中华园艺展示区枫叶大道。
0: 嗯，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一条经典的赏红线路，那就是从一号门出发，经过柏松云平、万花台、国际展馆、植物馆到世园小镇隆庆街，接下来呢，从永宁阁丹凤台到采菊台、中国馆、万花广场，再返回一号门。这条线的妙处在于啊，它不是单纯的看树，而是把三种体验串在了一起。例如植物馆永宁阁是提供登高视野，隆庆街中国馆呢负责建筑与秋色同框，而步道两侧和草地边呢则天然适合慢慢捡秋。
1: 是的，在这给您一个小提醒啊，你要带上三样东西，首先就是一个小布袋或者是纸袋，一本旧书或者是几张吸水性比较好的纸，还有一支笔、一卷胶带就可以出发了。
0: 嗯，
1: 所谓捡秋啊，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说装满一袋子落叶，而是学会分辨同一片园区里的不同颜色的逻辑。
0: 嗯，
1: 你可以留意这几种叶子，首先就是银杏，它是扇形叶，转色明显，适合加进书页或者是做成标本。还有元宝枫，它是掌状叶，红黄变化丰富。另外呢，刚才咱们提到的黄栌，秋色柔和，容易跟枫叶混着长。另外啊，还有蒙古栎、白桦、白蜡等等，分别贡献了黄、褐、金等不同的层次。
0: 那么公园呢，也是设计了三条边登高处边捡秋的路，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比如说落叶路线，那是从万花广场到国际馆一带，元宝枫、栎类、银杏混种，叶形差异大，特别适合做对比标本。第二条叫做果壳路线，这是在中华展园，陕西园的陕西卫茅，秋天果色艳红，果柄细长。贵州园附近有马挂木的马挂型黄叶，而在广西园呢，则能找到七叶树的叶子。还有就是地肤草路线，那在柏书园七号门附近。刚刚我们也说过，地肤草在秋天呢会从绿转红，与周边田园形成很漂亮的过渡色。当然说了这么多，别忘了捡秋的第一条规矩，那是只拿已经属于秋天的，不摘果、不折枝、不带走活体植物，园区的草木景观和花境装置呢，也不要触碰或者是取用。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啊咱们在北京的周边转一转，接下来这场颜色之旅呢属于大兴的粉黛花海。秋天的永定公园藏着很多的惊喜，向日葵、粉黛、格桑花、稻田几乎是一处一景。哎，

0: 其中这个粉黛啊，就是专属秋天的温柔浪漫，连片的粉色花海悄然盛放，纤细柔软的花穗交织簇拥，远远望去呢，如云似雾，如烟似纱，绵延成一片温柔的粉色海洋，风一吹啊，就掀起了层层的粉色涟漪，氤氲的氛围感温柔又治愈。如果这个时候置身花海小径，就像是闯入了童话秘境，自带这种柔光滤镜，仙气十足。
1: 那么在大兴另一处世界月季主题园里呢，也藏着一片粉色云雾，秋日的阳光滤去灼热，止于一层清冽的温柔。风过时，一片新辟的粉黛轻轻起伏，像一大片被晚霞染透的云，偶然歇在了人间。等你走近了看，米粒似的花苞秘密攒聚，成了一团蓬松的雾一般的东西。阳光照在上面，细微的绒毛被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伸手轻轻一碰，柔软的像是触到了一片被晨露濡湿的梦。
0: 这座月季主题园呢，是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赛的举办地，拥有十多个特色主题园区，汇集了世界各地上千个月季品种。全球首座月季博物馆也是坐落于主题园当中，这个建筑的造型就像是一朵盛放的月季，向大众传播月季文化。秋日漫游世界月季主题园，邂逅限定晚秋花境，繁花缀满枝头，满园秋色是温柔治愈。
1: 接下来的这段旅途呢，是属于顺义区的赏菊盛宴。首先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即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的尾巴，因为这场37天超长展期的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这次文化节的室外展区啊，采用精致微景观花境加大场景花海双模式布展，设置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的需求。
1: 核心打卡区漫游奇境呢，是一次安排了12处特色场景，像龙猫秘境、南瓜乐园、萌宠晒秋、阳光花房、幻彩水域、天空之境、禅意花境、沙质乐园等等，童趣、浪漫、森系、国风，多种风格一次解锁。
0: 而且园区还特别打造了巨型立体花坛，叫花神归家，繁花化作华美的头饰，花瀑般的造型和成片的菊花相映成趣，走进其中就像是一头扎进了秋日花神的世界。
1: 那么据介绍呢，北京赏菊的习俗啊，可以追溯到辽道宗时期。相传耶律洪基偏爱菊花，曾经多次派使臣到北宋都城开封移植菊花，于当时的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广为种植。每到重阳之时，在城门内摆放各色菊花，千年前的赏菊雅兴，如今在顺义的菊海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啊，咱们一起云游一下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的京郊。当山林晚风邂逅美妙乐声，北京昌平的秋天啊，曾一场乡野间的音乐盛会徐徐开启。一直到10月24号，这场名为“洞见天籁山林音乐季”的文化盛会，融合世界演艺、特色市集、欧洲特展、乡村文旅，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属于昌平的秋日文艺新体验。白天观展逛市集，傍晚呢，在山林晚霞之下聆听天籁乐章，感受艺术浸润乡野的独特体验。
1: 此外呢，游客还可以串联打卡昌平绿道。这条绿道南起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北至13陵水库苹果主题公园，沿途经过沙河湿地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多个生态节点。如果你选择北段平缓郊野路段骑行，层林尽染间，那是可以舒展身心的。追风前往新庄艺术村，感受艺术村落的松弛氛围，或者呢是登上延寿镇全域景观长廊，登高望远，将层叠山野秋色尽收眼底。
0: 这条绿道串起的不只是风景，沿途的白福泉遗址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引水祭槽的重要水源地，巩华城遗址呢，则承载着明代行宫文化的记忆。沿着这些路啊，一路骑行，一路和历史擦肩。
1: 接下来，我们去密云转一转。当长城灯火邂逅水库鱼仙，密云的秋天是从一场长城脚下的国潮鱼宴与山野妙夜开始。日前，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呢，在古北水镇呢是已经正式启幕了。这场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在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8个乡镇设分会场，推出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葡萄采摘等差异化的文旅体验项目。
0: 吃饱喝足呢，还可以在这儿运动一下，登临司马台长城，俯瞰长城蜿蜒和秋色层林，探访盘龙山长城和古御道景区，感受边关古道沧桑和京北的山水画卷。这个古北口啊，素有燕京门户之称，镇域内长城由卧虎山长城、盘龙山长城、司马台长城组成，尤以盘龙山长城保持历史原貌而著称。
1: 那景区内呢，除了明代长城之外，还有北京市最古老的北齐长城，建于1680年的古御道，曾是清朝皇帝出巡塞外的重要通道。那么还有杨令公庙、三眼井等人文景观，至今仍在诉说着千年边关的沧桑。
0: 接下来啊，咱们从密云区的长城再逛到怀柔区的长城。古朴长城依偎碧水青潭，层林秋色浸染山野。怀柔的秋日呢，藏在山水长城和秋日丰收的诗意画卷当中。
1: 秋日奔赴怀柔水长城，你可以邂逅独一份的山水长城秋景。黄花城长城始建于明永乐2年，以漫山遍野的黄花而得名。那其实呢，这一处长城最初呢并不在水中，上世纪70年代因为修建西水域水库，水位上升，将地势较低的长城淹没，于是形成了三面长城怀抱一泓碧水的奇特景观。那还有铁矿峪长城，属于京畿长城体系，是明代蓟镇长城的组成部分，地处山谷隘口，古时是燕山南北往来通道，长城修筑于此，扼守山谷要道。这段长城保留原始风貌，并没有大规模的修缮，墙体随山势起伏，砖石上留存着岁月侵蚀的痕迹，垛口敌楼静静伫立山间。秋日红叶攀附城墙，砖石的灰与红叶的红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0: 当然，来到了怀柔，就不能错过栽培历史悠久的怀柔板栗。明清时期呢，这个怀柔板栗曾经作为贡品送入宫廷。日下旧文考记载，燕山一带盛产栗果，燕山山地的沙质土壤，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板栗细腻香甜的口感。哎，每年秋天，栗苞开裂，山民采收板栗，山间到处都是栗果成熟的气息。 长城残垣，莅临秋色，古寺遗址，共同构成了怀柔独有的秋日画卷。

0: 第九条线路，我们来到了平谷区的金海湖。金海湖水域开阔，湖岸群山环绕，秋日湖畔彩叶沿着湖岸次第变色，像黄芦、元宝枫、火炬树层层铺展。乘船行于湖面，两岸山林色彩随船移动不断变化，山水相映，视野开阔。
1: 金海湖所在的区域呢，属于燕山南麓，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重要的漕运和边防地带。湖内保留上宅文化遗址啊，上宅文化属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这个金海湖周边还有古道遗址，古代往来京津冀的商旅沿着山间古道穿行，行走金海湖，湖水澄澈，层林环岸，一边欣赏湖山秋色，一边追溯七千年前上宅先民的生活痕迹。哎，山水之下埋藏着北京东部

0: 古远古文明的印记。最后我们来到了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通州啊素有漕运码头之称。 大运河森林公园内的漕运码头是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的重要历史遗迹，景区内现保存有仿古灯塔、牌楼及粮仓等建筑，模拟展示了明清时期漕粮验收与入仓的完整过程。
1: 此外啊，作为通州地标的燃灯塔，伫立运河之畔，古时漕船远远望见塔尖就知道抵达通州了。古人将燃灯塔视作运河的航标， 塔身每一尊砖雕都承载着古代建筑的雕刻艺术。秋日行走大运河森林公园，两岸彩林连绵，古塔古城遗址散落其间，千年漕运文化藏在河畔每一片飘落的秋叶之中。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列举了十条线路，也是十种京郊秋日的打开方式：门头沟的窑火与银杏，房山的红叶与磨盘柿，延庆的地夫草与向日葵，昌平的绿道与音乐，密云的长城与鱼宴，涉意的菊海与花神，平谷的湖光与古迹，还有通州的运河与漕运，怀柔的长城入水，大兴的月季与田园，每一条路都是一次与秋天的深度对话。
1: 所以我们说，京郊的秋从来不只是风景。琉璃渠的窑火从元代燃到了今天，潭柘寺的银杏听了1700年的钟声，古北口的北齐长城啊，比明长城还要古老，漕运码头的台阶在运河水涨水落之间磨出了岁月的包浆，这些藏在秋色背后的故事才是京郊大地最厚重的底色。
0: 秋光正好，你可以选一条心动的线路，带上家人朋友去山野间赴一场秋日的约会。那些被秋风染过的山川，被岁月浸润的古迹，被丰收填满的田野，都在等你走近。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要跟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北京时间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2: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0: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